0: 五月份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
1: 全球市场缩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世界杯开赛在即，墨西哥要求开幕当天首都联邦雇员实行远程办公。
1: 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航空燃油价格高企，机票价格上调，航线缩减，民众出行受影响。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来听报道。
3: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4: 海证期货金属板块分析师樊炳廷：
5: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3: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4: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迪：
6: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7: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03美元，上涨1.83美元，涨幅为2.07%。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

0: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449美元，下跌110.50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918点，下跌1.8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66点，下跌1.6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169点，下跌1.9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54点，上涨0.27%；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61点，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195点，下跌0.97%。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特斯拉下跌3.80%，英伟达下跌3.73%，亚马逊下跌2.53%，谷歌下跌2.48%，脸书下跌2.33%，微软下跌1.50%，苹果上涨0.35%。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网易上涨3.97%，再鼎医药上涨3.66%，哔哩哔哩上涨2.67%，中通快递上涨2.23%。跌幅方面，万国数据下跌7.28%，阿特斯太阳能下跌5.46%，世纪互联下跌5.17%，禾赛科技下跌4.93%，小鹏汽车下跌3.88%，阿里巴巴下跌3.57%。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全天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93点，跌幅0.42%；深证成指报14954点，跌幅2.06%；创业板指报3854点，跌幅2.70%。板块方面，保险、银行、旅游及酒店等板块涨幅居前，电源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来看昨天的市场表现？请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三的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调整居前的是科技股赛道和一些能源类的个股，因为期货市场的价格明显的调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应该是有整个国际环境因素造成。那么涨幅居前的是一些传统板块，比如说像保险呀、像化工呀、像银行，在周三表现都是相对是可圈可点。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隔切换和市场整体上的小幅的回落，短期来看的话，延续的可能性比较大。全球的投资风格来看的话，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扭转，因为过去一直是涨科技股跌传统股，上周五开始科技股出现了大幅的调整，传统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在 A 股市场上风格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切换，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效应。那么这个短期是多久呢？我个人的预判是在2到3周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投资者要注意科技股调整的压力和传统产业技术性的反弹的这种要求。传统产业它的反弹是属于技术性的，并不是属于基本面。基本面来看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情况和科技股还是相差比较大。业绩的增长的话，仍然是科技股未来止跌的一个最重要的力度。投资者目前来看的话，从短期的操作来看的话，应该回避科技股调整的这种压力，而去做传统的低估值的蓝筹类的品种的超跌反弹。那么从长期的走势，在2-3个月这种时间尺度的话，我认为科技股仍然是具有上涨动力，因为他们基本面的情况、业绩增长的情况仍然是非常优良的。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操作建议。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407点，下跌0.64%；国企指数报8318点，下跌0.07%；红筹指数报4293点，下跌1.04%。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4%，收于99.947。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38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3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63元。

0: 元，一港元兑人民币0.8650元，一英镑兑人民币9.0763元。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为了保障揭幕战顺利举行，墨西哥政府当地时间6月11号将在首都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8: 在某种程度上，我真的很兴奋，看到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来到墨西哥观赛，让我感到很新奇。真的很棒，不是吗？现在许多游客都来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看到这么多游客，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感觉完全不一样。
7: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之一，这里将举行7场赛事。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赵淼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9: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负责人克里斯梅。
8: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举办活动，吸引更多人来到温哥华，在酒吧和餐馆消费。
9: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

0: 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
1: 世界杯期间，预计有350,000人次会来温哥华观看比赛。我们预计举办这7场比赛会给旅游业增加10亿加元收入。这是温哥华乃至整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举办世界杯的真正遗产。
2: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3: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最新情况。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近期纷纷上调机票价格，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
5: 大家并没有放弃夏季出游计划，只是倾向选择离家更近的目的地。
4: 菲什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旅游行业专家梅兰妮菲什：
5: 航线减少意味着出行选择变少，票价随之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4: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旅客：
5: 真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很多人早就做好了出行安排，满心期待这次旅行，也有人不得不外出工作，还有人像我一样要去探望家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4: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2: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且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近日走进东京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 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目前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听报道。
5: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企业业务部负责人，
6: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っていう。
7: 由于这种产品以从中东进口的石脑油为原料，因此目前不仅面临难以采购的问题，价格也持续处于高位。我们原先一直使用的是这种缠绕膜，规格为宽500毫米，长1000米。但是目前很难买到，所以现在我们改用这种规格为宽500毫米、长500米的产品作为替代品，与以往使用的产品相比。

0: 运和空运业务。在这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风险的影响也正在显现。
1: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三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七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据美国 CNBC 网站十号报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托马·布拉沃创始人奥兰多·布拉沃日前表示，人工智能将改变初级员工的工作模式，帮助他们更快成熟起来。他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了建模、可比分析等繁琐工作，使年轻人能更专注于投资运营和商业战略思考。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美英两国年轻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2025年，人工智能已导致美国超50,000人失业。今年前四个月，英国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年轻人已突破100万。
5: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如何理解 A 股退市规则？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 A 股退市有着清晰流程与明确规则，个人投资者该如何避开常见投资误区呢？首先， A 股退市并非直接退出，拥有完整的缓冲流程。上市公司出现财务不达标、净资产为负、年报非标等问题，会先被冠以新 ST 退市风险警示，并获得一年整改观察期。经营改善可摘星脱帽，持续不达标才会进入退市流程。仅重大违法交易类情形会触发快速退市。很多投资者容易混淆 ST 与新 ST， 其实二者并无递进关系，可直接触发且风险差异显著。 ST 属于普通风险警示，多为内控、信披等治理问题，无直接退市风险。新 ST 为退市风险预警，触碰财务或重大违法红线，次年整改不达标将直接强制退市，风险等级极高。全面注册之后，退市机制更加严格常态化，主要分为四类。财务类退市最为常见，新规杜绝资产保壳套路，聚焦主业真实盈利能力。交易类退市依据股价、市值等市场指标，触线即退，效率最快。规范类退市针对内控混乱、屡改屡犯企业。重大违法类退市严打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加速出清劣质标的。交易规则将在2026年7月6号迎来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涨跌幅由5%上调至10%，同时保留交易限额与异动监管。科创板新 ST 股票不受新规影响，依旧维持20%涨跌幅。退市不等于公司破产清零，企业可正常经营，股东权益有效，股份可在股转系统转让， 优质企业。

整改后仍有重新上市的可能。此外，普通业绩下滑无法索赔，当查实虚假陈述等违法事实，投资者可通过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等依法维权。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日本央行6月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2: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6月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
2: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昨天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九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年高考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
0: 健康险理财化全面叫停，所谓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集体下架；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0: 财经身边事，芍药盛放迎客来，甘肃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来听详细内容。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石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1: 生活服务类重点节目《食安中国》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台联合打造，致力于打通政策解读、民生服务、产业实践、社会共治全链路，筑牢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融媒体行动2026护航暑期消费，由总台联合工信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邀请消费行业领军企业，以新暑期新消费新动力为主题，打造集政策发布、新品展示、服务保障于一体的消费活动。
1: 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0: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聚焦体验经济热潮，线上通过主题晚会、真人秀节目、 Vlog 等多元产品矩阵，线下落地心动嘉年华活动，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1: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活动现场，乐奇 Rocket 的创始人兼 CEO 祝明明作为推荐嘉宾表示，产业春晚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将是一场展现科技与文化创意的盛宴。
0: 青年励志访谈节目《时代青年说》邀请青年创业者登台，拆解前沿创新发展密码。
1: 融媒体活动 CMG 直通未来，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微纪录片、深度访谈、区域观察、年度盛典，精准解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打造中国未来产业展示平台。
0: 融媒体项目 CMG 活力城市大会以财经视角六大维度深度阐释城市发展活力，通过实景会客厅挖掘独特城市风貌，发动全城参与共创，生动呈现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
1: 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包括大国重器、能源革命等纪录片、915中国品质生活晚会、2026汽车风云盛典、中国 ESG 盛典、新智生产力中国行、 CMG 银发经济盛典、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央视财经跨年之夜等盛典活动。鱼图探山河、非改不可第二季、县域经济观察点、OPC 一往无前等创新节目， A 派克时间、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你好 AI 新人类、炫彩中国等特别节目，以及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工业巨好看、超级生产线、锐健、微对话、中国好医生等融媒体产品，精彩纷呈，敬请期待。
2: 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也将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考试压力后，考生心态如何调整？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2026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4: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3: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5: 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1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9: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9: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7: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9: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7: 好嘞，
10: 好嘞。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号称既能存钱增值，又能看病报销，还能给全家用的网红健康险产品近期集中下架了。这些产品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2%的监管红线。业内专家表示， 保险的核心功能是提供保障，而不是资产增值。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14: 此次被集中清退的产品普遍以特定疾病保险或护理保险为名，在营销话术中，他们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2%的监管红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此类产品将保费大部分转化为现金价值，再加上无门槛可累积的医疗金账户，制造出有病治病、无病存钱的高收益幻觉。
15: 把健康险给异化成了高息理财工具，宣称5%以上的收益率，实际上呢是利用监管套利变相突破了2%的预定利率红线。这种做法呀，看似让消费者既能看病又能赚钱，但实际上呢是严重偏离了保险的风险共担的底层逻辑，非常容易给保险公司埋下利差损的隐患，最终啊会损害保险行业的长期稳健。
14: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强化吸引力，产品附加的医疗金账户还大幅放宽使用场景，不仅可用于门诊、住院、购药等刚需医疗支出，还覆盖体检、推拿按摩、牙齿

0: 整形、近视配镜等非医疗消费场景，并且未使用完的账户额度可累积增值。而多家保险中介平台的保费榜单也显示，这类产品精准迎合了当前消费者的需求。自2026年开年以来，这类高现金价值加医疗金账户的产品一度占据多个席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这类产品本质上是借健康险做理财，偏离了治病保障本源。
1: 监管红线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健康险呢必须姓保，不得将医疗金账户异化为理财账户。违规产品的典型特征是特定疾病护理责任仅赔已交保费的 120%， 保障杠杆不足。比如交10万保费呢，确诊重病仅赔12万，理财属性是非常突出的。
0: 王国军还说，承诺高收益暗藏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佣金较高存在销售误导风险，挤压其他保障型健康险的生存空间。面对健康险理财化的乱象，今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明确将保险期间非终身的护理保险比照增额终身寿险的增额形式设计，列入禁止范畴。从制度层面堵住护理险类增额理财化漏洞。到目前为止，包括平安岁月长安特定疾病保险、太平洋健康智相守一键版等多款热销产品在内的此类健康险产品已经都官宣停售下架。在王国军看来，这也是给行业创新指出了方向。同时他表示，保险消费者要将保障与理财分开配置。
1: 健康险呢，要聚焦特药、慢病、长期护理等医保缺口领域，账户资金呢限用于医疗必需，禁止与储蓄收益挂钩，强制披露保障杠杆率。对消费者而言呢，对已投保的用户呢，保单效率不会受影响，医疗金呢现金价值呢还将按合同执行，但需明确其大病保障能力的是有限的，建议呢补充纯重疾险。对潜在的投保人而言呢，如果追求理财收益，选择合规的储蓄险、银行低风险理财等产品；如果追求健康保障呢，就优先选择保障杠杆高的纯重疾险、医疗险。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老旧小区顶层常年漏水，专项维修资金为什么动不了？
3: 江苏昆山定山湖镇曙光新城小区是建成20多年的老旧小区，楼栋屋顶外墙漏水问题频发，顶层业主深受困扰。业主徐先生两套顶层复式住宅10多年来漏水问题久治不愈，凸显老旧小区维修难、维修资金启用难的行业痛点。徐先生常年旅居外地，2025年返乡常住。10多年里，他的两套出租屋漏水问题逐年加剧，多次报修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4: 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顶层的大部分房间和二层的部分房间都漏水。当时的物业经理他说呢，没问题，那你下次回来我肯定给你修。2024年回来之后，经理呢已经换到现在这个经理了。他说这个呢要维修基金才能够解决。那我说这个维修基金是你们负责申请还是怎么样呢？他说好像这个很难。
3: 历任物业只是口头承诺维修，屡屡搁置问题。现任物业告知需动用专项维修资金，但是申请难度极大，建议徐先生自行处理。2025年漏水问题持续恶化，徐先生自费修缮屋顶外墙，排查发现漏水核心并非防水层老化，而是物业运维失职。
4: 房子等于是一年四季都是有水淹在房顶上的，定期上来看，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上来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
3: 小区废弃水塔拆除后，破损管道持续渗水，加之屋顶垃圾堆积，排水堵塞，楼顶长期积水浸泡，导致反复渗漏。徐先生自费修缮只是临时补救，他认为公共部位维修该由物业负责，提出维修费抵扣物业费遭拒之后暂停缴纳物业费。梅雨季来临前，他再次申请彻底维修仍被搁置。物业表示，小区顶层住宅漏水问题普遍存在，属于质量问题，超出常规维保范围，且原开发企业已经注销，无法追责。
5: 外墙谁家都漏水，谁家都裂，整个小区里多得很，不是单独你一家，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外墙根本不在我们物业范围之内，其他的漏水没有一个修的，那外墙更是 他们这个搞的。
3: 物业说，公共部位维修只能依靠专项维修资金，但需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无漏水业主不愿配合，资金无法启用，小区物业费收入微薄，无力承担大额修缮费用。
6: 就是说要用维修基金，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才可以动用得了，物业会配合社区来签字，像不漏水的家庭如果他不配合的话，这个钱是动不了。顶楼漏水是严重，因为我们物业费只收八毛钱，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公共收益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停车费其实也不多，收到了70%是打到物管会账户，比如说像修雨棚啊，还有道闸啊，都要从这里面出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房顶和外墙问题就是只能用维修基金。
3: 目前这个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没有主体牵头推进维修资金申报，成为维修工作核心堵点。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7: 实践中相关的屋顶维修费用是应当由业主缴纳的专项维修资金进行支取和使用。在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相关的地方基层人民政府可以组织有关利益关联方，包括居委会、相关的业主、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等，来共同协商推进解决业主急需的急难筹判问题。同时也期待我国的物业管理条例在修订时能够直面这种普遍性的老旧小区物业费缴纳困难、专项维修资金募集使用难点等问题，对没有建立业主委员会的情形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安排，同时明确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其项目公司的有关消费者使用的商品住宅用房承担连带的维修和质量保证义务，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相关的难点。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8: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芍药盛放迎客来。最近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蔚岭乡，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来听报道。
3: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蔚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4: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3: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蔚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目前，蔚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财经身边事，给演出活动上保险。为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权益，日前，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首张保单出炉。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今年以来，南京演出市场热力全开。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6: 在上周五，我们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5: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6: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我们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2: 财经身边事，农户晒粮好帮手。这两天，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迎来了晴朗的好天气。为了方便农户晾晒粮食，当地及时公布晒粮地图，帮助农户高效烘干湿粮。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武城县武城镇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一改往日风貌，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变身临时晒粮场。农户在田间全力抢收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收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实现收割晾晒同步推进。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 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提前清理杂物、打扫卫生，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当地同步发布烘干地图，公布全县57处粮食烘干站点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让农户高效烘干湿粮。目前全县已开放各类晒粮点位800余处，共配备粮食烘干设备124台套，日烘干能力可达1.1万吨，各烘干站点均满负荷运转，确保小麦达到收储标准。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赵柯、汪孟涵，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世界杯即将开赛，有望催化哪些板块行情？保险银行逆势飘红，高股息板块何以领涨？记者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4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0: 10点财经态度数据解读，5月 CPI 和 PPI。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PC 新变局第3集，散热成为性能瓶颈。
0: 10点50分一说，10元机已上百只，透露怎样信号？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信赖？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就好、啊、
1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0: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9: 好嘞、哎、
10: 好嘞。
1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

0: 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世界杯、
1: 宏观大趋势、集思广益。国家发改委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用好用足宏观政策。
2: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版七周年系列报道第四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1: 市场有看点，稳健配置，保险银行逆势飘红，高股息板块何以领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三，中东冲突升级，叠加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加剧市场抛售风险资产，资金加速从估值较高的 AI 概念和半导体头部公司撤离。同时因担忧美联储年内可能收紧货币政策，推高资金借贷成本，进而打压企业产能扩张和居民消费，工业、材料、非必需消费品等板块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三全线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1.87%， 标普500指数下跌 1.62%， 纳指下跌1.98%。重点个股中，芯片巨头英伟达周三收跌3.73%，股价较近期高点已回落约15%，跌至一个多月来新低，公司市值跌破50,000亿美元关口。美国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2023年五月以来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当月通胀水平升至三年来新高，但两项数据的同比涨幅均符合市场预期，短期内不会立即改变美联储货币政策。市场预计美联储本月议息会议大概率按兵不动。不过，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到今年底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升至约67%。欧洲方面，中东冲突升级加剧市场担忧情绪，市场资金持续流出估值偏高的科技股，同时奢侈品和非必需消费品等类别股票因通胀上行挤压消费支出的预期也普遍走低。当天国际油价上涨，推动英国股市多个石油和能源巨头股价上行，拉动英国股市收涨，法国和德国股市下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27%，法国股市跌0.51%，德国股市跌0.97%。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激化，令市场看淡美伊达成协议前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持续受阻。此外，美国能源信息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下降近723万桶，降幅远超预期。同时，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环比减少近793万桶，继续以较高速度消耗。以上因素综合推动国际油价周三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1美元，涨幅为1.8%。贵金属方面，美债收益率上行与美元指数小幅上涨都让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更重要的是，中东冲突不能尽快结束，将在更长时间内导致国际油价高位运行，进而推高通胀并加剧全球央行加息压力。贵金属价格周三大幅向下震荡，黄金价格在盘中接连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和每盎司4100美元等关键支撑位，部分投资者碍于保证金追缴压力而集中平仓抛售，加剧贵金属市场流动性出清。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均下跌，国际金价跌至去年11月下旬以来新低。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33.3美元，跌幅为3.57%。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4.74美元，跌幅为0.7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世界杯。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深成指、创业板指都跌超2%，沪指失守4000点。不过世界杯开幕在即，带动消费股活跃，啤酒、旅游、酒店等相关板块都有所表现。世界杯可能催生哪些投资热点？在当前震荡调整的环境下，投资者参与这类行情要注意哪些风险？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5: 世界杯赛事对市场的催化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短线的情绪的一个炒作，而不是带动基本面的一个长期改善。那跟观赛相关的一些消费股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期的脉冲行情，但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游资主导题材炒作。比如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啤酒板块啊短期涨幅显著，但是赛事结束以后啊股价是迅速回落了。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居家观赛也带动了比如说休闲零食啊预制菜板块啊出现了类似的特征。那从历史上来看呢，世界杯呢对消费股的提振通常维持1到3个月。比如说赛前那市场会提前的预热相关题材，那在赛事期间通常是每年的6到7月份，那相关板块呢可能会达到一个情绪的高点。那赛事结束以后情绪降温，资金回流。世界杯赛事可能的热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体育用品和装备了，那球衣、足球、运动器材这些需求也会增加，体育用品的制造商可能会受益，这种人造草坪的供应商啊，也可能因为场馆建设的一些这种热点的带动啊，也有可能增长。第二个呢，就是传媒和广告，转播权的持有者会获得更多的一些广告收入，数字营销企业啊，也可能会承接一些品牌方的世界杯主题营销的项目，对它的业务量也有个提升。第三个呢，就是这种体育彩票，世界杯期间呢，这种竞彩的销售额通常会大幅增长，体彩的运营企业、彩票的印刷商可能会受益。还有一个呢，就是家电和这种视听设备，为了提升这种观赛体验，大屏的电视、投影仪这些设备的需求短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增加。当然还有比如说大量球迷这种跨境的观赛，对航空、酒店和跨境制企业来说也是一个短期热点的催化。当然在目前这种震荡行情下，我觉得投资者可以注意这样几个点。第一个就是防止利好提前兑现的风险，比如说世界杯相关的利好的消息往往在赛前可能已经被市场提前反应，建议大家不要去追高。第二个呢，就是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世界杯更多是一些短期热点的炒作，而不是对长期基本面的改善。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场情绪波动的风险，世界杯期间市场情绪呢容易受赛事结果的一些影响，比如说球队的表现不佳或者赛事出现一些突发事件，相关的板块也可能会受到拖累。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集思广益。国家发改委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用好用足宏观政策。
2: 硬核答卷科创板开版七周年系列报道第四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上涨。来听报道。
6: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8: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

0: 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0: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详细解读 CPI、PPI 数据，敬请关注。
3: 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更好实施宏观政策等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国家发改委强调，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2: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强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同时抓紧研究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及时出台实施，不断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
3: 七年深耕，科创板不仅以资本活水滋养科技企业成长，更以差异化制度优势助力本土硬科技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模式，完成从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生态出海、标准出海的跨越式升级，构筑中国新质生产力，角逐全球市场的强劲资本支点。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四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
4: 走进三一重能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国外的风电设备正在加紧组装。就在几天前，公司首个智力风电项目的主要设备从天津港起航，发往智利南部。这标志着三一重能在拉美市场迈出关键一步。公司董事会秘书周立凯说，凭借过硬的产品

0: 是。
1: 在科创板，像三一重能这样海外市场不断扩容的企业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69家科创板公司海外收入增速超 50%， 境外业务毛利率中位数连续两年稳定在 41% 左右，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产品批量走向全球，并非科创板企业全球化的全部。近年来，不少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不再局限于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主动推进产业落地、本土化运营，完成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融入的转变。福鑫软件董事长熊宇前：
2: 我们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而且要把产业要转移到国外去。如果要做全球市场，一定要以全球化的格局来引领。我们不仅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走进去，还要融进去。
1: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底气源自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完善的科创生态。在创新要塞道，百利天恒自研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百利天恒董事长朱毅坦言，国内完善的政策体系、科创生态与资本市场是药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3: 整个创新药的政策法规、指导原则已经是和全球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有资本市场，我们有一级风投，我们有科创板，整个资本市场的体系也是健全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1: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底气更深层次来自科创板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科创板多元上市标准规则让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能获得资本支持，同步开展技术攻关与全球布局。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和先盈利再出海的传统融资要求。过去啊，企业需要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才能获得资本的支持去出海，但是硬科技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往往这样子啊就会错失掉全球化的机遇。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获得资本的粮草，同步推进国内创新与全球的布局。
1: 制度护航、资本助力，当前科创板、新能源、创新药、高端制造等赛道企业纷纷开启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产业落地、生态共建的全球化进阶之路。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进表示，未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创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5: 证监会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地支持科技企业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证监会呢将继续地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为科技企业境外上市呢，我们会提供更加透明、高效、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1: 七年蝶变，科创板见证一批硬科技企业完成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如今走向全球的不只是一件件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与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站在新的起点上，科创板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资本之力助力科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国新质生产力也将持续凭借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赋能全球。
6: 根据财政部安排，从6月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与以往不同的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来听报道。
7: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 1.63%， 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 1.7%， 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公主坟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孟静：
8: 这个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首次开通购买储蓄国债的渠道，个人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在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购买，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呢，也可以线下柜面来办理。
7: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 银行客户经理

0: 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 40% 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从板块来看，保险和银行逆势上扬，领涨市场，多只个股大幅上涨，其中两万亿巨头建设银行盘中大涨超过 2%， 创历史新高。高股息板块为何领涨？后续走势如何研判？来听国泰海通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的解读。
4: 大金融表现的比较强，既是情绪面上风险偏好因素的影响，也有板块自身的原因。整个金融板块是自去年以来都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事态，跟当下比较惹眼的科技啊、先进制造这些主线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但是近期市场呢，分化状态表现的比较明显，受到流动性的扰动因素，其实投资者风险偏好是会明显回落的，安全边际比较高的这种板块就会自然而然的吸引到投资者更多的关注。回过头来看呢，我银行的这个基本面拐点它其实是已经确定了。2026年呢，它会进入一个业绩的这种改善通道，包括息差企稳回升，然后坏账率比较平稳。我们能看到其实一季报是超预期。

0: 银行板块的这个股息率呢，大概是在5.17%，其实是所有行业里面排第一的。他们作为红利价值的投资属性，显然是还没有被这个充分定价的。金融板块虽然最近这两天表现的比较抢眼，但是拉长了一个时间周期看的话，还是回落了比较长的一个周期。你像银行是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回落，到目前来讲的话，其实下跌周期基本上已经接近一年，跌幅呢也是将近了20%。26年银行板块是会迎来比较关键的基本面业绩的这个验证期，拐点是基本上已经确认了。那在这种预期之下呢，会为整个银行板块的估值带来一个修复的机会。确实，银行板块的这个筹码相对来说结构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股息性价比也很突出，具备一个比较好的配置价值。保险板块呢，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进行调整的，它的跌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0%以上，是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弱势的板块啊。保险行业呢，它主要其实是有一个景气度向上的这么一个增长逻辑在啊。我们在这个短期的资金面的扰动的这种影响趋弱之后呢，还是会比较看好，因为2季度的业绩高增所带来的这种保险行业的股价的修复机会。
1: FOF 正在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方向。截至目前，年内 FOF 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升温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FOF 市场呈现哪些新特点？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唯一。你好，唯一。
2: 主持人你好，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成立了83只 FOF 产品，发行规模突破了1060亿元。那么其中38只产品的发行规模超过了1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年内发行规模距离2021年1100亿元的历史记录仅差了大概40亿元。同时还有3只 FOF 即将启动募集，基金公司也在陆续上报新品，年内发行规模创新高基本上是已经没有悬念了。那么不仅是发行市场火热，那么 FOF 的整体规模也在快速增长。截至目前，全市场 FOF 产品总规模已经超过了3600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了超过48%。那么从市场的新特点来看，我观察到银行渠道正在成为本轮 FOF 扩容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了解到今年多支爆款的 FOF 产品均为银行定制产品，招行、建行等头部银行已经推出了相关的 FOF 品牌。那么数据统计也显示，今年新发的 FOF 产品中有超过70只由银行机构托管。那么与此同时，产品设计的持续优化也提升了投资者的接受度。此前部分 FOF 的持有期较长，叠加净值波动和业绩兑现存在不确定性，让部分投资者心存顾虑。那么2025年以来，新发 FOF 普遍采用3个月或者6个月的持有期设置，部分的产品支持开放式申赎，降低了投资者对流动性的担忧。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持续推进，也缓解了 FOF 长期以来被诟病的双重收费问题。那么除了渠道和产品的创新之外， ETF FOF 也正在成为行业创新的重要方向。那么 ETF 主要指的是以 ETF 作为主要底层投资标的的 FOF 产品，那么通过配置多支 ETF 来实现跨资产、跨行业和跨市场的布局。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一共成立了10只 ETF FOF， 那么今年截止到目前也已经成立了9只。那么其实 FOF ETF FOF 的快速发展和 ETF 市场的持续扩容密切相关，因为 ETF 具有费率低、流动性好且透明度高的特点， ETF FOF 既能够发挥 FOF 多元资产配置的优势，也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投资成本，提升组合的运作效率。那么业内普遍都认为，随着传统储蓄和固收类产品收益中枢的持续下移，投资者对稳健增值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 FOF 通过配置债券、权益、商品以及跨境资产等不同类型的资金，实现了多元化、分散化的资产配置，更有助于平衡风险与收益，因此成为承接居民财富配置需求的重要方向。那么专家也表示，随着居民资产配置理念逐步从单一投资向组合投资转变，以及银行、财富管理、基金投资顾问、基金投顾业务持续发展， FOF 市场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唯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你听这歌这么喜庆，
0: 以为涨了，
1: 就知道世界杯快开幕了。
0: 哦，这么回事儿。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夜里哈，明天凌晨3点开幕战。
1: 天哪，
0: 你看吗？
1: 不看，
0: 是因为第二天我们还要看盘，是吧？
1: 对，
0: 还要上班。但我看好像今年这次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白天，然后但是一些重要的比赛，什么揭幕战、半决赛、决赛都是在夜里3点。各取所需吧。
1: 对，看看几个竞价吧。上证低开0.34%，深市低开0.43%，创业板低开0.4%，北证五零低开1.02%，三百低开0.39%，上证五零低开0.46%，科创五零低开0.27%。
0: 看不看球？看球还是看盘？还是球和盘都看？
1: 都
0: 和我们互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2: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
1: 可以哈，
0: 是翻红了。上证3997点，上涨3个点，成交是703亿，涨幅是0.1%。深市目前是14931点，下跌22个点，跌幅0.16%，成交是919亿。创业板是涨了0.03%，北证五零下跌了1.25%，三百下跌了0.14%，中证五百下跌0.27%，中证2000也是跌了0.27%，上证五零是下跌0.04%。科创五零涨了0.24%。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石油化工、煤炭、石油天然气、保险、燃气。那么跌幅靠前的目前是互联网、贵金属、文化传媒，然后软件、工程机械、重型机械和休闲用品。
0: 个股目前有1556家上涨，276家平盘，还有369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是多少家？11家，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73家。
1: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27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78家。
0: 嗯，全市场目前合计成交2069亿元。那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
1: 嗯，
0: 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市场人士阮军，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阮军。
15: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
15: 啊，对，我前面都听了一下两个主持人所言的。第一个，今天就整个场表现还是超预期，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昨天晚上其实，美股的晚上的震荡，包括早盘我看到的日韩指数相对都比较低迷。那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低开以后，第一个开到了39.19点，就39.80点附近吧。然后的话，第一波指数推高非常快，但现在又震荡回落。但是从整个的开盘到整个震荡回落的区间来看，其实我给我的感觉，至少我们在周一吧，就是说本周一，其实当时探出了一个39.27点的一个低点以后，现在在本周的 S&P 400，那包括明天吧，市场已经要对这个低点进行一个逐步的确认。那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也觉得这个低点应该是4258点调整以来的一个相对一个低点，毕竟从4258点到39.27点，整个指数调整幅度达到300点以上了。那么这个市场至于能不能企稳的话，其实短期就看整个市场向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和力度。那从周二和周三整体的市场来看，我们发现整个的市场有个特点，就是成交量在跌幅萎缩比较厉害，当然有各种的原因存在，可能是我们所看到一些高频交易可能会被暂缓或比暂缓交易。那从目前来看，只要我觉得在后续3927点这个低点能够确认，那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在这地方包括周四周五吧，我觉得最晚是周一吧，应该说在这地方才能够站上4000点以上的关口的话，那其实这个地方的低点就有可能会确立。那最好的理想能够走出向上趋势、反弹趋势、重新确立趋势的话，那应该在4025点以上。那么往上看的话，其实我觉得目前短期上证指数吧，咱们以上证指数的话，其实往上看形成了一些小的一些空头排列。因为我们所看到目前5日和十均线已经往下穿，所以说往上向翻的难度会比较大。而这个难度比较大的含义就在于后续往上看每一天或者每一波反弹，那相对的力度都会比较弱一点。那包括在这段时间成交量萎缩的比较快，所以说我估计整个市场后续往上攻击的力度也会相对比较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6月明天吧，世界杯开幕以后，相对市场有可能会比较的，就是说每一次吧，就是说世界杯之开幕完了以后，短期对资本上的交易都相对会比较缺乏资金。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有可能还会在这地方默许和震荡。那我的感觉是，如果说后续在6月底到7月初吧，这个整个世界杯如果说度过，后续中报的预披露全部出台的话，那整个市场才可能会重新的选择向上的攻击力度。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去年吧，去年整个 A 股行情在6月份磨底以后，7月份往上突破，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一些 AI 的科技的硬件，那么带来中报的超预期，那么导致一些机构对于整个板块和行业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追捧。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可能说机构在这地方形成反复震荡磨底以后，最终可能还要等待今年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7月份的中报。那中报披露完成以后，我估计整个市场才有可能会重新选择向上攻击的力度。主持人，
0: 这是从整个指数层面的判断。那如果在这个行业板块上来看的话，近期这个科技类的品种的调整是已经是有几天了哈。然后传统类的品种像保险啊，然后像这个银行啊，也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上攻。其实这种所谓的风格转换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哈。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实现呢？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15: 我觉得风格转换目前短期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些难度存在。为什么说有些难度存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在风格的转换过程中，其实就关。

0: 构业绩的基本面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一点，如果是你要让机构现在从整个的抱团的 AI 的硬件的科技里面切出来，转到我们所谓的银行保险或者说一些大消费的行业里面，那其实理论上来说你得给他有一个业绩的一个蓝图，或者说让他能够看清楚基本面的支撑。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像是保险可能它的业绩受到证券的弹性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倒过来说，你看到像银行端，其实从整个去年年报到今年季报整个的增速都是处于一个下滑的一个态势。那么如果说从未来今年中报，你说要让这些大的我们所谓的白马蓝筹业绩出现一个止跌企稳反转向上，走出拐点，估计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估计整个市场目前的话，像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白马蓝筹，我估计也只是轮动，就只能说一点，就他们便宜肯定是肯定很便宜的，很多估值都很便宜的，杀得很低的，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机构去重新关注的，我估计还得业绩的重新的检验和考验。那能够唤起机构重新关注的或者重新去考虑的，应该就是一个年报的中报的一个预告。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重新的抱团和取暖。因为我记得就像我们所看到去年的 AI 的科技的浪潮的崛起，正好也应该是在七月份，而当时七月份就是一个中报的公布期，而且很多 AI 的运行的公司的中报的业绩超炸裂，那么也是导致机构对它重新的审视，走出一波趋势。所以说我估计这一次如果说我们要看到风格切换，那只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今年的中报业绩会有所改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些老的白马股业绩稳定走出谷底，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增速重新从原来的没有到有，或者说从原来的无到开始形成新的一个拐点，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去关注，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走出风格转换。所以说我觉得在七月份之前吧，尤其在七月中下旬之前，如果说市场要走出风格转换的话，可能目前短期的概率不高。但是我们要知道点，就像我前面所谈的，就是说老的白马股它现在的优势是价格便宜性价比高，那么科技股其实说白了点真的是有点贵，但是好在它的增速能够达到机构的标准。所以说后续七月份到底是白马股重新入机构的法眼，性价比好，业绩马马虎虎，不是很差啊，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机构股或者说科技股吧，只是更胜一筹，业绩符合机构的预期，机构重新再抱团，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要到七月的上中旬吧，就是一些业绩的预告披露了以后，大家再重新去选择主持人。
1: 其实从目前科技股内部的这个运行情况来看，虽然说可能整体调整，但是还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热点来继续出来哈。比如像今天像半导体材料啊，然后像刚刚看到光刻机啊，还有这个特种气体啊等等，这些品种还是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强劲的上攻的。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轮动该怎么来把握呢？
0: 我觉得科技股的轮动，第一个就是说主抓基本面，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前面我所聊到最主要是中报，那随着中报的预期的来临，其实大家知道业绩端可能是机构特别关注，那科技里面有些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密切关注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次轮动过程中，现在还是主抓涨价题材概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铜箔电子部包括 MCC 这一轮是涨价最明确的受益的，而且是最好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绩应该是无忧的。所以说这些行业和公司相对在这段时间我们所看到一些龙头类的板块公司不断的在跌创新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看到哪怕半导体芯片里面的，如果说你要真正的去选择去操作科技的，那么大家对于今年的一季报密切关注，因为就是一季报去翻一下，因为一季报业绩拐点向上的，那很明确的今年的中报整体不差，同时只要行业没有出现大的毛病的话，那我们就抓住这个轮动的节奏。但是我前面说过，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能够给机构带来业绩看点的，我估计最明确的就是存储，因为从今年整个存储的板块来看，一季报是非常炸裂的，所以说我估计今年存储中报业绩肯定好，关键就是说存储涨价涨得实在太快太高了，我估计后续机构对存储的看点就是说它的涨价能够继续维持高速，那么前面就是所聊到 MCC、铜箔和电子部，那这三个是涨价，相对从今年的第四。

0: 有刚刚开始起来的，所以说他们涨价还能够延续，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够带来业绩的向上拐点的更明确。所以说我估计后续投资者在选择一些科技的轮动的过程中，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波动变化，如果说基本面有瑕疵或者利润的，那尽量不要去参与，如果说相对有稳定的一些基本面的波动的，那这些公司有可能后续对大家而言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买点。
1: 今天很多小金属也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上涨，那有色受到大宗商品的这个交易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怎么来看当下这些小金属他们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我觉得小金属的话，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给我感觉第一个就前期跌的比较深，第二个来说的话，小金属里面我们知道的，如果说以整个的一些大宗的一些商品去来判断的话，其实相对会比较疲弱，但是小金属的话有一些特色的一些小金属，包括我们所看到不管是小金属的个体还是一些小金属的它的一些用途，那么如果说它未来对整个的 AI 的电子的这些沾边的电子科技类之中使用这些小金属的概率比较高的话，那这个行业或者这些公司有可能短期他们的拐点就会很明确，而这些公司有可能会给它带来的比较好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利润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从小金属公司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说在整个公司细分行业里面挖一挖，如果说和电子相关的这些产业和公司大家可以关注，如果说相关不大的和大宗商品相关的公司，那大家比较偏谨慎，因为目前我们对有色金属大宗这块相对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是不是？
1: 最后一个再看一下，近期其实有很多品种是推出了这个纷纷推出了回购方案哈，那可能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股价跌跌不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说看到他们的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公司又推出了这种回购方案，能不能认为说可能是有一定的这种潜在投资机会呢？
0: 我觉得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回购短期能够给股价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中期的话从机构包括从未来我们对公司的选择来看，我们并不认为回购能够改变公司中长期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发展，真正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投资者改变对公司看法，中长期理论上还是一个基本面或者一个业绩的环节。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碰到跌幅很深的有回购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注意回购里面有两块我们一定要注意，回购注销是真正意义上的回购，那这些公司是真正的有价值了，因为连上市公司都愿意把自己的股份去注销，说明他觉得真便宜的。如果说回购只是摆着储备，说什么股权激励啊等这种方案的，那这个大家就看一眼吧，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回购相对而言就这个就是力度就不会很强，就是。
1: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再会。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4: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目前整体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修复的这个节奏过程当中啊。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大小盘的一个节奏还是有一个不同步性啊。那么以主板为例来讲的话，那么现在还是处在一波快跌之后的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修复。那么短期会对于整个五天均线附近啊，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反压啊。那么成交量方面，最近实际上整体还是呈现一定的这个缩量的，那 缩量的状态，我觉得也会影响到短期的这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啊。那么缩量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国内外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外围短期的这个尤其是美科技方面啊，短期实际上是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相对高位的这个科技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分歧，那么也会对于国内市场的这个情绪上啊波动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啊，包括我们说市场现在这个目光比较聚集在啊接下去的一些流动性的这个因素啊都会干扰。那么长期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这个坚定看多的啊，但是短期这个位置结构上啊是处在一定的分歧和震荡调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双创的走势来讲的话，像背后主要还是这个光通讯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芯片，那么他们两者的这个节奏跟主板还是不太一样啊。那么前阵子我们看到不断打新高之后，实际上是进入到了高位的这个震荡回落啊，那么也会同样受到外围的这个 AI 映射链的一个同步性的这个影响。那么今天创业板还是重点看一下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的这个反压啊，这个包括目前看到在3900附近啊，五天均线所形成的这个压力，那么再往上的话，整个20天的这个位置打不过，那么依旧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调整的这个通道过程当中。包括这个科创50啊，也是一样的啊，节奏上也是一样。那么昨天虽然有冲高回啊，那么今天盘面目前看有一个反弹的这个节奏啊，但是依旧整体对于相对高位的啊，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反观啊低位的，我们也看到一些资金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开始回流和切入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前阵子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大消费，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啊这个部分的一些材料能源端的啊，实际上也在低位出现一定的这个向上的一些反弹修复。那么还有部分我们看到在整个 AI 的一些应用端啊，原来市场相对比较关注的主要还是这个虚拟 AI， 那么慢慢开始切入到部分的一些低位的这个 AI 应用端啊，不管是这个软件服务也好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这个低空经济啊，包括这个前阵子表现不错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等等，实际上都是一个资金开始对于高位的那些科技啊这个有一定担忧的这个表现。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红利当中的一些像银行啊包括这个上周表现强的一些煤炭，实际上也是代表整个市场在短期对于科技的这个风偏是有一定降温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高低切这个过程当中啊，在高位的要保持谨慎，那么在低位的可能还需要煎熬一下。对，
3: 好的，好，谢谢颖杰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早开盘的话，像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涨跌互现的局面，其中的话像新能源的金属和能源化工品的话涨幅是居前的，那有色金属和黑色板块呢是多数的上涨，而贵金属和农产品呢是多数的下跌。那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聊一聊日内涨幅居前的这个甲醇。那从盘面来看的话，本周的这个甲醇市场重心呢是较前一周呢有显著的抬升，那市场的关注度也是明显的一个提高。当前的话，市场的这个核心驱动因素呢，那我认为在于高开工、低库存、弱需求和进口受阻的这个多空的一个博弈的格局。那从供应端来看的话，目前呢市场是处在一个内松外紧的这个格局。那从国内方面来看的话，由于这个美制的甲醇利润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装置开工率呢一直是处在一个高位运行，整体的产量呢是较为充裕的。但是进口市场呢相对来说呢就不太乐观，那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限的这个影响呢，4到5月份的话甲醇的这个进口量呢降到了这个5年同期的这个低位。那沿海地区的话，由于依赖于外围的这个货源，所以呢无法及时补充，导致了可流通的货源呢相对来说比较收紧，进而推升盘面的价格。那需求端的话，则延续于疲弱难改的这个局面，例如像占比比较大的这个 MTO 的装置呢，受利润的这个挤压呢，开工率是处于历史中低位。那传统的下游呢，进入到了这个季节的这个淡季，那对于高价的原料呢，有抵触的这个情绪。那短期来看的话，在高开工、低库存、弱需求和进口受阻的这个影响下呀，盘面是处在一个多空博弈的一个格局，所以预计甲醇的这个盘面呢将延续于高位震荡格局。以上，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潇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6: 哎，你好，主持人。
3: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0: 我们说昨天晚间啊，备受市场关注的美国的五月份的通胀啊，那么公布完毕了，那么也是涨到4.2%啊，比较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也是刷新了23年四月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啊，也是持续推高啊美国的整体的通胀的水平。但是需要关注一点是。

0: 是呢，核心的通胀的月率啊，本次是仅增长了0.2%，那么低于前值和预期值，所以说短期啊，暂时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啊年内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持续升温的这么一个担忧。所以说我们看到数据公布之后啊，美元指数仍然是围绕在100附近啊进行一个震荡。那么像今天晚间啊，将公布5月份的 PPI 啊，那么仍然是和 CPI 有些雷同，那么也是有可能会较前值出现一个上涨啊。但是由于考虑到目前啊短期的加息的预期啊，虽然没有持续升温啊，但是仍然是保持一个高企的状态。那么外加上中东的这么一个地缘局势啊，现在仍然是维持一个高压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短期啊仍然是对美元指数啊有一定的支撑。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在目前啊将继续围绕100这么一个关口啊直接区间波动啊。但是下周市场可能将迎来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如果在利率决议当中啊继续暗示未来加息的预期啊，可能仍然是对美元指数啊有一定的支撑的。所以说在本周的后期到下周啊，整体啊仍需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动态。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3: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信建投建议6月份采用杠铃结构。回顾5月份市场主线，高度集中在通信、电子、AI 硬件链，但是 AI 链短期涨幅较大，交易拥挤度也是上升。6月份不宜继续提升 AI 总仓位，行业配置建议采用杠铃结构。一端可以保留高景气底仓，内部从高涨幅环节切向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PCB 材料、国产算力配套等滞涨并且基本面改善的方向。另一端呢，可以配置高股息、现金流稳定资产，控制组合波动。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是，具身智能确定性与弹性兼顾。今年1季度具身智能深度调整，从2季度起呢，行情转暖修复趋势已经出现。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中值水平，中长期看，15/5开局也是明确了具身智能未来产业的定位。建议关注，一是主机与关键零部件环节，重点看龙头；第二是弹性，关注待涨环节，看好电子皮肤和轻量化环节。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轻量化材料需求爆发，具身智能以及商业航天等新增需求的发展，对于材料高性能以及轻量化的需求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 PEEK 材料以及高性能碳纤维的下游空间有望打开，材料市场空间有望重塑。根据测算，100万台机器人对于 PEEK 材料的需求拉动有望达到1.2万吨。2035年预计我国商业航天用的 M 级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56亿元。最后来看中金公司，他们分析是维持美联储年内不降息、不加息的基准判断。美国5月核心通胀整体温和，当前通胀仍然以能源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为主，周期性通胀还不明显，但同时也需要警惕 AI 资本开支扩张和就业改善带来的总需求回升风险。预计美联储的态度可能保持鹰派，沃什上任后首要任务是重建政策公信力，更有可能通过强化缩表预期而不是暗示加息来展示决心，维持美联储年内不降息不加息的基准判断。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高敏。好，我们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4362点，下跌47个点，跌幅0.19%，成交52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27%。A 股这边，上证下跌0.11%，深市翻红涨了0.27%，创业板涨0.66%，北证50下跌2.47%，沪深300上涨0.03%，中证500上涨0.1%，上证50是下跌0.22%，科创50上涨1.25%。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2: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从同比看，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4%，影响 CPI。同比上涨约1.18%，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回落0.1%，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40%。食品价格下降1.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1%，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30%。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分行业看，价格上涨的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同比上涨36.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4.0%，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10.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上涨4.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涨2.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1.0%，上述六个行业合计影响 PPI 同比上涨约2.56%，上拉影响较上个月增加0.51%。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据解读五月 CPI 和 PPI。我们有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生。您好，连平先生。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先来分析 CPI。五月的 CPI 同比上涨了1.2%，涨幅是保持温和，但是环比微降了0.1%。您怎么评价当前咱们国家居民消费价格的运行态势？环比小幅下降，主要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3: 从你刚才介绍的一组关于CPI 的这个数据，总体可以找出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工业强啊，就跟这个工业相关的这个价格呢相对强势一些。其次呢就是服务稳啊，跟服务有关的这个价格虽略有回落，但是还是比较平稳。第三呢就是食品弱啊，就食品价格出现了相对较为明显的下降。那么总的来看，物价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态势呢，应该说我们的内需啊仍然是在温和的修复之中啊，就是最近一个阶段以来我们看到的这个 CPI 的运行总体上是在目前这个水平这个上面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是逐步的回稳。也表明呢就是一个阶段以来的通缩的压力正在逐步的减弱啊。那么为什么这个最近相关的这个食品价格出现了一个下降啊，就是这个环比来看这个数据下降了。那么我们认为呢具有几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食品价格啊，刚才我们讲到了食品价格相对比较弱。其次呢就是油价在这个五月份啊这个有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然后逐步的有明显的回落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季节性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个 CPI 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它是常有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的这种影响，应该说它不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变化。我们认为呢在下一个月六月或者这个再进入这个三季度啊，应该说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环比的这个数据上升的这种态势。所以总体这个物价平稳中显现出了这个内需在温和的修复之中。
1: 这是咱们对于 CPI 整体做的简单分析。再来看一下五月的核心 CPI， 那么这个数据是同比上涨了1.1%，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之后，延续了温和态势。您觉得这释放出怎样的宏观经济的信号？能否反映出咱们居民消费意愿与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
3: 应该说它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关系，这种平衡度啊，应该说是持续保持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态势，甚至于还在继续的修复过程中间。因为我们说核心 CPI 呢是扣除了食品和能源啊这个价格，那么这两者呢波动比较大，在这个今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油价波动很大啊，然后食品呢受到一些季节性的因素，所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那么把这个扣除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核心 CPI 是 1.1%，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总体的水平差不多啊，就是说依然保持一个平均的一个上涨的态势。那么这就说明我们内部的这个供求之间的关系啊是在修复的过程中间，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啊，这个价格的这种态势。那么这种价格态势呢，可以说跟这个目前的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等等，他们的这个物价出现明显的甚至于是大幅度的上升，那就完全不同了啊。我们的这个物价形势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啊，扣除了食品，尤其是扣除了能源这个价格之后啊，这个显现出来的核心 CPI 那一直是保持在这个一多一点啊一上下的这个水平在运行。这就说明呢，这个整个物价的实质上的这个态势，它和内需有着紧密的关系，说明这个整体内需呢是保持一个平稳向好的一个态势。
1: 这是咱们对于 CPI 从宏观角度做的分析，像您说的，工业强，服务稳，然后呢，食品稍微弱一些，总体呢比较平衡。咱们再从老百姓的视角来看一下啊，老百姓在不同的消费场景方面、不同的消费类别方面，感受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从不同的消费感受上看，您觉得怎么分析当前咱们消费市场目前的结构？
3: 这消费市场的结构呢，还是很复杂的啊。它尤其是这样的结构对物价的影响呢，可能更加复杂一些。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供求关系啊，就供求关系紧张的，那么这个通常这个行业它的价格可能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反之呢这个价格就要下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成本啊，成本推动，这个也是影响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目前油价如果说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的话，那毫无疑问它会推动很多相关的行业，甚至包括消费啊、服务啊等等许多行业，只要跟油有关的或者是间接直接有关的，那么都有可能推动这个上涨。那目前呢我们有很多商品啊，它的供求关系可能是供大于求的，所以这个往往呢它的价格就会相对比较疲弱。比如说目前为什么食品尤其是像猪肉啊，就是它的供求关系在前一个一轮的这个周期过程中间呢，就最终形成了目前这一个结果，那就是猪肉供给比较大，而需求呢相对是比较弱，所以这个价格呢就持续就下来。但是在很多这个领域跟这个制造业产品有关，尤其是这些产品可以更多的在网上来进行消费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相关的成本啊，比如说商场卖出来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成本相对就比较高啊，因为这个商场它本身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比例啊，它要抽成，因此对于这个销售来说呢，毫无疑问这个价格肯定是明显高于网上。那么现在呢这个网上又很便利了啊，而且呢各方面的这个消费的环境又是不断的改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从网上啊来进行消费来购物。那么线下的这个这种这个商店啊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就大幅度下降，甚至于就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么这样的这个价格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最近这几年来呢，我们国家网上消费的发展非常迅速，明显超过主要的发达国家，所以这也是中国的这个物价总体水平很低，甚至在某一个阶段会出现一些其他因素共同影响所产生的这种通缩的这种压力啊，其实和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 总的来说一个趋势性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要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几乎是没有这种可能。
1: 那我们再来看 PPI， 五月份的 PPI 呢，同比上涨了3.9%，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个高点，您觉得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得益于哪些因素？
3: 这个高点呢，也是我们一个阶段以来，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啊。当然了，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机理，或者说它的一个主要推动的因素，现在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还是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油价啊，国际市场的原油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攀升，前一阵子呢涨得更高，最近呢下了一些，是在这个80美元一桶到100美元一桶这个区间，前一阵子呢是突破了这个水平，那么这样呢就对相关的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全面的啊，这个成本是有所推动的。但好在我们国家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就使得这种通胀的输入型通胀的这种压力啊，明显的减轻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是多元化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占的比重50%以上，再加上非化石能源占的比重接近30%，所以剩下来石油的比重并不高。和日本、韩国相比，那我们的这个结构状况要比它不知道要好多少，是吧？其次呢，就是这个从原油进口这个角度去看，它也是一个多元化，就从中东进口的比例也不过就是30%左右，而从全球其他几十个国家所进口的要达到60-70%，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啊这个生产的这个原油，保证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方面的这个供应。所以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结构使得境外对我们的这个输入型啊通胀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影响呢，是明显的要打折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国际油价大幅度波动之后啊，我们国内的市场总体比较平稳。那么目前呢PPI 出现了一个相对阶段性较高的这个水平，这个同比的数据里面还有去年基数比较低的这种贡献，所以如果把这些因素都扣除掉的话呢，总体来看是 PPI 啊，就是跟工业生产、制造业生产有关的这个产品的出厂的价格是在稳步的小幅度的回升过程中间。那么这种回升过程也是我们近年来啊这个市场的这个呼声来看，还是从宏观调节来看，都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水平啊，因为它是一个同比数据，从环比来看的话呢，其实波动并不大啊，但是总的来说是在逐步复苏的这个过程中间，所以这是总的物价形势向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极其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啊出现了进一步的优化，一些新兴的高新技术的产业，尤其是跟 AI 有关的这种行业，目前的这个需求大幅度上升，那么拉动了部分的行业产品的结构啊，它的产品的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啊，这个是经济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啊，所以也是我们所愿意能够看到的。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估计这一类的结构的调整会继续的推进啊，目前整个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这个领域融资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在下一个阶段呢会继续推进这些行业进一步的向更好的方向来发展，从而呢也会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 PPI 这个保持一个相对平稳、温和向好的态势。
1: 另外呢，从五月的物价数据里边，我们还看到了两组剪刀差，一组就是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的，刚才咱们做了分析；另外一组是 CPI 和 PPI 的剪刀差在扩大。五月的 PPI 是同比上涨了3.9%，创出4年来的新高；CPI 呢涨幅是1.2%，这两者差距拉大到了2.7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剪刀差反映出什么样的信号？您怎么看待消费端的平稳、工业端的价格上行的分化特征？
3: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 整个这个经济的结构啊有比较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国内的这个内需依然还是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来加以扩大和这个提升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一个基本特点嘛，啊，就是供强虚弱，是吧？这个状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为说目前这个 CPI 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尤其是 PPI 出现了积极变化，这个态势就完全扭转改变了，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消费这个领域呢，就整个供求关系呢是在进一步修复过程中间，但是呢应该说供求关系依然还没有这个达到一个我们非常满意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行的结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那么在工业这个领域呢，它所涉及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需求啊，其实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国内的需求，从消费需求来说，我们前面所提到就更多的是跟国内有关，但是从这个工业领域来看的话呢，事实上它所面对的一个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另外一个毕竟我们是主要的贸易大国，出口在全球这个比例最高，我们这个占的市场的份额最大，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出口呢，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进出口对我们的这个工业结构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影响相对来说，比这个消费要大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这个工业这个部门的这个 PPI 可能受到外部的这个一些政策和市场波动的溢出的影响，对我们的影响呢可能会更大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像 PPI 啊，它出现的波动就比较大，而 CPI 尤其是核心 CPI 就相对就比较平稳啊，而且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那么 PPI 呢，我们预计可能会在两季度啊，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有所向上，但是呢，也不会出现这个很大幅度的这个上涨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就国际市场对我们的溢出的这种影响，市场剧烈波动了，对我们有溢出的影响，但这个溢出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结构啊，使得这个溢出的影响呢大打折扣。所以对未来呢，我们认为三季度的这个整个物价的运行态势可能会比两季度会更加明朗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更多的体现出这种供强虚弱的状态进一步的得到修复和改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连平先生带来您的分析。
3: 谢谢，
1: 谢谢您，再会。
3: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三级散热成为性能瓶颈。11点财经态度，向海图强，蓝色经济蕴藏哪些新机遇？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0.51%，深水跌0.61%，创业板下跌0.58%，北证五零跌3.28%，三百跌了0.56%，中证2000跌0.07%，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62%，科创五零跌了0.56%，目前两市红盘家数923家，平盘72家，下跌是4538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1240亿。
0: 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赣锋锂业2023年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10.0626万股非交易过户完成。
1: 柳钢股份计划36.64亿元收购广西钢铁13%股权。
0: 达时智能控股股东及实控人等计划合计减持不超4.09%的公司股份。
1: 盖伦电子并购重组事项或上交所审核通过。
0: 一组回购公告，药明康德以约2.43亿港元回购202.9万股 H 股。
1: 上能电器计划5000万到8000万回购公司股份。
0: 泰格医药昨天首次回购股份155.07万股，成交总金额6606.56万元。
1: 品名科技新增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计划6000万到8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0: 风险提示方面，金安国际没有与英伟达、华为开展业务合作。
1: 天娱数科没有物理 AI 业务，与2026年世界杯没有业务合作。
0: 智云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430万股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您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市场整体仍然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市场近期的回调主要源于外围的这个扰动和波动。一方面，这个大家担心美联储这个降息的路径这个发生变化，尤其是前期的加息预期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都造成了波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就是本轮市场调整，如果从我们的内生因素去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市场的这种结构性的分化阶段性到了一个比较相对极端的状态，就是前期的科技股极致的持续的上涨之后，出现了短期的获利回吐和估值上的这种回调。那么如果从这个科技股调整的进度上去看，那从短期来看，可能科技股的震荡的这种趋势可能短期还没有结束，所以从主线的调整的节奏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震荡整理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打破这种整理的这个未来的这种变化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来源于这个外围的这种波动放缓，或者说海外的这些科技股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反弹会带动 A 股。那么第二个就从我们内部去看，那我觉得越接近这个七月份，那可能市场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看重的成分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对于半年报业绩增长不错，或者说很明显短期在产业链的这个产业链端，那很多上市公司或者细分领域的产品涨价趋势明确的，对于后续业绩刺激明显的品种，短期可能会走势更强。那么其他的一些估值过高的品种的话，目前依然处于一个调整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就是我们觉得短期市场的调整，那是一个这个由于估值阶段性的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和外围的扰动，那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正常回调，指数的调整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操作层面去看，那我觉得整体从六月份当前的这个时间点，甚至包括六月下旬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这些预期的这种扰动上去看，那可能从短期来讲，那我觉得在仓位上是要适当做好。

0: 防御的，那把自己的风险敞口适当降低，对于一些高估值和半年报业绩预期相对这个比较低的品种，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逢反弹是应该适当的降低仓位的。反而呢，在半年报业绩比较好，尤其是在科技里面，那中报预期会不错的一些品种的话，那我们觉得本轮回调之后依然是一个这个买入或者说关注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嗯，那您感觉会出现高低切吗？或者往科技股以外的其他的板块去转，有可能吗？
0: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高低切的这种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一方面的话，可能一些低位的顺周期品种基本面的条件还需确认。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半年报角度去看，那其实半年报业绩增长和增速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细分领域，依然是集中在成长，尤其是 AI 硬件当中的这些公司。那可能在硬件的领域里面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比如近一段时间我看很明显 PCB 的这个走势是强于这个光和光模块相关品种的，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切换可能还是在科技主线内部，然后去切换这样的变化。
1: 嗯，好的，好，谢谢黄波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非法期货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血本无归风险高，请选择合法期货经营机构，拒绝非法荐股诱惑，保护自身权益。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 AIPC 新变局。本期主题，散热成为性能瓶颈。相关数据显示 ，AIPC 芯片功率比传统 PC 提升了30%到50%，散热方面的需求将增加50%左右。散热不再是 AIPC 的配角，而是决定性能释放上限的关键瓶颈。谁解决了散热，谁就掌握了 AIPC 性能的钥匙。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嗯，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刘旭然，电话应该是断掉了啊。先来看一下目前市场方面的整体运行表现。目前上证3973点，下跌了19个点，跌幅0.49%，成交是5544亿元。深市14851点，下跌了102个点，跌幅0.68%，成交是6354亿元。北证5011252点，下跌43个点，跌幅是3.34%。目前成交是121亿。 A 股合计成交12030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0.73%，沪深300下跌0.67%，中证500下跌了0.7%，中证2000下跌0.88%，上证50是下跌了0.62%，科创50是微跌了0.13%。 行业方面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基本金属、软饮料、煤炭、半导体、石油、天然气、家电和建材。跌幅居前的是工程机械、互联网、休闲用品、文化传媒、软件、餐饮旅游和摩托车。个股有955家上涨，70家平盘，还有4502家下跌。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8: AIPC 对于散热的升级需求已经成为国内散热厂商的共识。那目前来看 AIPC 的散热问题有哪些解决方案呢？
9: 现在呢，主要是三类型方案，分别是被动散热、主动散热和材料升级散热。被动散热呢，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墨膜散热，作为基础方案，它的成本低，也适合中低端机型的配置。石墨呢，在 XY 轴的导热系数高达300到9000瓦，那么高于同期的铜铝的200到400瓦，可以快速的将热量传导扩散。那么第二类的被动方案呢，主要是 VC 均热板，它是基于气液两相的流转而进行的高性能散热装置，内部的真空还有带毛细芯以及采用了二维平面状的热导热，热传导，所以呢导热系数也在0.5到5000瓦之间。那么散热面呢，比传统方式是提高了5到8倍，现在呢已经是主要的性能的这种机型首选。此外呢，在被动方案中还有像热管和 3DVC， 这个也都是目前的方案主流。那么在主动方案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就是液冷散热，这里面包含了冷板式的液冷和浸没式的液冷，它的散热效率高，而且呢支持800千瓦下的高功率，但是缺点呢也是成本高，而且呢有漏液风险。此外呢，主动方案中还有微通道的水冷板，这个主要是面向服务器 AI 的芯片以及新型的液冷技术，通过在芯片封装层直接集成微米级的流道，所以使液冷的冷却呢可以无限的去接近去热源。那么第三类的主动散热方案是微型的风扇和微泵的液冷，那么随着手机和 AIPC 功率的提升，这部分也可能被考虑。那么第三类呢，材料升级，第一就是金刚石散热。金刚石的这个导热效率可以达到铜的这个数百倍啊，分别是这个金刚石铜的复合材料和金刚石碳化硅的复合材料。那么在液态金属方面散热呢，也是另外的方案，导热技术高，流动性好，使用寿命长。这两种金刚石散热和液态的金属散热也是未来材料升级路线中大家比较认可的方向。主持人，
8: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684中石科技，它呢表示，全新 VC 吸液芯散热技术已经应用于国内大客户新一代 AIPC 当中。那怎么来理解公司这一项这个散热技术未来的应用空间有多大呢？
9: VC 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均热板，所以呢，这种是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叫液气两相流转换的这样的高性能的散热装置，它呢主要现在的这个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首先呢，它可以产生结构性比较强的细毛的压力，来驱动液体从这种公制液体的公制从冷凝端回流至这种蒸发端，它是影响均热板散热性能的重要依据。那么公司呢，在 VC 高性能的吸热材料，还有超薄 VC、3DVC、一体化 VC 模组等方面，都是积累了核心的技术，具备着从材料研发到结构设计、工艺开发到规模量产的全流程的能力。在未来整个市场空间方面，那么 AIPC、AI 手机它的功率消耗都是显著提升，所以散热需求也是不断升级。公司在人工合成的石墨材料领域呢，也保持着全球的龙头地位，同时呢，加快 VC 的吸液芯的研发和批量的生产，从而构建公司的技术壁垒。VC 产品呢，可以系列的满足这种高端的消费电子、高速的薄膜块和服务器的应用场景中高密度散热需求。同时，我可能看到相关的产品已经实现了批量供货，而且随着未来 AI 终端的逐渐的发展，那么散热的市场需求也是空间非常广泛的。主持人，
8: 公司的散热主要产品包括高导热石墨产品、导热界面材料、热管、均热板、热模组等等。那它的这些散热产品有哪些看点？其中核心技术有哪些呢？
9: 公司的主要产品矩阵，你刚才提到的高导热石墨产品呢，这里包含了合成石墨、天然石墨、 MIT 石墨、柔性石墨。公司在人工合成的高导热石墨膜领域呢，也是全球的龙头。那么，导热界面材料 M， 这个 TMI， 这个 TIM 里面呢，包含了像这种导热垫，还有导热的凝胶、导热的这个硅脂、导热的相近材料，以及液态金属和金刚石的复合材料等。那么，此外呢，还有像这种高效的散热模组，包含了像热管，然后均热板 DC。然后风冷的散热模组、液冷的散热模组，以及 EMI 的屏蔽材料，还有像胶粘性的和密封的材料。那么在这几方领域中呢，首先公司我们看到它是具备着深厚的技术壁垒，掌握着高温的碳材料的烧结、功能高分子的复合，还有两相流传热等等多项核心技术。那么在全产业链的能力中呢，具备着从核心材料到功能组件到热模组的全产业链的链条能力，可以提供一站式复合的热管理解决方案。那么在热设计和可以全方位去解决诊断客户的管理痛点，提供模拟仿真的验证，以及全程参与客户从早期设计到量产交付的流程。那么在差异化竞争方面呢，在 VC 高性能机械材料方面呢，也是具备着优势。此外呢，像这种超薄的 VC、 3D VC、 一体化 VC 的模组以及微通道的结构，这都是公司关键技术领域掌握的核心优势。同时在第五方面，柔性的石墨技术方面也处于领先。公司自主研发的可折叠性的这种石墨均热组件已经获得了全球专利认可，可应用于未来即将量产的折叠屏手机。所以以上五方面都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持人，
8: 虽然如果是使用耳机的话就可以不用哈，然后如果是在一个信号不太好的地方就尽量不要移动，就是稳定一下这个信号，因为有时候接触会好像有点不太好啊。我们再来看，从下游应用来看，消费电子呢是公司的基本盘，随着大模型在消费终端的落地，那公司这块业务单机散热价值是不是有提升的潜力呢？
9: 很明显，随着大模型在消费端的终端落地，AITC AI 手机的设备的功耗显著提升，散热需求是明显提升的。首先呢， AI 终端的功耗是显著增加， AI 手机运行大模型的推理任务的时候呢，SOC 和 NPU 的高负载运转导致了局部的这种热流密度是急剧的提升，所以对芯片的这种功耗也是提出了显著的要求。那么在散热方案，从早期的石墨片散热升级成为这个石墨加 VC 的组合方案，甚至呢部分的高端机型会考虑主动散热，也就是微型的风扇和微泵液冷。那么从单机的价值量提升方面来看呢，石墨这个膜用量是显著增加，而且呢内部结构也持续优化， VC 均热板的渗透率呢进一步提升，价值量呢也是高于石墨膜。此外，折叠手机中可折叠的这种柔性的石墨价值量显著更高。此外呢，像这种导热界面的材料、热管、还有均热板以及热模组等等多品类也是可以提供供货。所以公司目前自身已经在 3C 领域实现了头部客户的全覆盖，也长期服务于北美的大客户，还有像三星、微软、谷歌、亚马逊、荣耀等等这些全球的头部客户。而且并不仅仅是石墨供应商，更是国内头部的热管理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而且我们看到公司在和北美大客户的这个服务中不断的提升了模组的这种产品的市场份额，新类型的这种 VC 的这个液吸芯已经应用于北美大客户的新一代的 AITC 中。而且随着 AI 的功能和应用的拓展，功耗以及散热的需求持续提升，公司作为整体方案的解决供应商有望不断的受益。主持人，
8: 数字基建领域是公司产品应用的新增长曲线，产品主要面向数据中心，包括光模块、服务器液冷等等，那未来的成长空间我们如何展望呢？
9: 根据三方机构的预测，全球数据中心的液冷市场规模将从23年的26亿美元到28年的78亿美元，年复合增速高达24.4%。另有三方机构的这个预测显示呢，整个液冷方面在未来的2032年有望达到这个211.4亿美元，所以仍然在未来还是保持着一个强劲的市场需求。 那么从整个行业的驱动因素来看呢 ，AI 的发展推动了算力需求的提升，芯片和这种机构。

0: 这个机柜的功率都会不断的提升。同时呢，国家的这种 PUE 的政策趋严也推动着数据中心的散热由风冷向液冷转变。此外，800G 1.6T 的这种高速迭代的光模块也是功耗密度显著提升。那么公司在这方面呢，在光模块领域中 AC 模组产品在高速光模块的这个市场化中是加速落地，已获得了国内外头部客户在 800G 光模块的这种认证，并且完成量产。而技术方案呢，也是进一步导入了新一代 1.6T 的光模块中。那么 3D VC 接热板呢，也是 1.6T 光模块主要的这种散热的主攻产品之一。那么在服务器领域呢，DIM 材料、热模组的核心零部件等等批量供货于国内的服务器的厂商，积极的推进这种液冷散热模组的客户导入、产品的认证和量产供货。那么在产品体系中呢，可以提供高性能的导热材料加液冷板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所以从整个未来的成长空间来看，液冷板是公司重点布局的核心的新方向，相关的产品正有序的推进客户导入、产品认证以及量产落地，逐渐成为公司贡献业绩的新增量，也有望成为未来公司中长期发展的重要的核心增长动力。主持人，
1: 在数字基建领域呢，公司表示针对 AI 芯片高功耗需求，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推出适用于 AI 芯片的垂直取向石墨烯导热垫片。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散热技术，它的成长空间大吗？
0: 首先呢，它具备着高的这种热导率，石墨烯的热导率呢是达到了5300瓦，是高于传统的金属的材料以及普通的石墨。第二呢，它具备着这种低热阻，有效的降低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这种界面热阻。第三呢，它是具备着优异的可靠性，具备着满足高功率和先进封装芯片的散热需求。此外呢，它在设计方面是垂直的这种取向设计，通过特殊工艺向石墨烯在垂直方面，也就是背轴，具备着更高的热传导效率，突破传统石墨在背轴热导极低的这种局限。那么在应用前景方面呢，未来广泛的应用在 AI 芯片、光模块、服务器、网络交换机和固态硬盘的终端，填补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间隙，有望降低这种界面的热阻。同时呢，公司未来的技术路径中也是推进下一代石墨烯的导热的这个垫片的技术创新，相关产品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随着英伟达向 B200 的功耗达到1000瓦， B300 达到1400瓦，预计28年整个的这种单芯片的功耗将突破4400这个瓦的一个历史的这种新高。那么传统的这种水冷方案已经出现了热性能的这种瓶颈，而高性能的导热材料的需求在未来也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这种垂直取向的石墨烯的导热垫片作为 DIM 材料重要的创新方向，未来市场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的。主持人，
1: 此外呢，公司产品还有智能交通行业以及清洁能源行业两大应用领域，前者呢主要包括智能汽车产业链，后者包含这个光伏、风电、氢能等等清洁能源。这两个领域对散热的需求空间有多大呢？
0: 首先在市场需求方面，新能源的这种汽车的散热管理热管理呢，主要包含了动力电池的热管理、电驱动系统的热管理，还有座舱和全域的热管理三大部分。动力电池的需求呢，主要是它的工作温度0到55度，那么最高效的工作温度呢是20到35度这个区间，所以液冷散热是主流方案。那么24年时间，我们就看到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累计的这个销量就已经出现了加速的拐点，而到了25年，尤其是在乘用车方面啊，在整个的这个5月份的数据中，更是这个霸榜前十。公司自身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已经成为全球这个top 3的这种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啊，同时像北汽啊、比亚迪啊这种小鹏啊，也都是公司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客户。那么公司已经获得了研发的定点研发和批量供货。那么在清洁能源，尤其是光伏、风电和氢能领域呢，这个市场本身来说，它也是光伏储能正处在一个加速的这种发展阶段，大容量和高安全性的光伏储能的系统会成为未来重要导向。全球的 PV 逆变器市场的规模也是不断的提升，而且呢，在2023年有望持续达到了$251亿的市场空间，未来的复合增速达到6.89%的年增速。那我们看到， 公司呢已向阳光电源等头部客户在光伏储能领域展开了深度的合作，部分呢已经形成了这种批量的销售。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智能交通和清洁能源两大领域对这个散热的需求增长，公司呢凭借着技术优势和客户资源，已经可以在两个领域中交叉印证，并且获得比较大的未来的弹性的空间。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在2025年呢是宣布收购中石蓄冷51%的股权。中石蓄冷主要提供液冷散热相关产品和服务。那收购它的这个51%的股权的战略意义和协同效应如何来体现？
0: 这家公司呢，核心团队拥有超过15年的经验，而且呢也和工业类、汽车控制器类、数据中心类和医疗服务类的头部客户建立了深度的业务合作关系。它的主要数据产品呢，包含了像液冷板。液冷板的组件啊，工业类的冷板以及汽车域的冷板，那么具备着液冷散热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力，同时具备着热流道的设计能力和冷板工程实施能力以及成熟的 CNC 加工能力。那么公司通过这种外延式的并购发展呢，第一个可以快速强这种液冷板的能力，可以帮助公司在液冷板的设计、制造、测试啊形成和现有能力的协同，而且完善重点客户的整体的液冷解决方案。同时呢，进一步去深化液冷的战略布局，在数据中心等场景，液冷呢逐渐成为刚需的这种未来的背景之下，那么此次收购也是有望进一步去完整整个散热模组的行业格局，完善液冷的这个散热模组的这种布局方案。同时呢，依托中石蓄冷在这个华南的区域的优势，搭建华南整个区域的生产基地，借助当地丰富的产业链资源，对公司整个区域的效益这个客户来提升响应的效率和服务的能力。那么此外呢，在客户资源的互补方面，也是和这个公司在工业 AI 数据中心和新能源的这个区域的顶级的这种头部客户完成了资源共享，形成现有客户的整个的这种客户群的互补。还有呢，就是在单品的这个价值量方面，公司的这个热模组的核心组件TIM 的这个材料和产品用批量的供货于服务器厂商。公司呢也有望通过这次并购，把更多的液冷专业能力延展到公司传统的大客户渠道，实现单品的价值量提升。那么最后呢，是在加速业务推广方面进一步去导入可以使公司的产品认证、批量供货和这种客户导入形成更加坚实的液冷规划的这种服务和发展方向。是。
1: 除了散热产品，公司还有一块电磁屏蔽材料业务，目前25年营收占比只有1.84%，那未来这块业务会如何发展呢？
0: 这块呢占比比较小，但是整个行业空间非常大。一个呢是全球过去5年的复合增速超过了38%，而到2031年呢仍然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复合增速。电磁的这个超材料呢，在整个的这个超材料空间中，25年的占比是48%。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这个细分赛道之一。全球的这种电磁波的这个机构材料市场也是保持着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公司自身来看呢，在这个领域中有包括 EMI 的屏蔽材料还有像广泛的应用于消费电子、数据中心、新能源车和光伏储能应用场景。那么这部分呢也都是公司的核心优势，而且公司服务像华为、微软、联想、三星、小米，还有这个惠普、戴尔等等头部企业。数据中心这边呢也是服务了像华为中兴思科和伟创等企业。新能源客户呢包括像比亚迪、宁德还有这个 LG 等等。那么未来在这个领域之中呢，其实也是受益于主要行业增长的方向。一方面呢是跟随终端的提升，在 AIPC 和 AI 手机持续增长的带动之下，消费电子的需求回升和技术升级，使公司电磁屏蔽产品跟随着终端进一步产生了这种量价提升的带动效应。那么第二个领域中呢，也是在整个新能源领域中的受益，公司呢不断的去订单的释放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同时未来随着 5G、6G 产业的发展，那么电池超材料呢成为 5G、6G 的通信的天线、卫星通信的终端以及电磁屏蔽与防护新一代的这种系统的核心的基础材料，也是会受益。所以从长期来看，虽然目前占比比较小，但是随着 5G、6G、AI 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整个的这部分需求还是有望保持一个稳步的增长。主持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1.5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94%。目前滚动市盈率在48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整体来看，48倍还处在一个行业相对平均略高的市盈率水平。这里面呢，也是整个市场对于未来公司 AI 终端的这种散热需求、液冷的这种数据中心的爆发，以及公司深厚的技术壁垒和整个产业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的这种期待。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以上这些是否会带来这种真实的业绩落地。随着业绩的加速增长，那么公司的市盈率水平也有望出现不断的降低。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十元机以上百只透露怎样信号。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基金市场上有一个信号值得留意 ，A 股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十元俱乐部已经突破百只大关了。截至6月9号，复权单位净值达到十元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共有101只。有些投资者可能有疑惑，最近 A 股震荡明显，上证指数一直在4000点附近徘徊，全市场有超过一半的股票在下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基金能站上十元钱呢？这背后到底透露了哪些市场的核心变化？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不要觉得十元的基金贵，更不要觉得一元的基金便宜。这里的十元是复权单位净值，它已经把基金成立以来所有的分红都折算成了份额，真正反映了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给投资者带来的总回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基金成立的时候买入10000元，一直持有到现在，并且把所有的分红都再投资，那么现在你的账户就变成了100000元。所以10元复权净值不是基金的价格，而是它长期盈利能力的体现。能站上10元，意味着这支基金至少经历了一轮完整的牛熊周期，穿越了多次市场暴跌，最终给投资者带来了10倍以上的总回报，这比任何短期收益率都更有说服力。我们来看这101只十元基的具体结构，头部依然是老牌明星基金的天下，红利成长以61.15元的复权净值稳居第一，半个月就涨了近9元。华夏大盘精选以51.51元紧随其后，这也是目前仅有的两只复权净值超过50元的主动权益基金。不过有意思的是，有超过1/3的十元基集中在10元到12元这个区间，它们距离10元临界线非常近，市场稍有波动就可能在名单上进进出出。上百只十元基的出现透露了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就是 A 股正在进入长期复利时代。过去有些人觉得股市像赌场，只能炒短线赚差价，但是101只十元基的存在证明了，只要选对了基金经理，长期持有完全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些基金平均成立时间超过15年，经历了多次大熊市，最终依然给投资者带来了10倍以上的收益，这就是复利的力量。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基金经理的能力分化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同样是成立10几年的老基金，有的已经涨到了60元，有的还在10元附近增长。同样是今年的科技行情，有的基金年内翻倍，有的基金反而下跌。这说明在当前的结构性行情中，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和行业判断能力成为决定基金收益的核心因素。第三个信号，市场的马太效应正在加速强化，资金越来越向那些长期业绩优秀、风格稳定的基金经理集中，而业绩平庸的基金则越来越被边缘化，未来这种分化可能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就是，第一，摒弃买便宜基金的观念，基金的好坏和单位净值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十元的好基金远比一元的差基金更值得买。第二呢，就是不盲目追高短期涨幅大的基金，优先选择那些成立时间超过10年、经历过多轮牛熊、复权净值稳步增长的老基金。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科研的道路没有尽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列车以全新的姿态和速度呈现在世人面前，飞驰在世界的最前沿。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日前发布了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2025年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 133.8， 比上年增长 2.2%， 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日益壮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我国海水提油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下公斤级油产品提取。据估算，海水中油的总储量约45亿吨，是陆地油矿的千倍以上。从长远看，海水油资源经济高效开发意义重大。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达到307.7万吨每天，年海水冷却用水量达到1933.6亿吨，海水淡化供水稳定，规模灵活，是解渴的水龙头，更是战略资源的液态矿山。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向海图强，蓝色经济蕴藏哪些新机遇？我们有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您好，刘教授。
3: 啊，你好，主持人。
1: 2025年，咱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指数达到了128.8，海洋生产总值11万亿元。这组数据说明什么？反映出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哪些新趋势？
3: 好的，刚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海洋经济的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极，5.5的增速呢，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第二呢，发展动能的转化呢正在显现，海洋新兴产业的增速达到7.3，海洋新的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第三，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128.8比2015年增长的30%接近，而且是在人海和谐的前提下实现。啊，其中我们的这个海水建海水的，水的优质率达到84.9%。这说明的就是我们是一种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那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一年增长了7.3%，想先请您跟我们讲解一下海洋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哪些，目前咱们国家的海洋新兴产业在整个海洋经济规模中的占比情况如何？
3: 海洋新兴产业呢是以海洋高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由重大技术突破或重大发展需求催生的产业门类，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好等特征。它呢一般包括像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领域，当然还有一些新兴服务业。未来产业呢，还处在技术孕育期，代表长远的，如这个深海采矿啊，海水刚才您提到的提油啊，提锂啊，海洋综合这个海洋合成生物等。当然这是一个具有强烈感的动态分类，所以说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就不断驱动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占比呢不断提升。但是呢它由于起点低啊，这尽管增速快，所以它占比呢不是太高，但是它的引领作用是明确的。从具体数目来讲，从占比来讲，以山东省为例，海洋新兴产业约占海洋生产总值的28.3%，但它的7.3的增速呢，远高于5.5的这个整体增速，这时候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1: 我们看到十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了要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那么您分析在十五时期海洋新兴产业有哪些新的战略机遇，像在这种深海算力啊、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制造、深海资源开发等这些领域，您觉得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有哪些？
3: 新兴总书记提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五个更加注重啊，包括这个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为十五时期呢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海洋新兴产业面临的创新驱动和产业更新的战略机遇啊，其中呢深海算力、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制造啊、深海资源开发等四个赛道呢值得关注。在深海算力方面，我想重点可以关注海底数据中心建设以及算电协同。像上海临港项目已经实现了绿电直供，它的电能利用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那么同时呢，像上海也在推进看海问海等 AI 大模型建设，使得我们的这个深海建立和这个算法和我们这个海洋科技与人工智能深度结合呢提供了一个保障。在海洋新能源方面，我们现在主攻深远海漂浮式风电与海棠能源岛建设，这方面它考验一个国家的海上的这种开发的综合实力。那么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需要做强海洋生物医药啊，如山东的建设南沙药库建设，八号啊，也就是前几天这个世界海洋日，我参加在青岛台的这个节目直播。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海洋药库的建设进展还是挺快的啊，已经实现了海洋医药的药物的开发，和海洋产业的发展，深海产业的发展呢，这个协同创新的这个伟大进展，这个很大的进展。那未来呢，可以考虑布局合成生物学和细胞工厂的建设。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需要推进深海油气资源的开发。需要全单布局深海采矿及海水提油。那现在正在做，比如2025年，我国已经实现公斤级的这个海水提油的一个突破。
1: 那咱们第四个问题就把这个海水资源这个方向再稍微展开一下。我们看到近年来咱们国家的海水提锂提油技术不断的突破，从像向海药水到向海药矿，这样的变化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咱们把蓝色资源转化成产业优势，应该把握好哪些重点？
3: 那这种变化呢，可以概括为从解决眼前之渴啊，到经营长远之服务啊。过去呢是海水淡化主要是为提取淡水，其他呢就是高炉盐水，甚至成了一种这个难以处理啊，一是成本高，第二呢它很污染环境啊。在这方面呢，就是如何把浓盐水啊变成这个液态矿山啊，从中提取锂、铀啊、溴、钾、镁等高价值元素。这关系到这个资源的安全。海水中提油呢是陆地上的千倍以上，刚才已经说到了啊，锂的储量呢约2300亿吨啊，也是很巨大的一个数字。把蓝色资源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呢？我想呢需要把握三个重点。第一呢是梯级利用，淡水像提取这个海水淡化，先提出来首先是淡水了，然后溴、钾、锂、铀、镁等一层层提取。像唐山三友集团啊，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淡水如何啊加咸水进行两端盈利啊，这个万元产值呢，这个能耗也在降低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降本增效。目前提锈呢已经成熟了，那么提锂提钾呢进入一个工程示范，提锂和提铀还需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啊。第三一个呢，政策引导，需要国家的财政包括地方的哈。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共同协同发力，来引导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
1: 我们看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目前正在依托大型的淡化项目推进浓盐水综合利用，那么应该如何统筹海水淡化资源提取和下游产业的应用，打造多维资源高效开发的产业格局？你觉得规模化、商业化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3: 它其中的这个产业逻辑呢，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就是海水呢进入淡化环节，那么淡水呢就直接用于工业啊，甚至还再进加工呢就是饮用水啊。那么浓盐水呢就是进入梯级的这种提取，先提锈 再提甲啊，这个都是相对成熟一些，然后是提里和右啊，最后是美啊。那么剩余的这个液体盐呢，供研发工企业的用啊，那整个实现这个气候的零排放。那么规模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呢，需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提高技术成熟度啊，你像提秀呢已经盈利了啊，提甲呢在做示范啊，提里提右呢还需要如何降低成本，可能克服技术攻关以及上下产业链的这种协同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成本效益要算好账啊，通过这个过能量回收啊，通过这个能量回收和多产品的分摊呢实现盈利。第三一个就是上下游产业链呢需要这个衔接啊，不能这个存在短板或者说是这个盐量不足的情况啊。第四一个呢，就是技术规范和环保规范呢还有待实现标准化啊，这方面还不是太健全。第五一个呢，就是如何确保实现零排放和全链条的资源化利用啊，这个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也不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海洋资源优势结合，把海洋资源更好的转化为发展动能？另外呢，如何提升咱们国家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
3: 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啊。客观上呢，就需要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资源优势利用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我们这个海洋发展是海洋治理的这个资源配置能力。其中的关键在于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具体路径呢，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是突破涉海关键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优势啊，强化建设呢国家海洋战略科技力量，集中攻关啊，尤其是深海探测、海洋数字孪生等卡脖子技术，抢占海洋智能科技的新高地。第二一个呢，是打通科技转化的通道啊，那么推广呢已经在推进的啊接榜挂帅、技术合伙人等机制，那么布局呢研发验证应用全链条中枢基地啊，这方面的全国的推进啊。你像海南呢，它在做一加六加 N 的模式啊，把研发集中的这个亚洲湾啊，这个深海基地了啊，把总装呢分布六大基地啊。配套呢由专业核心企业来支撑啊，这个案例呢是效果近期看还是比较明显。第三一个呢，是构建产业集群啊，以像粤港澳、环渤海、杭州湾等这个湾区为先导，它有这种集聚效益，培育呢涉海领军企业和专业核心集群啊，推动科技产业创新链与创新集群的深度融合啊。我想可以借鉴华为的超定律来跨越这种维度，创建多维融合的这个海洋创新综合体。尤其超前布局呢，像海水直接制氢、深海矿产开发，都需要多产业链的跨域融合来降低成本啊，这个降低风险。第四一个呢，就是深化科技、海洋科技与产业开放的这种合作，那么深度参与呢像国际海底的基地等全球海洋治理的一些议程，那推进联合国海洋四年的项目的建设和布局，那么推动中国海洋的技术标准走出去，积极参与在这个涉海的这个科技领域的全球海洋治理，也为推动共建海洋命工程体呢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曙光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3: 好，
1: 再会。
3: 好，谢谢啊，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信赖。13:00财经态度，美国5月 CPI 创三年新高，释放了哪些信号？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交易费时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0.76%，深市跌了1.39%，创业板下跌1.77%，北证50跌3.1%，300跌了1.12%，中证2000下跌1.47%，上证50目前跌了0.7%，科创50跌了1.02%。
0: 行业方面，基本金属、建材、软饮料、能源设备、化肥、农药、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休闲用品、互联网、工程机械、软件、文化传媒、摩托车和餐饮旅游。
1: 个股红盘家数有910家，平盘71家，下跌是4541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511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88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1: 工信部今天公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87批，吉利、比亚迪、赛力斯等多款车型在列。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1: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信赖？对话嘉宾，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在一年过渡期内，全部的存量基金将会陆续的完成基准的调整，这对于基金公司的产品线布局和存量产品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4: 虽然监管给了一年的过渡期，但是整体来说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全市场有上万只存量的基金啊，每只都要回溯近3年的持仓结构、行业配置、资产组合，同时呢，要对照新规的原则，重新确定指数以及权重的情况。另外呢，基金公司、托管机构、销售平台等这些机构呢，都要同步的改造估值和净值披露系统，特别对一些中小的基金公司和机构呢，压力可能会更大。其次呢，对于新基金的发行逻辑、产品定位啊，也会有一个重构的影响。新规下呢，新品的基准从立项阶段呢，就要进行设计和匹配投向。主题基金必须配套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如果是一些冷门的赛道，没有成熟的指数，会影响它的申报的这个过程。那在产品立项前呢，要提前完成指数的选型、历史回溯、产品设计的周期、整体的验证等等啊。过去依靠一些短期的风口快速上新产品的这些打法都会失效。除此之外呢，考核体系的改造也是对行业有一定的挑战。原有的基金经理的考核、产品线的业绩评价都是需要全部的重构的。
3: 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基准调整将会倒逼基金公司从全基模

0: 或是基金公司呢，必须考虑公司的核心的能力圈在什么地方，是深度的价值呢，还是成长量化，还是行业轮动，绝对收益。从全机的模糊化到定位的差异化，未来的产品呢，要突出自身的能力和定位啊。所谓的从主题同类化到产品的工具化呢，可以理解呢，是过去呢，主题基金呢，相对是比较泛滥的，虽然它的管理人、基金经理有所不同啊，但是产品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持仓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比拼的是短期的业绩和渠道的推力，而不是真正的工具的属性。投资者购买类似的这些主题的基金呢，不如去购买被动的行业的指数基金。基准调整的作用呢，就是主题基金的持仓必须与主题高度相关，风格是不能漂移的。主题基金会锚定细分的行业指数，基金的运作也不能随意的跨界，主题基金更加变成一个精准的配置工具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建议在选择基金时呢，不要单纯的依靠短期排名、渠道推荐作为投资的依据，要根据呢基金名称、基金的类型和业绩比较基准呢，作为判断产品定位是否符合自身投资偏好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啊。如果我们看好某一个产业的周期呢，我们就可以配置啊相应的主题的基金。
1: 在新的业绩基准之下的话，未来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投资者去选择和信赖呢？
0: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核心的类别，分别是全能平台型、细分精品型、固收稳健型。那第一类全能平台型，主要呢是以头部的基金公司为主，投研体系完整，细分的行业研究可以全面的覆盖，产品线呢基本是覆盖所有的这个基金的类型。头部的公司呢也各有自身的特点啊，比如呢以被动指数 ETF 啊作为核心，比如呢以权益啊、固收啊、QD 啊重点发力。第二类单一能力圈的精品型的公募基金，比方说呢价值投资属性比较突出，可以长期进行价值啊，或者是单一框架，或者是以量化啊作为一个核心来进行投研。投研团队呢基金经理任期也比较长，投资理念相对比较统一啊，这些呢都比较适合长期的定投啊稳健投资的投资者。第三类定位呢是以固收为主的基金公司，以银行系或者是保险系的基金公司为主，那在震荡的周期呢是相对的一个首选，比较适合呢风险偏好较低啊这些投资者来选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4: 你好，主任。
3: 您怎么看趋势？
4: 目前 A 股市场的股指的趋势应该是震荡调整往下不变的这种走势。而且的话呢，不光是上证指数跌了五周，其他的指数，像双创指数前期挺强势的，现在也在走震荡下跌调整的路线，所以这是一个多股指共振调整的过程，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止跌的一个现状，所以目前这种状况下的话呢，风险应该是说还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那目前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4: 总体是以防御的策略为主，控制仓位为主，然后呢对于局部的有一些比如说科技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呢，最近其实走得不错，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个股机会确实有，那低估值的一些金融类的低位的品种呢也有一些异动，如果说从布局的角度讲可以打底仓，但是都还不建议大规模的在此处去入场，所以总体是一个防御的策略，多数投资者应该说是多等待为主吧，继续等待各大股指调整到位之后，看能不能有共振的机会的时候再做，胜率可能更大一些。
3: 那眼下这个情况，就像您刚才说的，低位有可能会出现高低切吗？还是你觉得低位也起不来？目前看，
4: 是没有起来啊，就是目前看是没有起来，但是呢。我个人认为高低切可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会反复测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用一个词叫青黄不接，所以这种行情不太好做啊，可能很难一下子切换成功，所以才存在高位个股有高位个股的科技股的个股机会，那低位的呢它有一点异动，但是又不持续涨，所以说是没有。

0: 趋势的，那既然没有趋势，那我们说跟随趋势的人就是等待为主。
1: 嗯，那您对于市场整体的节奏和趋势调整还要大概多长时间，目前有什么分析和判断吗？
0: 这个有点就是这个主观的这种预判上来讲应该不是我的强项。那么如果说我以上证指数来做一个预判的话，本周是下跌的第五周，那前期呢是连续涨了八周，原则上讲它已经跌到了上一波上涨的 61.8% 的空间位置，空间是够了，那时间上五周也够了。所以我认为呢，就在这个地方最好上证指数守住3900点这个缺口不破的情况下，如果能形成一个小双底，然后再放量突破4258点以来的下降压力，满足这样条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可能存在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需要再等一等再看。
1: 嗯，好的，谢谢台斌。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64点，下跌28个点，跌幅0.73%，成交7451亿元。深市呢，早盘收报是14756点，下跌了197个点，跌幅1.32%，成交8495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255点，下跌了40个点，跌幅3.1%，成交155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092亿元，继续缩量。创业板下跌了1.79%，沪深300下跌1.07%，中证500下跌1.09%，中证2000下跌1.43%。上证五零下跌0.62%，科创五零跌幅是1.05%。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有色、能源设备、软饮料，然后化肥、农药、建材、石油、天然气和家电；跌幅靠前的是互联网、休闲用品、工程机械、软件、文化传媒、摩托车和餐饮旅游。
0: 个股方面，有961家上涨，61家平盘，还有450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41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是超过了500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77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180家。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2: 你好。
0: 上午市场是低开低走，盘中一度是有一定的反抗，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成功哈。然后这个成交额呢也是继续在萎缩，今天上午全市场是16000亿的这个成交额，怎么来看市场整体的这个运行表现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趋势呢？
2: 指数在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说表现出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分化，它其实并没有一上来就出现直接的一个回调，或者是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晚上的话，整体市场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挣扎的、比较差的。说明目前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话，它还是再去寻找的一个支撑的力度，或者再去寻找这个市场的支撑因素。但是呢，很明显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板块去给市场提供信心和给市场提供支撑，更多的板块的话都是属于这个观望状态，或者是属于没有明确方向的这个状态。当市场早盘扫完低开之后，向上反弹的时候呢，很多的板块、很多的个股就跟着往上反弹。那么，反弹向下回落的时候，像现在向下回落的时候呢，很多的个股呢就开始向下去滑，就是没有太多的市场的支撑。所以呢，这种它不是说整个某些板块的问题，更多的话是一个市场的观望情绪和投资者目前信心缺失和没有明确方向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位置呢，3900到目前收盘的话是上证3964点，整体跌幅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上涨家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整个市场是属于相对比较平淡，或者是大家都在观望的这个状态。那么这里面呢，像创业板指数啊，跟深圳成指啊，它在开盘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板块去试图带动市场和策动市场的继续走强。早晨特别是开盘的那段时间的话，创业板指数一度向上冲高，但是后续呢也是受到一些这些板块的一个拖累，形成了向下的一个回落。整体来看的话，创业板的指数现在截止到上午收盘的话是跌了1.79%，有点点想向下去持续回落或者持续破位的这个风险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即便是我们看到今天一些这个科技类的板块啊，和科技的相关的这些品种继续走强，但是呢从整个科技的方向来看，很多的这个资金它后续注入和持续买入的这个力度是不足的。那么这就导致了整个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持续的这个回落的这个压力跟回落的风险。当然这主要指的其实是科技的一个大方向。那么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个股呢分化的会比较剧烈一些，那么一部分的这个个股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的方向的话，可能还是能够继续保持偏强势的这个走势。但是呢，很多的特别是二线的或者是二三线的这些品种呢， 他们退潮的这个速度，跟退潮的幅度可能会更快一些，所以呢，一些就多数的这种高位品种，我们可能还是需要相对谨慎的去看待。那么最少的话是不要去追高，就有些我们看到今天一部分的这个个股还在往上去冲，但是呢，有些投资者可能是觉得这个在弱势市场行情里面还有那么好的走势的话，他会觉得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有持续性的。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持续性是首先是不足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现在市场的所谓的一些抗跌的这些板块或者抗跌的这些品种呢，他们也很难摆脱不同的板块或者不同的细分快速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或者快速分化这样的特征。你比如说主板里面前几天的话，像工程机械相关的这个品种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反弹，那么市场其实就会认为这一类的品种，首先它的位置很低，估值呢也非常低，是不是能够形成持续的这个反弹呢？那从今天的调整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整体反弹的力度也并不是特别充足，就是整个市场在试探，但是呢间接度并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再耐心的去等一等，耐心的去看一看，观望一下。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整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的话，很多的这个板块我们可能也需要再耐心等一等。很多的这些品种它的切换速度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快，幅度可能会变得也会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多数投资者的话，你把握这个节奏是不太容易去把握的，所以呢整体来看我们还是应该以观望为主。那么今天从板块来看的话，有一些板块在形成这个企稳和形成这个反弹，在整体有色的这个方向在慢慢的形成企稳和形成一个反弹，但这个持续性怎么样目前还不太容易去进行预测。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他们后续的企稳的这个迹象跟企稳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说我们去看未来像主板的一些板块或者是蓝筹的一些板块的话，那么像有色相关的这样的这个品种，它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市场或者是起到活跃市场的一个作用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我们可能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去看它未来是不是能够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现在的一个问题其实就在于它有理由上涨，它有理由走强，但是呢这个资金关注度一直不高，也没有形成特别强的这个持续性。所以呢这点的话股市短期能够解决的，可能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一下。最好来说在指数当前这个位置不上不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首先要证明这个整个指数能够获取支撑之后，后面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比较持续的向上的这个反弹。整体反弹的力度的话，它也需要一个储备的过程，或者是需要一个逐渐展开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那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整个市场大家会比较担心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向下破位、持续破位的这个压力。毕竟像上证的话，那么在周一的时候有一个低点，那么是不是会形成向下的这个持续回落？那么科技成长的这几个指数的话，也是在面临着向下这个回落的压力，这个确实是存在的，是有这样的这个压力的。那么整个市场的整体氛围呢，也不是特别支撑持续的大幅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反弹，所以呢可能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是不是自己说是不是会有向下破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还需要再耐心的去观察一下，去等一下。因为现在实质性的这种利空啊，或者实质性的这种压力并不是特别多，更多是整个市场结构跟整个市场情绪层面，它需要更明确的信息和更明确的这个信号出来，但是目前并不是特别明显，可能我们需要再耐心去等一等，就是。
0: 在当下这个位置不去追高个股，这是大家的共识了。但是调整下来的科技类的品种，前面比较强势的一些品种，能不能去逢低介入？这个可能这大家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因为如果从前面一段时间这些个股的走势来看的话，每当回调到一定的这个均线支撑的附近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那这次会不会和以前是一样的呢？这个怎么来判断呢？
2: 在整个 强势的行情里面的话，它其实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整个上涨的方向不只是科技了，之前的像之前的白马股啊，类似这样的品种也都会出现这些情况，连续的上涨，然后每次出现的快速调整之后，它往往会有多次能够形成持续的反弹和成功的再创新高。那么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在事先去预测说这一次的调整是不是就是个顶部，或者是不是就是它在反弹上去的时候无法形成突破。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事先是没有任何答案的。那也就意味着一些现在的科技类的个股在回调的时候，它的实际回调就是跟它的基本面啊，以及跟它的就是整个市场的压力啊，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它更多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呢，我的建议是这个时候一些回调的这些个股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没法判断它在什么位置会有支撑，或者在什么位置会有资金重新去介入，只能它走出来之后再看。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对于一些这个个股啊，或一些品种啊，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大致的判断。所谓基本的判断的话，就是它到底是绝对的高，还是说不是说特别高。如果说绝对意义上的这个高的话，那么如果说它出现这个调整，有资金关注，它可能会再往上去推一下，但是这个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那我们不能把未来去寄希望于这类的这种因素，那只能说等它走出来之后，我们再去搏可能一小段的股价的上涨。那么如果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高的话，那么出现的这种回调，我们倒是适当的去关注一下。但是呢，其实这个判断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可能也无法事先的在它回调过程之中去找到某一个点，说它能够精准的去判断下一步的这个反弹。技术指标呀，包括一些量价配合呀，这样的判断的因素的话，在这轮市场行情里面，很多时候其实它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这轮行情是相对来说比较偏科的，它基本上只偏一类品种。那么这几偏一类品种的话，它跟技术其实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更多是市场资金的这种选择和市场情绪的这个传播。而这种情绪传播的话，它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要事先去做预判，那最好就等到它走出来之后。所谓走出来之后，两个点吧，第一点就是比如说创业板指数它企稳了，它开始向上反弹了，然后呢，相关的这个个股呢，它调整幅度又足够大了，它再形成向上反弹了，可能是相对来说判断准确的概率会稍微大一点。但另外一点的话，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个提示啊，就是这轮市场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太出现这个就是龙头上涨完之后，把二三线的这个相关的品种持续的往上带很高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它更多是带一波，然后呢，后续如果要回落的话，这个二三线的品种可能回落的压力还会更大一些。所以呢，大家再去关注的时候，如果说你非要去关注这个科技的这各个细分的话，那可能需要去关注这里面最核心的这个品种。如果说下次再反弹的话，可能还是它反弹的概率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当然了，这个总体来看判断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相对非常谨慎的去进行判断。因为很多的投资者呢，他在上涨的过程中，他会实现比较好的盈利，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个方向上盈利了，那每一次回调的时候呢，他会过于自信的去进行抄底，会过于自信的再去回调时候去介入，那会把之前的盈利可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这个回落，或者比较大幅度的侵蚀。所以最好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个创业板指数那前面的这个高点变成了这一轮的这个回落，它是不是究竟是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高点，然后未来再反弹的时候还能不能再创新高，或者是再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这个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耐心的去等一等，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操作。
0: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稍等，我这个稍等啊，这个有一点反应特别慢。看一下这位朋友问的是600707彩虹股份，成本11.69元，清仓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这个位置的话，就不要想着着急加仓了，因为这只个股呢，它这轮往上反弹， 我觉得基本上反弹的位置差不多快到位了，然后呢再往上走的空间是无法去预判的。那现在又出现了连续的这个调整，连续调整的话，如果说后面再有这个阳线的向上反弹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去突破前的高点的。所以呢大家就去等再次反弹的时候，选一个卖出的机会，或者选一个了结的这个机会。而加仓的话，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的，因为它有可能是有双头的这个嫌疑和风险。特别是在上一轮出现了快速调整之后，然后呢反弹之后没有破前面的高点，再次的这个调整的话，对于后面走势是不是特别乐观的。所以呢我不建议去进行加仓，相反呢如果说有反弹的机会的话，首先想的应该是做减仓。
0: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002645华虹科技，成本是27.36块清仓，也是想问一下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这个我也不建议去进行加仓，因为它从底部的这个反弹来看的话，它的整个整体趋势现在是有衰竭的这个迹象，就是再往上反弹的话，它的反弹的力度可能不会特别的充足了，它可能会有每一次这个高点逐渐回落或者逐渐下移的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点，因为这类的个股呢，它本质上来说，你会发现它本质上来说它是补涨的这个品种。那它从底部的这个反弹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弹的？从今年的3月份才开始形成的这个反弹，那就是说整个创业板，已经反弹了比较大幅度之后，整个中小板、创业板这样的科技方向已经涨了比较大幅度之后的话，最后一波，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最后一波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那一波的反弹，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跟着市场起来的，跟着市场形成反弹的吧？那么我们再去。

0: 去考察一下它的这个基本面啊，或者是相关的类似概念这样的因素的话，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撑呢？这个其实是有可以讨论的这个地方的。所以呢，如果说后面再有反弹的话，首先考虑先做减仓。
1: 好，再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恒润股份603985，成本27.5，两成仓位，这个位置算不算补止跌？也是在问能不能补仓，今天都是问能不能补的。
0: 看来大家是很有信心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我首先不建议去进行补仓啊，因为这个位置，形成的反弹呢，它是被谁给带起来了？它是被这个，你像昨天光伏啊相关的这样的这个品种，可能给带起来的。但是呢，这个位置如果说像这个新能源相关的这些品种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话，它可能还需要再，有更好的一个条件跟市场情绪层面的话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目前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那么这几个股呢，它从底部起来基本上是十三块钱多，之前起来之后的话，这是第一次的这个调整。第一次的调整的话，我们首先要等到它形成企稳，就是你至少要等到，比如说50均线跟10日均线形成一个多头，我们再去考虑后面能不能形成持续的反弹。但现在的话，很明显，也只是刚刚，如果不算昨天的一个十字星的话，是第一天形成反弹。我们去看一下上一次的第一天，上一次的这个反弹，那后面的话就是连续的下场的这个调整。所以呢，这个其实不能算一个可以去加仓的这个信号，你只能去等一等，耐心的去等一等，至少等到短期均线形成多头排列之后，然后呢，去看能不能形成这个对于中期均线的突破。中期均线当然也不用太长了，就比如说20天均线，形成它的突破的话，那可能就说明它的趋势是有起来的可能性。要不然的话，这个位置我们去进行加仓，那只能基于长线，我就摊平成本的这个意义上去进行加仓。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稍微有点早啊，就是不要着急。
1: 下面这位问的是思维图新002405，也是清仓9.12块的成本，压力位和支撑位分别在什么地方？依然是问什么时候可以加仓。
0: 这个位置它跌破了前面的震荡的这个下沿，而且是有加速向下跌的这个趋势的。那短期的话，可能就需要耐心的去观察一下，去耐心去等一等了。因为它这个位置的连续的向下回调呢，其实跟企业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更多的话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选择。那么这种资金选择的话，它是快速下跌，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后面它会有一个低吻合快速反弹这个过程。所以支撑的话，目前我们去看往下，大概看到这个6.9块钱到7块钱左右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其实离得不远啊，其实离得不远，所以呢风险跟空间倒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如果想要反弹的话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我就耐心的去等一等，不要着急的去进行抄底。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7年深耕科创板，不仅以资本活水滋养科技企业成长，更以差异化制度优势助力本土硬科技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模式，完成从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生态出海、标准出海的跨越式升级，构筑中国新质生产力，角逐全球市场的强劲资本支点。系列报道《7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四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
2: 走进三一重能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国外的风电设备正在加紧组装。就在几天前，公司首个智力风电项目的主要设备从天津港起航，发往智利南部，这标志着三一重能在拉美市场迈出关键一步。公司董事会秘书周立凯说，凭借过硬的产品性能与综合解决方案，企业海外订单连年走高，2025年已累计突破100亿元，并刷新了中亚市场单机容量记录。
3: 现在是进入到销售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各个区域是多点开花，南亚，然后中亚、东南亚，我们都呈现比较好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
2: 在科创板，像三一重能这样海外市场不断扩容的企业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69家科创板公司海外收入增速超50%，境外业务毛利率中位数连续2年稳定在41%左右，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 产品批量走向全球并非科创板企业全球化的全部。近年来，不少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不再局限于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主动推进产业落地、本土化运营，完成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融入的转变。福鑫软件董事长熊宇前：
4: 我们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而且要把产业要转移到国外去。如果要做全球市场，一定要以全球化的格局来引领。我们不仅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走进去，还要融进去。
2: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底气源自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完善的科创生态。在创新要塞道，百利天恒自研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百利天恒董事长朱毅坦言，国内完善的政策体系、科创生态与资本市场是药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5: 整个创新药的政策法规、指导原则已经适合全球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有资本市场，我们有一级风投，我们有科创板，整个资本市场的体系也是健全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2: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底气更深层次来自科创板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科创板多元上市标准规则让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能获得资本支持，同步开展技术攻关与全球布局。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先盈利再出海的传统融资要求。过去啊，企业需要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才能获得资本的支持去出海，但是硬科技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往往这样子啊就会错失掉全球化的机遇。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获得资本的粮草，同步推进国内创新与全球的布局。
2: 制度护航、资本助力，当前科创板、新能源、创新药、高端制造等赛道企业纷纷开启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产业落地、生态共建的全球化进阶之路。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进表示，未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创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7: 证监会啊，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地支持科技企业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证监会呢，将继续地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为科技企业境外上市呢，我们会提供更加透明、高效、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2: 七年蝶变，科创板见证一批硬科技企业完成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如今走向全球的不只是一件件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站在新的起点上，科创板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资本之力助力科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国新质生产力也将持续凭借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赋能全球。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美国5月 CPI 创3年新高，释放了哪些信号？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4集，结构件材料要升级。
0: 美国5月 CPI 哈，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未来能源谁拔头筹？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东局势再次升级，美军声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十号大涨，金价跌破每盎司$4100关口，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2023年五月以来的新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预计将带来约$801亿的全球经济产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五月份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油色金属板块热度高。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64点，下跌0.73%，深证成指14756点，下跌1.32%，创业板指数3785点，下跌1.79%。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136点，下跌1.11%，恒生国企指数8205点，下跌1.37%。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058点，下跌0.2%，韩国综合指数7704点，下跌0.3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十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受到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关口。美方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了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收于每桶$90.03，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收于每桶$93.10，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份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下探至每盎司$4100以下。
0: 经济之声 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
3: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请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6: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4: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4: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9: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4: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9: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 营业收入约 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都占到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到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家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体制升级。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来聚焦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1: 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0: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2: 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在海水淡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14/5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13: 以前没有淡货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10: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14: 以前没有淡货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10: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15: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超滤加防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10: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来听报道。
17: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

0: 近期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1: 海正期货金属板块分析师樊炳庭：
2: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 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便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3: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4: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迪：
5: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4: 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随着今年国家将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 纳入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 各地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便民利企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胡善顺：
8: 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登记交易、缴税、立窗受理、定型办理，一般登记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2200多个市县实现了互联网+不动产登记，部分常见业务实现全程网办、跨省公办。胡善顺表示，
9: 目前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比如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在江苏宿迁，推动企业间不动产转移登记整体实现由最多10个工作日压缩到1个工作日内，
10: 办理效率提升90%以上。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
11: 针对群众和企业多元化办事需求，构建线上加线下加自助三位一体便捷化服务体系，实现线下不动产登记 47% 业务2个工作日内办结， 53% 的业务即时办结。
9: 与此同时，上海、杭州等地强化信息共享查询，企业可一站式查询产权登记及欠税破产等信息。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厅大模型3.0， 该模型立足总台5G+4K8K+AI战略布局， 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机甲格斗版权赛事 CMG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推出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 CMG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季、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 其中多项人形机器人赛事开创全球先河。

0: 0.79。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1: 我你好，
0: 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早盘整体上走势相对还是比较偏弱。虽然说我们看到早盘的话，低开震荡一度的在3990点附近吧，直接企稳，但是随着大概10:30以后吧，整个市场的趋势逐步下移。那盘中我们看到最低也是打穿了3958点。那么接下来看的话，等于是在昨天的3962在基础上继续形成向下探底趋势。那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第一个周一的3927点相对应该是一个市场比较明确的一个低点，只不过说后续整个市场形成再次探底的格局，到底是震荡走低，还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短线的直接的探底，那么这个中间还有等待。那我们认为正常来说，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市场会比较偏谨慎点。那么相对而言的话，今天整个市场相对比较弱，第一个，第二个，成交量目前也处于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主要因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继续涨跌价比不是很合理，早盘大概也就900多家上涨，但是下跌价数达到了4200多家以上。那这样来看的话，整体的市场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震荡回落探底过程中，包括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也是处于一个震荡回落，尤其创业板指数的话，本期也应该有跌破周一的低点的压力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从这个趋势上说的话，我们觉得下午的话，其实投资者就是普通投资者也理论上做好防御准备，但是我们觉得目前我们一直说3927点是个低点的话，那正常来说下午整个市场最低的低点我们建议大家关注3955点吧，这是周二的一个低点位置。这个低点位置不能被有效打穿，再被有效打穿的话，那有可能会考验3927点。那一旦考验3927点，还有可能会去回踩前期的一个缺口3902点的位置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大家短期做一下防御，在防御以后吧，我觉得后续看反弹的话，就看第一个低点的力度怎么样，第二个市场的反弹的空间和力度怎么样。虽然说周二我们看到整体市场形成了反弹格局，但是很可惜反弹量能也偏弱，同时整个指数并没有向上回补周一的上攻缺口。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短期反弹趋势走弱以后有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而这个二次探底是大家建议谨慎和观望。
0: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长沙消费者曾女士计划前往三亚旅行，通过在线旅游平台先后两次购买机票，但航班都因为航空公司原因被取消。第一次航班取消后，曾女士重新购票产生630元差价。第二次航班取消后，她向平台提出赔偿损失、补足差价并做出明确说明的诉求。经过多轮沟通，平台方面提出每人200元的补偿方案。曾女士表示，200元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且多次沟通仅停留在反馈环节，没有实质结果，严重耽误个人时间和精力，打乱了整段行程安排及酒店预订计划。天天315本期聚焦：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三张机票总价款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曾女士接到了携程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给出了退票或者是改签两个方案。由于行程已经确定，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了630元。
4: 6月2号的时候，我是在携程平台上买了6月12号到三亚的机票，是厦门航空的，买了3张，一共是1660元。然后在7号就收到那个携程的信息，然后说航司原因，我这个航班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携程通过电话跟我说退票或者改签，然后我就在携程平台购买了成都航空长沙至三亚的3张机票，一共是2290元。
5: 当时第一次给您取消的时候，他就明确说了是航司的原因，对吗？不是因为什么天气啊，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特殊情况啊，不是这些原因，对吗？
4: 他就是航司原因，说了这4个字，给我们发的信息也是这样说的。
3: 本来以为更换航班就能够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了打击。新买的这一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2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了。曾女士告诉记者，两次取消都是明确标注航司原因，并非天气、空中管制等非承运人原因，因此她向携程平台提出了2项诉求：一是给出明确的航班取消说明，二是赔偿她重新购票产生的差价以及相应的损失。提出了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最初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曾女士认为，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因为航司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的合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自己重新买票已经多花了600多，还有酒店调整的影响，100块钱一位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5: 成都航空的这趟航班就是花了2000多的这个3张机票啊，也是取消了，是吗？
4: 对对对，航司原因。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 一个是一个基本赔偿，然后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就是我再次购票的这样一个差价的一个补偿。
5: 您当时提出的这个赔偿或者说补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4: 他那边说是100元一位，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我说这个应该是有民航有相关的这种我可以参考的依据，然后他就说他跟航司那边去沟通多久多久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就是在跟我联系了有3次，就是一直在沟通回复沟通回复，然后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3: 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但是要求曾女士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和个人身份资料才能够领取补偿。曾女士认为自己并不是漫天要价，就是希望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更何况已经安排好的行程被完全打乱了，酒店那边还要去沟通改期，这个赔偿金额根本就不合理。
4: 最后一次是跟我说的是是每位是让我提供一个个人抬头的发票，提供个人证件的一个资料，然后是200元的补偿吧。
5: 您对这个200元的补偿能接受吗？
4: 这个不太能接受。
5: 您觉得赔偿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是您能接受的？
4: 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的一个条例的一个依据，应该要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然后我再次购票的话，这个差价是应该有赔偿的，就是如果高于那个票价是应该有补偿的，对不对？
5: 您有没有再看一看，如果现在再去订这个机票的话，价格有上涨吗？
4: 现在订的时间不是很合适，我整个其他的行程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因为去的票不是很合适，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款，已经酒店那边也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3: 曾女士告诉记者，平台工作人员的回答都非常的官方，始终没有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每次都是记录下她的诉求再回去反馈，然后就没了下文。
4: 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男的跟我联系，之前是女性工作人员，回答很官方，没有实际的落地，没有一个结果，只是说把我的想法又确定了一遍，他再跟那边去反馈，然后我说的是不用总是这样耽误我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围着这个事情向你们说我的诉求我的要求，然后你们再去沟通，然后又没有结果。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并会将结果反馈给节目组。昨天晚上携程工作人员来电话表示，在航空公司方面补偿每名旅客200元费用的基础之上，平台将会额外补偿每名旅客由于退票造成的损失208元。
6: 现在我协调下来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就是厦门航空因为他们航班有调整，厦门航空愿意补偿每位旅客200元的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是补到旅客端口这一块的，然后需要提供发票，我已经问好了，然后发票我可以帮您直接开，备注旅客的行程以及旅客的名字发到您这边，然后到时候厦航直接联系您，因为他是直接补给您嘛，他不通过我这边，所以还得要联系您，跟您确认一下相应的一个补偿形式，您看是否方便预留一下您的号码给航司，因为我现在还没给他，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我留给他，另外不是等于退票费回程是408一个人吗？厦航虽然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跟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做这样的一个协调争取。
3: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
7: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2: 小的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1: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4: 您好，您的快递。
9: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1: 如今心血来潮，
1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9: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9: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 长沙消费者曾女士计划前往三亚旅行，通过在线旅游平台先后两次购买机票，但航班都因为航空公司原因被取消。第一次航班取消后，曾女士重新购票产生630元差价。第二次航班取消后，她向平台提出赔偿损失、补足差价并做出明确说明的诉求。经过多轮沟通，平台方面提出每人200元的补偿方案。曾女士表示，200元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且多次沟通仅停留在反馈环节，没有实质结果，严重耽误个人时间和精力，打乱了整段行程安排及酒店预订计划。天天315本期聚焦：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先来结合本次曾女士两次购票都因为航司原因取消，平台只赔付每人200元的这个案例呢，先跟您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

0: 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赔偿标准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1: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到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那么这个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规定呢？那就是说，首先航司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发生一个变动，并且我已经可以为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进行补救。那么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这个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它比较特殊之处在于，机票的取消不是说因为天气原因这一类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消费者呢又因为这个航班取消导致后续形成一系列的问题和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航司，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取消航班的原因属于这种不可抗力，那么你就应该对消费者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刚才我们消费者提到我不得不因此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我可能就要额外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你要对我进行一个赔偿。那如果因为机票变动导致后续的一些间接损失，比如说我到了落地的时间，那么我可能需要临时去安排这个更贵的车辆，或者我这个酒店的这个费用也发生了变化等等，在合理范围内的这种间接损失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主张的。
0: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是通过携程这一类第三方票务平台购票，发生赔偿争议以后，消费者呢一直是跟平台沟通的。第三方票务平台在这一类的事件当中，您认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是仅协助对接航司，还是可以先行处理消费者的这种赔偿的诉求呢？
1: 只去做个传声筒协助对接航司，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在我们日常购票的这个渠道可以看到，第三方平台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动权的。因此相应的，作为平台经营者，票务平台你需要对入驻平台的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直销机构去采取一个必要的措施，对他们的销售行为和售后行为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对消费者的投诉要去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平台本身存在过错，比如说你没有能够及时的去通知消费者，或者错误引导消费者接受了不合理的方案，或者呢你这个平台在一些产品里你为消费者进行规划出行的这些一些设计方案存在问题，又不能及时去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那么这种时候平台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这次事件里面，航司和平台都只是标注了航司原因四个字，并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这个取消航班的原因。那么从民航行业规范来看，航司有没有义务向消费者主动披露航班取消的具体的原因呢？目前行业通行的做法又是什么？
1: 航司是有义务来披露原因的。从过往的一些公开报道，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时候某些航空公司它因为自己销售不理想或者机型等等的原因，它从自己的成本考虑，可能会发生取消或者变更或者合并航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属于航司单方变更合同。我们可以理解你基于经营的这样的一些出发点，但是你不能随意这么去做，你要向消费者进行合理的赔偿，否则将丧失一个公平性。那实际上在去年年底，我们看到民用航空法修订完成之后，这个行业内已经在开始主动的改进，积极的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希望这个信披义务可以加速落地，也可以更加的规范，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的合法诉求，这样在我们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才更有利于消费者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利。
0: 好，我们再回到法律的层面，实践当中很多消费者就像今天的曾女士一样，会遇到索赔需要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还有全套的身份资料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必须要提供吗？
1: 全套身份资料，我觉得这个词儿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很

0: 模糊的概念，那什么情况下再宣全套呢？我们买机票的时候，我只要填上我自己的名字，我的身份号码就可以了。那索赔的时候为什么就必须要全套呢？我只提供身份证不行吗？对不对？这个本身它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发票的问题，那这个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这个作为个人获得的赔偿，它不涉及到经营行为啊，你要求我们必须提供发票才能够去取得一个赔偿，这本身也是不合理的，没有这个法律依据的。所以我觉得航司提出的要求还是要尊重我们现行的法律，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最低限度的这个要求，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去要求消费者披露更多的个人信息。
1: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这样的要求，对吗？
0: 是的，如果发生这个问题，然后对方威胁说不给赔偿，那么我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个投诉。
1: 好，那么近年来呢，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航司因为自身经营计划调整取消航班，只愿意提供退改签，不愿意赔偿额外的损失，甚至有航司批量取消这个热门航线，改卖更高票价的这个航班。那么这一类的情况算不算是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呢？
0: 这一类情形它是航司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自主选择，它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我觉得它不仅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还会导致消费者经常面临这种被临时违约的情况下的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我仓促之间需要去处理后续的航班、酒店还有其他的这个交通，协调我的出行安排等等。那么这个里面我可能不仅会遭受经济损失，还有这种精力上的、时间上的巨大损失。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严格限制航司这种任意违约的行为，拒绝航司把他们的商业风险转嫁给我们消费者。
1: 2026年7月1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就要正式实施了，那么新法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的章节，那么您觉得这部新法落地之后会对现在航班取消赔偿的行业规则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能够解决当前消费者索赔难以及索赔低这样的痛点吗？
0: 新法应该说对旅客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质的提升，因为它是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我们旅客的权益，对这个运输总条件进行了规范，也并明确要求要到民航主管部门进行备案。那么对投诉处理的这些环节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可以说这个是从制度层面加大了对航司的限制，提升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也赋予了民航主管部门更强的监管抓手，那么和我们消费者更强的一个法律依据。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个赔偿低的核心矛盾，我认为后续可能还是需要去配套出台更加细的一些补偿指导标准，或者说处罚的细则。那么单靠这样一个法条的原则性规定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期待可以尽快去落实这些配套的规定。
1: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个醒，就是如果像曾女士一样连续的遭遇航司的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留有效证据，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有哪些维权的误区需要去避免的？
0: 刚才我们的分析里大家应该也可以判断出来，那么航班取消的原因是否归于不可抗力，这一点是一个很核心的要素。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要求对方明确航班取消的原因，可以同步到这个航司的官网，或者是这个你要出行的这个机场的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查询，那么也可以打这个官方电话咨询这个航司，确定真实的原因。其次呢，如果你不能接受航司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额外的支出，那么这些额外支出的费用一定要留好相应的消费凭证，你在后续索赔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那么在维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误区。第一呢，就是完全接受对方的条件，不敢提出异议，那么这个后续你后悔了再去追究对方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被认定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这个时候我们再维权就会比较困难。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刚才提到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那么对于代理商或者航司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要予以回绝，那么保留我们去投诉索赔的这个权益。总之我们要理性维权，维权过程中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链条，在后续过程中才能取得好的一个维权效果。
1: 好的，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震荡下挫，市场个股呈现普跌格局。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75点，下跌0.44%。深成指14817点，跌幅0.92%。创业板指数3805点，下跌0.3%。科创综指微涨0.04%，最新报在2015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92%，最新报在1257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66%，中证一千指数跌0.91%，中证2000指数下跌1.2%，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67%，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6582亿。个股涨跌家数方面，上涨1046家，平盘59家，下跌4405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基本金属、化肥农药、软饮料、石油天然气、建材以及化工原料，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休闲用品、互联网、工程机械、软件、文化传媒和餐饮旅游。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五月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涨幅 3.8%， 为2023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

在 CPI 环比上涨 0.5%， 低于四月涨幅 0.6%， 同比和环比涨幅均与市场预期一致。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 低于市场预期的涨幅 0.3%， 也低于四月涨幅 0.4%。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较四月涨幅 2.8% 略为加快，符合市场预期。从结构来看，本轮通胀反弹几乎被能源价格主导，能源价格五月环比上涨 3.9%， 汽油价格同比上涨超过 40%， 航空票价同比上涨 26.7%。 但另一方面，许多核心项目仍保持温和，食品价格涨幅有限，新车价格下跌，医疗保险价格下降，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回落。多数机构认为，本次 CPI 强化了高利率维持更久的预期，但距离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周期仍有距离。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美国五月 CPI 创三年新高，释放了哪些信号？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五月美国的 CPI 同比上涨 4.2%， 一方面它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另一方面又符合市场预期。所以在您看来，美国五月 CPI 数据释放出的最主要信号有哪些？
2: 这组数据啊，实际上就是美国经济当前经济这种复杂的图景。最主要的信号呢，可以讲是表象躁动，内核可控啊。这个通胀反弹，你要看第一个数字的 4.2， 这确实有点吓人。但是通胀这个反弹啊，要看到它主要的原因来自哪儿啊？是供给侧的黑天鹅，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汽油同比飙升40%，能源价格环比暴涨3.9%，这是地缘冲突引发的短期供给冲击，而不是啊需求过热驱动的这个内生性通胀。所以这是一个成本啊推动性的通胀，这个外部输入性的这种通胀，这是一个这个石油所带来的暂时性的价格的跳升，不是美国经济过热的信号。而这个核心通胀啊，把这个假如这个价格排除出去，是能源啊再加食品啊，把这两个排除出去，叫做核心 CPI， 这个环比仅涨了0.2%，低于市场的预期，连续两个月都回落啊，回落到2.9%。那么这个种数据啊，是在说通胀的核心驱动力，服务和商品价格上涨的动能正在放缓。那么工资增速、核心通胀同步降温的时候啊，这个通胀压力实际上是在正在逐步缓解。当前的数据实际上印证了这个趋势，核心通胀在降温啊，通胀并没有形成这种工资物价螺旋式上涨的恶性循环，逼迫这个美联储出手加息。目前实际上这个数据并不支持加息，而市场的这种预期啊，已经是定价这个风险，已经预判地缘因素对于这个能源的扰动部分已经进入这个高利率持续更久的这样的预期。所以啊，现在这个数据一落地，哎，它反而没引起恐慌。那么市场看明白这个数据之后啊，哎，变成这个数据啊并没有超过这个预期，政策不需急转。所以当前的通胀是外热内冷的结构性矛盾啊，美联储呢它拥有这个观察窗口期，可以隐而不发，不会立即加息。
1: 所以隔夜美股在 CPI 公布前因为地缘变数大幅下挫，但是数据出炉之后呢又收复了不少跌幅。所以接下来请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帮我们梳理一下，像 CPI、 加息预期以及美股三者之间是一个怎样的传导关系，为什么隔夜美股会有这样的表现？
2: 这次这个市场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市场的博弈。那么它的逻辑链条呢，哎，如果把它拆解的话，这个 CPI 啊是政策的风向标，因为这个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啊，它就要盯住这个通胀。那么市场啊担心高通胀迫使美联储重启加息。原先股市这一轮上涨实际上有个根本原因呢，是说美联储进入这个降息周期，如果它重启加息就扭转了这个政策，就会推高这个利率，就会抑制企业的盈利，就会降低股市的估值，这是符合这种典型的这种 DCF 利率曲线模型的。利率这个上升啊，会跟压缩这个现值，这样直接带来这个股票价值往下走，带来股市下走。但是啊，这是说如果出现了高通胀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这次呢，是数据验证了这个预期差。市场此前啊预期这个核心 CPI 环比增长，哎，那是非常温和的增长，增长0.3%，千分之三，实际上呢仅千分之二，比预期还低，而且这个能源价格的暴涨啊已经是在预料当中了，所以这样子啊就带来一个实际上比预期还低的一个通胀，这打消了通胀失控的恐慌，市场重新定价啊，只要不是这个核心通胀呢不加速，美联储呢不需要激进的进行这种加息啊，这种紧缩的政策，这样子呀、啊，就带来这种股市啊、资本市场这些资产定价当中，从避险到修复这样的切换。数据公布前，地缘风险主导，因为担心带来的 CPI 太高了，那么避险情绪升温，不站在危墙之下，资金呢就离开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股票，涌入国债呀、啊、 黄金啊股市是受到压力。数据一公布呢，哎，核心通胀挺温和，那么再加上一系列的这种解读，各派的解读，哎，还有可能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不排斥完全性的不降息了，那样子风险偏好回暖，股市啊马上就迎来这个估值的这个修复。所以说这个股市的变化蛮有意思，这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风险溢价动态变化的生动体现。风险下降的时候，投资者愿意为风险资产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市场啊这次交易的是这个预期差，而不是这个冷冰冰的光是数据，而是数据之前预期是什么样，数据出来是什么样，数据表面是什么样，数据的内核又是什么样。
1: 嗯，所以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并没有明显的升温。那么您怎么看这种反应？它是否意味着除非能源价格全面传导，否则美联储主动重启加息的概率其实并不太高？
2: 我是这么认为，但是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警报未除，因为这次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是因为石油的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所以今天股市也一直是惊魂未定。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哎，担心别又大起来啊。那这样子啊，我们就要去更深刻的理解这个，哎，地缘政治啊，金融啊，经济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到啊，其中有一个决策者，美联储，他是怎么样对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分析的？那他要想改动他的利率的话，那么他也一般情况有三个标准，三个门槛，一个是啊。需要这个连续数月的核心通胀加速啊，不是表面数字，那个核心数字，经济是不是真过热了？而且连续几个月看见经济真过热，那他有职责啊，他要去加息。第二个呢，也要看这个通胀啊，是不是涵盖到工资、服务、商品等各个领域，而不是某一个重要的商品突然贵起来了，因为这个商品贵带动哎整个数据这个上涨。再有一个呢，他们实际上还很尊重学术界的意见，也要看啊，密西根大学它有一个这个预测啊 CPI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密西根大学的一个长期通胀预期是不是突破了3.5%？当前的数据啊，只满足阶段性的反弹，根本没有到这个触发加息的任何的这个阈值。而且这个历史经验，2022年油价也曾经飙升过一次，那么当时就恐慌，后边供给恢复，油价就回落吧。这种当时的能源冲击啊，就没传导到核心领域，那所以不会为一次性扰动而调整这个政策。所以现在来看啊，美联储更可能目前呢、啊、维持这个按兵不动、相机抉择这样的策略，它可能会通过哎，现在这个马上有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呀，通过一些前瞻性的指引啊，通过他的语言来管理市场的预期，而并不是马上的行动。所以啊，一句话啊。2026年啊，美联储加息目前看起来可能性并不大。
1: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近期黄金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结合美联储的动向，您会如何来分析黄金价格未来的走势？它是否是影响金价表现的最主要因素？
2: 黄金啊，它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么如果是加息，这个利率高啊，你拿着黄金这个持有成本啊，这个钱放在这儿，这个机会成本啊，你就会变得很大。所以一旦有这种加息啊，或者是高利率这样的这个势头的话呢，这个黄金啊，并不是一个会出现价值这个上涨。那么刚才讲，现在加息啊，是大概率不会马上发生，但是啊，现在在讨论加息，不是在讨论降息。前一个阶段为什么黄金涨啊？刚才我讲了，那时候是美元的利率处在降息周期啊，降息周期的时候黄金往上涨。所以说，在目前这个黄金来看啊，它和美债实际利率啊是高度负相关的。美联储是维持现在的利率，那么黄金就在继续面临着持有成本、机会成本的双重挤压。所以短期我并不看好，短期的压力仍然是存在。但是我们要是目光放远，其中啊，我们还看到黄金价格有三个支撑点，这三个支撑点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是央行购买黄金的这个热潮还在持续，第一季度全球央行购买黄金290吨，当然这个节奏和以前比弱化了一些。第二个呢，这个地缘避险这个需求啊，仍然是在这个存在的。那么这个全球仍然是这个风波不平。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美元信用的弱化和去美元化这个趋势，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取消，只是说，哎，现在美元啊，它是世界货币，但是它的一举一动会影响起来这个黄金价格的变化。但是长期去看，那么美元信用实际上是在弱化，大家是在逐渐的减少美元的持用。所以啊， 金价短期维持震荡。那么如果啊地缘危机升级，这个战火或者美国爆发一些这个出乎意料的预期之外的事情啊，黄金可能还会重获这个青睐。那么有色金属呢，它是短期是一个博弈啊，金属属性的金融属性主导这个波动。那么高利率也是在抑制需求，美元走强会压低这个价格，但是供给的扰动啊会带来阶段性的反弹。长期来看啊，主要是看这个供给和这个需求是不是存在错配，究竟是供给多还是需求多。那么当然我们还要关注那些 ESG 评级高的资源禀赋强的那些矿业龙头。
1: 嗯，最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全球的科技板块，在这段时间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那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对于科技板块未来的走势影响，您会如何来分析？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上需要做哪些调整？
2: 科技板块呢有一个特征呢是目前啊反正涨了好一段这个时间了，但是第二个特征呢是科技板块其中有不少真正的好科技股啊，它确实有盈利，而且盈利还真的是不低，所以这个泡沫自身的泡沫，好公司的泡沫并不是这个很大。但是别管泡沫大小，那么只要是加息的话啊，就是意味着估值的分母增大，就是因为意味着现值啊，现在股价就应该往下走。那因为它前面涨了不少啊，这个可以讲有很多人可能是落袋为安，那么这个拥挤大家都在关注它，这个拥挤度也很高，那么一旦谈到这个加息，科技股咣一下就可能就往下走一波，它的波动是很剧烈的，因为这个加息的这个事情，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如果是加息啊，这个预期还是很强烈的话，那么那些这种高股息、低估值的标的啊，具有类债券性的标的就受到青睐，那么科技这些成长股啊，就可能会出现一波下行的走势。我刚才讲话很明晰，如果还存在强烈的加息周期的话，但是我们要是看目前的这个情形啊，我们看到那一句话讲这个硬科技。确实是在发展 AI 基建还在扩张，这个半导体国产替代确实是在发展，那么有些公司也是实实在在的盈利拿到了这个手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投资啊应该不要轻易放弃这个科技啊，这个具有新质生产力的这些科技企业啊应该是好公司，至少要考虑一个哑铃型的配置。那么你一手拿着科技，另一手你担心美国这边开始讨论这个加息的事儿，会不会加息呢？你可以配置一些相对而言啊具有类债券属性的较为稳定的这些高股息的股票，构筑一点这个安全垫。总而言之一句话啊，不要去赌，而是要聚焦于这个业绩确定性。我刚才讲的好科技公司，它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很明确的业绩，还具有这个自由现金流强度，去聚焦这样的股票，那么呢，我们可能就会相对在这种动荡不停的美元宏观周期当中啊，我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财富，甚至出现增长。
1: 好的，谢谢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冯雅。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下午好，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于今天起到16号在昆明举行。本届展会吸引60余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规模空前。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展会期间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达到90架次，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
5: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进入到午后的交易时段，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分时有一波快速的反弹，科创综指是再次的翻红，目前最新的点位是2030点，上涨了0.86%。上证指数方面，3982点，下跌了10个点，跌幅0.27%。深成指14905点，下跌了48个点，跌幅0.31%。创业板指3833点，下跌了20个点，跌幅0.54%。北证五零是1263点，下跌了31个点，跌幅2.4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品种是集中在基本金属板块，另外呢，包括化肥、农药、建材、软饮料、化工原料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3%的有6个，工程机械、休闲用品、互联网软件、文化传媒以及餐饮旅游。个股方面，上涨的1308家，下跌的414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8237亿元。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祝超先生。
6: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延续了调整的走势，盘面上我们看到了半导体材料以及设备方向延续了强势，此外像小金属和磷化工同样逆势走强，但是另外一方面，体育、影视、 AI 应用这些方向整体是跌幅居前的，而像 CPU、 PCB 这样一些 AI 的硬件权重同样延续了调整的态势。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市场这种偏弱的整理结构？
6: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是这个客观分析一下整个上证指数啊，这个从3月底以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平均成本啊，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一波3800涨到最高4258，然后呢又回到了当下啊，这次最低3927。首先呢，我们如果从整个市场的这个筹码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啊，基本上大部分的市场成本都在3950到4000点附近。那么首先我们也是看到这个3950啊，这个位置其实抵抗的应该说已经今天算第三天了啊。那么我个人认为最近的调来自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呢还是海外的波动啊，特别是海外的这种科技股的波动，纳斯达克也好，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细分一点的叫这个半导体指数

0: 本身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像这个像 CPU 板块啊，我们说这个 CPU 板块其实从整个去年四月份吧，我们先不说924最低点啊，我们就按照去年的四月份的这个低点来算的话啊，基本上整个板块指数涨了将近十倍啊。那么这个一年中涨了十倍，这个在以往的 A 股当中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我们说这个即使是比较长牛的像白酒板块啊，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面啊，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可能也就涨了这个十倍不到一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轮的这个科技的啊这种科技成长的这种明确的这种方向，应该说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盘啊。所以当目前这个整个全市场前5%的这个公司占了这个45%的这种成交占比的话，那么其实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过于的集中之后，它的拥挤度啊，而且这一次的拥挤度相较于前几次，大家明显感觉得到还是更多了，更大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当下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既然成本带在3950附近，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啊，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3927，乃至如果大家喜欢看技术面的朋友，可能还知道啊，就上证指数可能在3900点附近还有一个缺口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真的在3900附近能企稳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为下半年做准备啊，因为我觉得从整个流动性预期，包括我们当下的这个很多高频数据的反馈来看的话，我始终认为这一波的这个慢牛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啊，只是这种内在性。第二个呢，就是最近的很多股民可能不能就是不大习惯的啊，可能就大家还是说这个19行情或者说28行情。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去看一下最近有一个信号啊，就是有将近，我们看了一下，已经最近有几十家公司的产业资本啊，也就是他们那种大股东，其实已经开始回购和增持了啊，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如果说这一轮行情，这个大家觉得哎，这个我手上的品种都没涨过，如果说前期的这个严重的这种超跌啊，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位置呢，首先也不要去盲目的这个砍仓啊，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合适。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前期这个，如果说你拿的是科技股的话，那么你也要学会承受这个这里的波动啊，因为毕竟是盈亏同源啊。之前可能大家觉得科技趋势比较好拿啊，但现在啊，在我眼里看，现在的科技肯定是这个波动是大于这个单边的趋势本身啊，所以我认为就是科技在高位可能还会有有至少有余震吧啊，我们说这个每一次地震之后，特别是强震之后也会有余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的啊这个这里的一个宽幅震荡可能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啊纳斯达克那边，我觉得短期的这个顶部信号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静观其变啊，同时呢这个成交量啊，如果说想要见到一个相对的一个低量水平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会在2.5万亿左右，2.3万亿到2.5万亿左右啊。一旦市场企稳，再加一根右侧阳线信号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再次回补仓位和再次加仓的这个点啊，类似像这个上个月的4月8号这种啊，就是你不断的先探明阶段性的底部啊，然后呢右侧一根放量阳线出现啊，然后你再去根据那个时候这个去加仓，可能那个时候的效果包括容错率会高很多。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就是每一次的上涨其实你会发现压力很大啊，因为抛本身盘内的这种抛压会比较的重。
1: 嗯，好的，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要继续来聚焦 AIPC 的新变局。本期的主题，结构件材料要升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那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聚焦 AIPC 的新变局。本期的主题是结构件材料要升级。 AIPC 对结构件的材料提出了三重矛盾需求，更轻，也就是便携性，更强，保护高价值的芯片，更导热，要辅助散热。然而呢，传统工程塑料 PC ABS 在三个维度上是都比较乏力的，那么材料体系的升级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详细情况今天我们要请到了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来跟我们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您好，吴伟先生。
9: 您好，主持人。
8: 那么在轻、强、导热三重矛盾的需求之下哈，那根据您的观察，哪类新材料，比如说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复合材料啊、导热尼龙等等，它是最有可能成为一种 AIPC 结构件的一个主流的方案的？
9: 好的，那我们一个来看一下啊。首先镁铝的合金，镁铝合金的优势是密度极低啊，比这种镁合金更轻，强度更高。那导热性能呢是优于这种铝合金和钢的，那可以有效的去散热，而且具有良好的一个电磁屏蔽这样的一个性能，那适合呢对重量和散热要求非常高的一个 AIPC 结构件的一个加工啊。但是呢它的局限性就是成本是比较高，加工难度比较大，那长期的稳定性呢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啊。这个呢目前更多是大规模应用于受限于这种成本和工艺的一个成熟度上。当然它更适用的场景就是在一些高端的 AIPC 的，比如说轻薄型的外壳，还有内部的支架啊，对重量和散热要求极高的这些部件上。那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呢，它的优势是密度低啊，强度极高啊，那这种比膜性高，还有耐腐蚀、耐高温，那导热性能呢，可以通过设计啊来优化实现啊，能够兼顾这种轻量化、高强度和一定的一个散热需求啊。那它也是成本比较高啊，脆性比较大啊，这是它不足的一些地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导热的尼龙了 啊它的优势呢是密度比较低，那加工性能比较好啊，可以通过这种添加导热填材啊提升导热性啊，成本呢也是相对较低，适合大规模生产。但是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导热尼龙呢，它的强度和刚性啊刚度呢又是相对较低的，难以满足这种 AIPC 结构件啊对这种高强度的要求。所以综合来看啊，如果说追求这种极致的轻量化、高导热性和电子屏蔽性能的话啊，那而且成本不是首要的一个限制因素，那可能镁铝合金是更优的选择啊，尤其是适合这种高端的 AIPC 它的一个轻薄型的设计。如果说兼顾这种高强度啊、轻量化还有一定的散热能力，而且对成本的敏感度比较低，那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啊可能是一个更稳妥的方案。主持人。
8: 那么如果我们从产业链的一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从传统工程的塑料啊升级到高端结构件的材料，它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利润分配，您觉得可能会出现怎样的一种迁移变化呢？是上游的基材厂、中游的一些精密的加工商，还是说下游的一些模组组装环节可能会受益更加明显？
9: 好的，那我们看上游的基材厂啊，它部分的一些高端基材厂受益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高端的结构件材料啊，对这种基材的性能要求更高啊，比如说耐高温啊、高强度、高刚性等，那这就促使啊这种上游的基材厂去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提升它的技术壁垒啊，从而获得更高的一个利润空间。那中游的精密加工商呢，我觉得它是通过这种比如说高端结构件啊，对这种加工的精度、表面的质量还有尺寸的稳定性啊要求极高， 那也需要先进的加工设备、工业技术，还有质量的控制体系。那具备这些能力的加工商啊，可以承接高附加值的订单，那获得更高的一个加工利润。那对下游来说呢，下游的模组的组装环节收益啊，我觉得是相对有限。啊，但是呢，部分的头部企业它也可以通过这种整合供应链，还有优化设计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升利润。啊，比如说高端的一些结构件的应用场景啊，新能源汽车呀、航空航天、高端电子等啊，对这种模组的性能啊、可靠性要求都比较高。那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啊提供这种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快速响应客户需求这样的方式，去增加市场竞争力，间接的来提升利润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8: 嗯，我们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探讨一下。首先来看这家公司春秋电子，春秋电子603890。这家公司呢，它主要给笔记本电脑做外壳，还有支架等一些精密的结构件。那么率先量产了镁合金半固态射出成型工艺。那么2025年公司消费类镁合金的收入情况，包括增长情况，目前来看怎么样？
9: 好的，那我们看2025年整个春秋电子，它的消费类的镁合金产品的收入同比是增长了超过20%，啊，可能具体的这种金额没有披露，但是我们看到从这种结合这种公司整体的营收状况，那消费类的镁合金业务啊，它是推动公司这种高端化转型还有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它的增长驱动呢，主要是得益于这种 AIPC 的换机潮。那 AIPC 对整个结构件的散热、轻薄还有电磁屏蔽这些要求更高，那镁合金呢，因为它密度低，散热性能更优啊，成为这种高端机型的一个首选材料。那公司呢也是凭借啊率先这种量产的镁合金半固态的射出成型工艺啊，那在消费类的镁合金市场占据先机，那订单量我们看到是大幅增加的。主持人，
8: 嗯。该技术相比传统的包括这个压铸啊，还有这个 CNC 的加工的成本，包括良率啊，生产节拍，它这个优势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具体数据怎么样呢？是否已经具备了像其他的消费电子，比如说手机的一些中况啊，还有这种 AR 啊 VR 眼镜迁移的一种能力呢？
9: 好的，那从首先我们看成本优势。那半固态的射出成型工艺呢，它通过这种精准的控制胶料的填充，来减少这种胶帽口啊这些废料。那产品整个材料的利用率呢，可以达到70%到90%。那传统的压铸材料通常它的利用率是50%到60%啊，所以这个成本优势会更强。那在能耗的成本上，那半固态的成型温度比传统的压铸啊是低了50到100摄氏度，那能耗会降低30度，30%到50%啊。那综合成本来看呢，就是综合这种材料啊、能耗啊、模具的摊销这些成本。那半固态的成型工艺单件的成本比传统的这种压铸件会低17%到34%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良率方面，那半固态的射出成型，因为它的浆料流动平稳，还有气孔啊、缩松啊这些缺陷比较少，那铸件的致密度可以达到99.5%以上。那良率呢，也通常会达到95%到98%。那传统的压铸良率呢，一般是80%到90%啊，所以它这一块良率的优势也会更强一些。还有呢，就是生产节拍方面，那半固态的射出成型，它的生产节拍呢可以达到每件30秒以内，那部分的设备呢可以实现每分钟1.5件啊，那适合这种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但是传统的压铸，我们看到它的生产节拍一般是每分钟1件啊，虽然效率也是比较高啊，但是需要考虑的，比如说模具的维护呀、备料的处理这些时间成本啊，可能优势会弱一些啊。第四个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像这种消费电子领域这种迁徙的能力。那半固态呢，它的半固态射出成型工艺可以轻松的去成型薄壁啊，那最薄的时候可以达到0.3毫米。那复杂的形状这样一些零件，那适合包括手机中框啊，还有就是 AR、VR 眼镜骨架啊，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一些轻薄化。啊，高精度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有的企业已经采用这些工艺去生产了一些手机中框、AR 眼镜的骨架的，啊，实现了这种轻量化、高强度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后续的加工量。那当然，随着整个消费电子啊对这种轻量化、高性能材料需求的进一步增加，那半固态的射出成型工艺啊，因为它在这个成本呀、良率啊、生产节拍的优势，我觉得正在逐渐成为整个消费电子领域的镁合金零件制造的一个主流的工艺。主持人，
8: 那么单台 AIPC 的结构件，它的一个价值量啊，相比传统的 PC， 它提升的幅度大概有多大呢？那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单价或者说毛利提升的一个目标呢？
9: 好的，那综合多家这种整个这个机构啊，包括行业的一个分析，我们看到 AIPC 啊，它因为这种芯片功耗的提升，还有散热和结构强度要求更苛刻啊，这种推动笔记本的外壳啊，主要是外壳从传统的这种冲压铝向镁合金的压铸进行升级啊，那单台的结构件的价值量也是较传统的 PC 提升幅度啊，大概在40%-70%之间啊。那比如说高端的 AIPC 机型啊，它价值量更接近70%，那部分的中低端的 AIPC 的机型提升幅度可能在40%-50%左右。那我们再看一下春秋电子啊。那春秋电子这一块呢，它的这种通过增加镁合金的结构件啊、液冷散热这些高附加值产品的占比，那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那 AIPC 的结构件订单已经达到了40%啊，2025年末是25%啊，那整个预计呢，整个2026年 AIPC 的结构件营收会达到25亿元，那肯定是叫2025年啊有一个显著的增长。同时呢，它通过它的半固态镁合金的这种成型工艺，还有液冷技术这整合啊，那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生产的效率。那2025年的时候，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啊，已经从这种24年的14.66%提升到了25年的19.54%。那2026年的一季度啊，已经攀升到21.35%，那也显示出啊，公司正在有持续性的去改善毛利率的一个上升啊，是这样，主持人。
8: 我们也注意到春秋电子呢，在凭借镁合金成型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哈，也是成功切入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赛道。那这么来看的话，它的核心产品有哪些呢？那这个业务板块您觉得是否已经能够开辟出业务包括业绩增长的第二曲线呢？
9: 好的，那核心产品第一个就是中控屏的支架了啊，这个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中控系统。那通过镁合金成型技术来提供一些轻量化高强度的支撑结构，那满足中控屏幕它的安装和散热的需求。还一个呢，就是它的仪表盘的支架，那作为仪表盘的安装的基础啊，利用镁合金的这种轻量化的特性来降低整车质量，那同时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震性能。另外一个呢，产品就是电池包的上盖和这种托盘，那参与的主要是电池包的一个结构设计。那镁合金材料呢，有助于减轻这种电池包的重量，提升能量密度和续航的里程啊，同时具备这种良好的散热呀、防护的性能。还有一个产品呢，就是电驱的壳体，那主要用于整个新能源汽车的电驱系统。那镁合金的壳体呢，在保证强度和刚度的同时，实现轻量化，也有助于提升这种电驱效率和整车的性能。那我们看到，截止到2025年，那春秋，电子它的新能源汽车镁合金结构件的业务啊，实现了一定规模收入啊，但是呢，还没有成为这种绝对主导的一个业务板块。那从增长趋势上来看，那2025年公司整体的营收增长了11.34%，那扣费以后净利润是大幅增长了169%啊。那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的镁合金业务，因为它的技术优势还有市场拓展，那贡献了部分的增长力。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成为这种第二增长曲线的，主持人。
8: 那目前来看的话，公司已经完成了对于丹麦老牌液冷公司艾斯特科的100%的收购哈。那这次收购的意义，包括这个未来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9: 好的，那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整个春秋电子它的技术能力的一个提升了。那艾斯特科呢，它拥有超过20年的一个液冷技术的一个积累，那涵盖了高性能的台式电脑的液冷散热器，还有数据中心的液冷解决方案这些领域。同时拥有127项这种全球的核心专利，那收购呢，也使得春秋电子直接获得了先进的这种液冷核心技术啊，包括液冷泵的设计、冷板的制造、密封循环这些技术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拓展和业务的多元化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了。那在整个数据中心的液冷市场，艾斯特科呢，曾经也是跟英特尔啊、HPE 啊、富士通这些国际巨头去合作开展了一些数据中心的液冷产品。那收购以后，春秋电子就直接借助啊，这个可以借助它的技术、客户的资源还有行业的声音，快速去切入啊数据中心这种液冷的高景气度的赛道。还有一个就是消费电子液冷的市场，艾斯特科呢，在整个台式电脑的液冷散热器领域是行业的一个领先者，那长期也是给戴尔啊、华硕呀、 啊，东西牌提供 ODM 的服务。

0: 那埃斯特科它的客户覆盖了全球知名的这种硬件的品牌厂商，那春秋电子呢，也可以通过整合双方的客户资源，那拓展业务合作的范围。啊，当然，那春秋电子在一些精密制造呀、规模化、量产方面也是具有优势。那收购埃斯特科以后，也可以通过整合双方的整个的制造资源，优化生产流程，来提高液冷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良率啊，降低生产成本，还有提升它的盈利的能力。主持人。
1: 看一下综合的一个业绩表现水平哈，春秋电子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是11.08亿元，同比增长了27.67%，规模净利润是6072.44万元，同比增长了50.69%。那综合刚才我们对于它整体业务基本面的一个探讨，您怎么来评价它的一个业绩的可持续性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公司其实掌握了镁合金半固态的射出成型技术。那产品呢也是向轻量化呀、高散热方向升级，毛利率呢也是从18.68%提升到了21.18%，那表明呢整个产品的附加值提高，那盈利能力增强啊，同时它的技术壁垒也有助于维持市场的竞争力。那在收购丹麦的液冷技术公司阿斯特科以后，那切入了数据中心的液冷赛道啊，也是跟 AF 器啊、数据中心的需求的增长趋势是契合的，那未来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啊，来分散单一业务的一个风险。那其实现金流方面呢，它这一块达到了2.47亿元，同比是暴增了13倍，那回款能力也是大幅增强，那也为后续的研发投入啊、产能的扩张还有运营啊，去提供了资金的支持，是这样，主持人。
1: 投资价值您怎么看呢？目前滚动市盈率啊，大概给了35倍左右，市值呢100多个亿，106亿元哈、啊，投资价值怎么看？
0: 好的，那公司首先精密模具的设计、钛合金的半固态成型技术。啊，这些领域都具备领先优势，也能够提供从这种模具的开发啊到结构件生产的一站式服务。那技术的复用性还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快速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呀、人形机器人这些新兴领域。同时呢，我们看到它长期在服务联想啊、戴尔啊这些全球的一些主流品牌，那客户基础也是比较稳定的。那新能源汽车的镁合金业务增长是非常的迅猛啊，那未来的增长潜力也比较大，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1: 聊完了春秋电子，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叫做长盈精密哈，300115。这家公司呢，它是精密制造平台型企业，兼具镁铝合金结构件 CNC 加工、散热组件及氢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等多元化的一个布局。那么其中呢，这个 PC 的结构件，像笔记本啊，包括一体机啊，在总营收的这个占比，目前来看大约是多少？
0: 好的。那我们看，在2025年的上半年，那长盈精密它的消费电子的精密结构和这种模组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营收占比大概是39.6%。那这个业务呢，主要涵盖了就是笔记本的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的穿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精密结构件。啊，那随着公司业务呢，像这种新能源呀、机器人这些领域的拓展，那消费电子业务它的占比啊，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看了一下整体的市场的数据啊，大概的它的这种属于消费电子业务板块这一块的一个部分啊，占比呢可能是在整个消费电子业务中啊，比如说刚才说到39.6%啊，在这样的一个比例范围之内。主持人，
1: 相比春秋电子呢，其实长盈精密啊，在 AIPC 的结构件上面的这个优势，它是不是就体现在刚才我们介绍的它这个一站式的这个能力啊，比如包括这个冲压呀、CNC 呀、阳极氧化，包括这个组装的一个能力。那这种能力，那您觉得是否可以带来一种更高的一些单机的价值量，或者说客户的粘性呢？
0: 确实，那长盈精密呢，在整个金属结构件制造领域啊，它具备较强的一个综合的加工能力，也就是一站式的这种能力，那涵盖了冲压、CNC 的加工，还有阳极的氧化和组装这些环节。也能够实现从这种原材料到成品的一个一体化的生产，那这种能力呢，使它在满足 AIPC 结构件的轻薄化、高精度、高散热的要求的同时，能够更灵活的去调整工艺参数、缩短生产周期，那这样的话降低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协调成本啊。那对单机价值影响这一块呢，我们看这种一站式能力，它是有助于长盈精密啊，在这整个的 AIPC 结构件中去嵌入更多一些高附加值的功能啊，比如说集成散热的通道、电磁屏蔽的结构的，那从而进一步提升单机的价值量啊。那春秋电子呢，还有就是在结构件的模组集成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啊。那这些产品呢，更多聚焦于比如说结构件的通用功能啊。

0: 那这样的话啊，也可能对它有个提升。那当然，对客户粘性方面，那长安之密的一站式能力呢，也可以使它能够给客户去提供更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从结构设计到生产交付，那减少客户和多个供应商之间的这种协调的一个复杂性，那增强客户粘性啊。尤其在这种 AIPC 市场，那客户呢对供应链的稳定性还有响应速度的要求会更高，那长安之密的综合能力更容易满足啊这种客户的需求。主持人。
1: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在 AIPC 领域，长安之密它有没有已经开发或者说量产的一些产品呢？那现在这个性能情况怎么看？
0: 好的，那
1: 韦先生，
0: 喂，
1: 哎啊，您在吗？
0: 哎，哦，好，好，
1: 您继续。
0: 我们看，我们看，整个，在技术协同方面啊，就长安之密。啊，比如说在这整个的一个金属结构件、散热模组方面啊，都是有技术积累的。那通过它的精密的一个制造能力啊，包括在结构件的设计中去考虑一些散热的需求啊，通过优化金属壳的这种散热通道的设计啊，或者说在散热模组中去集成结构的支撑功能啊，进一步提升体现它的这种内部技术一个协同的能力啊，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结构件和散热模组的集成设计啊，它是 AIPC 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刚才我们讨论的长安之密，它既做金属壳也做散热，那么您觉得这种内部的协同是否已经转化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联合解决方案呢？有没有获得品牌客户的一个项目的定点包括承认呢？
0: 好的，那我们说整个在技术协同方面啊，刚才也提到了，在金属结构件还有散热模组这方面啊，其实它都有技术积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优化金属壳的散热通道的设计啊，或者在这种散热模组中集成结构啊，这种支撑功能，体现它内部的一个技术协同的潜力。当然呢，在这个项目定点方面啊，我们看到目前的资料还没有明确提及整个长安之密因为这种结构件呀或者散热模组集成设计而获得了一些特定品牌的定点项目。不过呢，我们看到长安之密，它作为整个的一个精密制造的供应商，也长期的给北美的客户啊，比如苹果呀、Meta 呀啊这些品牌去提供一些结构件和精密零组件啊。那在 AIPC 领域呢，也是与头部的 ODM 的厂商啊，比如说华擎技术、工业富联也存在供应链的合作，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一些 AIPC 的项目。主持人。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公司历史上经营性的现金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像 AIPC 的结构件，放量之后，那您觉得对于下一步它的现金流，包括资产负债表的改善，现在整体的预期，会有哪些变化呢？
0: 好的，那整个首先我们看收入这一块，那 AIPC 结构件的放量啊，直接会增加公司的一个营业收入啊，比如说销售回款非常及时的话，那对它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收入增加会显著增加啊，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规模的效应去降低了单位的成本。那随着 AIPC 结构件产量的增加，那单位的生产成本啊可能会下降，那毛利率提升，那也会使它的现金流改善更具有可持续性啊。那整个资产负债这块的改善预期呢，我们看整个 AIPC 的结构件的放量也能带动啊，包括固定资产的利用率的提升啊，比如说公司通过这种现有的产能扩张来满足需求，那无需大规模的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那整个资产结构可能会更趋合理啊。那现金流改善以后，那公司也可以用于偿还这种短期的借款，或者说降低这种负债的规模，那资产的负债率也有望下降啊。那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来总结谈一谈哈。目前呢，长安之密它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75倍左右，市值呢大概是411亿元。所以说，从这个市场给的估值水平来看，和刚才我们谈到的春秋电子相比，您觉得在这一方面谁更有一定的性价比呢？
0: 好的，那我们看整个长安之密啊，它当前的滚动市盈率是75倍左右。远高于这种可能消费电子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也就是33到35倍，啊，那当然它的从成长性上来看，那业务涵盖的消费电子，啊，新能源、人形机器、AI 服务，那2025年整个新能源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1.61%，那人形机器人的业务营收增长是超过500%，所以它的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啊，那春秋电子呢是这样的，那我们看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股价30元左右。那 如果按一季度的净利润去推算，它的市盈率大概是在30到35倍，那也是处于一个行业的一个合理区间。那成长性方面呢，受益于整个 AIPC 的换机潮，还有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的趋势，那整个在今年一季度啊，营收同比增长27.67%，那净利润呢是增长50.6%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传统业务比较稳定，新业务啊这一块增长比较快啊，所以综合来看，就是追求短期的这种估值安全的边际，可能春秋电子的估值会更合理啊，那适合这种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那如果看好整个长期密，包括在新能源呀、人形机器人呀这些新兴领域的一个长期的成长潜力，而且能承受一些高估值的风险，那长期密可能更值得去关注。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结构件材料相关行业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3: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我们来扫描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表现。上证指数3984点，下跌了8个点啊，跌幅0.21%。深成指是14830点，下跌了123个点，跌幅0.82%。科创综指保持小幅的红盘，上涨0.8%。创业板指3796点，下跌了1.52%。北证50是下跌了1.80%。
2: 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东吴证券的研报指出，预计2026年全球锂电需求同比增长35%左右，2027年同比增长25%以上。在供给端，锂电铜箔加工费下行周期持续4年，厂商扩产意愿低，供需格局持续收紧。而在盈利端，年初以来二线客户加工费已上调每吨1500元到2000元。单吨利润达到2000到3000元，预计2027年单吨利润有望提升至6000到8000元，看好铜箔板块的量力双升，建议增持铜箔板块。
1: 华泰证券的研报表示 ，AIDC 建设推动供电架构加速升级，同时机柜功率等级持续提升，有望推动测试电源量价齐升。看好国内厂商凭借大功率技术积累及国产替代的机遇，在行业扩容与技术升级背景之下实现快速成长。
2: 中信建投的研报认为，在高油价推动全球通胀预期再定价的背景下，中国出口正逐步从以量换价向以价补量切换。第一方面，价增量稳的是 AI 产业链；第二方面，价增量减的是稀土、手机、成品油、肥料；而第三，量价齐升的是铝材；第四，量价跌幅有所收窄的是鞋靴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五，以价换量的是汽车，维持后续出口延续强势的判断。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东西部协作项链发力，如何激活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15点的收盘前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血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未来能源谁拔得头筹，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10: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8: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情况。近年来，我国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力度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协作双方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东西部协作项链发力，如何激活区域协调发展新动能？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崇尚。您好，张研究员。
2: 你好，主持人好。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中之重。这次发布会介绍，过渡期协作双方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而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从这种书写式的帮扶到造血式的发展，那么东西部协作的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2: 这个可以说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我们早期的帮扶可能更多的是要资金投入、物资捐赠、基础设施建设等书写式帮扶，解决的是最紧迫的生存发展问题。但近些年呢，特别是

0: 自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可能东西部协作的重心向培育西部发展自我发展能力转变。最大的变化呢，可能会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从守住底线向旗帜征效来延伸，不只是在满足于西部地区基本的生活，而是要推动产业升级、就业提质和治理能力提升。二是呢，是从单向资源向双向奔赴转变。东部不仅是输出资金和技术，也从西部获得了市场空间和资源支撑，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三是从项目驱动向自动驱动升级，不再是零散的一些项目追弃，而是形成了一整套持续运转的工作机制，比如呀、联席推进机制、干部互派机制、园区共建机制等。主持人，
1: 各地推行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模式，推动特色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那么产业链协同为什么会成为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抓手？
0: 产业链协同呢，其实根源在于它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传统的帮扶往往只是一个项目，项目结束可能这种帮扶就断了，而产业链一旦形成，它就有自我循环、自我扩大的能力。实践中，各个地方推行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或者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东部总部加西部基地等模式，本质上也是做资源配置的优化。东部地区有技术、有市场、有管理经验，而西部呢有资源、有劳动力、有发展空间，把这两端对接起来，就能产生比较好的化学反应。举一个例子，就是陕西安康的毛绒玩具产业，这个是江苏与陕西进行的一个产业协作。他们抢抓东部产业转移的契机，结合安康异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就业需求，从无到有打造出了一个毛绒玩具之都。目前已经有800多家企业，日产量超过100万只，年产值能达到100亿元，吸纳近2万人的就近就业。是的。
1: 这次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干部人才帮扶、人才交流，对于西部地区改变发展理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以及培育本土人才队伍，您认为起到了怎样的长效作用？
0: 干部人才呢帮扶，其实是在解决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发展理念和能力的传导。东部干部和人才到西部带去的不仅是技术，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市场意识、管理理念和先进的工作方法。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对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氛围来说是深层次的，是长期的。
1: 那么这种人才帮扶和交流机制，您认为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比如说如何通过这种制度设计让东部的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成事儿，而怎么让西部本土人才能够跟得上又能接力？
0: 关于这个优化空间，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发力。第一个可能就是建立更加规范的一个双向挂机制，让东部干部呢有足够时间扎根西部，避免了走马观花。目前各地挂职周期可能在1到3年，其实这个可以进一步制度化，适当延长。第二个呢，就是推行师太图式的一个本土人才培养计划，让东部人才在西部不仅自己干，更要带着干，把本土人才培养起来。第三个呢，是建立一个跨省的职称互认和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从制度设计上，让东部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让西部本土人才跟得上，能接力。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去的过渡期到现在的常态化，您认为政策逻辑和重心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0: 从过渡期到常态化，这就意味着东西部协作是从一项具有阶段性目标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政策逻辑的核心转变就在于，过去需要重点防范的是规模化性返贫，现在呢是在守牢底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长期的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这种常态化的帮扶阶段的核心导向和以往阶段性帮扶，您认为本质上是否有不同？
0: 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觉得可能应从三个方面来去理解吧。第一个就是要从守住底线是到旗帜征效，从应急响应到长效机制，从单向资源向双向共生转变。这意味着呢，帮扶也不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制度保障。
1: 发布会强调，常态化帮扶年将会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那么在您看来，在哪些领域东西部已经形成或者有望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怎么率先探索出市场化的互利共赢的机制？
0: 可能在目前，在我看来，已经有三个领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或有望形成深度互补。第一个就是产业领域，东部目前有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而西部呢有资源、劳动力和生态优势。发布会上提到的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等模式，其实已经在很多地方落地见效了，这是最成熟的互补领域。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和文旅领域，西部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比较丰富，东部消费市场巨大。
1: 在您日常的这种调研当中，您是否有了解到东西部在协作的过程当中，西部老百姓最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而东部帮扶干部人才，他们又认为西部地区最缺的是什么，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0: 从西部老百姓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最期待的就两个方面，一个是就近就业的增收，在家门口能够稳定的就业，第二呢就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改善，孩子能上好学校，生病能看好医生。从帮扶角度来看呢，他们可能西部地区最缺的可能不是钱，而是能力。就是很多那个帮扶干部反映，他们是缺少市场化的运作思维和经验。
1: 东西部协作不仅仅是区域帮扶，在这个过程当中，资金、技术、人才、商品这些要素也都在跨区域的流动。那么您怎么看东西部协作对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意义？
0: 这个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它首先是在制度层面打破了行政区划的壁垒，让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与西部的资源、劳动力更加顺畅的流动。在产业层面也加速了产业链的跨区域整合，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有序流动。第三呢，它也在规则层面推动了标准的统一和互认，比如农产品的直采直供基地、特色劳务品牌的培育。从协作帮扶向协同发展升级，可能未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吧。第一个是要推动协作主动融入国家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激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第三个是要更加多元的协同参与机制，不仅政府之间协作，还要让企业、社会组织和公益力量都能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区域发展的合力。是的。
1: 未来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的去发力，更好的推动东西部从协作帮扶向协同发展来升级？
0: 未来可能是第一个方面是要加大城市群的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实现从小协作向大融入的跃升。第二个就是要更加注重激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引导东部民营企业参与西部产业布局。
1: 好的，谢谢张崇尚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具体有哪些内容？
6: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14点17分，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7: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快速的关注一下目前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午后继续震荡下行，已经翻绿，下跌了0.07%，2013点。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968点，下跌了25个点，跌幅0.63%。深成指14732点，下跌了222个点，跌幅1.50%。创业板指是3767点，下跌了87个点，跌幅2.26%。北证五零是下跌了2.8%。而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目前涨幅超过1%的有两个板块，一个是基本金属，另外一个是化肥农药。另外呢，包括化工原料、软饮料、建材、石油天然气这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啊，跌幅超过4%的有三个，休闲用品、互联网软件。另外呢，包括通信设备、工程机械、文化传媒以及餐旅这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并且跌幅都超过了3%。个股目前上涨的1113家，下跌的432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22123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桂杰。
0: 哎，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市场震荡回落哈，包括整体的盘面上亮点也不多。那桂杰，对于目前的市场趋势您是如何来看的？
0: 今天的市场呢，应该说呈现出了比较清晰的调整的特征。那在本周，如果说我们综合来去看呢，实际上市场总体的表现在热点上呈现出了轮动比较频繁，而且说不够集中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虽然能够去看到一些高低切换的动作，但高低切换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去完成，所以在指数上呢，可能整体还会表现出短线的弱势整理为主的一种特征。那在这个方向上来去看呢，可以去看到在当前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个呢，那对于高位的科技来说，短线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短线的波动的振幅也在不断的加大，也说明了场内的这个资金对于接下来科技的走向呢是有明显的分歧的。那另外从权重的角度，尤其是从以银行为代表的这些金融的角度以及来看呢，还是有明显的资金在分时上或者是阶段上来说有参与的动作，甚至说有维护盘面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在进行参与。那第三个，从相对低位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医药酒类
8: 以及食品还有乳品啊这些消偏消费的方向上来看呢，也能看到有一些资金轮动的动作。所以说综合这些现象来看呢，那我倒是认为在热点上可能会呈现出高位科技继续整理，那中间

0: 有银行为主的这些权重还能够维持相应的防御的稳定，然后在低位的这些热点倾向上来说呢，逐步的来去完成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种趋向，这是当前从指数和热点的方向我的一些看法。
1: 桂姐，我们详细的谈一谈这个高切低啊。其实在上周包括上上周，市场资金都出现过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时的这种高切低是怎么进行的？就是科技股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调整，可能就是一到两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回落，而且是快速回落。回落之后呢，像一些其他的板块，低位的板块，类似于像餐旅啊，包括消费、文化传媒啊，银行、券商都有所表现，但是也就仅仅维持了一到两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时间。高切跌的速度非常快，那紧接着后续的表现大家都也都看到了，然后资金继续围绕科技股进行一个高举高打。那这一次的高切低，您觉得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呢？
0: 我认为在其实上周的高切低或者近期的高切低的一种动作呢，应该说是从资金的分歧上和属性上确实有防御的动作在其中，而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和上周不太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去看创业板指数应该说是从三月份之后表现非常抢眼的一个指数，那它的这种动作，而且说是很多我们去看到所一些科技的龙头企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能够去看到它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呢，已经基本上从技术上去脱离了原有的这种整理或者说简单震荡回踩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如果说是从市场行为上我们来去解读的话，在当前如果说对于尤其是21日，我们叫21日成本均线啊，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中期，比如说20日均线，那形成了技术上的破位之后，实际上会有一部分资金，能够认为中期的这种强势上升的这种趋势，其实已经发生了比较清晰的这种改变的意向和动作，所以说在进行短期的这种决策上呢，也可能不会去再像上周一样快速的在回踩之后再进行这种参与或者所谓抄底这种动作在其中，所以说从现在资金、技术和这种市场行为的角度上来去理解的话，那我认为这次高低切换的这种动作可能会比上次更加清晰，持续性会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呢，这次可能科技股回落的空间会较上次更加明显一些，但是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下探回落吗？
0: 相对来看还是要去我认为会有两个特点吧。第一个在特点上来说，是这种科技的内部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轮动，比如说在上次的这种调整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在通信这个行业当中它的走势呢可能相对来说就要比半导体就比芯片这个相关的概念要更强一些，包括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相关的新材料，它的这种走势实际上是逆势，可以说是在上行或者强势的状态当中的。所以说接下来的热点的轮动的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高低切和防御的方向之外，我认为科技也不会马上说呈现这种猛烈的或者快速这种调整，更多的呢是呈现比较温和的内部的这种轮动这是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在相关的科技行业相关的品种上，比如说像这种小金属那这些方向上上下游的这种延伸上，包括之前我们去提到的一个行业，比如说电力上这种概念逻辑的行业的资金的轮动上也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变化，或者说对他们也会有一些参与。所以说这种快速的下探的动作我认为不太容易去出现，那更多的呢是沿着整个科技的逻辑来去做内部和内部的轮动和外部的延伸的资金的来进行参与为主。
1: 也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分化和挖掘哈，简单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高切低呢，近期看到也有很多的一些嘉宾提到了这一点哈，可能目前大家也是代表了两个市场可能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有分歧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高切低呢，一方面有一些嘉宾可能觉得就是它就是在科技股的内部的进行一个高切低或者这样的一个切换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不做 CPU 了没关系，我去找一些上游的一些小金属，都是做这种 AI 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小金属，包括一些化工原料。

0: 这个可能性在逐渐的变高，切换到保险啊，切换到一些传统行业当中来。所以目前的这个高切低的话，贵姓您更偏向于哪一种呢？如果作为散户抓其中的一点的话，抓其中的一个仓位的倾向性的话，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1: 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要去搞清楚啊，我们要参与一个什么样级别的交易。如果是从短期交易上来说，我觉得依然还是在科技内部大家去寻找一些机会呢。这个科技内部的轮动过程当中寻找一些机会，可能会它的波动会更大一些，那获利的就是交易的这种空间会更明显。但如果是从这种中期的交易逻辑上来说，对于所谓的高低的切换，虽然包括从我们从价值的角度，上次我也去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沪深300成分股的这个破净率，现在我们看最新的数据还是在20%以上，甚至说在短期上可能会有所增加。那这也就意味着本身以沪深300成分股当中的一些这种新的上市公司，它自己的这种投资的价值已经确实凸显出来了。如果是从这种价值投资的角度和以及可能会出现市场波动去对冲和这种提前来去布局的角度上来说，那从中期是可以在这些消费或者价值的这个方向上来去做低位的一些去参与的。但是从短线上来说，对于科技上的这种切换，我认为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啊，就是马上就会完成切换。因为市场的信心和市场交易的逻辑的重点，至少在短期上来说还没有切换成防御的一种思路。至少从指数上来说，它需要有一个进一步去调整，然后把市场的整个的预期去重新扭转的这种过程。所以说从短期和中期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投资的规划和偏好来去进行不同角度这种参与。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在近期的这种选择和交易过程当中，确实难度是在加大的。所以说呢，给大家的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吧，就是大家的仓位，第一个要保持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个仓位，另外一个呢，那就是从交易的节奏上来说，尽可能在调整过程当中啊，即使说我们要去做买入或者要去做参与，也尽可能会选择一些调整过程当中的节点啊，不是明显破位的，甚至说这种节点上来去参与。如果从技术上来说，那我个人的经验认为，如果说当市场出现明显的放量啊，尤其是指数上出现明显放量的时候，那可能会出现相应短线的一个反弹，或者说小的节奏入场的这种机会，那也不要盲目的去着急啊，非得在中间来去抄一个必须去入场的位置。
0: 简单的给个结论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股像类似于 CPU 的这样一些概念股，是不是目前来看的话，接下来的这个行情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反复，但是像之前的这种大波段的快速的长时间的上涨，这个行情是不是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吗？
1: 我认为其实主要的近期主要的上升阶段基本上就结束了，至少要进入一个整理和调整为主的阶段了。
0: 中期结构上可能这个像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去切换，这个中期大概这个时间段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1: 中期我认为就是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可能资金会更去兼顾一些包括低位的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一些品种啊。好，谢谢鼎信汇金的投资顾问张桂杰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一组资讯以及商品期货市场还有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目前呢，各大指数依旧是低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下跌了0.58%，深成指下跌了1.38%。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市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 交易非

0: 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今天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
1: 上海浦东日前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一期项目面积约15000平方米，预计7月投入使用。该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聚焦 AIGC 加文创全产业链，提供算力、版权、人才等一站式服务，首批5个生态企业已正式签约入驻。
2: 京津冀 3D 人社部门今天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专项举措将有利于整合 3D 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提供人才保障。
1: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98，下跌了5个点。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浩宁。
3: 哎，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昨天外汇市场的在这个亚盘以及欧洲时段的波动其实整体并不大，但是在晚间走出了一波三折的行情。那先是特朗普在这个新闻采访中表示将继续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市场主要的风险货币均遭遇了大概0.3%到0.5%的一个下跌幅度。那随着风险情绪转弱，黄金也在也跌破了年内的低点，继续延续了3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趋势。南非兰特在风险情绪以及金价下跌的双重影响下领跌新兴市场货币。那随后美国公布了5月的通胀数据，其中核心 CPI 环比增速是略低于市场预期。那由于市场此前已经很大程度上定价了通胀上行风险，那数据公布后美元也回吐了日内的涨幅，但是在周内前低99.70附近获得支撑，下方买盘力量依然显著。随后时间内美伊新闻头条以及油价和风险情绪再次主导外汇市场的走势，美元也在晚间再次站回了100的整数关口。其他货币方面可以看到，加拿大央行昨日是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央行麦克勒姆未给出方向性的前瞻指引，并且强调了政策的双向风险，那与上次会议的偏鹰表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市场对于加拿大央行年内的加息预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加元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表现是较为疲软的，相较美元呈现出了稳定走弱的一个态势。从 CFTC 持仓来看，过去一个月时间内市场做空加元的头寸在不断累积，dollar cat 在突破了1.3950的年内前高后进一步上行风险有所加剧，上方目标指向1.41到1.42。以上就是近期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1: 好的，谢谢张浩宁。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

0: 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对目前盘面的一个梳理和解读。您好，陈勇先生。
2: 喂，你好。
1: 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
2: 好的。在本周市场呢，可以说是这个先跌后反弹，然后呢，就是在最近两天呢，这个指数呢，还是一个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缩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幅阴跌的一个走势。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呢，这个成交量的萎缩呢，是一个负面的啊，也就是说呢，成交量的萎缩就表示市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的程度呢，在降低啊。然后从这个盘面的这样的一个热门板块来看的话呢，那么科技股还依然是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成也科技，败也科技。当科技股呢开始调整的时候呢，那么指数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程度和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下滑，而当科技股能够企稳开始出现反弹的话呢，那么指数呢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就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市场的这个主力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交易者和投资者所期望的啊，市场出现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也就是说从前期的炒高的这个高位的科技股开始向其他的一些板块，或者说像这个最近一两年一直没有涨的在低位蛰伏的股票进行这个切换。但从目前的这个走势的情况来看的话，这种切换是不成功的啊。当然呢，就是说科技的这个叙事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说希望这个指数出现一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束，然后再续升势的话，那么依然我们应该持续的关注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似乎就是市场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话，似乎呢这个科技股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呢还进一步的在延续啊。那么这一点呢，从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低迷或持续的萎缩的情况啊，就可见一斑啊。所以说什么时候市场开始放量，什么时候科技股开始走强，那整个市场呢就是再续升势或者说再度向上挑战4000点上方呢才成为可能。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的话依然就是对于目前市况的话还是采取一个这种观望的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比较好一点。主持人。
1: 先来说一说这个切换的问题啊。其实目前也注意到很多的一些做客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哈，也是大家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资金到底是怎么切。其实之前大家在讨论，包括上周上上周大家在讨论资金切换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两种啊，一种是资金在围绕科技股内部的板块进行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切换，比如说目前 CPU 调整了，那就找一些半导体啊，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向，如果他们在调整的话，可以找一些更上游的一些有色金属啊，包括一些电力啊，电力装备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技内部的轮动。另外一种切换呢，就是可能切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换，比如说从一个大的科技板块切换到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传统行业的银行、保险、金融板块，类似于消费股啊等等等等。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部分嘉宾都是站前这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啊，科技股内部在切。但是呢，经过了这两天的一个切换之后呢，可能这个观点分歧的就越来越明显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包括有一部分市场资金啊，也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大的一个切换，中期的格局上可能会出现，短期可能还是围绕科技股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切换，但是中期比如说1到2个月的时间，可能这个资金慢慢的就会切换到一个传统的低位的有性价比的一些品种。那陈宇先生，您对于这些观点是怎么来看？你可能更偏向于科技股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切换，但是目前是不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
2: 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从观

0: 诚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科技股内部的切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去寻找比如说像新能源呢、啊、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呢、啊、包括像这个新材料啊，包括像这个核聚变啊，这样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分支进行一个转化。但同时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前期这批股票也有所表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 AI 有所联系啊。你比方说像能源，就是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持续投入，对于能源的这样一种需求。比如说金属啊，那么金属的话呢，也是呢，就是由于就是对于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需求，推动部分的这个稀土类的啊这样的一些小金属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既然我前面就提到啊成也科技败也科技，那么我们认为在整个 AI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这个叙事并没有完全终结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整个指数要再涨的话，那么依然还是前期的这样一些头部的 AI 的这个科技股继续保持强势，然后呢它会带动其他的这样一些科技的一些分支的这样的一个跟随。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指数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企稳能够上的话，那么目前来看它的这个热门和热点和行情和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比较起来的话，没有太大的改变啊，没有太大的改变，或者说呢还是会出现这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究其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就是说目前全球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还是依然在持续。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海外的很多一些大厂，那么从前期的通过这个自有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和输出，已经开始呢就说通过这个融资或者说再融资的方式，那么去获取巨额资金，持续的对加大对于这个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啊。所以说就说在这个趋势没有结束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维系指数啊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向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力板块，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很难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或者说出现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依然应该去紧盯着这个 AI 的这样一些龙头的表现，那么就是这些股票，那么依然应该来说是后期推动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主持人。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贯穿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观点呢，其实陈勇先生也没有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哈。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在这个节奏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可能短期科技股会进行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可能进行到一周两周的这样一个调整，可能几天的一个调整，但是接下来这个调整的时间可能比之前要长一些哈。这个资金可能会切换到这个相应的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种，这个切换的时间可能一到两个月，那一到两个月可能科技股经过了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消化之后，那么它的一个价值可能会再次出现，可能在中报的时候披露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翻来覆去还是科技 AI 是比较香的，又有业绩又有想象空间，然后现在调又调到了一定比较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可能自己还会去找 AI 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些小散或者说散户来看这种市场，就现在的这个节奏我们怎么来看？比如说之前可能有一些操作难度高的，我就干脆就观望了，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注重一些高弹性科技股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时候看到一些好的个股回调的比较明显的时候，这个心里还是犯痒痒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陈勇先生，我们怎么来应对现在这个市场？
0: 好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去年的这个获利的这样一些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来看，就是去年获得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收益的投资者，那主要投资的品种呢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当然也包括这个北交所啊，就说这批股票的话呢，就是属于是就说是大量的这个科技股啊，特别是一些创新类科技股的这个聚集地或者说是一个集散地。那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目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散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应该把自己的关注点还是持续的去放在创业板和科创板上面啊。也就是说你放在这两个板块上面，实际上呢就是放在这个科技股上面啊，因为它大部分的股票，大部分的这个科技股都是在这两个板里面，而且它们表现得更为活跃一些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在这个基本面方面啊，就是我们主要是就是说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主要还是先期还是来自于这个海外的一个映射啊，所以说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啊，包括像这个欧洲啊，包括像日韩啊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指数当中的这样一些热门股啊，就是看他们那边的这个股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势，他们对于 A 股有一定的这个指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还是在持续的在加码。那么相应的来说的话，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科技，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也就是说上游的这样的一些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也是后面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取向啊。你包括像这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和最近的，包括像一部分的这个这个芯片，还包括像一部分的这些电容，包括像那个 MIL 啊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持续的，包括存储持续的这个升高，那么也是推动了这个科技的这些硬件的这个子板块的强势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推手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外围市场，包括多关注一下这个行业和产业的这样一些变化和价格的一些波动，那么它会指引后期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热钱它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两个方面，通过这个基本面和资金面啊，以及对于盘面的观察，来去捕捉下一波行情的这个热点。
1: 像这个映射的产业链，其实确实是科技股一部分资金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哈，可能关注相应的包括类似于美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哈。那可现在其实全球经济包括全球资金都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接下来美联储的一个动作，可能现在大家这个分歧还是非常的明显，你包括这样的一些外部事件的冲击对于美联储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导向，现在可能是整体的市场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预期，可能接下来到底是加息还是说可能这个加息的基点要降低多少多少，现在这个好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包括交易员啊，都在这个降低这个压注的一个降息，包括这个增加这个加息的一个压注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对于全球经济不仅仅是美股啊，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我们作为 A 股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来看可能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之后对于美股科技股的一个压力，从而映射到 A 股相应科技股的一些表现呢？
0: 好的。这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呢，实际上主要是这个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它将会带来这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甚至或者说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收紧或者放松，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出，但是呢，就说即使是像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那么就是说当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包括像这个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市场越不确定，那么就是说这个海外的这个热钱，它这个投入的话，它去寻找这个标的或者寻找方向的话，它越是会去寻找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这个确定性机会从，也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以来，我们就是能够这个明晰的能够看到确定性的机会的话，还是在这个科技，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硬件相关的这些股票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说货币政策的波动啊，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反而呢从另外一个侧面会进一步的助推这个资金呢向科技股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和驻留啊。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这反而呢会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在这个利多的一个因素，而不会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切换，或者说高低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完全没有必要呢去过度的去担心啊。那么就是说变得越快或者变得越剧烈，那么市场上对于这个科技的这个追捧就越明显越明晰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干脆啊，就是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就我们就一条路走到黑，始终就是说抱着这个科技不放松。
1: 那要求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高呢？你比如说我就看一季报的话，或者说看去年年报的时候，有一些高标的一些个股只要涨100%翻个倍，我就很满足了。那接下来可能在半年报的时候，这个预期的这个业绩的要求这个标准更高了，它100已经不能匹配我觉得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我得要求它150-200的这样的一个。但是如果它出现了比如说125的这样的一个涨幅，虽然涨幅很可观，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市场不及预期的情况。陈勇先生您怎么来

0: 好的，这种不及预期的话呢，会导致部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会出现部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啊。但是刚才我也提到，如果说从确定性的这个机会的把握来说的话，那么这个资金的分歧的话，还是会持续的导致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换手的这样的一个加剧。也就是说呢，就说有这个有人辞光归故里啊，这个有人呢这个。漏夜赶科场，也就是说有些资金会从科技股里面出来，那么必然就会有些资金再度的进入到这个科技股里面去啊。所以说的话，我觉得，而且的话，你从这个科技股的它的公布的这个中报啊，就是说和市场的预期的这个折扣情况来看的话，它存在一个同比和环比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预期，它不及预期。的同时，那么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些投资者，他也会把这个科技股板块和其他的一些行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长做一个对比。那么你对比来对比去之后，发现哦，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增长，它还是会超过绝大多数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个增长的话，那么就是依然市场会吸引绝大多数的这个资金啊，去继续的在这个科技股里面去驻留或者去参与它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啊。所以说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不及预期的话，它对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应该来说只是短期的。
1: 可能纵向对比不及预期，但是横向对比，这个感觉科技股还是业绩比较亮眼的哈。这也是资金这样的一个多维考量的一个结果。好，非常感谢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2，临近全天的收盘，快速的扫描下盘面，上证指数下跌了0.25%，深成指数下跌了0.85%，科创综指再次翻红，上涨0.86%，创业板指下跌了1.40%。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北京时间14:52，临近收盘，分时走势呢有一波翘尾行情，目前指数的跌幅有所收窄，上证综合指数3984点下跌0.21%，深成指跌0.82%，创业板指数下跌1.35%，北证五零指数跌3.1%，科创综指上涨了0.9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4906亿，个股上涨1355家，平盘88家，下跌4078家。接下来我们连线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观察一下盘面的走势。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市场出现了连续的调整，您对于趋势有什么样的观察？
4: 我不太认可连续调整，我觉得就是一个横向震荡，而且这一波的这个下跌啊，我觉得这个走势跟今年的3月23号那两根大阴棒下来，我觉得都差不多。那么甚至说这个3927点这个低点，这基本上也就已经探明了。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阐述自己三个观点啊。
3: 这样，咱先明确一个观点哈，从4258到今天3900，目前最新的3985，这样一段的调整，您都不觉得它是回调？
4: 不觉得它回调，因为从整个一个上升角度上来看，它依旧还是一个上升当中的一个。波段性的一个修整吧，我怎么呢？它是一个修整。那唯一说你是把这个，定位调整呢，那无非就是把这个去年我说的那个最高点4034点，把它给这个有效的跌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再回上去的。那么这是一个观点，因为从大的格局，我不认为它只是一个调整而已，它只是一个修整而已，它不认为是一种调整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现在目前就是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首先这一波的这个下跌3927，我觉得这个底部探明，后面就是一个横向震荡。那么有几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目前导致这个市场出现这个指数性这个调整的，有目前有三个原因嘛。一个就是我们说，大家这个很多地在说的这个比赛的问题。足球比赛的问题可能会引发资金的这个抽离到其他地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下周这个 美联储会议啊，它到底是加息不加息？但在我看来，大概率这个不会在六月份提出加息这个问题。其实即便提出，可能也是到八月九月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成为一个担忧。那如果说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可能整个市场就恢复到原来的这样位置。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说大家对这个节前啊，这种 A 股市场固有的那种这个情，当然这两个都是情绪，一个是世界杯和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都是情绪上的问题。那真正能够引发这个市场担忧的，可能就是这个美联储讲话啊，这是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三件事全部过掉了以后，可能大盘就又开始恢复到一个上涨的这样的级别。那么从最近这个走势上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大盘往下跌的动能也不大。你看今天早上感觉还是有点怕怕的，是吧？那现在又回上去了。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如果说这种担忧情绪一直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这个资金它到底有没有在撤离。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其实你说这个半导体板块啊，确实前期我说过有很大的一个历史天量，然后出现这样一个调整，但是他们这个调整的力度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猛烈，对吧？那当然后面会怎么样去选择，我们现在拭目以待。至少半导体和科创板现在目前的这样一种上涨，它是不带量的。那么还有这种担忧情绪存在的话，你看像昨天银行板块红利板块的这样一个上涨，其实也说明了资金并没有离开这个市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相对比较确定性的。如果说整个六月份都是处于情绪的谨慎状态，只要资金不是离开这个市场，是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板块去做避险也好，去做或者短时间的这样一个位这个仓位的挪移也好，那么这个市场它就不会形成大家担忧的那种连续下跌。
3: 您觉得换到了哪个板块？
4: 你从昨天来看，现在肯定是向红利方向靠拢嘛，因为银行板块的分红从昨天开始，从这个正式公布开始，正式开始分红了嘛，那么也就意味着后面会越来越多的高分红的这个上市公司，它会逐步的开始公告啊，什么时候开始分红，分红力度是多少。那么这个动作可能对很多炒科技股的散户投资者来说，他不是特别有兴趣，但对大机构资金来说，他有兴趣啊。所以你看，昨天这个大盘其实没怎么大跌，但是你昨天近四千家股，包括今天近四千家的个股都是出现下跌的。那为什么大盘依旧不能说出大的一个重大阴线呢？那说明指数这个红利的权重这块就顶上去了呀。所以指数它不会形成大跌的，对吧？那么另外，除了这以外，那是不是其他的板块就没有机会呢？那还是有机会啊！你看，像电子化学品啊，像这个化工啊，包括今天能源金属啊，你看今天不是也是放量上涨的吗？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板块的轮动，而不是所有的板块都归于沉寂。
3: 好的，谢谢徐世荣先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
1: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2: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2: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2: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早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快速的总结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分指数的分时图来看的话，今天呈现的是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87点，下跌了6个点，跌幅0.16%。深证指数收于14851点，下跌了102个点，跌幅0.68%。科创综指虽然盘中有所反复，但收盘是收于2034点，收涨1%。创业板指3811点，收跌了43个点，跌幅1.13%。北证五零1252点，下跌了43个点，跌幅3.34%。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收跌0.55%，中证500收跌0.35%，中证1000收跌0.48%，中证2000收跌了0.63%，上证50是收跌了0.16%，科创50也是逆势飘红，收涨0.62%。我们再来看一下盘面上，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基本金属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包括基本金属板块整体的涨幅是收盘收于2.48%的涨幅。另外呢，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建材以及软饮料这些板块的涨幅都是超过了1%，排在涨幅榜的前列。下跌居前的品种梳理一下，跌幅超过3%的有6个：互联网、休闲用品、软件、文化传媒、工程机械以及餐饮旅游。再来看一下个股，那今天的个股呈现的是一个涨少跌多的格局。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有1369家，收跌的有4065家。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收于25741亿元。这就是今天总体市场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哈，也可以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一个是在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呢是云听的客户端，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大家把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请大家不要刷屏。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主要指数呢出现了收跌的表现，而量能小幅的萎缩。盘面上的热点呢基本上是围绕着半导体材料以及半导体设备展开，同时叠加了有色金属以及化工这些方向，今天在盘中呢都有所表现。但是反观前期活跃的像物理 AI 这些概念以及影视院线概念，今天则是出现了集体的调整。张成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好的，那么市场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呈现出一个缩量啊，然后每天指数微跌，但是个股整体上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啊，体现出就是市场其实整体上还是在一个调整的氛围中。那么这个原因呢，具有是前期整个指数持续走低啊，那么市场情绪开始明显降温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和外围市场，尤其是美股，最近整体科技股开始偏走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联动关系啊。那么回到市场自身呢，那么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市场，无论是反弹震荡，还是说在下跌过程中，依然还是这个领跌或者是领涨啊，这个人气和波动率比较大的，还是这个算力和芯片相关方向。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啊，整个板块内部其实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分化啊，比如说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在早盘的时候啊，这个 GPU 概念的海光信息出现大涨，但是5G 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跟随式的一个表现啊。同样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整个半导体板块一部分是出现了调整，而一部分这个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啊，以这个中传测器和江丰电子为代表的一批这个个股品种啊，早早的封住了涨停，而且全天也是一直这个把涨停保持到了收盘。所以说整个市场现在开始，我觉得是向着一些，就一方面是市场人气啊，还是集中在算力芯片这些科技的主旋律方向上。消费呢和一些题材的非科技题材，很明显这个包括大金融啊这些，很明显还是不能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去承接市场的一个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整个大科技的方向上啊，主打的是一个更加的一个细分啊，那么整个热点上啊更集中在一些少数可能说是市场认为有不愁所有订单或者是未来发展确定性更强的一些啊小的品种上，而不再是说整个一条这个产业链和赛道啊齐涨普涨的这么格局。也包括像 PCB 产业链啊，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部分品种啊开始走独立行情，大部分的这个品种其实出现了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现在的一方面指数级的调整没有完成，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向下的空间目前来看啊是相对有限的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外围市场啊会不会出现继续的破位的连续的杀跌，这个可能会对国内的市场的情绪上在走势上会有些影响。如果说外围市场没有啊出现这种类似于股灾熔断式的这种啊杀跌啊这种就是大级别的杀跌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市场啊这个短期指数可能是开始会在下周有一个企稳的一个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从板块个股上啊明显能看出来，一部分品种可能只是超跌修复做一个反弹啊，有一部分品种可能会去走一波这个趋势性的行情，后面的这个分化我觉得也将会是越来越明显啊。对于大多数头来讲，我觉得即使指数啊指数如果继续杀跌，那么跌多涨少普跌的格局下，大家基本上都很难有一个收益或者是很难赚到钱啊。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走一个杀跌之后啊，那我觉得可能整个的这个指数啊就是这个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啊，那么其实想要在这个反弹过程中赚钱，操作难度相对可能也会比较大啊。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啊，无论指数怎么走，其实都要这个做好这个所谓分化和这个在操作上 形成一个去弱留强的一个思路吧。
1: 最近这段时间呢，在赛道股的内部其实轮动也会比较的明显，像科技板块基本上就呈现出了一种高位修整上游走强的格局，前期热度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权重股出现高位震荡，获利盘出现兑现的这种情况，但是像科技产业链上游的一些材料细分赛道基本上是一个逆势突围的表现，也成为了短期市场核心的一个做多主线。所以您认为这个阶段涨价预期是不是能够成为资金布局的一种核心逻辑？
2: 是的啊，那么涨价毫无疑问肯定是资金布局，而且这个涨价它要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而且还是要保证在整个供给啊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收缩的情况下啊，是由于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带来的一个涨价景气度的一个这个增长啊，比如说在上个月为主题的这个全球啊关于算力芯片那个 HBM 啊这个相关的概念，它是由这个算力带来的整个存储的需求的一个大爆发，也包括啊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最热的一条就是光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光纤的这个产品的报价啊，就是实物的报价确实是节节新高，而且依然还是供不应求啊，即使说价格上来了，整个需求并没有因为价格的上涨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萎缩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说明整个产业景气度非常强，而且这个产业景气度它确实还要有一个上下游的一个这种蔓延的一个递延效应啊，不能说是面粉涨价但是面包不涨价啊，上下游应该是齐涨价啊，就像我们看到光纤啊光纤棒还有玻璃纤维这些可以说上下游一起涨价，它形成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传导啊，那么这些我觉得可能啊都是后面就是在我们继续科技题材内部去挖掘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些逻辑和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尚宝和先生聊聊目前的市场。今天整体还是延续了震荡的走势，前面我们提到一方面以半导体材料设备方向延续强势，像小金属和磷化工也有逆势的表现，但是呢体育影视 AI 应用啊这些方向整体是跌幅居前，而像 CPU PCB 这样一些 AI 的硬件权重同样是延续了调整，所以整体来看目前市场是不是仍然处在一种偏弱势整理震荡的格局当中，尚宝和先生怎么判断市场？
3: 对，我认为也是属于这种偏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啊。但是呢，就是像外盘昨天跌了那么多，那么今天实际上无论是亚洲的日韩也好，还是 A 股这边也好，它其实没有跌太多啊。那么在经历了快速的回落之后呢，也有一个跌幅收窄，或者说在这个位置是否会再去搭建一个横向的一个平台啊，这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同时为什么说这个位置不看跌幅太大呢？原因就是技术指标也处在一个相对偏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市场呢，我认为还是属于结构性的行情啊。这个结构性行情呢可能还没有依然没有结束，所以说你说市场当中完全没有机会显然也不是啊，主要注意的呢，就是实际上刚才已经谈到了，我认为是这种涨价概念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啊，那么无论是工业气体也好，还是这个一些光纤这类的方向、电子部这类的方向，它的这种涨价呢，显然从需求端来看，还有供给端现在的一个供给的释放的难度上来看的话呢，这种涨价呢还在延续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这类的方向啊，我认为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个跟踪的。那么同时呢，也想提一下，就是这段时间在泛金融这个方向上，它已经不再是那种拖累指数了，它实际上给指数呢止跌，至少止跌这一块啊，提供了一个正反馈。像这个特别像这个银行和这个保险，银行还有反弹。这段时间的反弹力度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对于这种在连续调整趋势之后，那么随着半年报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那么高股息这类的方向是不是依然有波段反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当然银行这一块呢，我这段时间今年关注的并不是特别多，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保险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在去年跟踪保险跟踪的比较多啊，那么在保险连续回调到当前的这个位置， 大家会发现保险回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就是把这个还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这个2023年那个高点，八月份那个高点，实际上这个波段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是否有止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伴随着这个半年报业绩的一些披露那么他的这个投资，他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能不能够给他带来一些这个更好的业绩的一个支撑，或者说叠加这个高股息这类的方向，是我们要去重点看的。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认为还是侧重于结构性的这个机会吧，这是一点。那么在操作上来说呢，其实CPU PCB 这类的方向，它其实也没有形态上也没有走坏，所要注意的呢，就是大家设置一个防守位置吧，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你在跟踪的时候，那个可能它不涨了，所以说你那个防守位置一定很重要。如果说跌破了你的那个防守位置，无论是说它现在这种基本面是好是坏，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降仓位的，因为不排除啊，在接近于行情的下跌行情的末端的时候，这些没怎么跌的，它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落。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未来的这种补跌的一个情况呢，可以设置防守位置。破掉防守位置可以去减仓，不破防守位置呢，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去做一个耐心的持股的，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倒觉得当前的这个经济数据啊，也不支持它有多快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无论是说几个出口的环节来看啊，我们依然有着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我们就以这个新能源车为例，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领域啊，它的这个出口我们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涨，你说短期之内能涨多少，这个不太好说，但是要想在这个位置能够跌太多的话，我目前也不这么看，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波段式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注意一下后面的这种横柱之后是否出现这种带量的一个反弹。因为我们发现这段时间即便有些这个个股跌的比较多，也同样就跟去年的那个八九月份有点相似，它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优质的这类方向它就是没有放量，确实跌的比较快，但是它在这下跌的过程当中没有放量。它也发现了这段时间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呢，都是回到了2.6万亿左右。这个量能我认为不是那种恐慌的量能，对于一些这个个股来讲的话呢，我倒觉得呢，既然已经下来了，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横盘，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一个缩量的一个横，一旦有这种横盘，那么下量反弹的话，很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最后我们简单说一下世界杯，因为6月11号到7月19号，那么本届世界杯就会在美加墨举行。那这次呢，我们也浏览了一些这个券商的研报观点，基本上像除了传统的这种夜宵观赛之外，像清晨咖啡、茶饮，包括外卖平台以及体育旅游，都被这个券商纳入到了赛事经济观察的范围。但整体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世界杯可能会带来情绪扰动和消费主题，但是很难改变 A 股原有的这种运行逻辑。您的判断会是什么？
3: 我的判断也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可能不是那种标准的球迷啊，对这个市场感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这次这个观赛的时间非常的不友好，对吧？大夜里可能有一场是在这个早上9点钟，但是又是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觉得从这个国内消费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大家会发现今天有一些这个股票涨得

0: 很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海信四象，对吧？那么它的这个电视在各方面，在国际上的这个销量，显然受到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啊，那么对于这类的这个方向呢，我认为是不是今天这个一个8%多的一个上涨，是不是还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机会呢？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1: 嗯，好，谢谢两位的观点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
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核心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先来看这位网友问的一只个股的问题啊，博士眼镜张成先生300622，博士眼镜40%左右的仓位哈，现在被套了9个点，是走还是能继续坚守一下呢？
12: 嗯，好的，我们可以看啊，博士眼镜啊，之前在炒这个智能眼镜的时候啊，曾经一度是市场的热门股啊，但是呢，现在很显然啊，市场的热度已经明显降下来了，从成交量就可见一斑，最近几个交易日成交量都是在不足1亿啊这个水平，但是要知道。在这个去年啊，这个整个眼镜炒的比较火的啊，2024年11月份的时候，每天的成交额都是10几个亿以上的水平，啊，所以这时候来讲，我觉得40%仓位还是要重啊，建议把仓位再降一降啊。什么时候说这个智能眼镜概念又再起，然后公司成交量能够放大，再考虑重新参与吧。
1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宇同光学哈，宝和，宇同光学是300790，25块钱的一个成本，30%左右的仓位哈，今天反弹冲高回落了，想问一下嘉宾，目前这样的一个位置，下一步的操作建议？
0: 我认为这个位置还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反弹可能还没有结束，因为连续2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昨天是一个探底，那么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波段量能都是不错的。当然，它经历了一个在大盘环境不好的一个情况下经历了一个趋势啊，我认为这个可以继续持有，因为你的成本25，实际上这个离这个位置也不远，量价关系是对的，建议持有为主吧，嗯。

0: 那我觉得还是应该看好啊，这个值得长期关注。但是短期呢，确实市场的风险偏好不在这儿啊。短期呢，也没有止跌呢。那么最近三个交易日啊，确实有一点止跌迹象。但是遗憾的是啊，就是成交量依然不行，尤其是没有出现这种放量上涨，说明资金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很犹豫啊。我个人觉得呢，什么时候如果说能重新站回到50块钱以上啊，可能才意味着整个市场的信心就重新回到这个个股和板块上来。短期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考虑加仓啊，先观察。如果说能够站上50，再考虑这个进一步去加仓操作吧。就是
1: 宝和这位朋友问到了中国能建哈，中国能建601868，亏损15%，60%左右的仓位啊，还能够继续拿着吗？
2: 嗯，这个比较纠结哈，因为本身来讲呢，中字头的。特别是工程建设这一个方向呢，它表现的相对一般啊。那么目前是一个就是回落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明显缩量，而且基本上是一个跟前面启动量的位置差的相当。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你可以先去持有一下，因为回到2.6块的这个位置，也是在前面异动第一个波段异动的那个高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关注一下。后面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点，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已经差不多。

0: 是属于我们这个，如果是设置防守位置，是一个减仓的一个状态啊。我认为是可以降低一下这个仓位的，等待它的一个止跌之后，明确的一个止跌之后，你想加的话，再给它加回来。实际上作为这个电器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这个优势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电网设备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多选择这个在行业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吧。
1: 好，我看到这位朋友来，张成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一只券商股啊，同花顺300033，成本价222块钱哈、啊，现在这个位置怎么操作好呢？可以加仓吗？
2: 好的，那么我觉得还是暂不考虑加仓啊，因为花顺本身其实并没有券商牌照，它更多的是一个这个互联网券商。这么一个概念啊，确实是也受于整个这个股市啊，尤其是投资者情绪的一个这个提振。但是呢，短期啊，明显整个券商板块现在依然不是市场的情绪所在。什么时候整个券商板块如果说开始有启动迹象了啊，或者说是这个人气开始有表现了，那我觉得再考虑去参与吧。短期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减仓啊，这个谨慎一些为宜，是不是？
1: 啤酒股哈。宝和燕京啤酒000729，这个啤酒股11.5块的一个成本，后市怎么来看？其实关注啤酒股近期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利好等等。那目前来看的话，啤酒股您的观点是什么？像燕京这样的品种，
0: 我关注这个方向关注的确实比较少，无论是白酒还是啤酒，我认为传统消费这一块呢，如果说过往我们是说用这个 PAST 分析模型的话，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对于这个人口和社会这个选项来说呢，我认为消费酒这一块我保持谨慎。无论是说因为这个短期的世界杯也好，各方面的一个情况也好，我实际上这几年都没有做跟踪。我认为大家还是要选择这个景气度向上的这类的方向去参与吧。
1: 那同样的问题问抛给张成先生啊，看好啤酒股短期的一个利好刺激吗？
2: 我觉得相对有限吧，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国内的这个播放的这个时间点啊，并不是说这个所谓大家聚会或者喝酒的时间啊，而且以往世界杯对啤酒股业绩其实提振相对也有限，所以这块我觉得很难炒成一个概念吧。
1: 好，谢谢二位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7: 好嘞。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226，下跌0.75%，大市成交253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51，跌幅1.56%。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耐用消费品、化工、半导体、钢铁和电气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可选消费零售、造纸与包装、国防军工、机械和建材。
3: 把目光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新能源材料是涨幅居前，另外呢，基本金属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联系的是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连峰。
4: 你好，主持人。
3: 介绍一下。
4: 好了，今天我们看一下鸡蛋啊，就是最近鸡蛋价格涨得比较多，也是市场比较大的热点。是这样，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昨天前天公布的那个五月份的 CPI 增长了1.2%，其中鸡蛋价格也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这次鸡蛋价格上涨呢，有这么几个因素啊，一个是前期受到了产能大概减了8%左右的这个影响，供应有所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现在随着天气的气温的升高，母鸡的产蛋率是有所下降的。这是第二个，供应端这两个因素。第三个是需求端，接下去去现在交易的7、8月合约，实际上交易的9月份就是中秋，月饼对鸡蛋的需求有一个季节性的需求的高点，需求端也对鸡蛋价格有一定的支持。所以就是这三个因素，从供应跟需求两端对鸡蛋价格都起到了一个向上驱动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价格涨到这，因为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讲，在今后的大概2个月左右时间之内，鸡蛋价格继续维持在高位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涨了这么多之后，说这个尤其是这个产能，实际上是恢复或者说增加起来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也就是说出现供应完全跟不上的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鸡蛋价格比如说涨到5000，就是盘面期货价格涨到5000左右的这种可能性有，但是5000以上可能会有压力。那么反过来讲，在需求旺季，就是这个季节性行情如果跌到4000左右，那么可能会存在支撑，可能会就是在中短线还有买入的机会。主持人。
3: 好，谢谢田连峰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0: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0: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信赖？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6: 基金观察。
7: 在一年过渡期内，全部的存量基金将会陆续的完成基准的调整，这对于基金公司的产品线布局和存量产品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8: 虽然监管给了一年的过渡期，但是整体来说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全市场有

0: 上万只存量的基金啊，每只都要回溯近三年的持仓结构、行业配置、资产组合，同时呢，要对照新规的原则重新确定指数以及权重的情况。另外呢，基金公司、托管机构、销售平台等这些机构呢，都要同步的改造估值和净值披露系统，特别对一些中小的基金公司和机构呢，压力可能会更大。其次呢，对于新基金的发行逻辑、产品定位啊，也会有一个重构的影响。新规下呢，新品的基准从立项阶段呢就要进行设计和匹配投向，主题基金必须配套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如果是一些冷门的赛道，没有成熟的指数，会影响它的申报的这个过程。那在产品立项前呢，要提前完成指数的选型、历史回溯、产品设计的周期、整体的验证等等啊。过去依靠一些短期的风口快速上新产品的这些打法都会失效。除此之外呢，考核体系的改造也是对行业有一定的挑战。原有的基金经理的考核、产品线的业绩评价都是需要全部的重构的。
1: 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基准调整将会倒逼基金公司从全基模糊化到定位差异化，从主题同类化到产品工具化。对于投资者来说，该怎么理解这一转变呢？
0: 过去呢，一部分基金公司是追求全产品线、主动权益啊、指数固收、FOF 等啊，什么都做，结果呢就是大量的产品同质化，基金的定位不清晰。基准的调整呢，是体现了监管呢对于基金命名、投资比例、业绩基准更加严格的一个要求。未来呢，基准已经不再是一个摆设啊，一旦基准被明确，基金经理投资偏离的这个空间就会被压缩，这也迫使基金公司呢必须考虑公司的核心的能力圈在什么地方。这深度的价值呢，还是成长量化，还是行业轮动绝对收益？从全基的模糊化到定位的差异化，未来呢，产品呢要突出自身的能力和定位啊。所谓的从主题同类化到产品的工具化呢，可以理解呢是过去呢主题基金呢相对是比较泛滥的，虽然它的管理人、基金经理有所不同啊，但是产品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持仓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比拼的是短期的业绩和渠道的推力，而不是真正的工具的属性。投资者购买类似的这些主题的基金呢，不如去购买被动的行业的指数基金。基准调整的作用呢，就是主题基金的持仓必须与主题高度相关，风格是不能漂移的。主题基金会锚定细分的行业指数，基金的运作也不能随意的跨界。主题基金更加变成一个精准的配置工具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建议在选择基金时呢，不要单纯的依靠短期排名、渠道推荐作为投资的依据，要根据呢基金名称、基金的类型和业绩比较基准呢，作为判断产品定位是否符合自身投资偏好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啊。如果我们看好某一个产业的周期呢，我们就可以配置啊相应的主题的基金。
1: 在新的业绩基准之下的话，未来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投资者去选择和信赖呢？
0: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核心的类别，分别是全能平台型、细分精品型、固收稳健型。那第一类全能平台型，主要呢是以头部的基金公司为主，投研体系完整，细分的行业研究可以全面的覆盖，产品线呢基本是啊覆盖所有的这个基金的类型。头部的公司呢也各有自身的特点啊，比如呢以被动指数 ETF 啊作为核心，比如呢以权益啊、固收啊、QD 啊重点发力。第二类单一能力圈的精品型的公募基金，比方说呢，价值投资属性比较突出，可以长期进行价值啊，或者是单一框架，或者是以量化啊作为一个核心来进行投研。投研团队呢，基金经理的任期也比较长，投资理念相对比较统一啊，这些呢都比较适合长期的定投啊、稳健投资的投资者。第三类定位呢，是以固收为主的基金公司，以银行系或者是保险系的基金公司为主。那在震荡的周期呢，是相对的一个首选，比较适合呢风险偏好较低啊这些投资者来选择。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未来能源谁拔头筹？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十五五”规划把氢能与核能纳入培育方向？为什么中国在建核电站数量全球第一？任正非为什么把创新目标比喻成芝麻、苹果和西瓜？为什么投资者经常会陷入越不买越涨、越买越不涨的怪圈？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未来能源谁拔头筹？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8: 嗯，
7: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8: 对，
7: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万亿。
8: 嗯，
7: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8: 对
7: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8: 那么像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当中，把这个氢能和核聚变
7: 是
8: 作为未来产业明确的写到咱们的这个规划当中的。我们没有放弃氢能啊，
7: 嗯，
8: 对吧？就算是氢能现在没有特别成熟的情况下，我们一步一步搞啊。
7: 对，
8: 那么现在氢能它本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的困难，首先就是氢分子它特别小，
7: 嗯。
8: 氢分子小了以后呢，它就很多的材料它的空隙就管不住它，它可能会侵蚀这个材料。那么即使对于钢铁或者是金属这样的材料呢，它也会发生这种侵蚀，最后带来一种现象叫做氢脆
7: 啊，
8: 就是氢侵蚀进去以后呢，让这个材料变脆。那么这个就导致这个，如果我们以前想的很简单的，就是我把氢气装到罐子里头或者是通过管道去运输，这个就困难就很大。那么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用于某种复合材料，比方说某种海绵态的某种金属，像海绵吸水一样的把这个氢吸附在里头，然后再把它氢再做成电池来发电，这样就避免了这种纯氢的传输或者储存带来这种氢脆现象。这个技术我们也看到过，我们也参观过一些企业，它搞这个氢的燃料电池，也能装到汽车上，也能跑。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商业化的阶段，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这条路啊，对吧？我们把它作为未来的一个可能，未来如果某个技术突破了，它可能又带来一个很大的市场，
7: 嗯，
8: 对吧？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可控核聚变
7: 是，
8: 那么可控核聚变，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未来的终极能源，
7: 对，
8: 对吧？
7: 嗯，
8: 我也看到过一些观点，就是说稍微悲观一点的观点。他就是这个东西永远还有50年，他有这个说法。他就说这个里头的这个几亿度的高温，你怎么把它约束起来，然后把它转化成这个电能，这个里头的这个困难工艺或者是工程上的困难太多了，有些人不是特别看好。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非得实现它，我们也不指望它3年5年就给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像我们现在核能这块，我们也在稳步的发展我们自己的第三代、第四代的这个核电站。
7: 嗯，
8: 我们现在中国的核能的这个技术，就是传统的这种核能的技术，用这个油啊、土啊这些东西，也是国际领先了。那么从国际上的这个电站建设来说的话，咱们现在是好像是国内就是在建最多的一个国家，对吧？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一些以前其他的一些国家。尝试了，没有当时可能是在60、70年代他们就尝试了，在当时的这个工程和技术条件下没有走通的一些项目或者是技术，他们就可能就搁置起来了。 我们把它拿过来以后，我们继续往前发展，在现在的这个工程技术条件下，我们又把它走通了，
9: 嗯，
8: 也是有这样的。比方说这个土基熔岩，
9: 嗯，
8: 这个反应堆，咱们在甘肃也已经有这个一个堆在运行了。

0: 就是我们国家大了的好处就是我们什么都在尝试。
1: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规划第五章明确提出要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未来产业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要求强化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0: 这个创新本来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哪棵树结果子，你不知道哪块云在下雨，对吧？我们就是在这个所有有可能的地方都做一定程度的投资。那么我们就很佩服这个任正非老先生，他曾经的这个态度，他就说如果这个东西可能性不大，稍微有点可能性，我们就给他放一个芝麻，有可能性大一点，我们给他放一个苹果，对吧？可能性再大一点，我们给他放一个西瓜，对吧？就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是逐步的这种探索出来的。你的这个可能性要和你这个资源的投入相匹配。那当你这个完全看明白了以后，那就是任正非说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砸都要把它砸通了，
3: 对，
0: 对吧？这是我们这个大国创新的一个可以说逐渐探索出来的一个机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3: 对，你说的这个，我想起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就聊投资的事儿，他跟我说呀，说看到有一个 ETF 的基金，他说哎呀，我早就看好这个了，
0: 对，
3: 但是呢，我当时就没敢买，结果到现在就一路涨得特别高了，然后越涨我越不敢买，
0: 对。
3: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啊，其实应该是这样，当你一开始觉得看好它的时候，觉得挺好，你买一点儿，
0: 买一点儿，
3: 买一点儿，然后它如果它越来越好呢，你就一点一点的往里加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3: 对吧？
0: 对，
3: 到最后那你最后就也行，但是如果它不好了，你直接当时也损失不了多少。
0: 对，
3: 其实我觉得和投资有的时候和我们国家这样一样，就是每个方向都投一点，
0: 对，
3: 都弄一点，然后谁成了就算谁的。
0: 对，的确是这样。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商用核聚变被看作无限能源，我国化石能源负煤贫油局面怎么破解，你知道什么是全电社会吗？为什么特高压输电具有突出优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5: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七年深耕科创板，不仅以资本活水滋养科技企业成长，更以差异化制度优势助力本土硬科技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模式，完成从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生态出海、标准出海的跨越式升级，构筑中国新质生产力角逐全球市场的强劲资本支点。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四篇，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
6: 走进三一重能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国外的风电设备正在加紧组装。就在几天前，公司首个智力风电项目的主要设备从天津港起航，发往智利南部。这标志着三一重能在拉美市场迈出关键一步。公司董事会秘书周立凯说，凭借过硬的产品性能与综合解决方案，企业海外订单连年走高，2025年已累计突破百亿元，并刷新了中亚市场单机容量记录。
7: 现在是进入到了海外销售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各个区域是多点开花，南亚，然后中亚、东南亚，我们都呈现比较好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
6: 在科创板，像三一重能这样海外市场不断扩容的企业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69家科创板公司海外收入增速超 50%， 境外业务毛利率中位数连续两年稳定在 41% 左右，全球化发展

0: 势头强劲，产品批量走向全球，并非科创板企业全球化的全部。近年来，不少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不再局限于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主动推进产业落地、本土化运营，完成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融入的转变。福鑫软件董事长熊宇前：
1: 我们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而且要把产业要转移到国外去。如果要做全球市场，一定要以全球化的格局来引领。我们不仅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走进去，还要融进去。
0: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底气源自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完善的科创生态。在创新要塞道，百利天恒自研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百利天恒董事长朱毅坦言，国内完善的政策体系、科创生态与资本市场是药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2: 整个创新药的政策法规、指导原则已经是和全球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有资本市场，我们有一级风投，我们有科创板，整个资本市场的体系也是健全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0: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底气更深层次来自科创板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科创板多元上市标准规则让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能获得资本支持，同步开展技术攻关与全球布局。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和先盈利再出海的传统融资要求。过去啊，企业需要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才能获得资本的支持去出海，但是硬科技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往往这样子啊就会错失掉全球化的机遇。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获得资本的粮草，同步推进国内创新与全球的布局。
0: 制度护航、资本助力，当前科创板、新能源、创新药、高端制造等赛道企业纷纷开启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产业落地、生态共建的全球化进阶之路。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进表示，未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创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4: 证监会啊，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地支持科技企业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证监会呢将继续的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为科技企业境外上市呢，我们会提供更加透明、高效、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0: 七年蝶变，科创板见证一批硬科技企业完成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如今走向全球的不只是一件件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站在新的起点上，科创板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资本之力助力科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国新质生产力也将持续凭借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赋能全球。
5: 好，今天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

0: 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企业购置不动产完税后，原则上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2: 过去一些地方的企业在购置不动产后，还要分别跑登记缴税窗口，分别提交材料。改革后，企业可在同一窗口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和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的办理。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缴税的一窗受理和并行办理，2300多个区县开展代押过户改革。各地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浙江宁波等地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等服务全部接入在线云平台。山东、河北、湖南等地将省级登记系统与金融监管部门或银行系统对接，方便企业跨域在线办理抵押。江苏宿迁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成功推动重大项目交地即发证和零材料办理模式。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实现了零材料和零跑腿，
3: 有利于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推进存量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能够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我们先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4: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5: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6: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5: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

0: 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1: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0: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4%。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4.6%，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2: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likely to be around new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capacity to build out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high.
3: 15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
4: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hat it woul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al high value-added economic growth coming from high tech, green tech, and services. So to us, the years ahead are very exciting for China. The investment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wi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5: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we're seeing a lot more demand come out of there. And I think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is next phase of growth in China. I think it's robotics. I mean, to me, that's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be the area.That we see a lot of demand coming out of China.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 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

0: 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
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ization, process. Now, more importantly, firming prices are likely to lead to better, business margins and profits, which should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0: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
2: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arena, coupled with a reappraisal of the prospects for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s led to their growth multiples expanding. So it's both the earnings and the multiples that creates a valuation wave.And frankly, we see that continuing. There, of course, are lots of headwinds globally. But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drove that rally and drove that increase in IPOs, I think we remain pretty optimistic will continue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3: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在北京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4: 活动现场，时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的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5: 电影四度上映，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热打铁，把荧幕上的故事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我们希望记住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个宝贵的平台，把古令的三色之美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4: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顺应体验经济热潮，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侨批文脉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6: 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4: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7: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4: 活动现场，时代青年说、 CMG 直通未来、 CMG 活力城市大会等节目也悉数亮相。此外，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还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
8: 财经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栏目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时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9: 总台是我们武林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正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3: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五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 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10: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11: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3: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创下3年来新高。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12: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13: No, I love it. For the numbers were great.
12: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13: Oh, when the war's over?
12: Yes.
13: It's coming down.
12: I know you can't.
13: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13: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 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1: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2: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1: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3.9%，同比上涨了23.5%。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3: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 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1.2 billion of oil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1: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4: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 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s.
1: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98.4%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0: 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5: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 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6: 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7: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6: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5: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0: 当地时间

0: 9号晚，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已展开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1: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10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2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9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豪登省警方侦查人员、犯罪情报部门和法政专家已介入调查。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嫌疑。

0: 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 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 13% 至 14% 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 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 Kakao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 Kakao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 卡靠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 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 据了解，卡靠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 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 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 24249.29点， 下跌0.65%， 国企指数报 8217.08点， 下跌1.22%， 恒生科技指数报 4655.74点， 下跌1.46%。 日前，广东深圳279个重点项目集中启动，
2: 其中包含新一批16个工业上楼项目。此次上新的工业上楼项目有何特点？工业上楼为何如此重要？一起去了解一下。深圳是国内土地资源最紧缺的一线城市，面积仅约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1/8，而制造业又必须保持合理比重，向上拓展产业空间成为必然选择。新一批16个工业上楼项目 正是按照招商前置、按需定建、租售并举、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要求，在集中连片区域内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3: 那么深圳那么新增的工业用地啊，非常的稀缺，这个通过竖向建设提高容积率，向上拓展产业空间，这个呢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选择。
2: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是深圳首个工业上楼试点项目， 有别于传统的平面厂房，该工业上楼项目在空间设计与硬件参数上进行了全面革新，以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8: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9: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好嘞。
11: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生产人员方向啊，那我们这边有很多高精端的这种生产人员，不是普通的熟练工，而是真正的这种专业技术人员啊，那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集聚效应。
2: 深圳这种工业上楼更加定向的这个聚焦专精特性。

0: 新的这个企业，特别是在像这个机器人、半导体、新能源这个新兴的产业成链成型这个方向去发展。
1: 随着我国免签入境、跨境支付等一系列境外旅客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境外游客的出行模式从单纯的来中国旅游升级为中国购。记者从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南京空港口岸离境退税业务快速增长。
2: 6月9号下午，记者在南京禄口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看到，多名境外旅客正在海关离境退税申报台前办理相关手续。
3: I buy two pair of shoes and one sleeve. I spend over 2,500 yen, so 11% of 2,500.
2: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系列境外旅客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从单纯观光游览逐步转变为观光加购物的新模式。今年一至五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1171票。退税申请单总金额2666.90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73.60%和32.42%。
4: 境外旅客的退税购物清单呢，也越发凸显中国特色了。国产智能电子产品以及一些国潮文创的产品呢，也越来越受境外旅客的欢迎。
2: 利好政策还在持续加码。据了解，自今年7月1号起，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全国即买即退异地互认，且统一延长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对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小额退税申请，届时将实行抽检核验。
1: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走访。
5: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6: 这其实出来了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5: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7: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5: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8: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5: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9: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5: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10: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5: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10: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3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5: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等地。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1: 今天南方多地仍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1: 受连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 G357 国道江西赣州崇义县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进行抢通，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重要通道。据了解，此次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13: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有五块巨型的石头，我们紧急调了一台铲车和一台炮头过来，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12: 10号16点经过紧急抢修，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1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1: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2: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两成。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15: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1: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江西南昌的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擂起战鼓，开始备赛训练。
12: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16: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12: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
1: 在端午节前后，江西龙南当地的客家人会利用草木灰和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灰水粽入口软糯弹牙，清爽不腻，在炎热的夏季格外开胃解腻。
2: 每年端午将至，在江西龙南市桃江乡中原村，村民都会围坐一处，洗粽叶、制灰水、泡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村民们会先上山采集布经树等天然植物，烧制成草木灰后，搭配车前草等草药，用山泉水反复冲泡，层层过滤，得到天然灰水。随后将淘洗干净的糯米放入灰水中充分浸泡，等到米粒吸饱灰水，染上温润的金黄色后，将其填入折成漏斗状的粽叶中，再把粽叶层层包裹，折出棱角分明的四角造型，最后用棉线扎实捆紧。经文火慢煮出锅后的粽子软糯绵密，清爽可口。
17: 我们的粽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甜口的，还有一种是咸口的，就是可以加入肉啊等一些馅料，吃起来的话是咸香咸香的，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病媒生物是指能直接或间接传播疾病、威胁人类健康的生物。近期大连海关在进境船舶当中截获了4只刺噬库猛，这是海关首次截获这类病媒生物。
2: 在辽宁大连大窑湾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艘进境散杂货船开展卫生检疫查验工作时，在机舱等区域采集到多只昆虫样本。
18: 通过电动吸闻器采集到蝇、疑似猛类昆虫数只，我们第一时间完成样本采集封存，送至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
2: 经鉴定，这些昆虫中1只为蝇，4只为猛，其中猛类为刺噬库猛，属于口岸重点监测防控的病媒生物。
19: 该猛种在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均广泛分布。目前已知从该猛属猛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它可以传播奥罗普切热、玛瑙炎、蓝舌病等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养殖构成威胁。
2: 据了解，进出境船舶等运输工具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今年前5个月，大连海关累计截获蜚蠊、蝇类等输入性病媒生物271批次，累计超4000只。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岷山。

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分布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野外

0: 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廊道建设成效显著，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其实在几年前，大熊猫们在泥巴山远没有这样的出镜率。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0000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1: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照着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但在被破坏的森林里种树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2: 要在乔木的地点，我们就给它砍成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的话，其实它很快它就又被周围的灌丛给它覆盖了，所以它这个就长不起来。
1: 常规种树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其他修复参考方案。在试验林里，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们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
0: 世界杯即将开幕，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
4: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4: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6: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7: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Es un tren nuevo, es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4: 除了墨西哥城

0: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2: 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6号抵达美国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引发了争议。索马里足协9号声明说，一直未收到美方解释，已着手联系国际足联等了解事件的原委。
3: 据多家媒体报道，6号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阿尔坦事后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其赴美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相关问题。阿尔坦说，他当场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盘问结束后，阿尔坦被送入一间临时留置室，随后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计划从那里返回索马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并未给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只是声称由于审查方面存在问题，阿尔坦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并拒绝其入境。2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阿尔坦入选。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阿尔坦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他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此次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事件的发生，在索马里国内也引发不满。
4: 很多外国人在阿尔坦呢，我们说外国人拿着盾牌，国牌盾牌国牌拿，拿着国牌盾牌的话，该不该拿过来？谁都看到有害。上面我弄台北晓得防守，到屋里去弄喊了弄，我他个哦哦，那是干么玩呢？我说我特别能收给你，我还就我特别收给谁？因为我们都索马里国人。
5: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8: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开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7: 1.2万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18: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19: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你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2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2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0: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9: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二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谭经理先来。
18: 我是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20: 养老保险。
18: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20: 体验怎么样？
18: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二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二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20: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18: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20: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21: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20: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21: 对对 对，
20: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21: 对，
20: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护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护了，但是呢没有，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蔡经理 每年坚持满够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护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主席。
19: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是。

0: 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人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这样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呢。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没有进行投资啊。
1: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户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首席。
0: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试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啊，这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模式，这个缺乏分成的设计。比如说对没达到纳税标准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税前扣除的优惠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它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纳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领先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一两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现了这个浮亏，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信心。还有保险产品呢，对于不少的投资者来说，他就看不懂，所以呢，整个产品设计啊，这个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把国债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万2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万2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2: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 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

0: 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0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2000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当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的，
1: 够用。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90岁，但是我人还在，但是钱没了。第二个类呢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可我们30年之后看的3000块钱，它购买力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博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个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的一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向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啊，能够给我们去弥补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2000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2: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啊，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啊，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啊，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11月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3: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 普遍就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5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是吧？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啊，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的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国债这个加进来，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1: 白总，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0: 对，
1: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个香饽饽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0: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3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5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4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可能3年期是1.25，4年期是1.3，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活期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个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搏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的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1: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2: 好，那其实从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嘛？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4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六十 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啊，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基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板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0: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就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广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5: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盘初冲高后两市震荡下行，午后两市维持弱势震荡，个股全天都呈现普跌的态势。从盘面上看， AI 应用、短剧游戏、云计算、算力租赁、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金融科技、太空光伏、商业航天等概念股纷纷下挫。半导体材料、能源金属、工业气体、光刻机、PCB 题材活跃。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87点，下跌0.16%；深证成指报14851点，下跌0.68%；创业板指报3811点，下跌1.13%。A 股全天成交2.5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692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0: 周四市场继续呈现缩量震荡的弱势行情。从技术角度来看，短期呢技术压力呢仍然比较明显。那么像上证指数为例，五日均线下行的点位也正好是全天反弹的高点，其他的指数大概也呈现如此的类似的技术特征。所以说呢，从这个单一的角度来讲，整个的调整筑底的过程可能还是要延续。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就是从市场的热点啊，尤其从科技股的角度来看，整个高位的科技股仍然是处在一个不断筹码松动和优胜劣汰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作为科技股当中最强的光通讯的行业来讲，龙头个股在最近也是纷纷的转弱。那么从最开始的中继到周四的新易盛，再到盘中的亨通光电的走弱，那么大涨之后，这种高位筹码也需要充分的换手才能够出现稳定。所以说呢，这种抱团的瓦解的趋势可能在光通讯当中呢还要继续的延续，这个也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抛售的压力。短期呢也难以指望科技股再次马上带动指数向上反弹，市场呢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获利筹码。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就是从时间节点来看，整个六月份也好，或者说即将下周也好，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关键节点、关键事件即将发生，那么都对市场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包括下周美联储的这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要议息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些在没有落地之前，我感觉多头的心态是以稳为主，也不太可能呢急于向上发动反弹。基于这三点来看的话，整个指数我认为呢在这儿回调或者自己主动回调是一个好事，更有利于后面市场行情的展开。短期呢3900点附近的缺口，我认为在技术上呢还是会有比较强的支撑效应的，那么等消息一兑现消化之后，指数还是有望再度迎来反弹。
1: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65%， 报24249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22%， 报8217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0.77%， 报4260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 0.06%， 报6421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43%， 报7763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 0.81%， 报8633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39%， 报13202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28点，涨幅 0.72%， 法国 CAC 40指数8211点，涨幅 0.61%， 德国 DAX 指数24220点，涨幅 0.1%。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是一条好消息。本周 A 股银行板块迎来密集分红，共有7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昨天，中信银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3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7.4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7亿元。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定于6月12号实施派息。此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号，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已于6月9号实施分红。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6456.36亿元，同比去年增加2.06%，再创历史新高。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净利润21749.12亿元，同比去年增加1.41%，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
4: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基本面的支撑。
3: 2025年，六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4274.23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66.2%，同比去年增加67.89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为0.57%至33.33%。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4.46%，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3: 据了解，在2025年 A 股总分红额中，银行板块占比近30%，持续担当分红压舱石。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1417.79亿元。
1: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 ，FOF 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正在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方向。目前年内 FOF 发行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FOF 市场升温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呈现哪些新的特点？来听总台记者刘维一的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成立了83只 FOF 产品，发行规模突破了1060亿元，其中38只产品的发行规模超过了1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年内发行规模距离2021年1100亿元的历史记录仅差了大概40亿元。同时，还有3只 FOF 即将启动募集，基金公司也在陆续上报新品，年内发行规模创新高，基本上是已经没有悬念了。那么不仅是发行市场火热， FOF 的整体规模也在快速增长。截至目前，全市场 FOF 产品总规模已经超过了3600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了超过48%。从市场的新特点来看，我观察到银行渠道正在成为本轮 FOF 扩容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了解到，今年多支爆款的 FOF 产品均为银行定制产品，招行、建行等头部银行已经推出了相关的 FOF 品牌。那么数据统计也显示，今年新发的 FOF 产品中有超过70只由银行机构托管。与此同时，产品设计的持续优化也提升了投资者的接受度。此前部分 FOF 的持有期较长，叠加净值波动和业绩兑现存在不确定性，让部分投资者心存顾虑。2025年以来，新发 FOF 普遍采用3个月或者6个月的持有期设置，部分的产品支持开放式申赎，降低了投资者对流动性的担忧。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持续推进，也缓解了 FOF 长期以来被诟病的双重收费问题。那么除了渠道和产品的创新之外， ETF FOF 也正在成为行业创新的重要方向。那么 ETF FOF 主要指的是以 ETF 作为主要底层投资标的的 FOF 产品，通过配置多支 ETF 来实现跨资产、跨行业和跨市场的布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一共成立了10只 ETF FOF， 今年截止到目前也已经成立了9只。其实 ETF FOF 的快速发展和 ETF 市场的持续扩容密切相关，因为 ETF 具有费率低、流动性好且透明度高的特点。ETF FOF 既能够发挥 FOF 多元资产配置的优势，也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投资成本，提升组合的运作效率。业内普遍都认为，随着传统储蓄和固收类产品收益中枢的持续下移，投资者对稳健增值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FOF 通过配置债券、权益、商品以及跨境资产等不同类型的资金，实现了多元化、分散化的资产配置，更有助于平衡风险与收益，因此成为承接居民财富配置需求的重要方向。那么专家也表示，随着居民资产配置理念逐步从单一投资向组合投资转变，以及银行财富管理、基金投顾业务持续发展， FOF 市场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2: 接下来聚焦科创板。 七年深耕，科创板不仅以资本活水滋养科技企业成长，更以差异化制度优势助力本土硬科技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模式，完成从产品出海向技术出海、生态出海、标准出海的跨越式升级，构筑中国新质生产力角逐全球市场的强劲资本支点。系列报道《七年生长》，

0: 创版的硬核答卷，今天请听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采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
1: 走进三一重能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批即将发往国外的风电设备正在加紧组装。就在几天前，公司首个智利风电项目的主要设备从天津港起航，发往智利南部。这标志着三一重能在拉美市场迈出关键一步。公司董事会秘书周立凯说，凭借过硬的产品性能与综合解决方案，企业海外订单连年走高，2025年已累计突破百亿元，并刷新了中亚市场单机容量记录。
2: 现在是进入到了海外销售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各个区域是多点开花，南亚，然后中亚，东南亚，我们都呈现比较好的发展的态势。
1: 在科创板，像三一重能这样海外市场不断扩容的企业不在少数。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169家科创板公司海外收入增速超 50%， 境外业务毛利率中位数连续两年稳定在 41% 左右，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产品批量走向全球并非科创板企业全球化的全部。七年来，不少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不再局限于把产品卖到海外，而是主动推进产业落地、本土化运营，完成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融入的转变。福鑫软件董事长熊宇前：
3: 我们不仅仅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而且要把产业要转移到国外去。如果要做全球市场，一定要以全球化的格局来引领。我们不仅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走进去，还要融进去。
1: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底气源自持续的技术创新与完善的科创生态。在创新要赛道，百利天恒自研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百利天恒董事长朱毅坦言，国内完善的政策体系、科创生态与资本市场是药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
4: 整个创新药的政策法规指导原则已经适合全球和世界接轨，这是一个高速公路。我们有资本市场，我们有一级风投，我们有科创板，整个资本市场的体系也是健全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
1: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底气更深层次来自科创板差异化的制度设计。科创板多元上市标准规则让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能获得资本支持，同步开展技术攻关与全球布局。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恶性盈利再出海的传统公司要求，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获得资本的粮草，同步推进国内创新与全球的布局。
1: 制度护航、资本助力，当前科创板、新能源、创新药、高端制造等赛道企业纷纷开启从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产业落地、生态共建的全球化进阶之路。证监会首席风险官、发行监管司司长严伯进表示，未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科创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6: 证监会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大力地支持科技企业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证监会呢将继续地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利用境内境外资本市场规范发展，为科技企业境外上市呢，我们会提供更加透明、高效、可预期的监管环境。
1: 七年蝶变，科创板见证一批硬科技企业完成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如今走向全球的不只是一件件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站在新的起点上，科创板将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资本之力助力科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国新质生产力也将持续凭借硬核实力走向世界，赋能全球。
7: 来关注期货市场，中国期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热度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9: 海证期货金属板块分析师樊炳婷：
10: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

0: 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1: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2: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迪：
3: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信赖？对话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在一年过渡期内，全部的存量基金将会陆续的完成基准的调整，这对于基金公司的产品线布局和存量产品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7: 虽然监管给了一年的过渡期，但是整体来说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全市场有上万只存量的基金啊，每只都要回溯近三年的持仓结构、行业配置、资产组合，同时呢，要对照新规的原则，重新确定指数以及权重的情况。另外呢，基金公司、托管机构、销售平台等这些机构呢，都要同步的改造估值和净值披露系统。特别对一些中小的基金公司和机构呢，压力可能会更大。其次呢，对于新基金的发行逻辑、产品定位啊，也会有一个重构的影响。新规下呢，新品的基准从立项阶段呢，就要进行设计和匹配投向。主题基金必须配套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如果是一些冷门的赛道，没有成熟的指数，会影响它的申报的这个过程。那在产品立项前呢，要提前完成指数的选型、历史回溯、产品设计的周期、整体的验证等等啊。过去依靠一些短期的风口快速上新产品的这些打法都会失效。除此之外呢，考核体系的改造也是对行业有一定的挑战。原有的基金经理的考核、产品线的业绩评价都是需要全部的重构的。
6: 有分析认为，这次的基准调整将会倒逼基金公司从全基模糊化到定位差异化，从主题同类化到产品工具化。对于投资者来说，该怎么理解这一转变呢？
7: 过去呢，一部分基金公司是追求全产品线、主动权益啊、指数固收、FOF 等啊，什么都做。结果呢，就是大量的产品同质化，基金的定位不清晰。基准的调整呢，是体现了监管呢对于基金命名、投资比例、业绩基准更加严格的一个要求。未来呢，基准已经不再是一个摆设啊，一旦基准被明确，基金经理投资偏离的这个空间就会被压缩，这也迫使基金公司呢必须考虑公司的核心的能力圈在什么地方，是深度的价值呢，还是成长量化，还是行业轮动、绝对收益。从全基的模糊化到定位的差异化，未来呢产品呢要突出自身的能力和定位啊。所谓的从主题同类化到产品的工具化呢，可以理解呢是过去呢主题基金呢相对是比较泛滥的，虽然它的管理人、基金经理有所不同啊，但是产品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持仓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比拼的是短期的业绩和渠道的推力，而不是真正的工具的属性。投资者购买类似的这些主题的基金呢，不如去购买被动的行业的指数基金。基准调整的作用呢，就是主题基金的持仓必须与主题高度相关，风格是不能漂移的。主题基金会锚定细分的行业指数，基金的运作也不能随意的跨界，主题基金更加变成一个精准的配置工具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们建议在选择基金时呢，不要单纯的依照短期排名、渠道推荐作为投资的依据，要根据呢基金名称、基金的类型和业绩比较基准呢，作为判断产品定位是否符合自身投资偏好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啊。如果我们看好某一个产业的周期呢，我们就可以配置啊相应的主题的基金。
6: 在新的业绩基准之下的话，未来哪些基金公司更值得投资者去选择和信赖呢？
7: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核心的类别，分别是全能平台型、 细分精品型，固收稳健型。那第一类全能平台型，主要呢是以头部的基金公司为主，投研体系完整，细分的行业研究可以全面的覆盖。产品线呢，基本是覆盖所有的这个基金的类型。头部的公司呢，也各有自身的特点啊。比如呢，以被动指数 ETF 啊作为核心；比如呢，以权益啊、固收啊、QD 啊重点发力。第二类单一能力圈的精品型的公募基金，比方说呢，价值投资属性比较突出，可以长期进行价值啊，或者是单一框架，或者是以量化啊作为一个核心来进行投研。投研团队呢，基金经理的任期也比较长，投资理念相对比较统一啊。这些呢都比较适合长期的定投啊、稳健投资的投资者。第三类定位呢是以固收为主的基金公司，以银行系或者是保险系的基金公司为主。那在震荡的周期呢是相对的一个首选，比较适合呢风险偏好较低啊这些投资者来选择。
8: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9: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0: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3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6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11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92.00 美元，变化率为负 3.21%。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255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18日24时。10日，国内汽柴油价格稳中下行，整体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下跌，且变化率负向发展，消息面利空主导。主营单位报价稳中小幅下行，其中华东地区主营持稳，其余地区主营均有小幅下行。实际销售政策较为灵活，零售价下调预期作用市场，业者入市心态不高，实际操作刚需小单为主，整体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后市来看，地缘局势反复，国际油价走势维持宽幅波动，消息面难寻有效指引，短期内零售价下调预期难以扭转。与此同时，终端需求面跟进有限，市场成交难以持续跟进，因炼厂成本面支撑仍存，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走势窄幅波动为主。山东地炼，10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下跌为主，原油收盘下跌施压油价，但早间开盘反弹带动部分业者逢低补货，地价成交有所提量，预计近日行情或稳中整理。西北地炼，10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趋稳，国际油价走跌，下调预期利空增加，业者补货心态谨慎，大单采购有限，市场成交气氛转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为主。
1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8: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公告指出，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9: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

0: 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
0: 今天下午，贵州茅台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针对茅台酒价格问题，茅台集团董事长陈华表示，将随行就市，相对平稳，价格不能出现大起大落，供需适配，量价平衡。目前茅台酒价格调整社会高度关注，公司对此高度保密，网上流传有各种信息，大家不传谣，不信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弹窗诱导强制关注，出停车场缴费咋就这么麻烦，每日维权，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弹窗诱导强制关注，出停车场缴费咋就这么复杂。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出停车场，掏出手机扫码缴费，结果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缴费按钮被挤到角落里，那个关闭键小得跟针眼似的，点好几次都关不掉，不小心就跳到了别的 APP， 回来还得重新扫码，后面车还按喇叭催你，
2: 付个停车费都玩出了闯关游戏的感觉。弹窗关不掉，诱导开连续包月，强制关注公众号，过度采集个人信息，车主的抱怨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有些页面甚至将我已阅读并同意个人信息授权及保护声明默认勾选，消费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采集了手机号、车牌号甚至位置信息。我们来听听几位车主的真实经历。
3: 停多少时间，我交多少钱，没必要上广告大广告，没什么用。
4: 支付的时候就很麻烦，得返回去然后再去做支付，进去以后你又没法去接着去支付，尤其是后面有车的时候，人家一直在摁喇叭在催你，就那种感觉挺烦。
5: 经常遇到那些广告基本上也不会看，然后关键是比较影响扫码的时间，又造成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吧。
6: 没有UTC的话可

0: 能会有弹窗，我都习惯性的点那个关，但是有的可能操作不太清楚的呀，或者是他很少用这个，他可能就点错了，就进广告了。
1: 车主的无奈和愤怒非常真实，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些套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谁在背后获利？法律上又该怎么管呢？
2: 网友产品设计师说，关闭按钮做小，确认按钮做大，倒计时结束后自动领券，这不是技术缺陷，是刻意的黑暗模式。产品经理花几个月研究怎么让用户误点，这就是在算计消费者。
1: 网友数据合规从业者说，强制关注公众号，默认勾选个人信息授权，已经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停车付费，凭什么要我的手机号和位置？
2: 网友停车场经营者道出了另一层无奈，他说，说实话，我们小停车场也是被服务商绑定的，系统是他们提供的，弹窗广告的分成他们拿大头，我们想换纯净版，人家说要加钱，不是我们想坑车主，是我们也被绑架了。
1: 眼下多地已经开始行动，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约十秒就可离场，无需登录，无需授权手机号。
2: 成都、珠海也相继出台规范，成都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提示，并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珠海则通过行业自律公约覆盖全市1300多家停车场，目标是实现全覆盖。
1: 上海、成都、珠海三种不同的治理思路，有的是技术赋能，有的是行政监管，有的是行业自律，哪一条路更适合全国推广？停车场服务商设计的那些套路到底违不违法？车主被多扣了钱该找谁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刚，从法律和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帮车主们捋一捋这笔糊涂账。
2: 胡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停车缴费的页面弹窗关不掉，强制关注公众号，默认勾选个人信息授权，这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感哈，我还是挺有同感的。那这些套路分别触犯了哪些法律法规呢？为什么消费者感觉维权特别的难？
3: 确实啊，我个人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上后面蕴含的或者适用的法律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个人信息保护法、民法典等等，非常多。那么我们简主要的说，那么首先是我们消费者在就是离开特定的停车场，那么要进行支付停车费用，那么首先我们消费者有一个选择权，请注意，这个选择权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支付。那么首先是人民币现金，因为这是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法包括人民币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那么在国内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拒收的。当然还应该有银行法银行卡，其次才是网络支付工具，应该给消费者这样的选择权。那么这种选择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所明文规定的。然后我们再聚焦下面提到的网络支付条件。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它这种行为本身，它实际上更多的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也就是说，相关的经营者他是利用格式条款等方式排除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同时免除或减轻了经营者的责任。那么而且他这种格式条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也就是俗称的霸王条款，他往往还借助技术手段来实现，这样是明显的清晰的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明文规定的。那么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它弹出的广告无法关闭，无法有效的关闭，或者故意设置关闭键不清晰不明显，或者 变相使用到底。

0: 值的方式。而我国的广告法明确规定，互联网弹出广告是要显著的方式确保一键关闭，所以这些行为都是直接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都是要承担行政处罚，比如罚款的相关的行政责任。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强制关注公众号，那么他会有一个默认的点，说是要同意我的隐私政策，或者是个人信息保护约定。但我们消费者实际上没有时间，尤其在交费的时候，后面都有车主等着，对吧？你要磨蹭一下，后面的车主可能会鸣笛警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去看这些内容的。而即使你打开这些内容，除了冗长艰涩的法律术语以外，它背后实际上告诉你，我这个信息就是停车的信息，包括你记者车辆、车辆的型号、牌照，你进出的地点、具体的时间，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公民的敏感个人信息轨迹啊，行动轨迹，它这些都会和它的所谓的合作厂商进行分享，合作厂商还会和更多的合作厂商分享。那么这一，它直接的授权就可能扩大到几十个相关的企业，几十个相关企业又会扩展到更多的相关的企业，也就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这种核裂变式的增长。那么最后变成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在这个点的信息，也就变得可能很多的经营者通过付费的方式就能够使用，或者说这种信息很可能被滥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有关停车缴费的 APP 的乱象，或者说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乱象，确实是非常典型的违法行为，需要依据我国的民法典，特别是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相关的经营者处以重罚，这样才能有效的遏制相关的违法行为的蔓延和损害的扩大化。
1: 您提到了要做强监管和相应的处罚哈。那有产品设计师就说了，关闭按钮做小，确认按键做大，倒计时就自动领券是刻意设计出来的。从法律上来说，这种是不是算侵犯了消费？

0: 选择权。刚才提到我是付费，那么我可以付现金，我可以付用银行卡，我可以用网络支付工具，你那两种都没给我提供啊。然后你提供的网络支付工具本身还是圈套重重，那么灰幕重重，那么对于消费者不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所规定的消费者的选择权，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公民交易权等相关的法律，而且它最要命的也是比如说违反了电商法禁止默认搭售的这样的违法的情形，而且对于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因为我们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的使用，相关的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他应该遵守八字原则，就是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尤其是里头的必要原则。那么必要我们一般学理上包括实践中都理解为叫最小化原则，而事实上相关的经营者总想用个人信息的滥用来谋取不当的利益，然后尽可能的把个人信息的搜集处理传输牟利最大化。主持人，
1: 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如果被诱导扣费之后应该怎么维权呢？是找停车场还是找服务商或者是怎么办？
0: 那么这里面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合同纠纷，因为有一个停车服务的合同纠纷，那么可能直接指向的是相关的停车场的经营者，但是在这种它本质上是侵害了消费者的一系列的权利，那么而且从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打击或者消费者维权角度来说，我们更主张提起侵权之诉，也就是说对本案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所有的相关经营者全部列为被告，提起侵权之诉。这种侵权之诉包括比如说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个人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明确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那么相关的经营者包括比如停车场的经营者，相关的这种终端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自动收费的终端经营者，还有后面的这样的它系统集成者，还有在后面的那些网络支付工具经营者，包括它衍生的关联的那几十家，然后衍生成几百家的那些经营者都可以列为被告。当然这种复杂专业的诉讼普通消费者很难进行的自己的开展，那么我们更加的提倡我们可以请求我们的消费者保护组织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法提起民事公益性的集团的民事诉讼，然后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诉讼，这样大大的有利于快速的一揽子解决这种乱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我想很多车主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心理，就是为了几块钱的停车费，然后他弹出了广告，诱导我关注公众号，我就要去进行一系列麻烦的这个维权起诉等等的，成本比较高哈。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多地，比如上海推行了纯净码，成都、珠海进行了专项整治。那我们想知道这些地方的经验效果怎么样？如果推广到全国，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0: 那么应该说上海或者其他的地方及时的推出的这种纯净码，应该说对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是一种利好，也是体现了那么我们的特大城市的率先垂范的这样的好的引领的作用。那么从全国角度来说，我们也期待我们的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工信部门、消费者保护组织，包括检察机关，尤其是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联合开展这样的相关的执法行动。当然此前可以推出这样的合规的指南，这样合规指南既可以成为执法的指南，也可以成为经营者的合规指南，更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维权指南，有指南的指引，同时也推出这样和有关厂商的这样的一揽子的技术加规范加标准加合规的这样的成套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就能快速有效的解决这样的大规模系统性长期性的侵害 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网络乱象。
1: 主持人，好。

0: 那非常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的专业解读。
1: 停车缴费本该简单省心，如今却成了闯关游戏。上海、成都、珠海已经给出了答案，纯净码、合规红线专项整治，方向对了，步子还得再快一些。下次扫码多看一眼缴费按钮在哪儿，有没有默认勾选，小字协议藏着什么。被套路了别嫌麻烦，投诉、举报、曝光，每一次维权都在推动行业的进步。付钱这件事儿，越简单越安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从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3: 行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来听报道。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4: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6: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3张机票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携程给出了退票或者改签2个方案。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630元。本以为更换航班就能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打击。新买的这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 连续两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
7: 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我再次购票的差价的一个补偿。
6: 提出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三次，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
7: 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10号晚，曾女士再次接到携程工作人员的来电。
8: 大航司要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跟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
6: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指出，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或取消后，可基于民法典追究违约责任，同时依据民用航空法主张获取额外权益。
9: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权益。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公安部刚刚曝光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2: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这样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只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

0: 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1: 质量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接下来浏览一组资讯。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7: 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3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

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美军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预计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英雄的回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2: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船只都将受到攻击。来听总台驻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北京时间今早发回的观察，中东总体局势呈现高度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点50分，北京时间的6点20分。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8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请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5: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4: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加拿大、不列颠

0: 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1: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0: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2: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0: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3: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2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3: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据美国 CNBC 网站10号报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托马·布拉沃创始人奥兰多·布拉沃日前表示，人工智能将改变初级员工的工作模式，帮助他们更快成熟起来。他认为，人工智能取代了建模、可比分析等繁琐工作，使年轻人能更专注于投资运营和商业战略思考。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美英两国年轻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2025年，人工智能已导致美国超50,000人失业。今年前4个月，英国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3种状态并存的年轻人已突破100万。
6: 接下来聚焦海洋经济。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

0: 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 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0: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2: 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接下来请听值班编辑汪梦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芍药盛放迎客来。最近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来听报道。
7: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7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8: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7: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6: 财经身边事，给演出活动上保险。为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权益，日前，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首张保单出炉。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9: 今年以来，南京演出市场热力全开。截至5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 为更好的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10: 在上周五，我们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9: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10: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我们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4: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15: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16: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17: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16: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17: 好。
15: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3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16: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15: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18: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15: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

0: 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1: 自查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县史上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2: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3: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1: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4: 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5: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5: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5: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6: 爱志丹，爱足球。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7: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 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3: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4: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4: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8: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长沙消费者曾女士计划前往三亚旅行，通过在线旅游平台先后两次购买机票，但航班都因为航空公司原因被取消。第一次航班取消后，曾女士重新购票产生630元差价。第二次航班取消后，她向平台提出赔偿损失、补足差价并做出明确说明的诉求。经过多轮沟通，平台方面提出每人200元的补偿方案。曾女士表示，200元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且多次沟通仅停留在反馈环节，没有实质结果，严重耽误个人时间和精力，打乱了整段行程安排及酒店预订计划。天天315本期聚焦：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三张机票总价款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曾女士接到了携程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给出了退票或者是改签两个方案。由于行程已经确定，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了630元。
2: 6月2号的时候，我是在携程平台上买了6月12号到三亚的机票，是厦门航空的，买了3张，一共是1660元。然后在7号就收到那个携程的信息，然后说航司原因，我这个航班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携程通过电话跟我说退票或者改签，然后我就在携程平台购买了成都航空长沙至三亚的3张机票，一共是2290元。
3: 当时第一次给您取消的时候，他就明确说的是航司的原因，对吗？不是因为什么天气啊，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特殊情况啊，不是这些原因，对吗？
2: 他就是航司原因，说了这4个字，给我们发的信息也是这样说的。
1: 本来以为更换航班就能够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了打击。新买的这一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2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了。曾女士告诉记者，两次取消都是明确标注航司原因，并非天气、空中管制等非承运人原因，因此她向携程平台提出了2项诉求：一是给出明确的航班取消说明，二是赔偿她重新购票产生的差价以及相应的损失。提出了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最初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曾女士认为，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因为航司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的合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自己重新买票已经多花了600多，还有酒店调整的影响，100块钱一位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3: 成都航空的这趟航班就是花了2000多的这个3张机票啊，也是取消了，是吗？
2: 对，航司原因。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一个是一个基本赔偿，然后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就是我再次购票的这样一个差价的一个补偿。
3: 您当时提出的这个赔偿或者说补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2: 他那边说是100元一位，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我说这个应该是有民航有相关的这种我可以参考的依据。然后他就说他跟航司那边去沟通多久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就是在跟我联系了有3次，就是一直在沟通回复，然后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1: 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但是要求曾女士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和个人身份资料才能够领取补偿。 曾女士认为自己并不是漫天要价，就是希望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更何况已经安排好的行程被完全打乱了，酒店那边还要去沟通改期，这个赔偿金额根本就不合理。
2: 最后一次是跟我说的是是每位是让我提供一个个人抬头的发票，提供个人证件的一个资料，然后是200元的补偿吧。
3: 您对这个200元的补偿能接受吗？
2: 这个不太能接受。
3: 您觉得赔偿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是您能接受的？
2: 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的一个条例的一个依据，应该要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然后我再次购票的话，这个差价是应该有赔偿的，就是如果高于那个票价是应该有补偿的，对不对？
3: 您有没有再看一看，如果现在再去订这个机票的话，价格有上涨吗？
2: 现在订的时间不是很合适，我整个其他的行程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因为去的票不是很合适。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款，已经酒店那边也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曾女士告诉记者，平台工作人员的回答都非常的官方，始终没有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每次都是记录下她的诉求再回去反馈，然后就没了下文。
2: 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一个男的跟我联系，之前是女性工作人员，回答很官方，没有实际的落地，没有一个结果，只是说把我的想法又确定了一遍，他再跟那边去反馈，然后我说的是不用总是这样耽误我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围着这个事情向你们说我的诉求我的要求，然后你们再去沟通，然后又没有结果。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并会将结果反馈给节目组。昨天晚上，携程工作人员来电话表示，在航空公司方面补偿每名旅客200元费用的基础之上，平台

0: 台将会额外补偿每名旅客由于退票造成的损失208元。
1: 现在我协调下来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就是厦门航空，因为他们航班有调整，厦门航空愿意补偿每位旅客200元的一个费用，但是这个费用是补到旅客端口这一块的，然后需要提供发票，我已经问好了，然后发票我可以帮您直接开，备注旅客行程以及旅客的名字发到您这边，然后到时候厦航直接联系您，因为他是直接补给您嘛，他不通过我这边，所以还得要联系您，跟您确认一下相应的一个补偿形式，您看是否方便预留一下下您的号码给航司，因为我现在还没给他，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我留给他，另外不是等于退票费回程是408一个人吗？下航虽然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做这样的一个协调争取。
0: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
2: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315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8: 小多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6: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9: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6: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0: 您好，您的快递。
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6: 如今心血来潮，
1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6: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6: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7: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2: 长沙消费者曾女士计划前往三亚旅行，通过在线旅游平台先后两次购买机票，但航班都因为航空公司原因被取消。第一次航班取消后，曾女士重新购票产生630元差价。第二次航班取消后，她向平台提出赔偿损失、补足差价并做出明确说明的诉求。经过多轮沟通，平台方面提出每人200元的补偿方案。曾女士表示，200元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且多次沟通仅停留在反馈环节，没有实质结果，严重耽误个人时间和精力，打乱了整段行程安排及酒店预订计划。天天315本期聚焦：旅客连遇两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元，合理吗？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先来结合本次曾女士两次购票都因为航司原因取消，平台只赔付每人200元的这个案例呢，先跟您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0: 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赔偿标准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1: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到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那么这个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规定呢？那就是说，首先航司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发生一个变动，并且我已经可以为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进行补救。那么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这个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它比较特殊之处在于，机票的取消不是说因为天气原因这一类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消费者呢又因为这个航班取消导致后续形成一系列的问题和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航司，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取消航班的原因属于这种不可抗力，那么你就应该对消费者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刚才我们消费者提到我不得不因此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我可能就要额外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你要对我进行一个赔偿。那如果因为机票变动导致后续的一些间接损失，比如说我到了落地的时间，那么我可能需要临时去安排这个更贵的车辆，或者我这个酒店的这个费用也发生了变化等等，在合理范围内的这种间接损失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主张的。
0: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是通过携程这一类第三方票务平台购票，发生赔偿争议以后，消费者呢一直是跟平台沟通的。第三方票务平台在这一类的事件当中，您认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是仅协助对接航司，还是可以先行处理消费者的这种赔偿的诉求呢？
1: 只去做个传声筒协助对接航司，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在我们日常购票的这个渠道可以看到，第三方平台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动权的。因此相应的，作为平台经营者，票务平台你需要对入驻平台的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直销机构去采取一个必要的措施，对他们的销售行为和售后行为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对消费者的投诉要去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平台本身存在过错，比如说你没有能够及时的去通知消费者，或者错误引导消费者接受了不合理的方案，或者呢你这个平台在一些产品里你为消费者进行规划出行的这些一些设计方案存在问题，又不能及时去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那么这种时候平台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注意到在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这次事件里面，航司和平台都只是标注了航司原因四个字，并没有给出更加具体的这个取消航班的原因。那么从民航行业规范来看，航司有没有义务向消费者主动披露航班取消的具体的原因呢？目前行业通行的做法又是什么？
1: 航司是有义务来披露原因的。从过往的一些公开报道，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时候某些航空公司它因为自己销售不理想或者机型等等的原因，它从自己的成本考虑，可能会发生取消或者变更或者合并航班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属于航司单方变更合同。我们可以理解你基于经营的这样的一些出发点，但是你不能随意这么去做，你要向消费者进行合理的赔偿，否则将丧失一个公平性。那实际上在去年年底，我们看到民用航空法修订完成之后，这个行业内已经在开始主动的改进，积极的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希望这个信息义务可以加速落地，也可以更加的规范，能够真正的保障我们的合法诉求，这样在我们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才更有利于消费者去主张自己的一个权利。
0: 好，我们再回到法律的层面，实践当中很多消费者就像今天的曾女士一样，会遇到索赔需要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还有全套的身份资料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必须要提供吗？
1: 全套身份资料，我觉得这个词儿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那什么情况下才先全套呢？我们买机票的时候，我只要填上我自己的名字，我的身份号码就可以了。那索赔的时候为什么就必须要全套呢？我只提供身份证不行吗？对不对？这个本身它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发票的问题，那这个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这个作为个人获得的赔偿，它不涉及到经营行为啊，你要求我们必须提供发票才能够去取得一个赔偿，这本身也是不合理的，没有这个法律依据的。所以我觉得航司提出的要求还是要尊重我们现行的法律，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最低限度的这个要求，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去要求消费者披露更多的个人信息。
0: 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这样的要求，对吗？
1: 是的，如果发生这个问题，然后对方威胁说不给赔偿，那么我们还可以去进行一个投诉。
0: 嗯，好。那么近年来呢，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航司因为自身经营计划调整取消航班，只愿意提供退改签，不愿意赔偿额外的损失，甚至有航司批量取消这个热门航线，改卖更高票价的这个航班。那么这一类的情况算不算是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呢？
1: 这一类情形，它是航司基于自身利益的一个自主选择，它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我觉得它不仅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还会导致消费者经常面临这种被临时违约的情况下的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我仓促之间需要去处理后续的航班、酒店还有其他的这个交通，协调我的出行安排等等。那么这个里面我可能不仅会遭受经济损失，还有这种精力上的、时间上的巨大损失。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严格限制航司这种任意违约的行为，拒绝航司把他们的商业风险转嫁给我们消费者。
0: 嗯，2026年7月1号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就要正式实施了。那么新法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的章节，那么您觉得这部新法落地之后会对现在航班取消赔偿的行业规则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能够解决当前消费者索赔难以及索赔低这样的痛点吗？
1: 新法应该说对旅客权益的保护进行了质的提升，因为它是以法律形式来保障我们旅客的权益，对这个运输总条件进行了规范，也并明确要求要到民航主管部门进行备案。那么对投诉处理的这些环节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可以说这个是从制度层面加大了对航司的限制，提升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同时呢也赋予了民航主管部门更强的监管抓手，那么和我们消费者更强的一个法律依据。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个赔偿低的核心矛盾，我认为后续可能还是需要去配套出台更加细的一些补偿指导标准，或者说处罚的细则。那么单靠这样一个法条的原则性规定还是不够的，我们也期待可以尽快去落实这些配套的规定。
0: 嗯，最后呢，请您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个醒，就是如果像曾女士一样连续的遭遇航司的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保留有效证据，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有哪些维权的误区需要去避免的？
1: 刚才我们的分析里大家应该也可以判断出来，那么航班取消的原因是否归于不可抗力，这一点是一个很核心的要素。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要求对方明确航班取消的原因，可以同步到这个航司的官网或者是这个你要出行的这个机场的公共信息平台进行查询，那么也可以打这个官方电话咨询这个航司，确定真实的原因。其次呢，如果你不能接受航司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额外的支出，那么这些额外支出的费用一定要留好相应的消费凭证，你在后续索赔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那么在维权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误区。第一呢，就是完全接受对方的条件，不敢提出异议，那么这个后续你后悔了再去追究对方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被认定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这个时候我们再维权就会比较困难。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刚才提到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那么对于代理商或者航司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要予以回绝，那么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1.2万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3: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4: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我在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5: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4: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二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台经理先来。
6: 我是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5: 养老保险。
6: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5: 体验怎么样呢？
6: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二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二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5: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6: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5: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2: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5: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2: 对，
5: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2: 对，
5: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

0: 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户。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户了，但是呢没有，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台经理每年坚持买够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户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主席。
1: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试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人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占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了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没有进行投资啊。
0: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户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主席。
1: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试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啊，这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模式这个缺乏分成的设计。比如说对没达到纳税标准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税前扣除的优惠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他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那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领金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一两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

0: 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万2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万2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2: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的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到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万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到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万2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当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这个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
1: 够
2: 的。
1: 用，
2: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但是我人还在，但是钱没
1: 钱
2: 了。
1: 没了，
2: 第二类呢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和我们30年之后看的3000块钱，它购买力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我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搏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万2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项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
1: 保险
2: 啊，能够给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万2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3: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2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啊，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 的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

0: 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六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十一月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六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2: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普遍就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五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所以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是吧？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的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要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国债这个加进来，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1: 白总，那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3: 对。
1: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像包裹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3: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三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五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四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可能三年期是1.25，四年期是1.3，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活期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个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1: 没错。
3: 但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博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的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1: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 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你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0: 好，那其实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嘛？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四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就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白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3: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这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这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 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嗯，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

0: 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漫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顺着我们的心意前行，前路总有突发的意外、棘手的困境、难料的坎坷，职场有逆境挑战，生活有细碎波折。很多时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不是一时的顺遂与高光，而是我们面对无常境遇时，内心拥有的缓冲与自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它不是一味坚强硬扛所有，而是接纳变数、适配困境、向阳生长的通透与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生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李小毅的文章，对意外保持弹性。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忘记房间有限，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由于太想去，我答应了。机场集合时，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招呼。我们把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地各拿出一本书。她带的是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我带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以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是十几个小时后，驴友们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地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俩愣住了，房间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久未使用。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于是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女人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着室友，他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上吗？我也笑了，荣幸啊。回到房间，他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美好的薰衣草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足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

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充满了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的。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他和丈夫一起创立的公司规模不小，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他带着孩子自己过，每年除了亲子旅行，也单独给自己留个假期。他说得很轻松，但是我不敢猜想他经历这些事情时的心境。他拍拍我的肩膀，笑说：我们得有弹性，掉在地上才摔不烂。就像这次旅行，好的坏的都接受，突发的意外的都对付着，才能看到你想看的景色呀。世界本来就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她们强，我甚至感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完全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而真正强的女人，内心会有弹性，她没有一定要怎样，反而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反而更让自己游刃有余。那年分开，我送了她尼罗河上的惨案，她送了我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今后的日子里有交集和热络，但是感谢时光的弹性和意外，让我们曾经相遇。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场不完美的旅途，让我们看见生活弹性的温柔力量，学会接纳意外，和解境遇。而这份心理弹性不仅藏在日常的烟火旅途里，更扎根在我们的职场生涯与人生历练之中。困境从来不是成长的绊脚石，恰恰是磨砺心智、提升能力的最好课堂。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身处低谷不抱怨，直面短板不退缩，在无人引路的困境中主动破局，在重重压力中迭代成长，把所有艰难经历都变成成就自己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拥有高弹性，经历才能成为你最好的老师。作者苏珊·阿什福德，摘自《人生高弹性法则》。实现高弹性的第一步是识别哪些经历最具成长潜力。杰夫·帕克斯自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家，具有科学家应有的钻研精神。他从高中时就喜欢生物、化学、物理，并且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就渴望成为科学研究者，解决科学问题。但是直到迈入社会，在一家初创生物技术公司得到第一份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商业领导者所需要的技巧

能力与敏感度。帕克斯所在的公司与大多数努力求生的初创公司一样，必须在用光融资款前尽快将产品投入市场。公司有三款正在研发的产品，帕克斯被指定负责其中最没有希望的一款，一种具有潜在医疗价值的特殊合成分子。此外，帕克斯领导的这个产品团队是由公司最年轻、经验最少的四名员工组成的。他们都很聪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临床试验一窍不通，甚至其中的一名员工在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相关学科。团队得到的资源配给也很差，面积最小、设备最差的实验室和最少的临床试验经费。帕克斯对此颇有怨言，公司 CEO 听到后耸耸肩，你抱怨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比如叫停这个项目，你们五个人去领失业金怎么样？帕克斯别无选择，硬着头皮开始自学如何成为领导者，以及如何在资源如此贫乏的情况下激励团队成员完成艰巨的目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要鼓励团队成员创造性地应对每一个挑战，比如如何重新利用陈旧的实验室设备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等。团队成员频繁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互相启发，互找创意，相互激励着应对陌生的工作。由于公司内部同事普遍没时间，缺乏专业能力，所以团队便向外求助，请教大学教授、政府监管部门的专家等，来寻求指导和反馈。最后，帕克斯的团队先人一步将产品推向市场，挽救了公司业务，甚至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帕克斯认为这次挑战对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影响至深。他说，在这之前，我很厌恶团队协作，总觉得自己单干更好。这次我被迫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学会了从他人的视角与观点出发，也证实了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能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像帕克斯这样成长为领导者的故事，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我们都希望一生能有所成就，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就像帕克斯，他作为初创企业的团队负责人，得到创造新产品新价值的好机会，但是公司无法为他提供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的资源。帕克斯没有被当作公司的潜力股，他没学过项目管理，不知道怎么带团队，不了解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他在公司没靠山，没盟友，没师傅，没榜样，他就这样被扔到了深水区，被压力和挑战裹挟。但是他在困境中自学成才，最后帕克斯独自学会了游泳，变得更加富有成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认为强大的韧性来自轰轰烈烈有的心理弹性，恰恰源于生活点滴美好滋养中的内心力量。懂得捕捉细碎美好，为小事心生雀跃，这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方式。财经阅读今日主

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李松涛的文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雀跃。有一天，朋友突然发微信跟我说，最近我试着在窗台上种薄荷，每天浇水，修剪枯叶，观察嫩芽。有一次，我闻到指尖的清香，突然觉得生活鲜活起来。后来，我用薄荷泡茶、做菜，甚至发呆时盯着它在微风中摇曳，都感觉得到了治愈。我忽然明白，原来幸福不需要宏大的目标，光是感知这些小事的过程，就足以让我雀跃一整天。我看着朋友发来的文字，仿佛也看到了在窗台上摇曳的薄荷，心情跟着舒展开来。一件小事，只要用心去感受，都会成为稳定情绪的锚点，因为它会悄然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要知道，幸福的本质不是收获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拥有持续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为自己寻找感知细微美好的机会，可以是在傍晚散步时观赏一抹粉紫色的晚霞，可以是夜晚在温暖的灯光下精心地折一只纸鹤，也可以是在清晨聆听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重要的是让平凡的日子因为细微的感知而泛起光泽。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微幸福，也就是通过微小事物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频繁体验微幸福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形成积极情绪的良性循环。比如当你为雨后挂在天空的彩虹驻足，这份愉悦会渗透到你的内心，并且化作工作决策的耐心，晚餐时对家人的温柔，乃至深夜独处时内心的丰盈。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雀跃时刻，实际上提升了我们的心理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创造更多微小的高光时刻，比如特意绕路去看街角的玉兰，将饭菜摆出可爱的造型，这些不断叠加的闪光点会让我们记忆的长河始终泛着粼粼波光。真正的生命质感往往藏在不易觉察的细节里，就像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中的意大利老妇人，他们会为在集市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而哼起小调，把切番茄时流出的汁水当作红宝石来欣赏。当我们因为西瓜的第一口清甜而眯起眼睛，为收晾晒好的衣物时捕捉到的阳光和微风驻足，我们就是在用微小的愉悦对抗世界的庞大与无常。生命的意义往往藏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日常碎片里，那些被我们凝视过的露珠，抚摸过的书页，为之驻足过的夕阳，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化作唤醒我们生命力的细雨。难怪梭罗会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清晨的散步是对身体一整天的祝福，而每个细微的雀跃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礼赞。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

0: 赋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1: 李白一生爱酒，嗜酒如命，千杯不醉，而且酒后诗性更佳。杜甫有名句评价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斗酒言其酒量，诗百篇言其酒后诗性。其实李白之所以爱饮酒，与其对待朋友的深情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来读的这首诗，就是李白深情下饮酒的生动写照。一起来听《诗还可以这样写》，作者高盛元。山中与幽人对酌，唐·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首诗写的是李白和一个在山里隐居的朋友喝酒。第一句，两人对酌山花开，平平无奇，无非是两个人喝酒，外面花开的正好。第二句，一杯一杯复一杯，读到这里你一定觉得奇怪，这也是诗吗？是的，这的确是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李白的这句诗也是一样，单独拿出来大白话一句，但是放进整首诗里，它就显示出一种自由的气象。这一句写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喝得尽兴的状态。要是两个人话不投机，估计喝几杯就停了。但是李白喝得痛快，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是进行时，而且速度很快，都是一饮而尽的。两个人大概喝得面红耳赤，还没有要停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数字在堆叠，但是情绪也在一点点涨起来，涨到顶点。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一句，会发现第一句也变得不一样了。山花开，红彤彤的山花热烈地开着，那不是花，那简直像是两个人此刻的情绪。在李白之前好像没人这么写过，他这么写了，于是他把诗的边界拓宽了，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诗是什么，诗原来可以这么写。没有人规定诗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敢于尝试各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只会模仿从前的文学传统，而不敢打破传统，不敢让自己参与到传统的创造中来，那他只能是一个文学匠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我们在讲最后两句之前，先说说陶渊明。陶渊明也喜欢喝酒，有时候朋友来了，要是家里有酒，他一定拿出来请人家喝。陶渊明要是先喝醉了，就会摆摆手对人家说，我醉了，要睡觉了，你明天再来吧。李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大概是对陶渊明的致敬吧。他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对朋友说，我要睡觉了，你要是明天还想来找我，记着带着你的琴过来。我们知道明天这个朋友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他还会带琴来，他们两个会在琴声中看山花烂漫。这些都是李白告诉我们的。他这首诗的语气里有一种笃定，这种笃定本身就具有势能，决定了之后的方向。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对陶渊明的简单模仿吗？我倒觉得，这是两个真诚的生命在不同时空中的相遇。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9集《达尔文与兰花的故事》。很多人提起达尔文，第一反应都是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物种起源》大火之后，达尔文依旧笔耕不辍，花了十几年时间深耕植物学、动物行为、人类演化等细分领域，还留下了很多好玩又颠覆认知的科研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物种起源》问世后，达尔文那些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精彩研究。
2: 自《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从来没有停下科研和写作的脚步，他始终在不断地完善捍卫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物种起源》第一版上市当天就直接受请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蹄地修改内容，短短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二版。同时呢，他还在撰写大部头著作《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头昏脑胀，身心俱疲，迫切地需要一件轻松又有趣的事情放松一下身心。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散心散步让他彻底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让兰花成为他后续重要的研究对象。那达尔文会痴迷兰花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亨斯洛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在导师的培养下，达尔文打下了坚实的植物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结果。达尔文呢，非常认可异花受精的科学观点，但是坚决反对神学造物的唯心解释。他想要通过兰花研究证明异花受精能够推动生物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神明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的兴奋，他说，研究兰花让我收获巨大，兰花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高度认可。很快他就出版了专属专著。可惜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书名太长了，可以说是冗长，而且是很拗口，劝退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最终的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但这本书给达尔文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1: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运作逻辑？
2: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早年在求学的时候曾经听过达尔文研究学者的专题报告，整场报告从达尔文的兰花研究切入，细数了兰花五花八门的传粉技巧。那听完之后呢，苗先生也说他真的是大开眼界。兰花为了吸引昆虫帮忙

0: 团粉演化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粉。第二种呢是模拟产卵场所，模拟昆虫产卵的环境，吸引雌性昆虫来，借机完成繁衍。第三种是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它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可以说每一朵兰花都是精通骗局的生存高手。在所有兰花相关的研究里面，最让人震撼也最能印证进化论准确性的，就是达尔文一次大胆的跨时空预言。这个预言在40多年之后被完美证实了。1862年，达尔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标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花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4厘米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想要吃到这份花蜜，来访昆虫的这个嘴它至少要达到25厘米。达尔文当时特别的震惊，甚至忍不住感叹，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的昆虫，就是它的嘴一定是长于25厘米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坚定地站在了达尔文这边，他还进一步的细化预测，说呢这种昆虫应该是一种长喙天鹅，就是它的嘴是很长的，这个鹅可不是天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1873年《自然》杂志报道，在巴西发现了喙长25厘米的天鹅。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距离达尔文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被命名为一个新亚种，叫预测天鹅，以纪念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预测。之后人们又干脆把大彗星兰称为达尔文兰花。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幕，但达尔文并未就此停下植物学研究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类极具神奇特性的攀援植物，立志解开困扰学界许久的关于植物缠绕方向的千古谜题。那么攀援植物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运动与生长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0: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动的植物产生了兴趣。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移动。 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方式把它们分成了四大类：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还有依靠钩刺和根系攀爬的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缠绕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手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绕方向是顺时针，也就是右旋转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说何首乌，想哪儿就盘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激素分布相关。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颠覆当时认知的观点，说植物并不是天生不会运动，而是只有在运动能够帮助自身生存的时候，才会演化出运动能力。植物扎根地面就能获取养分，自然是不需要多余的运动的。后世的科学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多风的环境下，攀爬可以让植株获得支撑，在茂密的丛林里，攀爬能让植物突破树冠遮挡，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我们再说回达尔文的《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十年才正式出版。书里面插图全部是由达尔文的儿子亲手绘制的。那这本书呢，也成了达尔文第二重要的植物学著作。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 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话题，推出了进化论的姊妹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人类起源。达尔文大胆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灭绝古猿，现存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古人类化石，也没有基因测序技术，达尔文只能依靠生物形态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寻找证据，所以这本书的求证力度远远不如《物种起源》。但是100多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人类特殊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2/3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角，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10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2: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0: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类表情，他让大家刻意的大笑、叹气，观察面部肌肉的变化。再比如，他给家里的猴子照镜子，记录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明确提出，全世界所有人种都拥有一套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表情最初不是为了交流演化而来的，只是演化带来的附加功能，就像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以遗传的，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放到10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结论依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 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2: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边界，用一场场细致实验筑牢演化理论的根基。他在植物学领域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

0: 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1: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六部植物学专著，其中三本聚焦植物生殖演化。就算是抛开物种起源这些进化论大作，只凭这六本书，他也足以坐稳19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整整超前了时代100年。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演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量实证，弥补物种起源篇幅有限、论据不足的遗憾。第二，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收集，自己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兴趣驱动他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航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适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在达尔文的晚年时光，他依旧在研究植物学。那这个时期，他重点研究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经过长达11年、涵盖60多种植物的对照实验，达尔文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短期来看，自花受精方面高效，不用担心缺少传粉的这个媒介。但是长期来看，异花受精能够提升基因的多样性，大幅提升后代的生命力，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自交的本质就是生物演化的死胡同。而这份研究，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源于达尔文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繁衍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3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3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植物都能演化出各种机制来避免自交伤害，这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花草的温柔与坚持。
0: 本期我们一同探寻了达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遗憾。但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远不止这些精彩，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探索细节值得深挖。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达尔文的科学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3: 大家好，我是白露。
4: 大家好，我是老陈。
0: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4: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哎，
3: 那咱一块儿听一听。
0: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5: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6: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5: 哦，又是那石猴。
7: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6: 是。
5: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7: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8: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5: 哦，
6: 这陛下，这
5: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8: 遵旨。
0: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3: 对，
0: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3: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 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的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4: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所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0: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3: 对，
0: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7: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制。
8: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7: 已经不小了。
9: 哦，这官不小吗？
7: 大得很呐。
9: 正合老孙心意。
5: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9: 愿意，愿意。
5: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9: 多谢了，多谢了。
10: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5: 哦，
1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5: 传李靖。
11: 参见陛下。
5: 托塔天王
11: 在。
5: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11: 臣遵旨。
0: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3: 那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0: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3: 那就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先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了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 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它的长处，把它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吗？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

0: 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山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扳指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0: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0: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业的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他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2: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1: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

0: 有市场，让它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路，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1: 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2: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3: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1: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4: 这要是我，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凭什么呀？
4: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1: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4: 不拿钱的，但是你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
4: 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
0: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色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真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一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的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 现在我们这个，这也是对孙

0: 空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嗯，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哎，
0: 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嗯、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的、吃的差不多了
2: 哈。对对对。啊，
1: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嗯，
0: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说。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哎，
1: 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2: 堪忧。
1: 哎呦，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5: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讲的没边没样，惩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于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2/3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奖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4: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所以祸害一方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6: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5: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
6: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5: 啊，
6: 可能就要
5: 以儆效尤啊，
6: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5: 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

0: 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他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住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0: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2: 打脸这个叫。
1: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2: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0: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七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 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1: 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2: 这个、
1: 怎么破？
2: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一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和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0: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那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这个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1: 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3: 李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4: 太白金星接旨，
5: 臣在，
4: 速去云罗宫选托塔李天王见驾。
5: 遵旨。
1: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儿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2: 对，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2: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0: 全剧透了，
2: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0: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1: 有可能激化矛盾。
0: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这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1: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0: 对，
1: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0: 对，哎，
1: 别说那个
2: 师父就不知道咋回事
1: 了，对，别说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 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2: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

0: 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他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他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他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1: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2: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0: 对，
2: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啊，
0: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1: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里陈列的国宝，曾是散落在泥土中的碎片与尘埃。唐代韩晃的《五牛图》流离失所，画心千疮百孔；通奔马出土时鬃毛断裂，尾巴折损；元青花凤首扁壶碎成48片，被石膏包扎封存；李垂棺石更是被挤压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是文物修复师用匠心与智慧为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有人花费8个月光阴为五牛图揭表补洞，以焊枪为针，以金属为线，让铜奔马焕然一新，借现代科技之力将48片碎瓷拼回元青花的绝世风华。更有人如操手术刀般精微细致，让那顶唐代冠饰重焕璀璨。文物修复师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修复过程？这些国宝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抢救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十集《万年永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讲完了书画、青铜、陶瓷、玉器这些文物大项，也讲了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这些工艺杂项，还讲了大型的石刻、雕塑和建筑，以及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至此啊，博物馆里常见到的古书画、古器物、古文献等文物类型啊，就都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啊，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讲，保管好、研究好这些类型的文物固然重要，但是还得保护好它们，不能让它们坏了，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要马上给他们修复好，这就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我有很多学生啊来跟我学文博，哎，我问他为什么要学文博呀，他们很多人会说之前是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哎，喜欢那种在博物馆里修文物的状态，感觉特别的治愈，也特别有成就感。没错，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呀非常重要，它关系着一件文物的生命能否继续的延续。那我们这一集啊，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该如何的保护和修复。所谓的文物保护啊，就是要想尽办法让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能够好好的保存下去，别坏了，别烂了。比如说呀，要控制好文物所在的地方的环境啊，温度湿度都得合适，不能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干又一会儿湿的，要不然文物就会容易变形发霉。还有光照也得注意啊，太强的光会让文物褪色。再有啊，就是防止虫子咬、老鼠啃，还有灰尘弄脏文物。另外呢，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还得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像给他们弄个专门的展柜，或者用一些特殊的材料包装起来。如果文物本身出现了损坏，还就要用到文物修复了。文物修复啊，就是把那些损坏的文物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修复之前啊，得先仔细观察文物，看看它是哪儿坏了，还是缺了一块啊，还是有裂缝，或者表面脏了。然后呢，根据文物的材料和损坏情况，想出修复的办法。那如果是陶瓷器啊，要是碎了，就得像拼拼图一样把碎片拼起来，再用特殊的胶水粘好。要是有缺的地方啊，可能还得用一些类似的材料补上，然后再上色子，让它看起来跟原来的一样。要是金属文物生锈了呀，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锈给去掉，还得防止它再生锈。对于书画类的文物啊，要是有破损，就得用专门的纸张和技术来修补，让画面完整，

名的文物修复案例，它就是被誉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代韩晃的五牛图修复。五牛图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在它之前啊，很多中国绘画呢都是用绢来画的，后来呢因为纸更有性价比，所以用纸来画画会更多。而我们在古画中能看到的时代最早的纸本画呢，就是这幅五牛图了。五牛图呢，描绘了五头品种不同、神态各异的牛。第一头呢是大黄牛啊，从右向左行进，它身躯庞大，步伐缓慢，脸上露出温和可爱的表情。第二头牛呢，身上有黑白斑，哎，像是荷兰乳牛，昂首向前行进，感觉非常的傲娇。第三头牛呢是正面居中的，也是唯一的一头，头部直接朝向画外的，嘴巴张开，好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一般来讲啊，这种正面角度是最难画的，但是韩晃呢就能准确地表现出其前后的透视关系啊，他把牛的臀部画得比较高，表现出他身体的长度。第四头牛啊最萌，依然是继续前行，但是啊却回过头来，而且还伸出红色的舌头，表情很好玩。他脖子下呀有很多褶皱的皮，哎，一层一层的，线条非常的流畅。而最后一头牛啊似乎就没有前面的四个那么开心了，因为他带了一个大鼻环，哎，估计呢可能是刚干完活，或者呢是正准备去干活，斜着眼睛看着画外，哎，眉毛紧皱，一脸很嫌弃的样子。我们仔细看啊，五头牛的目光都是炯炯有神的，表现出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韩晃着重刻画牛的眼睛以眼眶周围的皱纹，还用尖细静丽的笔触啊，细心地描绘了五头牛眼眶边缘的睫毛。通过这种细节的刻画呀，把每头牛独具的个性加以强调，使它们鲜明地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神情。我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分明能感觉到这五头牛不但有生命、有情感，而且呀，还有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啊，真的是把牛人格化了。五牛图啊，一经问世就成为了收藏的焦点。按照明朝史书记载啊，这件作品在北宋时被收入内府，后来元代的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啊，如获至宝，在画上留下了八个字啊，神气磊落，稀世名笔。到了明代啊，五牛图又辗转到了大收藏家、鉴赏家向元变和宋洛的手中。清代啊，乾隆皇帝大举征集天下珍宝，五牛图进入了宫中。乾隆对此画啊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啊，到了清代末年，这幅画却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给掠走了，后来流落到了香港。20世纪50年代啊，这幅画在香港的一家拍卖会上出现，要价10万港币。一位爱国人士啊，将这一消息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说自己买不起，希望中央政府赶紧买回来。那周总理知道之后啊，立刻指示文化部，哎，让他们赶紧鉴定真伪，如果是真迹，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国宝给买回来，还得派人专门的护送，保证文物的安全。文化部的专家们到香港一看啊，确定是真迹无疑，经过多次的商量，最后花了6万港元把它买了回来。那我们刚才说呀，五牛图是一幅纸本画，而经过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啊，它早就已经是伤痕累累了，画面上全是尘垢，还有好几百处大大小小的破洞，甚至连牛的头都看不清了。当时的文物修复技术啊还不太成熟，没有办法马上进行修复，只能先把它保存起来。后来啊，五牛图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当时的院长吴仲超特别重视这件国宝，他知道啊，要修复五牛图非常的不容易，得需要专业的人才，于是啊，他亲自跑到了苏杭地区，将顶尖的文物修复师都请到了故宫，组建了文物修复团队。最终啊，这项重要的修复工作就交给了孙承之师傅，他可是顶尖的书画文物修复大师啊，当时啊已经是年逾古稀了。孙师傅接到任务之后啊，心情特别的沉重，他把五牛图呢放在桌上，拿着放大镜是反复的查看呢，仔细的研究每一处。

0: 损伤，连吃饭睡觉都在想着怎么修复。修复工作开始了，第一步呢是清洗。这画啊脏得厉害，那孙师傅和助手啊先用水轻轻地淋在画上，这个清水淋上去，黄汤就流下来。但是这个冷水呢只能洗去表面的浮土，还得用沸腾的热水来轻轻地淋，这样才能去掉霉斑和霉菌。最后呢再用棉布把水来吸干。清洗完了呀，接下来是揭表，这可是最难的。五牛图的装裱啊有好几层，最外层啊是背纸，对书画作品啊起着保护和加固的作用。而处在画芯儿与背纸之间的呢叫命纸，还是紧紧地贴着画芯儿的，对画芯儿起着直接的保护作用，是画芯儿的生命之纸啊。那五牛图的命纸啊和画芯是紧紧地粘在一起啊，就根本就分不开。更糟糕的是啊，明朝时期这五牛图是经历过一次修复的，但是当时的修复师啊在揭命纸的时候他没有揭干净啊，没揭彻底，还有残留的纸屑留在命纸上。所以啊孙师傅只能是慎之又慎啊，用镊子一点一点地轻轻地揭起这个命纸。那遇到难点呢就靠这个手指啊来揉搓，用中指的触觉来掌握力度，轻搓慢捻啊，把命纸搓捻成极细的小条，那再小心的取下，就生怕伤到了画芯儿，也不能留下一点纸屑。那他的注意力是高度的集中啊，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前功尽弃。就这样一幅不大的手绢啊，仅仅是揭命纸，孙师傅和他的助手就用了5天的时间。命纸成功揭掉之后啊，五牛图上大大小小的几百处破洞就全部显露出来了。那这些破洞怎么补呢？就要找到纹理和色泽都相似的配纸来给它填上。好在啊故宫馆藏丰富，哎，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孙师傅呢经过反复的比对，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纸。纸找到了就开始补洞。孙师傅呢把这个配纸啊裁成合适的大小，粘到这个画芯的破洞上，还要保证补的地方要平整，四周啊要厚薄均匀，让人看不出来有修补的痕迹。破洞修补好之后啊，还要进行全色和揭笔。全色呢就是通过人工来调配颜色，将画面上缺失或者褪色的部分来进行修补，要让修好的颜色和原画的颜色啊一致。揭笔呢则是要把断开的笔触连接起来，让画面看起来完整自然。这一步啊需要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对原画的深刻理解。那孙师傅啊和其他修复师们一起仔细地研究原画的色彩和笔触，一笔一笔地精心描绘，力求让修复后的五牛图和原画是毫无差别。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8个月，五牛图终于修复好了。当修复后的五牛图啊缓缓地展开时，大家都惊呆了，左看右看，用放大镜仔细看，居然一点修补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就跟原来的画是一模一样。那专家们都说这修复真的太成功了啊，简直是妙手回春。这不仅是修复了一幅古画啊，更是传承了我们的文化，让历经千年的国宝重新焕发生机。
1: 五牛图的修复仿佛是在薄如蝉翼的纸背上绣花，但文物修复的漫漫长路远不止这一种姿态，从柔软的宣纸到坚硬的青铜，从易碎的瓷器到繁复的官室，文物的材质千变万化，构造更是千差万别。修复师们不仅要攻克修复本身的难度，更要面对不同材质不同构造带来的全新挑战。当脆弱的丝织品在岁月中化为碎片，当坚硬的石刻在风雨里斑驳脱落，当复合材质的文物因各部分皮性不同而难以坚固，这些文物会破损到什么程度？修复师们又该如何在千头万绪中找到修复的突破口，让这些承载着历史的瑰宝重焕生机呢？
0: 那除了书画这种纸质类文物的修复之外啊，青铜类的文物也会面临着修复，它的技术要求啊一点都不比纸质类的低。
2: 我今天想讲一个青铜文物修复案例。
0: 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件著名的马踏飞燕。说起马踏飞燕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我们博物馆圈里啊，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同案。这说的呀，就是这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和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虎同案。这两件文物啊，一南一北，一牛一马，都是青铜文物的典型代表。但是其实啊，马踏飞燕只是这件文物的外号，它真正的名字呢，应该叫做铜奔马。它是在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的雷台汉墓。这马呀，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约7.15公斤。马的脑袋又窄又长，眼睛又大又亮，耳朵薄薄的，鼻子一张一合，就像跑得正欢大口喘气呢。脖子很粗壮，哎，微微的向右歪，马头向左转，扬着头，张着嘴，像是在嘶鸣。马的身形很细长，但身体却非常壮实，四条腿长长的，尾巴往上扬，前左腿往里弯，前右腿使劲往前伸，后左腿拼命向后蹬，后右腿伸到马肚子的正下方，踩在一只飞鸟的身上。很多人啊，最开始以为这是一只燕子啊，所以才起名叫做马踏飞燕。但其实啊，您仔细看，这个燕子的尾巴应该是剪刀状的分叉尾，而这个铜奔马踩的这只鸟的尾巴却是呈楔形，更接近鹰隼等猛禽的特征。而且啊，燕子的最高飞行时速仅75公里，而鹰隼则能达到110公里，更能体现出

十足啊，马的姿势就像是要飞出去一样，他用一只脚踩在飞隼的背上，居然还能稳稳当当的。而且呢，马的全身上下都没有什么复杂的花纹，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更显得矫健灵动，看着特别大气。但是啊，就是这么漂亮的一匹骏马，在刚刚出土的时候，那可真的是惨兮兮的，它就像是一个受伤的战士啊，浑身是伤，马头上好几缕鬃毛都掉了，颈部上有好几处大大小小的孔洞，尾巴也折断了，还有三个马蹄是空的。其实啊，当时出土的文物啊，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铜奔马呢也没能幸免。1971年，这匹受伤的骏马呀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负责修复它的呢就是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师傅。赵师傅啊，那可是这方面的大行家啊，经验特别的丰富。当时啊，赵师傅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心里就想着一定要让这匹骏马恢复往日的风采。他知道修复文物呢就像是给病人治病一样，哎，得先了解病情。于是呢，他开始查阅大量的秦汉时期对战马的资料，哎，包括当时的冶炼工艺等等啊，就想弄清楚这匹马原来的样子。那经过一番的研究呢，他心里有了底，这才开始动手修复。这修复工作呀可是不简单，第一步是要焊接上鬃毛和马尾。那赵师傅啊，先用铜锉把马头上的鬃毛和马尾的断茬处啊锉心锉亮，那锉出可以焊接的坡口，那再把这个折断的鬃毛和断的马尾与元器上处理好的茬口来对沿，然后呢开始焊接。焊接的时候呢还得先跳焊，哎，也就是将焊接按照接缝分成若干段，等断件与元器摆放合适了再焊牢，最后啊用锉和刻刀把焊锡锉刻平，再用砂纸磨光。这一步啊就要特别的细心啊，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就怕弄坏了文物。焊接完鬃毛和马尾啊，接下来要补配马颈上的孔洞。那赵师傅啊用钢锉将孔洞边缘锉亮，来露出新茬，再用烙铁蘸六成锡啊，沿着孔洞的边缘来补洞，哎，一直补到严严实实的。那补好之后呢，还得用锉和刻刀把补配的锡面来锉刻平，再用砂纸啊磨光。这一步啊也不容易，得把补的地方弄得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要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补过的痕迹。那补好孔洞之后呢，还要咬旧，哎，这是为了让修复的地方啊看起来和原来的青铜器一样有岁月的痕迹。那赵师傅啊用毛笔蘸咬旧液来涂在这个马鬃、马尾、焊缝及补配的孔洞上，还没等干燥就立刻用清水浸泡刷洗干净晾干，这样啊焊缝及补配的孔洞就变成旧色了，和原来的青铜器融为一体。然后是填缝，那赵师傅呢把立德粉、细黄土在瓷钵里研磨成粉，再加入漆皮汁啊搅拌均匀，调和成色泥，用小刀或小铲抠色泥，在这个焊缝及补缺的边缘和凹陷处来抹平，那要重复两三次还不能凸起，等干了以后啊再用刻刀、细砂布来碾平磨细，最后啊用加好颜料的漆漆皮汁涂刷两次，那干了之后啊再用最细的纱布细细的磨平，这一步啊能让修复的地方更加的平整，颜色啊也更自然。接下来呢是做篦子，那赵师傅啊在焊接处啊及补块上、全部捅好了调好的色汤，做上与元器色一样的篦子，然后晾干。这一步呢能让修复的地方和原来器物的底色是一致的。那做完篦子之后呢还要做锈，让修复好的铜纹马看起来就像是在地下埋了2000年一样，充满岁月的痕迹。最后啊还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补填空马蹄。因为送修时啊铜纹马三只腾空的马蹄是空的，那赵师傅啊就调和成绸色泥填满马蹄，再精心的修饰，让它看起来啊和原本的铜纹马足内铸饭泥子一模一样。那经过赵师傅两个多月的精心修复啊，这匹原来伤痕累累的铜纹马终于是焕然一新，正式展览亮相之后啊就吸引了广大中外观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到之处啊都备受赞誉。
那说完了书画学。

复和青铜器修复啊，我们也该来说说陶瓷的修复了。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就是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重要藏品——元青花凤首扁壶。元青花啊，我们之前讲过，非常珍贵啊，全世界都不足400件，国内呢也就100多件。那这件扁壶呢，就是典型的元青花，用的是进口的钴料苏麻离青，色泽鲜丽，质感浓艳。从功能上来说呀，这扁壶是用来盛酒的，我们也习惯叫它纸壶，因为这个壶体呢有把手，哎，方便拿取。它高18.7厘米，壶口直径4厘米，底部呢是4.5×8厘米。从样子上来看啊，壶口是直的，哎，有翻卷的边儿，短脖子，肩膀溜圆，肚子呢扁扁圆圆的，往下慢慢变窄，还有个圆形的圈足，足边呢往外撇。壶的釉色呢是白里透着点青绿，釉面是又光又透明，温润的跟玉似的啊，看着特柔和。扁壶的壶嘴呢做成了凤头的样子，哎，这凤头啊可是手工捏出来的。凤的眼睛啊就是壶嘴，头上的羽毛飘着，凤冠卷着，脑袋呢朝天上弯着，像是在大声的鸣叫。壶尖啊另一边是个弯弯的圆柱把手，靠近肩和肚子的地方啊有2个装饰用的小环，造型很特别。在装饰上啊，这扁壶主要是靠凤鸟造型撑起来，花纹布局啊很讲究，疏密刚刚好。那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70年啊，北京的工人们在旧鼓楼大街施工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一个窖藏，连埋着的是10几件青花瓷器。遗憾的是啊，有一些瓷器已经破损了，这件扁壶啊当时就碎成了48块碎片，根本就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当时啊有专家简单的拼了拼，发现它的壶嘴啊是个凤头，所以啊便给它起名叫做元青花凤首扁壶。然而啊，从当时的技术来看啊，完全修复这件珍贵的文物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呢，因为元青花的地位非常特殊啊，修复工作是不容有失啊，所以啊这48块碎片就一直被锁在了库房当中，无人敢修。直到2004年，国家文物局呢经过慎重的考虑，将青花凤首扁壶的修复工作啊交给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蒋道银师傅。那蒋师傅接到任务之后啊，第一步就是制定整体的修复方案。那这个方案啊，它可不是随便制定的，得考虑好多因素。我们说啊，瓷器修复啊有好几种方法，像考古修复、展览陈列修复、文物商品修复等等。那考古修复呢，就是把出土的瓷片清洗干净，然后用环氧树脂胶、虫胶、502快速胶等粘起来，残缺的地方呢用石膏粉补缺，哎，一般是不做色的，补缺处就保持石膏的本白色。那展览陈列修复呢，就是配合展览设计的要求，用现代修复理念修旧如旧，来达到展览美学效果。那文物商品修复啊，则是想尽办法要把文物修复的完美，提升它的经济价值。而元青花凤首扁壶的修复理念啊不太一样，它是以保护为主，运用传统工艺结合高科技材料和手段进行展览陈列修复。那在修复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器型、釉彩还是纹饰图案，都得有科学依据啊，要是没有依据，宁可先空着也不要瞎补。方案制定好之后啊，经过首博、上博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同意，就开始正式修复了。首先啊，把扁壶拆分，哎，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活。专家们啊，把扁壶放进超声波清洁机里，哎，让这个粘接处啊脱胶了。然后呢，还得把瓷器的表面和那些不容易清洗的地方也都得清洗干净。那清洗完啊，用纯净水过滤干净，哎，就可以开始拼接了。拼接的时候啊，用的是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胶，这样具有一定的可逆性。哎，也就是说，如果将来科学发达了，想重新修复了，它还能拆下来重新弄。而之前用的粘合剂

0: 那还残缺了三分之一，还有17处孔洞，这又得想办法补缺了。那专家们呢，用磁粉加合成材料调合成补缺材料，这种材料成型后啊，胎骨坚硬细腻啊，敲击的时候呢会发出金属声，和元器的磁胎特别的接近，完美的解决了补缺的难题。那补缺完成之后啊，接下来就是做色。做色的时候啊，先用喷枪绘底色，补修的地方呢不能太大啊，一般不大于 0.2 到 0.4 厘米，这是国内外修复领域提倡的最小干预原则。修复的地方越小越好，没坏没损的地方就不用去动它。那最后一道工序啊，是用描线笔手工描绘图案，要是修复处的光泽不够啊，就用机械喷绘上釉技术照光。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这件历经沧桑的元青花凤首扁壶终于修复完整如初了。修复后的扁壶啊，胎骨坚致，釉质莹润，青花料浓艳清脆，还有一点点的晕散，完美的再现了元器的风采。每一处细节啊，都处理得特别到位，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破碎过一样。除了书画、青铜、陶瓷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文物也需要修复，比如这件陕西考古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唐代李垂棺室。李垂啊，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虽然啊，她只是宗室女，并没有公主的封号，但是她的棺室非常的华丽。这个棺室啊，整体高约32厘米，宽约16.5厘米，别看它呀，不是很大，但是上面镶满了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等各种珍贵的珠宝，而且制作工艺是相当的复杂，用了铸造、锤叠、鎏金、贴金、掐丝、镶嵌、金珠、彩绘等多种工艺，真的是精美绝伦呐。那么这么精美的棺室刚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墓葬群，其中啊有一座墓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李锤的墓。可由于时间太久，经历了1200多年的岁月侵蚀，还有多次遭水渗透和冲击，墓室的顶部啊都塌了，里面的东西也都移位了。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墓室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李锤的头骨。那他头骨上啊似乎带着什么东西，哎，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堆由金银铜铁珍珠绿松石等各种材料组成的小物件，这些啊都是他官室的部件。因为时间太久了，墓室进了水，好多东西都被冲得乱七八糟啊，壁画都没剩多少痕迹了。那李锤的官室呢也变得是破破烂烂啊，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那官室和李锤的头骨啊都挤压变形粘在一起，如果在场直接提取的话呀，肯定会丢失很多重要的信息。那怎么办呢？考古队的专家们啊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用石膏把头部的饰件和身体的饰件啊分别固定，哎，然后整体打包就带回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准备呢在实验室里进行微观清理发掘。那到了实验室里啊，修复工作可就正式拉开帷幕了。因为之前啊压根儿就没见过类似的唐代官室实物，也找不到原始资料告诉咱这些配饰到底该咋组合，所以啊这修复难度啊简直像座大山横在我们面前。为此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专门开了个论证会啊，把好多专家都请来了，大家是围坐在一起，对着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是翻来覆去的研究，绞尽脑汁的给我们修复师来出主意。那为了能更好的展示和研究这宝贝啊，专家们还和西安工业大学精密光学测量研究所合作，用三维激光扫描和计算机模拟再现，给相关实物资料啊来了个高科技透视。那在大规模清理修复之前，专家们呀先用 X 光给石膏包做了个透视，哎，就想看看里边的文物是什么材质啊，都怎么分布的，然后呢再借助显微镜，哎，就像个侦探似的哈，仔细的观察文物表面的那些细微之处。那打开石膏包后啊，接下来就是逐层清理了，每清理一层都得从不同的角度拍照绘图，还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就怕漏了任何一点信息啊。那清理的时候啊，专家们发现啊，这官室的构件啊乱得跟一团麻似的啊，高低交错，有些啊还垂直分布着，哎，没有办法，只能随机确定层位，从官室主体向外向下一点一点的剥离土层。就这样一点点的，专家们清理出来了额托、翅翼、雀尾、冠帽等部分，前前后后总共清理出了7个层面。清理出来的每个事件啊都得进行保护修复，然后再按照之前记录的相对位置来复原。这清理出来的事件啊修复起来也是各有各的门道啊，比如说金质事件表面呢有土垢，哎，专家们呢就用去离子水来清洗，或者呢拿橡皮棒和白垩粉轻轻的擦。那银质饰件啊大多都腐蚀了，变得特别的脆弱，哎，就用机械去清理，清理完呢再用环氧树脂来加固。铁质饰件呢锈蚀的太严重了，就先把表面疏松的土垢清除掉啊，再用环氧树脂啊把残段粘接起来，把残缺的部分修补好。而那些矿石类的镶嵌物啊，像绿松石、玉髓、紫晶这些，哎，就比较简单了，就只要清理一下表面的污垢就行。那这些饰件清理保护好之后啊，就该组装复原了。可唐代的官饰啊本来就少见，又没有类似的实物做参考，这可把咱们专家给难住了。没办法呀，只能根据清理过程中发现的构件原始位置，还有各构件之间的关系和相对位置来复原。那专家们发现啊，虽然李锤墓被水浸泡过，器物有位移，但官室和构件大致都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啊，官室底部就在头骨的额部，还能看到发髻的痕迹。那根据这些线索呢，专家们就推测出官室底部额托的位置，还判断出整个发饰的主体大概是个椭圆形底面的物体。

0: 专家们还根据金饰事件的分布情况估算出官帽的高度和宽度，并且推测出官帽的形状和结构，最后把金花饰件、发簪、钗等各种饰件按照推测的位置用金属线固定在模型上，就这么着一点点的把这精美的唐代官饰都给复原出来了。当时参与修复工作的有中德两国的十多位专家，他们为了修复这个官饰付出了很多心血。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10年2月，李垂官饰终于修复完成，并且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展厅中展示出来。它不仅代表了唐代最高的艺术和工艺水平，还为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工艺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1: 从纸本的五牛图到青铜的铜奔马，从易碎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到繁复的唐代李垂官饰，我们一同见证了四段惊心动魄的文物重生之旅。这些国宝在重见天日时，或千疮百孔，或支离破碎，是文物修复师们用匠心与智慧为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像医生一样望闻问切，又像艺术家一样化腐朽为神奇。那么这些修复工作背后究竟遵循着怎样的原则？这些复活的国宝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呢？
0: 那我们最后还是用三点来总结一下文物保护修复的内容。第一，文物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说文物保护就是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存好，控制文物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防止虫咬、鼠啃和灰尘污染。对重要文物还得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这关系着文物的生命延续，是博物馆很重要的工作。第二，修复案例精彩纷呈。我们介绍了多个文物修复的经典案例，比如书画类文物五牛图历经清洗、揭裱、补洞、全色、揭笔全过程，最终修复如初。青铜器类文物铜奔马经过焊接、补配、咬臼、填缝等修补后惊艳众人。陶瓷类文物元青花凤首扁壶经过制定方案、拆分拼接、补缺作色，完美再现元器的风采。而李垂官饰则是经过清理构件、修复部件、组装复原，展现了唐代的工艺水平。第三，匠心手艺薪火永传。文物修复师们凭借着高超的技术和对文物修复的热爱，面对困难不放弃，专注敬业，让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这种专注敬业的匠人精神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从这些文物修复的故事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件件文物的重生，更是看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坚持和付出。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文物故事到这里其实还没有讲完。我们国家还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去探索、去挖掘，只需要我们有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心，就会发现他们的美。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到达西天，上灵山前的最后一难，即同台府监禁。这个故事啊，本身没什么惊心动魄之处，但是为什么会被安排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我想啊，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唐僧师徒走到天竺国同台府地灵县的时候啊，受到了寇员外一家的热情款待。半月之后，寇夫人又提出自己要以私房钱再斋供唐僧师徒四人半月，唐僧是坚决拒绝，这就引起了寇夫人的恼怒。寇员外见唐僧气郁已绝，只好放行。临别之时，寇员外不但大办宴席，宴请宾客，唐僧四人上路之时呢，又是一路经幡蔽日，鼓乐喧天，说不尽的繁华热闹。也正是这场繁华热闹啊，就招来了一伙强盗的觊觎之心。当天夜里，这些人就明火执仗的来到寇家大街，并踢死了因为舍不得家财而上来阻拦的寇员外。主人被盗贼杀死，财产被洗劫一空，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啊，就让寇夫人觉得简直像在做梦一般，愤怒就渐渐的全都聚集在了唐僧四人的身上。在他看来啊，之所以会惹出这场祸事，完全是因为唐僧等人不接受自己的供养，所以寇员外才会在今天给他们送行，又办得这么隆重，就引起了贼人的注意，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想到这里，寇夫人对唐僧等人的仇恨不由得是油然而生，就有了加害唐僧等人之意。他对寇栋、寇良兄弟说，孩子们，你们别哭了，贼人来的时候啊，我躲在床底下，那是看得清清楚楚啊，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爹的是孙悟空，这都是因为你爹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心供养却引来了杀身之祸。第二天一早，寇栋、寇良就把一纸的诉状将唐僧四人告到了同台府。以孙悟空的神通啊，当然很快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真凶捉拿归案，寇员外是死而复生。与一路的降妖除魔相比啊，同台府的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所以不必细说。这个故事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反而是寇夫人在家破人亡之际的那一番心理活动。这番活动啊，看似胡搅蛮缠，实则是非常普遍。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心理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是投射啦、压抑啦、倒退啦、过度补偿等等啦。而迁怒，更专业的心理学术语就要说是替代了，它是最常见的机制之一。一个坏事发生了，当我们既不愿意自己承担过失，又不能够正面面对引发坏事的根源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负面情绪转移到替代性的目标上，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以寇夫人而言呢，她既不肯承认自己疏于防范，又惧怕与强盗为敌会引来可怕的报复，于是呢，就把怨恨全部都转嫁到了唐僧四众的身上。不迁怒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你犯了错误不去妄责别人，这才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遍，这才能够使自己日益完美。 而不犯同样错误的起点，就是诚恳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迁怒于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养蜂人和果农到底谁应当给谁付钱？养蜂人认为啊，果农该付钱给自己，理由是没有蜜蜂的授粉，果园就无法丰收。果农却认为该付钱的是养蜂人，理由是没我的花粉，蜜蜂就无法酿蜜。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在合作关系中，到底谁是应当被感谢的那一方。西游记中啊，唐僧和悟空的一番问答堪称是对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事情发生在西游记第98回，此时唐僧师徒已经到达灵山，准备上雷音寺参见佛祖。经过一个叫凌云渡的地方的时候啊，就被一道湍急的水流挡住，那水足有8-9里宽，除一条又细又滑又窄的独木桥外，并无别的道路可以前行。作为猴子，悟空当然不会

把这桥当做一回事啊，他来来回回的在上面跑了好几圈，然后拉住八戒说不从这独木桥过就成不了佛，定叫八戒和自己一起过桥，把个八戒吓得是趴在地上说佛做不成就做不成吧，这桥我是绝对走不得呀。正当悟空拿八戒寻开心的时候，唐僧就看见一条船从上游漂流而下，连忙招呼悟空和八戒说你们别闹了，有撑船的过来了。悟空火眼金睛认得是接引佛祖，却并不说破。接引佛祖把船撑到近前，众人才看见是一条无底的船。唐僧心惊说这无底的船怎么渡人呢？那接引佛祖说呀，我这船虽然无底，却能够普渡众生啊。唐僧还在迟疑，悟空却把唐僧往船上一推，唐僧立脚不住，一时跌进水中。那接引佛祖手疾眼快，一把将唐僧拽起，站立船上。八戒沙僧也牵着马上了船，接引佛祖把船撑离岸边，却看见另一个自己从船边被水冲了下去。唐僧见了大惊，悟空却笑着向师父解释说，师父你别怕，如今你已脱去凡胎，冲下去的正是你的肉身。四人上岸，唐僧回身向三位徒弟道谢，悟空这时就说了一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金句儿：两不相欠，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禀教加持，洗脱了凡胎。千万不要小看孙悟空的这句话呀，他虽然极为简短，却说透了合作的本质和精髓，彼此成全，合作共赢。我们看取经团队的这几个成员可以说是各有特点，也各有打算，可是就是这几个性格有着巨大差异，本领有着天壤之别，西行动机也各不相同的几个人凑在了一起，居然就这样一路上相互扶持，相互打趣，降妖除怪，跋山涉水，走过了14个春夏秋冬，走过了108000里的漫漫长路，最终到达了梦想中的灵山。师徒四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呐，一个团队其中的单个成员可能并非完美，他们有着种种优点，同时也有着种种缺陷，但是只要这个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足够的包容性，分工协作，取长补短，就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一旦整个团队的大愿景实现了，个体的小愿景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啊，悟空这句话也就完美地回答了经济学中的那个经典的争论：养蜂人和果农到底谁应当付给谁钱呢？而答案就是所谓两不相欠，合作中的任何一方都既是给予者也是得到者，没有哪一方是要被单独的感谢的。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

0: 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漫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顺着我们的心意前行，前路总有突发的意外、棘手的困境、难料的坎坷，职场有逆境挑战，生活有细碎波折。很多时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不是一时的顺遂与高光，而是我们面对无常境遇时，内心拥有的缓冲与自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它不是一味坚强硬扛所有，而是接纳变数、适配困境、向阳生长的通透与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生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李小毅的文章，对意外保持弹性。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忘记房间有限，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由于太想去，我答应了。机场集合时，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招呼。我们把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地各拿出一本书。她带的是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我带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以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是十几个小时后，驴友们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地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俩愣住了，房间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久未使用。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于是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女人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着室友，他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上吗？我也笑了，荣幸啊。回到房间，他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美好的薰衣草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足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生怕动静大了惊醒准备入睡的我。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充满了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的，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她和丈夫一起创立的公司规模不小，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她带着孩子自己过，每年除了亲子旅行，也单独给自己留个假期。她说得很轻松，但是我不敢猜想她经历这些事情时的心境。
他拍拍我的肩膀，笑说：“我们得有弹性，掉在地上才摔不烂。就像这次旅行，好的坏的都接受，突发的、意外的都对付着，才能看到你想看的景色呀。世界本来就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她们强，我甚至感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完全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而真正强的女人，内心会有弹性，她没有一定要怎样，反而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反而更让自己游刃有余。那年分开，我送了他尼罗河上的惨案，他送了我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今后的日子里有交集和热络，但是感谢时光的弹性和意外，让我们曾经相遇。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场不完美的旅途，让我们看见生活弹性的温柔力量，学会接纳意外，和解境遇。而这份心理弹性，不仅藏在日常的烟火旅途里，更扎根在我们的职场生涯与人生历练之中。困境从来不是成长的绊脚石，恰恰是磨砺心智、提升能力的最好课堂。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身处低谷不抱怨，直面短板不退缩，在无人引路的困境中主动破局，在重重压力中迭代成长，把所有艰难经历都变成成就自己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拥有高弹性，经历才能成为你最好的老师。作者苏珊·阿什福德，摘自《人生高弹性法则》。实现高弹性的第一步是识别哪些经历最具成长潜力。杰夫·帕克斯自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家，具有科学家应有的钻研精神。他从高中时就喜欢生物、化学、物理，并且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就渴望成为科学研究者，解决科学问题。但是直到迈入社会，在一家初创生物技术公司得到第一份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商业领导者所需要的技巧、能力与敏感度。帕克斯所在的公司与大多数努力求生的初创公司一样，必须在用光融资款前尽快将产品投入市场，

有三款正在研发的产品，帕克斯被指定负责其中最没有希望的一款，一种具有潜在医疗价值的特殊合成分子。此外，帕克斯领导的这个产品团队是由公司最年轻、经验最少的四名员工组成的。他们都很聪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临床试验一窍不通，甚至其中的一名员工在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相关学科。团队得到的资源配给也很差，面积最小、设备最差的实验室和最少的临床试验经费。帕克斯对此颇有怨言，公司 CEO 听到后耸耸肩，你抱怨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比如叫停这个项目，你们五个人去领失业金怎么样？帕克斯别无选择，硬着头皮开始自学如何成为领导者，以及如何在资源如此贫乏的情况下激励团队成员完成艰巨的目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要鼓励团队成员创造性地应对每一个挑战，比如如何重新利用陈旧的实验室设备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等。团队成员频繁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互相启发，互找创意，相互激励着应对陌生的工作。由于公司内部同事普遍没时间，缺乏专业能力，所以团队便向外求助，请教大学教授、政府监管部门的专家等，来寻求指导和反馈。最后，帕克斯的团队先人一步将产品推向市场，

这次我被迫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学会了从他人的视角与观点出发，也证实了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能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像帕克斯这样成长为领导者的故事，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我们都希望一生能有所成就，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就像帕克斯，他作为初创企业的团队负责人，得到创造新产品新价值的好机会，但是公司无法为他提供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的资源。帕克斯没有被当作公司的潜力股，他没学过项目管理，不知道怎么带团队，不了解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他在公司没靠山，没盟友，没师傅，没榜样，他就这样被扔到了深水区，被压力和挑战裹挟。但是他在困境中自学成才，最后帕克斯独自学会了游泳，变得更加富有成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认为强大的韧性来自轰轰烈烈的坚持与对抗，却经常忽略真正长久的心理弹性恰恰源于生活点滴美好滋养中的内心力量。懂得捕捉细碎美好，为小事心生雀跃，这就是我们修炼心理韧性最简单最珍贵的方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李松涛的文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雀跃。有一天，朋友突然发微信跟我说，最近我试着在窗台上种薄荷，每天浇水，修剪枯叶，观察嫩芽。有一次，我闻到指尖的清香，突然觉得生活鲜活起来。后来，我用薄荷泡茶、做菜，甚至发呆时盯着它在微风中摇曳，都感觉得到了治愈。我忽然明白，原来幸福不需要宏大的目标，光是感知这些小事的过程，就足以让我雀跃一整天。我看着朋友发来的文字，仿佛也看到了在窗台上摇曳的薄荷，心情跟着舒展开来。一件小事，只要用心去感受，都会成为稳定情绪的锚点，因为它会悄然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要知道，幸福的本质不是收获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拥有持续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为自己寻找感知细微美好的机会，可以是在傍晚散步时观赏一抹粉紫色的晚霞，可以是夜晚在温暖的灯光下精心地折一只纸鹤，也可以是在清晨聆听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重要的是让平凡的日子因为细微的感知而泛起光泽。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微幸福，也就是通过微小事物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频繁体验微幸福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形成积极情绪的良性循环。比如

你被雨后挂在天空的彩虹驻足，这份愉悦会渗透到你的内心，并且化作工作决策的耐心，晚餐时对家人的温柔，乃至深夜独处时内心的丰盈。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雀跃时刻，实际上提升了我们的心理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创造更多微小的高光时刻，比如特意绕路去看街角的玉兰，将饭菜摆出可爱的造型，这些不断叠加的闪光点会让我们记忆的长河始终泛着粼粼波光。真正的生命质感往往藏在不易觉察的细节里，就像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中的意大利老妇人，他们会为在集市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而哼起小调，把切番茄时流出的汁水当作红宝石来欣赏。当我们因为西瓜的第一口清甜而眯起眼睛，为收晾晒好的衣物时捕捉到的阳光和微风驻足，我们就是在用微小的愉悦对抗世界的庞大与无常。生命的意义往往藏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日常碎片里，那些被我们凝视过的露珠，抚摸过的书页，为之驻足过的夕阳，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化作唤醒我们生命力的细雨。难怪梭罗会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清晨的散步是对身体一整天的祝福，而每个细微的雀跃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礼赞。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一生爱酒，嗜酒如命，千杯不醉，而且酒后诗性更佳。杜甫有名句评价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斗酒言其酒量，诗百篇言其酒后诗性。其实李白之所以爱饮酒，与其对待朋友的深情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来读的这首诗，就是李白深情下饮酒的生动写照。一起来听诗还可以这样写，作者高盛元。山中与幽人对酌，唐·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首诗写的是李白和一个在山里隐居的朋友喝酒。第一句，两人对酌山花开，平平无奇，无非是两个人喝酒，外面花开得正好。第二句，一杯一杯复一杯，读到这里你一定觉得奇怪，这也是诗吗？是的，这的确是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李白的这句诗也是一样，单独拿出来大白话一句，但是放进整首诗里，它就显示出一种自由的气象。这一句写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喝得尽兴的状态。

要是两个人话不投机，估计喝几杯就停了。但是李白喝得痛快，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是进行时，而且速度很快，都是一饮而尽的。两个人大概喝得面红耳赤，还没有要停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数字在堆叠，但是情绪也在一点点涨起来，涨到顶点。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一句，会发现第一句也变得不一样了。山花开，红彤彤的山花热烈地开着，那不是花，那简直像是两个人此刻的情绪。在李白之前好像没人这么写过，他这么写了，于是他把诗的边界拓宽了，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诗是什么。诗原来可以这么写，没有人规定诗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敢于尝试各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只会模仿从前的文学传统，而不敢打破传统，不敢让自己参与到传统的创造中来，那他只能是一个文学匠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我们在讲最后两句之前，先说说陶渊明。陶渊明也喜欢喝酒，有时候朋友来了，要是家里有酒，他一定拿出来请人家喝。陶渊明要是先喝醉了，就会摆摆手对人家说，我醉了，要睡觉了，你明天再来吧。李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大概是对陶渊明的致敬吧。他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对朋友说，我要睡觉了，你要是明天还想来找我，记着带着你的琴过来。我们知道明天这个朋友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他还会带琴来，他们两个会在琴声中看山花烂漫。这些都是李白告诉我们的。他这首诗的语气里有一种笃定，这种笃定本身就具有势能，决定了之后的方向。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对陶渊明的简单模仿吗？我倒觉得这是两个真诚的生命在不同时空中的相遇。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物种起源第一版上市当天就直接售罄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蹄的修改内容，短短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二版。同时呢，他还在撰写大部头著作《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头昏脑胀，身心俱疲，迫切的需要一件轻松又有趣的事情放松一下身心。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散心散步让他彻底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让兰花成为他后续重要的研究对象。那达尔文会痴迷兰花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亨斯洛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在导师的培养下，达尔文打下了坚实的植物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结果。达尔文呢，非常认可异花受精的科学观点，但是坚决反对神学造物的唯心解释。他想要通过兰花研究证明异花受精能够推动生物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神明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的兴奋，他说，研究兰花让我收获巨大，兰花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高度认可。很快他就出版了专属专著。可惜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书名太长了，可以说是冗长，而且是很拗口，劝退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最终的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但这本书给达尔文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1: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运作逻辑？
0: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早年在求学的时候，曾经

0: 您听过达尔文盲传粉演化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粉。第二种呢是模拟产卵场所，模拟昆虫产卵的环境，吸引雌性昆虫来，借机完成繁衍。第三种是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它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可以说每一朵兰花都是精通骗局的生存高手。在所有兰花相关的研究里面，最让人震撼也最能印证进化论准确性的，就是达尔文一次大胆的跨时空预言。这个预言在40多年之后被完美证实了。1862年达尔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标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花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4厘米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想要吃到这份花蜜，来访昆虫的这个嘴它至少要达到25厘米。达尔文当时特别的震惊，甚至忍不住感叹，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的昆虫，就是它的嘴一定是长于25厘米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坚定地站在了达尔文这边，他还进一步的细化预测，说呢这种昆虫应该是一种长喙天鹅，就是它的嘴是很长的，这个鹅可不是天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1873年《自然》杂志报道，在巴西发现了喙长25厘米的天鹅。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距离达尔文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被命名为一个新亚种，叫预测天鹅，以纪念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预测。之后人们又干脆把大彗星兰称为达尔文兰花。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幕，但达尔文并未就此停下植物学研究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类极具神奇特性的攀援植物，立志解开困扰学界许久的关于植物缠绕方向的千古谜题。那么攀援植物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运动与生长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0: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动的植物产生了兴趣。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

0: 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方式把它们分成了4大类：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还有依靠钩刺和根系攀爬的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缠绕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手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绕方向是顺时针，也就是右旋转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说何首乌，想哪儿就盘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激素分布相关。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颠覆当时认知的观点，说植物并不是天生不会运动，而是只有在运动能够帮助自身生存的时候，才会演化出运动能力。植物扎根地面就能获取养分，自然是不需要多余的运动的。后世的科学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多风的环境下，攀爬可以让植株获得支撑，在茂密的丛林里，攀爬能让植物突破树冠遮挡，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我们再说回达尔文的《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10年才正式出版。书里面插图全部是由达尔文的儿子亲手绘制的。那这本书呢，也成了达尔文第二重要的植物学著作。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话题，推出了进化论的姊妹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

0: 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人类起源。达尔文大胆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灭绝古猿，现存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古人类化石，也没有基因测序技术，达尔文只能依靠生物形态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寻找证据，所以这本书的求证力度远远不如《物种起源》。但是100多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人类特殊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角，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10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1: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0: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类表情，他让大家刻意的大笑、叹气，观察面部肌肉的变化。再比如，他给家里的猴子照镜子，记录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明确提出，全世界所有人种都拥有一套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表情最初不是为了交流演化而来的，只是演化带来的附加功能，就像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以遗传的，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放到10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结论依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1: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

0: 而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1: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六部植物学专著，其中三本聚焦植物生殖演化。就算是抛开物种起源这些进化论大作，只凭这六本书，他也足以坐稳19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整整超前了时代100年。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演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量实证，弥补物种起源篇幅有限、论据不足的遗憾。第二，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收集，自己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兴趣驱动他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航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适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在达尔文的晚年时光，他依旧在研究植物学。那这个时期，他重点研究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经过长达11年，涵盖60多种植物的对照实验，达尔文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短期来看，自花受精方面高效，不用担心缺少传粉的这个媒介。但是长期来看，异花受精能够提升基因的多样性，大幅提升后代的生命力，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自交的本质就是生物演化的死胡同。而这份研究，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源于达尔文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繁衍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3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3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植物都能演化出各种机制来避免自交伤害，这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花草的温柔与坚持。
0: 本期我们一同探寻了达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遗憾。但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远不止这些精彩，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探索细节值得深挖。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达尔文的科学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0: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

0: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2: 盘古说今。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3: 大家好，我是白露。
4: 大家好，我是老陈。
2: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
4: 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哎，那咱一块儿听一听。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5: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6: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哦，又是那石猴。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7: 是是。
6: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7: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且慢。 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儿也好约束于他。哦，这，
6: 陛下，这慢。
4: 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遵旨。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对。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 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的处理这些信息。 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 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 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

0: 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按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得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1: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说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失当。那么用人失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2: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1: 对，
2: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4: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5: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5: 正合老孙心意。
6: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5: 愿意，愿意。
6: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5: 多谢了，多谢了。
7: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6: 传李靖。
8: 参见陛下。
6: 托塔天王
8: 在。
6: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8: 臣遵旨。
2: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0: 那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2: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0: 但这个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了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

0: 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扳指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0: 对，
2: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3: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2: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0: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2: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1: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

0: 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路，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说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于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1: 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2: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3: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1: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4: 这要是我，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凭什么呀？
4: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1: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4: 不拿钱的，但是你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1: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
4: 对呀，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
0: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色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真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的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 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个，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嗯，
1: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
0: 哎，这随其所愿。
1: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嗯、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的、吃的差不多了
4: 哈。对对对。
1: 啊，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4: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0: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个扩散，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是吗？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1: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管理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4: 堪忧。
1: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

0: 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1: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沉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于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驱逐于良币，对于有才能来讲，我干了那么大的业绩啊，年度利润的三分之二都是我这个团队贡献的，结果给我的奖励区区那么点这个散碎银两，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呢，你看他犯了那么大的一个失误啊，这个给公司固定资产或者说这个利润造成了多大的一个损失，都直接要发公告来向股民道歉了，结果才是轻轻的从西北大区老总调到东南大区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0: 其实呢，所谓的惩罚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所以祸害一方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2: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1: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
2: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1: 啊，
2: 可能就要
1: 以儆效尤啊，
2: 可能需要取一个平衡，
1: 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沉住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 骗那两个小

0: 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1: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2: 当场打脸，这个叫
0: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2: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呢？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七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昏聩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0: 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 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二十八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
2: 这个、
0: 怎么破？
2: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考核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3: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堂这个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那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这个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0: 哎，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4: 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
6: 臣在。
5: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6: 遵旨。
0: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儿去，你们最好一块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2: 对，
0: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2: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 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3: 全剧透了，
2: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3: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0: 有可能激化矛盾。
3: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扳着成员啊，管理层扳着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这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0: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3: 了，
0: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3: 哎，
0: 别说那个
2: 师父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0: 别说说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2: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它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它强大的股东背景和它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3: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 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0: 嗯，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2: 对，
0: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啊、
2: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3: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7: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一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15: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漫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顺着我们的心意前行，前路总有突发的意外、棘手的困境、难料的坎坷，职场有逆境挑战，生活有细碎波折。很多时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不是一时的顺遂与高光，而是我们面对无常境遇时，内心拥有的缓冲与自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它不是一味坚强硬扛所有，而是接纳变数、适配困境、向阳生长的通透与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生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李小毅的文章，对意外保持弹性。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旺季房间有限，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由于太想去，我答应了。机场集合时，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招呼。我们把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地各拿出一本书。她带的是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我带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以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是十几个小时后，旅友们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地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俩愣住了，房间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久未使用。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于是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

他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上吗？我也笑了，荣幸啊。回到房间，他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美好的薰衣草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足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生怕动静大了惊醒准备入睡的我。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充满了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的，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她和丈夫一起创立的公司规模不小，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她带着孩子自己过，每年除了亲子旅行，也单独给自己留个假期。她说得很轻松，但是我不敢猜想她经历这些事情时的心境。她拍拍我的肩膀笑说，我们得有弹性，掉在地上才摔不烂，就像这次旅行，好的坏的都接受，突发的意外的都对付着，才能看到你想看的景色呀。世界本来就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她们强，我甚至感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完全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而真正强的女人，内心会有弹性，她没有一定要怎样，反而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反而更让自己游刃有余。那年分开，我送了她尼罗河上的惨案，她送了我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今后的日子里有交集和热络，但是感谢时光的弹性和意外，让我们曾经相遇。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场不完美的旅途，让我们看见生活弹性的温柔力量，学会接纳意外，和解境遇。而这份心理弹性不仅藏在日常的烟火旅途里，更扎根在我们的职场生涯与人生历练之中。困境从来不是成长的绊脚石，恰恰是磨砺心智、提升能力的最好课堂。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身处低谷不抱怨，直面短板不退缩，在无人引路的困境中主动破局，在重重压力中迭代成长，把所有艰难经历都变成成就自己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拥有高弹性，经历才能成为你最好的

老师，作者苏珊·阿什福德，摘自《人生高弹性法则》。实现高弹性的第一步是识别哪些经历最具成长潜力。杰夫·帕克斯自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家，具有科学家应有的钻研精神。他从高中时就喜欢生物、化学、物理，并且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就渴望成为科学研究者，解决科学问题。但是直到迈入社会，在一家初创生物技术公司得到第一份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商业领导者所需要的技巧、能力与敏感度。帕克斯所在的公司与大多数努力求生的初创公司一样，必须在用光融资款前尽快将产品投入市场。公司有三款正在研发的产品，帕克斯被指定负责其中最没有希望的一款，一种具有潜在医疗价值的特殊合成分子。此外，帕克斯领导的这个产品团队是由公司最年轻、经验最少的四名员工组成的。他们都很聪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临床试验一窍不通，甚至其中的一名员工在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相关学科。团队得到的资源配给也很差，面积最小、设备最差的实验室和最少的临床试验经费。帕克斯对此颇有怨言，公司 CEO 听到后耸耸肩，你抱怨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比如叫停这个项目，你们五个人去领失业金怎么样？帕克斯别无选择，硬着头皮开始自学如何成为领导者，以及如何在资源如此贫乏的情况下激励团队成员完成艰巨的目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要鼓励团队成员创造性地应对每一个挑战，比如如何重新利用陈旧的实验室设备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等。团队成员频繁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互相启发，互找创意，相互激励着应对陌生的工作。由于公司内部同事普遍没时间，缺乏专业能力，所以团队便向外求助，请教大学教授、政府监管部门的专家等，来寻求指导和反馈。最后，帕克斯的团队先人一步将产品推向市场，挽救了公司业务，甚至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帕克斯认为这次挑战对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影响至深。他说，在这之前我很厌恶团队协作，总觉得自己单干更好。这次我被迫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学会了从他人的视角与观点出发，也证实了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能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像帕克斯这样成长为领导者的故事，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我们都希望一生能有所成就，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就像帕克斯，他作为初创企业的团队负责人，得到创造新产品新价值的好机会，但是公司无法为他提供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的资源。帕克斯没有被当作公司的潜力股，他没学过项目管理，不知道怎么带团队，不了解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他在公司没靠山，没盟友，没师傅，没榜样，他就这样被扔到了深水区，被压力和挑战裹挟。但是他在困境中自学成才，最后帕克斯独自学会了游泳，变得更加富有成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认为强大的韧性来自轰轰烈烈的坚持与对抗，却经常忽略真正长久的心理弹性恰恰源于生活点滴美好滋养出的内心力量。懂得捕捉细碎美好，为小事心生雀跃，这就是我们修炼心理韧性最简单最珍贵的方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李松涛的文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雀跃。有一天，朋友突然发微信跟我说，最近我试着在窗台上种薄荷，每天浇水，修剪枯叶，观察嫩芽。有一次我闻到指尖的清香，突然觉得生活鲜活起来。后来我用薄荷泡茶做菜，甚至发呆时盯着它在微风中摇曳，都感觉得到了治愈。我忽然明白，原来幸福不需要宏大的目标，光是感知这些小事的过程就足以让我雀跃一整天。我看着朋友发来的文字，仿佛也看到了在窗台上摇曳的薄荷，心情跟着舒展开来。一件小事，只要用心去感受，都会成为稳定情绪的锚点，因为它会悄然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要知道，幸福的本质不是收获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拥有持续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为自己寻找感知细微美好的机会，可以是在傍晚散步时观赏一抹粉紫色的晚霞，可以是夜晚在温暖的灯光下精心地折一只纸鹤，也可以是在清晨聆听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重要的是让平凡的日子因为细微的感知而泛起光泽。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微幸福，也就是通过微小事物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频繁体验微幸福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形成积极情绪的良性循环。比如当你为雨后挂在天空的彩虹驻足，这份愉悦会渗透到你的内心，并且化作工作决策的耐心，晚餐时对家人的温柔，乃至深夜独处时内心的丰盈。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雀跃时刻，实际上提升了我们的心理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创造更多微小的高光时刻，比如特意绕路去看街角的玉兰，将饭菜摆出可爱的造型，这些不断叠加的闪光点会让我们记忆的长河始终泛着粼粼波光。真正的生命质感往往藏在不易觉察的细节里，就像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中的意大利老妇人，他们会为在集市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而哼起小调，把切番茄时流出的汁水当作红宝石来欣赏。当我们因为西瓜的第一口清甜而眯起眼睛，为收晾晒好的衣物时捕捉到的阳光和微风驻足，我们就是在用微小的愉悦对抗世界的庞大与无常。生命的意义往往藏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日常碎片里。 那些被我们凝视过的露珠，抚摸过的书页，为之驻足过的夕阳，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化作唤醒我们生命力的细雨。难怪梭罗会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清晨的散步是对身体一整天的祝福，而每个细微的雀跃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礼赞。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一生爱酒，嗜酒如命，千杯不醉，而且酒后诗性更佳。杜甫有名句评价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斗酒言其酒量，诗百篇言其酒后诗性。其实李白之所以爱饮酒，与其对待朋友的深情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来读的这首诗，就是李白深情下饮酒的生动写照。一起来听诗还可以这样写，作者高盛元。山中与幽人对酌，唐·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首诗写的是李白和一个在山里隐居的朋友喝酒。第一句，两人对酌山花开，平平无奇，无非是两个人喝酒，外面花开的正好。第二句，一杯一杯复一杯，读到这里你一定觉得奇怪，这也是诗吗？是的，这的确是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李白的这句诗也是一样，单独拿出来大白话一句，但是放进整首诗里，它就显示出一种自由的气象。这一句写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喝得尽兴的状态。要是两个人话不投机，估计喝几杯就停了。但是李白喝得痛快，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是进行时，而且速度很快，都是一饮而尽的。两个人大概喝得面红耳赤，还没有要停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数字在堆叠，但是情绪也在一点点涨起来，涨到顶点。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一句，会发现第一句也变得不一样了。山花开，红彤彤的山花热烈地开着，那不是花，那简直像是两个人此刻的情绪。在李白之前好像没人这么写过，他这么写了，于是他把诗的边界拓宽了，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诗是什么。诗原来可以这么写，没有人规定诗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敢于尝试各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只会模仿从前的文学传统，而不敢打破传统，不敢让自己参与到传统的创造中来，那他只能是一个文学匠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我们在讲最后两句之前，先说说陶渊明。陶渊明也喜欢喝酒，有时候朋友来了，要是家里有酒，他一定拿出来请人家喝。陶渊明要是先喝醉了，就会摆摆手对人家说，我醉了，要睡觉了，你明天再来吧。李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

对陶渊明的致敬吧。他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对朋友说：“我要睡觉了，你要是明天还想来找我，记着带着你的琴过来。”我们知道明天这个朋友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他还会带琴来，他们两个会在琴声中看山花烂漫。这些都是李白告诉我们的。他这首诗的语气里有一种笃定，这种笃定本身就具有势能，决定了之后的方向。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对陶渊明的简单模仿吗？我倒觉得，这是两个真诚的生命在不同时空中的相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九集，达尔文与兰花的故事。很多人提起达尔文，第一反应都是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物种起源大火之后，达尔文依旧笔耕不辍，花了十几年时间深耕植物学、动物行为、人类演化等细分领域，还留下了很多好玩又颠覆认知的科研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物种起源问世后，达尔文那些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精彩研究。
4: 自《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从来没有停下科研和写作的脚步，他始终在不断地完善捍卫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物种起源》第一版上市当天就直接受请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蹄地修改内容，短短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二版。同时呢，他还在撰写大部头著作《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

0: 植的植物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结果。达尔文呢，非常认可异花受精的科学观点，但是坚决反对神学造物的唯心解释。他想要通过兰花研究证明异花受精能够推动生物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神明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的兴奋，他说，研究兰花让我收获巨大，兰花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高度认可。很快他就出版了专属专著，可惜的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书名太长了，可以说是冗长，而且是很拗口，劝退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最终的销量也是非常的惨淡。但这本书给达尔文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1: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运作逻辑？
0: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早年在求学的时候，曾经听过达尔文研究学者的专题报告，整场报告从达尔文的兰花研究切入，细数了兰花五花八门的传粉技巧。那听完之后呢，苗先生也说他真的是大开眼界。兰花为了吸引昆虫帮忙传粉，演化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粉。第二种呢是模拟产卵场所，模拟昆虫产卵的环境，吸引雌性昆虫来，借机完成繁衍。第三种是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它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可以说每一朵兰花都是精通骗局的生存高手。在所有兰花相关的研究里面，最让人震撼也最能印证进化论准确性的，就是达尔文一次大胆的跨时空预言。这个预言在40多年之后被完美证实了。1862年，达尔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标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花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4厘米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想要吃到这份花蜜，来访昆虫的这个嘴它至少要达到25厘米。达尔文当时特别的震惊，甚至忍不住感叹， 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

0: 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的昆虫，就是它的嘴一定是长于25厘米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坚定地站在了达尔文这边，他还进一步的细化预测，说呢，这种昆虫应该是一种长喙天鹅，就是它的嘴是很长的，这个鹅可不是天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1873年《自然》杂志报道，在巴西发现了喙长25厘米的天鹅。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距离达尔文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被命名为一个新亚种，叫预测天鹅，以纪念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预测。之后人们又干脆把大彗星兰称为达尔文兰花。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幕，但达尔文并未就此停下植物学研究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类极具神奇特性的攀援植物，立志解开困扰学界许久的关于植物缠绕方向的千古谜题。那么攀援植物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运动与生长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0: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动的植物产生了兴趣。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移动。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方式把它们分成了四大类：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还有依靠钩刺和根系攀爬的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缠绕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手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绕方向是顺时针，也就是右旋转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说何首乌，想哪儿就盘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激素分布相关。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颠覆当时认知的观点，说植物并不是天生不会运动，而是只有在运动能够帮助自身生存的时候，才会演化出运动能力。植物扎根地面就能获取养分，自然是不需要多余的运动的。 后世的科学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多风的环境下，攀爬可以让植株获得支撑。在茂密的丛林里，攀爬能让植物突破树冠遮挡，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我们再说回达尔文的《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十年才正式出版。书里面插图全部是由达尔文的儿子亲手绘制的。那这本书呢，也成了达尔文第二重要的植物学著作。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话题，推出了进化论的姊妹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人类起源。达尔文大胆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灭绝古猿，现存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古人类化石，也没有基因测序技术，达尔文只能依靠生物形态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寻找证据，所以这本书的求证力度远远不如《物种起源》。但是100多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人类特殊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角，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10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2: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 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

0: 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1: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类表情，他让大家刻意的大笑、叹气，观察面部肌肉的变化。再比如，他给家里的猴子照镜子，记录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明确提出，全世界所有人种都拥有一套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表情最初不是为了交流演化而来的，只是演化带来的附加功能，就像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以遗传的，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放到10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结论依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0: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边界，用一场场细致实验筑牢演化理论的根基。他在植物学领域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1: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6部植物学专著，其中3本聚焦植物生殖演化。就算是抛开物种起源这些进化论大作，只凭这6本书，他也足以坐稳19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整整超前了时代100年。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演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3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量实证，弥补物种起源篇幅有限、论据不足的遗憾。第二，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收集，自己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兴趣驱动他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航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适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在达尔文的晚年时光，他依旧在研究植物学。那这个时期，他重点研究植物的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经过长达

0: 十一年涵盖60多种植物的对照实验，达尔文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短期来看，自花授精方面高效，不用担心缺少传粉的这个媒介，但是长期来看，一花授精能够提升基因的多样性，大幅提升后代的生命力，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自交的本质就是生物演化的死胡同。而这份研究，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源于达尔文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繁衍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3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3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植物都能演化出各种机制来避免自交伤害，这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花草的温柔与坚持。
1: 本期我们一同探寻了达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遗憾。但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远不止这些精彩，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探索细节值得深挖。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达尔文的科学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博物馆里陈列的国宝，曾是散落在泥土中的碎片与尘埃。唐代韩晃的《五牛图》流离失所，画心千疮百孔；铜奔马出土时鬃毛断裂，尾巴折损；元青花凤首扁壶碎成48片，被石膏包扎封存；李垂棺石更是被挤压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是文物修复师用匠心与智慧为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有人花费8个月光阴为五牛图揭表补洞，以焊枪为针，以金属为线，让铜奔马焕然一新，借现代科技之力将48片碎瓷拼回元青花的绝世风华。更有人如操手术刀般精微细致，让那顶唐代官饰重焕璀璨。文物修复师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修复过程？这些国宝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抢救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十集《万年永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讲完了书画、青铜、陶瓷、玉器这些文物大项，也讲了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这些工艺杂项，还讲了大型的石刻、雕塑和建筑，以及甲骨简牍和古籍善本。至此啊，博物馆里常见到的古书画、古器物、古文献等文物类型啊，就都讲得差不多了。但是啊，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讲，保管好、研究好这些类型的文物固然重要，但是还得保护好它们，不能让它们坏了，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要马上给他们修复好，这就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我有很多学生啊来跟我学文博，哎，我问他为什么要学文博呀，他们很多人会说之前是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哎，喜欢那种在博物馆里修文物的状态，感觉特别的治愈，也特别有成就感。没错，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呀非常重要，它关系着一件文物的生命能否继续的延续。那我们这一集啊，就来说一说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该如何的保护和修复。所谓的文物保护啊，就是要想尽办法让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能够好好的保存下去，别坏了，别烂了。比如说呀，要控制好文物所在的地方的环境啊，温度湿度都得合适，不能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干又一会儿湿的，要不然文物就会容易变形发霉。还有光照也得注意啊，太强的光会让文物褪色。再有啊，就是防止虫子咬、老鼠啃，还有灰尘弄脏文物。另外呢，对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还得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像给他们弄个专门的展柜，或者用一些特殊的材料包装起来。如果文物本身出现了损坏，还就要用到文物修复了。文物修复啊，就是把那些损坏的文物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修复之前啊，得先仔细观察文物，看看它是哪儿坏了，还是缺了一块啊，还是有裂缝，或者表面脏了。然后呢，根据文物的材料和损坏情况，想出修复的办法。那如果是陶瓷器啊，要是碎了，就得像拼拼图一样把碎片拼起来，再用特殊的胶水粘好。要是有缺的地方啊，可能还得用一些类似的材料补上，然后再上色，让它看起来跟原来的一样。要是金属文物生锈了呀，就得想办法把这个锈给去掉，还得防止它再生锈。对于书画类的文物啊，要是有破损，就得用专门的纸张和技术来修补，让画面完整。所以我们说呀，修复文物得特别的细心耐心啊，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尽量啊让修复的地方跟原来的文物融合的好，让人看不出来是修过的。那说到书画类文物的修复啊，这让我想到了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典型的文物修复案例。 它就是被誉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代韩晃的五牛图修复。五牛图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画，在它之前啊，很多中国绘画呢都是用绢来画的，后来呢因为纸更有性价比，所以用纸来画画会更多。而我们在古画中能看到的实在最早的纸本画呢，就是这幅五牛图了。五牛图呢，描绘了五头品种不同、神态各异的牛。第一头呢是大黄牛啊，从右向左行进，它身躯庞大，步伐缓慢，脸上露出温和可爱的表情。第二头牛呢，身上有黑白斑，哎，像是荷兰乳牛，昂首向前行进，感觉非常的傲娇。第三头牛呢，是正面居中的，也是唯一的一头，头部直接朝向画外的，嘴巴张开，好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一般来讲啊，这种正面角度是最难画的，但是韩晃呢，就能准确地表现出其前后的透视关系啊，他把牛的臀部画得比较高，表现出他身体的长度。第四头牛啊，最萌，依然是继续前行，但是啊，却回过头来，而且还伸出红色的舌头，表情很好玩。他脖子下呀，有很多褶皱的皮，哎，一层一层的，线条非常的流畅。而最后一头牛啊，似乎就没有前面的四个那么开心了，因为他带了一个大鼻环，哎，估计呢，可能是刚干完活，或者呢，是正准备去干活，斜着眼睛看着画外，哎，眉毛紧皱，一脸很嫌弃的样子。我们仔细看啊，五头牛的目光都是炯炯有神的，表现出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韩晃着重刻画牛的眼睛以眼眶周围的皱纹，还用尖细静丽的笔触啊，细心地描绘了五头牛眼眶边缘的睫毛。通过这种细节的刻画呀，把每头牛独具的个性加以强调，使它们鲜明地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神情。我们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分明能感觉到这五头牛不但有生命、有情感，而且呀，还有各自不同的内心世界啊，真的是把牛人格化了。五牛图啊，一经问世就成为了收藏的焦点。按照明朝史书记载啊，这件作品在北宋时被收入内府，后来元代的赵孟頫得到了这幅名画啊，如获至宝，在画上留下了八个字啊，神气磊落，稀世名笔。到了明代啊，五牛图又辗转到了大收藏家、鉴赏家向元变和宋洛的手中。清代啊，乾隆皇帝大举征集天下珍宝，五牛图进入了宫中。乾隆对此画啊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啊，到了清代末年，这幅画却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给掠走了，后来流落到了香港。20世纪50年代啊，这幅画在香港的一家拍卖会上出现，要价10万港币。一位爱国人士啊，将这一消息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说自己买不起，希望中央政府赶紧买回来。那周总理知道之后啊，立刻指示文化部，哎，让他们赶紧鉴定真伪，如果是真迹，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把国宝给买回来，还得派人专门的护送，保证文物的安全。文化部的专家们到香港一看啊，确定是真迹无疑，经过多次的商量，最后花了6万港元把它买了回来。那我们刚才说呀，五牛图是一幅纸本画，而经过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啊，它早就已经是伤痕累累了，画面上全是尘垢，还有好几百处大大小小的破洞，甚至连牛的头都看不清了。当时的文物修复技术啊还不太成熟，没有办法马上进行修复，只能先把它保存起来。后来啊，五牛图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当时的院长吴仲超特别重视这件国宝，他知道啊，要修复五牛图非常的不容易，得需要专业的人才，于是啊，他亲自跑到了苏杭地区，将顶尖的文物修复师都请到了故宫，组建了文物修复团队。最终啊，这项重要的修复工作就交给了孙承之师傅，他可是顶尖的书画文物修复大师啊，当时啊已经是年逾古稀了。孙师傅接到任务之后啊，心情特别的沉重，他把五牛图呢放在桌上，拿着放大镜是反复的查看呢，仔细的研究每一处损伤， 连吃饭睡觉都在想着怎么修复。修复工作开始了，第一步呢是清洗。这画啊脏得厉害，那孙师傅和助手啊先用水轻轻地淋在画上，这个清水淋上去，黄汤就流下来。但是这个冷水呢只能洗去表面的浮土，还得用沸腾的热水来轻轻地淋，这样才能去掉霉斑和霉菌。最后呢再用棉布把水来吸干。清洗完了呀，接下来是揭表，这可是最难的。五牛图的装裱有好几层，最外层啊是背纸，对书画作品啊起着保护和加固的作用。而处在画芯与背纸之间的呢叫命纸，还是紧紧地贴着画芯的，对画芯起着直接的保护作用，是画芯的生命之纸啊。那五牛图的命纸啊和画芯是紧紧地粘在一起啊，是根本就分不开。更糟糕的是啊，明朝时期这五牛图是经历过一次修复的，但是当时的修复师啊在揭命纸的时候他没有揭干净啊，没揭彻底，还有残留的纸屑留在命纸上。所以啊孙师傅只能是慎之又慎啊，用镊子一点一点的轻轻的揭起这个命纸。那遇到难点呢就靠这个手指啊来揉搓，用中指的触觉来掌握力度。轻搓慢捻啊，把命纸搓捻成极细的小条，那再小心的取下，就生怕伤到了画芯儿，也不能留下一点纸屑。那他的注意力是高度的集中啊，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就怕一不小心前功尽弃。就这样，一幅不大的手卷啊，仅仅是揭命纸，孙师傅和他的助手就用了5天的时间。命纸成功揭掉之后啊，

0: 五牛图上大大小小的几百处破洞就全部显露出来了。那这些破洞怎么补呢？就要找到纹理和色泽都相似的配置来给它填上。好在啊，故宫馆藏丰富，哎，要什么有什么。这个孙师傅呢，经过反复的比对，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置。纸找到了，就开始补洞。孙师傅呢，把这个配置啊裁成合适的大小，粘到这个画心的破洞上，还要保证补的地方要平整，四周啊要厚薄均匀，让人看不出来有修补的痕迹。破洞修补好之后啊，还要进行全色和接笔。全色呢，就是通过人工来调配颜色，将画面上缺失或者褪色的部分来进行修补，要让修好的颜色和原画的颜色啊一致。接笔呢，则是要把断开的笔触连接起来，让画面看起来完整自然。这一步啊，需要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对原画的深刻理解。那孙师傅啊，和其他修复师们一起仔细地研究原画的色彩和笔触，一笔一笔地精心描绘，力求让修复后的五牛图和原画是毫无差别。就这样，前前后后花了8个月，五牛图终于修复好了。当修复后的五牛图啊缓缓地展开时，大家都惊呆了，左看右看，用放大镜仔细看，居然一点修补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就跟原来的画是一模一样。那专家们都说，这修复真的太成功了啊，简直是妙手回春。这不仅是修复了一幅古画啊，更是传承了我们的文化，让历经千年的国宝重新焕发生机。
1: 五牛图的修复仿佛是在薄如蝉翼的纸背上绣花，但文物修复的漫漫长路远不止这一种姿态。从柔软的宣纸到坚硬的青铜，从易碎的瓷器到繁复的官饰，文物的材质千变万化，构造更是千差万别。修复师们不仅要攻克修复本身的难度，更要面对不同材质、不同构造带来的全新挑战。当脆弱的丝织品在岁月中化为碎片，当坚硬的石刻在风雨里斑驳脱落，当复合材质的文物因各部分皮性不同而难以坚固，这些文物会破损到什么程度？修复师们又该如何在千头万绪中找到修复的突破口，让这些承载着历史的瑰宝重焕生机呢？
0: 那除了书画这种纸质类文物的修复之外啊，青铜类的文物也会面临着修复，它的技术要求啊，一点都不比纸质类的低。
2: 我今天想讲一个青铜文物修复案例，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件著名的马踏飞燕。说起马踏飞燕啊，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我们博物馆圈里啊，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这说的呀，就是这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和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这两件文物啊，一南一北，一牛一马，都是青铜文物的典型代表。但是其实啊，马踏飞燕只是这件文物的外号，它真正的名字呢，应该叫做铜奔马。它是在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的雷台汉墓。这马呀，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约7.15公斤。马的脑袋又窄又长，眼睛又大又亮，耳朵薄薄的，鼻子一张一合，就像跑得正花大口喘气呢。脖子很粗壮，哎，微微的向右歪，马头向左转，扬着头张着嘴，像是在嘶鸣。马的身形很细长，但身体却非常壮实，四条腿长长的，尾巴往上扬，前左腿往里弯，前右腿使劲往前伸，后左腿拼命向后蹬，后右腿伸到马肚子的正下方，踩在一只飞鸟的身上。很多人啊，最开始以为这是一只燕子啊，所以才起名叫做马踏飞燕。但其实啊，您仔细看，这个燕子的尾巴应该是剪刀状的分叉尾，而这个铜奔马踩的这只鸟的尾巴却是呈楔形，更接近鹰隼等猛禽的特征。而且啊，燕子的最高飞行时速仅75公里，而鹰隼则能达到110公里，更能体现出奔马的神速。
0: 所以我们说啊，这马踏飞燕应该是叫马踏飞隼，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整个铜纹马的造型动感十足啊，马的姿势就像是要飞出去一样，它用一只脚踩在飞隼的背上，居然还能稳稳当当的。而且呢，马的全身上下都没有什么复杂的花纹，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更显得矫健灵动，看着特别大气。但是啊，就是这么漂亮的一匹骏马，在刚刚出土的时候，那可真的是惨兮兮的，它就像是一个受伤的战士啊，浑身是伤，马头上好几缕鬃毛都掉了，颈部上有好几处大大小小的孔洞，尾巴也折断了，还有三个马蹄是空的。其实啊，当时出土的文物啊，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铜奔马呢也没能幸免。1971年，这匹受伤的骏马呀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负责修复它的呢就是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师傅。赵师傅啊，那可是这方面的大行家啊，经验特别的丰富。当时啊，赵师傅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心里就想着一定要让这匹骏马恢复往日的风采。他知道修复文物呢就像是给病人治病一样，哎，得先了解病情。于是呢，他开始查阅大量的秦汉时期对战马的资料，哎，包括当时的冶炼工艺等等啊，就想弄清楚这匹马原来的样子。那经过一番的研究呢，他心里有了底，这才开始动手修复。这修复工作呀可是不简单，第一步是要焊接上鬃毛和马尾。那赵师傅啊，先用铜锉把马头上的鬃毛和马尾的断茬处啊锉心锉亮，那锉出可以焊接的坡口，那再把这个折断的鬃毛和断的马尾与元器上处理好的茬口来对沿，然后呢开始焊接。焊接的时候呢，还得先跳焊，哎，也就是将焊接按照接缝分成若干段，等断件与元器摆放合适了再焊牢，最后啊用锉和刻刀把焊锡锉刻平，再用砂纸磨光。这一步啊就要特别的细心啊，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就怕弄坏了文物。焊接完鬃毛和马尾啊，接下来要补配马颈上的孔洞。那赵师傅啊用钢锉将孔洞边缘锉亮，哎，露出新茬，再用烙铁蘸6成锡啊，沿着孔洞的边缘来补洞，哎，一直补到严严实实的。那补好之后呢，还得用锉和刻刀把补配的锡面来锉刻平，再用砂纸啊磨光。这一步啊也不容易，得把补的地方弄得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要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来补过的痕迹。那补好孔洞之后呢，还要咬旧，哎，这是为了让修复的地方啊看起来和原来的青铜器一样有岁月的痕迹。那赵师傅啊用毛笔蘸咬旧液来涂在这个马鬃、马尾、焊缝及补配的孔洞上，还没等干燥就立刻用清水浸泡刷洗干净晾干，这样啊焊缝及补配的孔洞就变成旧色了，和原来的青铜器融为一体。然后是填缝，那赵师傅呢把立德粉、细黄土在瓷钵里研磨成粉，再加入漆皮汁啊搅拌均匀，调和成色泥，用小刀或小铲抠色泥在这个焊缝及补缺的边缘和凹陷处来抹平，那要重复2-3次还不能凸起，等干了以后啊再用刻刀、细砂布来碾平磨细，最后啊用加好颜料的漆漆皮汁涂刷2次，那干了之后啊再用最细的纱布细细的磨平，这一步啊能让修复的地方更加的平整，颜色啊也更自然。接下来呢是做地子，那赵师傅啊在焊接处啊及补块上啊全部涂好了调好的色汤，做上与元器色一样的地子，然后晾干。这一步呢能让修复的地方和原来器物的底色是一致的。那做完地子之后呢，还要做锈，让修复好的铜纹马看起来就像是在地下埋了2000年一样，充满岁月的痕迹。最后啊还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补填空马蹄。因为送修时啊，铜纹马3只腾空的马蹄是空的，那赵师傅啊就调和成稠色泥填满马蹄，再精心的修饰，让它看起来啊和原本的铜纹马足内铸泛泥子一模一样。那经过赵师傅2个多月的精心修复啊，这匹原来伤痕累累的铜纹马 终于是焕然一新。正式展览亮相之后啊，就吸引了广大中外观众，引起了

0: 强烈的反响，所到之处啊都备受赞誉。那说完了书画修复和青铜器修复啊，我们也该来说说陶瓷的修复了。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就是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重要藏品——元青花凤首扁壶。元青花啊，我们之前讲过，非常珍贵啊，全世界都不足400件，国内呢也就100多件。那这件扁壶呢，就是典型的元青花，用的是进口的钴料苏麻离青，色泽鲜丽，质感浓艳。从功能上来说呀，这扁壶是用来盛酒的，我们也习惯叫它直壶，因为这个壶体呢有把手，哎，方便拿取。它高18.7厘米，壶口直径4厘米，底部呢是4.5×8厘米。从样子上来看啊，壶口是直的，哎，有翻卷的边儿，短脖子，肩膀溜圆，肚子呢扁扁圆圆的，往下慢慢变窄，还有个圆形的圈足，足边呢往外撇。壶的釉色呢是白里透着点青绿，釉面是又光又透明，温润的跟玉似的啊，看着特柔和。扁壶的壶嘴呢做成了凤头的样子，哎，这凤头啊可是手工捏出来的。凤的眼睛啊就是壶嘴，头上的羽毛飘着，凤冠卷着，脑袋呢朝天上弯着，像是在大声的鸣叫。壶尖啊另一边是个弯弯的圆柱把手，靠近肩和肚子的地方啊有两个装饰用的小环，造型很特别。在装饰上啊，这扁壶主要是靠凤鸟造型撑起来，花纹布局啊很讲究，疏密刚刚好。那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70年啊，北京的工人们在旧鼓楼大街施工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一个窖藏，里面埋着的是10几件青花瓷器。遗憾的是啊，有一些瓷器已经破损了，这件扁壶啊当时就碎成了48块碎片，根本就看不出它原来的样子。当时啊有专家简单的拼了拼，发现它的壶嘴啊是个凤头，所以啊便给它起名叫做元青花凤首扁壶。然而啊，从当时的技术来看啊，完全修复这件珍贵的文物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呢因为元青花的地位非常特殊啊，修复工作是不容有失啊，所以啊这48块碎片就一直被锁在了库房当中，无人敢修。直到2004年，国家文物局呢经过慎重的考虑，将青花凤首扁壶的修复工作啊交给了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蒋道银师傅。那蒋师傅接到任务之后啊，第一步就是制定整体的修复方案。那这个方案啊它可不是随便制定的，得考虑好多因素。我们说啊，瓷器修复啊有好几种方法，像考古修复、展览陈列修复、文物商品修复等等。那考古修复呢，就是把出土的瓷片清洗干净，然后用环氧树脂胶、虫胶、502快速胶等粘起来，残缺的地方呢用石膏粉补缺，哎，一般是不做色的，补缺处就保持石膏的本白色。那展览陈列修复呢，就是配合展览设计的要求，用现代修复理念修旧如旧，来达到展览美学效果。那文物商品修复啊，则是想尽办法要把文物修复的完美，提升它的经济价值。而元青花凤首扁壶的修复理念啊不太一样，它是以保护为主，运用传统工艺，结合高科技材料和手段进行展览陈列修复。那在修复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器型、釉彩还是纹饰图案，都得有科学依据啊，要是没有依据，宁可先空着也不要瞎补。方案制定好之后啊，经过首博、上博有关专家和领导的同意，就开始正式修复了。首先啊，把扁壶拆分，哎，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专家们啊，把扁壶放进超声波清洁机里，哎，让这个粘接处啊脱胶了。然后呢，还得把瓷器的表面和那些不容易清洗的地方也都得清洗干净。那清洗完啊，用纯净水过滤干净，哎，就可以开始拼接了。拼接的时候啊，用的是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胶，这样具有一定的可逆性。哎，也就是说，如果将来科学发达了，想重新修复了，它还能拆下来重新弄。而之前用的粘合剂只注重牢固和强度，没有考虑可逆性，哎，将来拆它都不好拆。好不容易拼接好了，问题来了，这壶身呢还残缺了1/3，还有17处孔洞。 这又得想办法补缺了。那专家们呢，用磁粉加合成材料调合成补缺材料，这种材料成型后啊，胎骨坚硬细腻啊，敲击的时候呢会发出金属声，和元气的磁胎特别的接近，完美的解决了补缺的难题。那补缺完成之后啊，接下来就是做色。做色的时候啊，先用喷枪绘底色，补修的地方呢不能太大啊，一般不大于 0.2 到 0.4 厘米，这是国内外修复领域提倡的最小干预原则。修复的地方越小越好，没坏没损的地方就不用去动它。那最后一道工序啊，是用描线笔手工描绘图案，要是修复处的光泽不够啊，就用机械喷绘上釉技术照光。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这件历经沧桑的元青花凤首扁壶终于修复完整如初了。修复后的扁壶啊，胎骨坚质，釉质莹润，青花料浓艳清脆，还有一点点的晕散，完美的再现了元气的风采。每一处细节啊，都处理得特别到位，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破碎过一样。除了书画、青铜、陶瓷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文物也需要修复，比如这件陕西考古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唐代李垂棺室。李垂啊，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虽然啊，她只是宗室女，并没有公主的封号，但是她的棺室非常的华丽。这个棺室啊，整体高约32厘米，宽约16.5厘米，别看它呀，不是很大，但是上面镶满了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等各种珍贵的珠宝，而且制作工艺是相当的复杂，用了铸造、锤叠、鎏金、贴金、掐丝、镶嵌、金珠、彩绘等多种工艺，真的是精美绝伦呐。那么这么精美的棺室刚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2001年11月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新校区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墓葬群。其中啊，有一座墓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李垂的墓。可由于时间太久，经历了1200多年的岁月侵蚀，还有多次遭水渗透和冲击，墓室啊顶部啊都塌了，里面的东西啊也都移位了。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墓室的时候啊，就发现了李垂的头骨。那他头骨上啊似乎带着什么东西。哎，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堆由金银铜铁珍珠绿松石等各种材料组成的小物件，这些啊都是他棺室的部件。因为时间太久了，墓室进了水，好多东西都被冲得乱七八糟啊，壁画都没剩多少痕迹了。那李垂的棺室呢也变得是破破烂烂啊，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那棺室和李垂的头骨啊都挤压变形粘在一起，如果在场直接提取的话呀，肯定会丢失很多重要的信息。那怎么办呢？考古队的专家们啊，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用石膏把头部的饰件和身体的饰件啊分别固定，哎，然后整体打包，就带回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准备呢在实验室里进行微观清理发掘。那到了实验室里啊，修复工作可就正式拉开帷幕了。因为之前啊，压根儿就没见过类似的唐代棺室实物，也找不到原始资料告诉咱这些配饰到底该咋组合，所以啊，这修复难度啊，简直像座大山横在我们面前。为此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专门开了个论证会啊，把好多专家都请来了，

0: 那打开石膏包后啊，接下来就是逐层清理了。每清理一层都得从不同的角度拍照绘图，还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就怕漏了任何一点信息啊。那清理的时候啊，专家们发现啊，这棺室的构件啊乱得跟一团麻似的啊，高低交错，有些啊还垂直分布着，哎，没有办法，只能随机确定层位。从棺室主体向外向下一点一点的剥离土层，就这样一点点的，专家们清理出来了额托、翅翼、雀尾、棺帽等部分，前前后后总共清理出了七个层面。清理出来的每个事件啊，都得进行保护修复，然后再按照之前记录的相对位置来复原。这清理出来的事件啊，修复起来也是各有各的门道啊。比如说金质事件，表面呢有土垢，哎，专家们呢就用去离子水来清洗，或者呢拿橡皮棒和白垩粉轻轻的擦。那银质事件啊，大多都腐蚀了，变得特别的脆弱，哎，就用机械去清理。清理完呢，再用环氧树脂来加固。铁质事件呢，锈蚀的太严重了，就先把表面疏松的土垢清除掉啊，再用环氧树脂啊把残段粘接起来，把残缺的部分修补好。而那些矿石类的镶嵌物啊，像绿松石、玉髓、紫晶这些，哎，就比较简单了，就只要清理一下表面的污垢就行。那这些事件清理保护好之后啊，就该组装复原了。可唐代的棺室啊，本来就少见，又没有类似的实物做参考，这可把咱们专家给难住了。没办法呀，只能根据清理过程中发现的构件原始位置，还有各构件之间的关系和相对位置来复原。那专家们发现啊，虽然李垂墓被水浸泡过，器物有位移，但棺室和构件大致都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啊，棺室底部就在头骨的额部，还能看到发髻的痕迹。那根据这些线索呢，专家们就推测出棺室底部额托的位置，还判断出整个发饰的主体大概是个椭圆形底面的物体。专家们还根据金饰事件的分布情况，估算出棺帽的高度和宽度，并且推测出棺帽的形状和结构。最后啊，把金花饰件、发簪、钗等各种饰件啊，按照推测的位置用金属线固定在模型上，就这么着一点点的把这精美的唐代棺室都给复原出来了。当时啊，参与修复工作的有中德两国的十多位专家，他们为了修复这个棺室啊，付出了很多心血。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2010年2月，李垂棺室终于修复完成，并且啊，在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展厅中展示出来。它不仅代表了唐代最高的艺术和工艺水平，还为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工艺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1: 从纸本的五牛图到青铜的铜奔马，从易碎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到繁复的唐代李垂棺室，我们一同见证了四段惊心动魄的文物重生之旅。这些国宝在重见天日时，或千疮百孔，或支离破碎，是文物修复师们用匠心与智慧为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像医生一样望闻问切，又像艺术家一样化腐朽为神奇。那么，这些修复工作背后究竟遵循着怎样的原则？这些复活的国宝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呢？
0: 那我们最后还是用三点来总结一下文物保护修复的内容。第一，文物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说啊，文物保护啊，就是要让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存好，控制文物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防止虫咬、鼠啃和灰尘污染。对重要文物啊，还得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这关系着文物的生命延续，是博物馆很重要的工作。第二，修复案例精彩纷呈。我们介绍了多个文物修复的经典案例，比如书画类文物五牛图，历经清洗、揭裱、补洞、全色、揭笔全过程，最终修复如初。青铜器类文物铜奔马，经过焊接、补配、咬臼、填缝等修补后啊，惊艳众人。陶瓷类文物元青花凤首扁壶，经过制定方案、拆分拼接、补缺作色，完美再现元气的风采。而李垂棺

室则是经过清理构件、修复部件、组装复原，展现了唐代的工艺水平。第三，匠心手艺，薪火永传。文物修复师们凭借着高超的技术和对文物修复的热爱，面对困难不放弃，专注敬业，让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这种专注敬业的匠人精神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从这些文物修复的故事里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件件文物的重生，更是看到了文物修复师们的坚持和付出。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文物故事啊，到这里其实还没有讲完。我们国家还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去探索去挖掘，只需要我们有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的心，就会发现他们的美。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到达西天，上灵山前的最后一难，即同台府监禁。这个故事啊，本身没什么惊心动魄之处，但是为什么会被安排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呢？我想啊，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唐僧师徒走到天竺国同台府地灵县的时候啊，受到了寇员外一家的热情款待。半月之后，寇夫人又提出自己要以私房钱再斋供唐僧师徒四人半月，唐僧是坚决拒绝，这就引起了寇夫人的恼怒。寇员外见唐僧气郁已决，只好放行。临别之时，寇员外不但大办宴席，宴请宾客，唐僧四人上路之时呢，又是一路经幡蔽日，鼓乐喧天，说不尽的繁华热闹。也正是这场繁华热闹啊，就招来了一伙强盗的觊觎之心。当天夜里，这些人就明火执仗的来到寇家大街，并踢死了因为舍不得家财而上来阻拦的寇员外。主人被盗贼杀死，财产被洗劫一空，这突然发生的一幕啊，就让寇夫人觉得简直像在做梦一般，愤怒就渐渐的全都聚集在了唐僧四人的身上。在他看来啊，之所以会惹出这场祸事，完全是因为唐僧等人不接受自己的供养，所以寇员外才会在今天给他们送行，又办得这么隆重，就引起了贼人的注意，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想到这里，寇夫人对唐僧等人的仇恨不由得是油然而生，就有了加害唐僧等人之意。他对寇栋、寇良兄弟说，孩子们，你们别哭了，贼人来的时候啊，我躲在床底下，那是看得清清楚楚啊，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爹的是孙悟空，这都是因为你爹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心供养却引来了杀身之祸。第二天一早，寇栋、寇良就把一纸的诉状将唐僧四人告到了同台府。以孙悟空的神通啊，当然很快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真凶捉拿归案，寇员外是死而复生。与一路的降妖除魔相比啊，同台府的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所以不必细说。这个故事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反而是寇夫人在家破人亡之际的那一番心理活动。这番活动啊，看似胡搅蛮缠，实则是非常普遍。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心理学家的解释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机制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是投射啦、压抑啦、倒退啦、过度补偿等等啦。而迁怒，更专业的心理学术语就要说是替代了，它是最常见的机制之一。一个坏事发生了，当我们既不愿意自己承担过失，又不能够正面面对引发坏事的根源。

0: 源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负面情绪转移到替代性的目标上，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以寇夫人而言呢，她既不肯承认自己疏于防范，又惧怕与强盗为敌会引来可怕的报复，于是呢就把怨恨全部都转嫁到了唐僧四众的身上。不迁怒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你犯了错误不去妄责别人，这才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遍，这才能够使自己日益完美。而不犯同样错误的起点，就是诚恳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迁怒于人。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养蜂人和果农到底谁应当给谁付钱？养蜂人认为啊，果农该付钱给自己，理由是没有蜜蜂的授粉，果园就无法丰收。果农却认为该付钱的是养蜂人，理由是没我的花粉，蜜蜂就无法酿蜜。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在合作关系中，到底谁是应当被感谢的那一方。西游记中啊，唐僧和悟空的一番问答堪称是对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事情发生在西游记第98回，此时唐僧师徒已经到达灵山，准备上雷音寺参见佛祖。经过一个叫凌云渡的地方的时候啊，就被一道湍急的水流挡住，那水足有8-9里宽，除一条又细又滑又窄的独木桥外，并无别的道路可以前行。作为猴子，悟空当然不会把这桥当做一回事啊，他来来回回的在上面跑了好几圈，然后拉住八戒说，不从这独木桥过就成不了佛，定叫八戒和自己一起过桥，把个八戒吓得是趴在地上说，佛做不成就做不成吧，这桥我是绝对走不得呀。正当悟空拿八戒寻开心的时候，唐僧就看见一条船从上游漂流而下，连忙招呼悟空和八戒说，你们别闹了，有撑船的过来了。悟空火眼金睛，认得是接引佛祖，却并不说破。接引佛祖把船撑到近前，众人才看见是一条无底的船。唐僧心惊，说这无底的船怎么渡人呢？那接引佛祖说呀，我这船虽然无底，却能够普渡众生啊。唐僧还在迟疑，悟空却把唐僧往船上一推，唐僧立脚不住，一时跌进水中。那接引佛祖手疾眼快，一把将唐僧拽起，站立船上。八戒沙僧也牵着马上了船，接引佛祖把船撑离岸边，却看见另一个自己从船边被水冲了下去。唐僧见了大惊，悟空却笑着向师父解释说，师父你别怕，如今你脱去凡胎，冲下去的正是你的肉身。四人上岸，唐僧回身向三位徒弟道谢，悟空这时就说了一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金句儿：两不相欠，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禀教加持，洗脱了凡胎。千万不要小看孙悟空的这句话呀，他虽然极为简短，却说透了合作的本质和精髓，彼此成全，合作共赢。我们看取经团队的这几个成员，可以说是各有特点，也各有打算，可是就是这几个性格有着巨大差异，本领有着天壤之别，西行动机也各不相同的几个人凑在了一起，居然就这样一路上相互扶持，相互打趣，降妖除怪，跋山涉水，走过了14个春夏秋冬，走过了108000里的漫漫长路，最终到达了梦想中的灵山。师徒四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呐，一个团队

其中的单个成员可能并非完美，他们有着种种优点，同时也有着种种缺陷。但是只要这个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足够的包容性，分工协作，取长补短，就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一旦整个团队的大愿景实现了，个体的小愿景也就得到了实现。所以啊，悟空这句话也就完美地回答了经济学中的那个经典的争论：养蜂人和果农到底谁应当付给谁钱呢？而答案就是所谓两不相信。合作中的任何一方都既是给予者也是得到者，没有哪一方是要被单独的感谢的。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
9: 大家好，我是白露。
10: 大家好，我是老陈。
8: 我们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就要来说一说玉帝，但不是玉帝哥哥，玉皇大帝。先来从孙悟空大闹天宫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有没有管理方面的漏洞。
10: 那个是我烦心事儿的开始。
9: 哎，那咱一块儿听一听。
8: 咱们先来看第一幕啊，就是孙悟空去龙宫要了武器，又去地府把这个生死簿一通乱勾，搞得这两个人到玉皇大帝那儿去告状去了。告状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玉皇大帝当时是怎么做出的安排。
11: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2: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11: 哦，又是那石猴。
13: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2: 是是。
11: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1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1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11: 哦，
12: 这你陛下，这
11: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14: 遵旨。
8: 显然这两个来告状的很不满意啊。
9: 对
8: 从刚才的这一幕情节当中，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的管理有没有失误？
9: 这个咱们先看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很明显，孙悟空在下界啊，已经从石猴子蹦出来到去学艺，到学艺归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玉皇大帝你作为天庭的最高管理者，一点预警信息都没有收到，这就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作为企业的高管啊，你其实要对企业对于你产生威胁的这种警报信息有一个预警系统。我们今天的企业对于信息的头痛的事情，已经从原来的说我如何去获取更多的信息，转变为今天的我如何能在短时间之内高效地处理这些信息。那么玉帝显然他没有一个高效处理信息的系统，在今天企业里面每天会收到很多的信息，我们常用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做信息分类分级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我们把它标为红色，红色的信息一旦是知道第一时间马上要处置，那么后面呢可能日常的一些行业新闻呀，把它标为黄色，甚至不紧急的标为绿色。在这个里面，玉帝我们看到他其实有顺风耳，有千里眼，有这二位去给他获取信息，他其实在信息的获取渠道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但是他却没有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出现产生任何的这种警戒心，直到后面孙悟空要闹到天宫上来，他才发现。这个是他第一个失误的地方。第二个失误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对于孙悟空的处置，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有待商榷的。玉帝咱们说天庭是一个企业啊，天庭作为一个先发优势的企业，它体量很大，它的市场占有率很高。孙悟空的这个企业呢是创业企业，创业企业要挑战你先发者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先发者怎么对待后面呢？就通过我的价格优势，通过渠道优势，通过体量优势，我直接把你压死，给你打价格战，给你打渠道战，让你没有超过我的机会。但玉帝没有，他采用了一种看似更温和的方法啊，叫做招安。其实招安咱们说实话不是一个昏招，招安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商业领域里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杀手型并购。什么叫杀手型并购？很简单，就是我看你特别的好吧，我也不打掉你，我也不扼杀你，我把你开出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价码，我把你收购过来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威胁不就消除了吗？其实这种杀手型并购在医药行业的领域啊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啊，你这个吴老师他是一个创业团队的，他研究出这种新药，对我的威胁特别大，那我就把你吸收过来呗，变成我的一个部门。这个招用得好可以产生奇效，但很遗憾啊，玉帝用杀手型并购这招没用明白，具体怎么没明白咱们往下聊。哎，
10: 玉帝呢作为这个天庭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犯了这么几个管理上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叫做于事不察，就是对于事情他缺乏清晰的了解。当然刚才白露所提到，一个是信息的获取，这也是于事不察的一种体现。那么他这个于事不察呢，一个是对你集团内部管控出现了有生力量，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从后文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有生力量确实给他集团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搅了个天翻地覆，差点产业链重构，这么重大的事情事先不了解。那么第二个在管理上的问题呢，叫做用人适当。那么用人适当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你集团内部有两个分公司的主要领导人，比如说阎王和龙王，然后这个受到了困扰，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伤，一个是被抢了东西，抢了财产，一个是被破坏了他的组织程序，破了档案，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就违规行为。可是你没有给他们起到一个安抚，那么开始呢其实可能是要用这种武力来歼灭，但是呢又耳软心活，受了太白金星的一番咒语，说哎，招安罢了。可是事实证明呢，招安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和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导致后来一错而再错再三错，弄了个天庭地上闹得不可开交。
8: 搞得两个来告状的人也没有得到诉求。
9: 对。
8: 那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就是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啊，一开始他还是对于这个招安的条件很满足的嘛，结果到了天庭之上，这工作是被临时安排的。孙悟空得知真相之后立即裸辞，哎呀，这让玉皇大帝很生气，于是呢派这个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去下界降妖。
14: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制。吴取星君，叫他去管马。 只怕他不肯吧。
12: 哎，已经不小了。
15: 哦，这官不小吗？啊，
12: 大得很呐、啊。
15: 哦，正合老孙心意。
1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15: 啊，愿意，愿意。
1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15: 多谢了，多谢了。
13: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11: 哦，
13: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1: 传李靖。
16: 参见陛下。
11: 托塔天王
16: 在。
1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16: 臣遵旨。
8: 这一部分玉皇大帝的管理上有没有问题？
9: 那你看刚才我就已经埋下伏笔了，用这个杀手型并购不是随便人都能用的。
8: 哎呦，这逻辑链这个严密啊，一环套一环。
9: 这个没用好。哎，怎么没用好？你先听我细说端详啊。把这个团队，你的竞争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之后，你有两件事情你必须要确保。第一件事情呢，你要确保对新并入的这个团队你有足够的掌控力。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对他们产生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核心技术你有，这个你有所有权，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够把控他们的核心原料甚至是核心技术。为什么要对这个团队有掌控权？因为你只有有了掌控权，这个团队被并入之后才能安心的帮你工作，为你做事，他才没有风险说啊，我再去另起炉灶，我再去投奔另寻他主，这个就不存在了啊。另外一个要掌控的是什么呢？你要给新并入的团队足够多的资源，让他们在你的公司里面继续发光发热，继续把他的长处，把他研发的优势用到你的公司里面，这样你的并购才有意义嘛。不然你花了一笔钱养了一堆闲人，这可能也是老板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在第二点呢，你要给他足够的平台，给他足够的权限，给他足够的资源，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结果我们会发现啊，玉帝这两件事情哪个也没做好。第一，他把孙悟空招到天庭里来做官，没有给他足够的掌控力。我们想一下，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孙悟空刚刚进入天庭，玉帝呢想办法给他套个紧箍咒，哎，我相信套了紧箍咒之后，至少他对孙悟空的掌控力一定就会比后面强很多，可能也不会有后面大闹天宫的事情出现。另外一点，如果孙悟空一进入天庭，弼马温是一个很小的官，跟孙悟空的能力其实是不匹配的。如果给孙悟空安一个，咱们随便举例子，比如说兵马大元帅呀，带兵发挥他的特长，我相信孙悟空的才能如果能在他的平台上得到发挥，他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造反嘛。
10: 对，其实这里头呢反映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对于并购对象的了解远远不够，尤其是对并购对象的实力水平了解远远不够。我们有句老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玉皇大帝可能对自己还算有所了解，高高在上，每天众神前三呼万岁，对吧？但是呢，这个并购对象呢，他的水平只是听说这妖猴甚是了得，了得到个什么程度，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你看他派出的人，说实话也不是水平差的，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但是呢，在对手面前，一个冲锋就被打下阵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企业文化兼并没有处理好。你把孙悟空这个团队兼并过来以后，孙悟空的文化是什么？我要做齐天大圣，老子是自成一派，你起码要给我一个集团公司班子成员的位置，或者要不给我一个分公司诸侯老大的位置，让我自己开疆拓土，最后你报表收利润就 OK 了。但是呢，他呢是把他纳入他的集团里头，但玉帝的文化是什么呢？是左右大臣互相来说的自己事儿很多，但事情说的自己身份很重要，但是事儿做的并没有多么重要，多么这个充足的，所以这个文化没有融合好，孙悟空的文化和天庭的集团的文化形成了巨大的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我们现在企业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可以给他股份，可以给他利益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最后文化没有实现兼容，那么好多并购呢，开始的时候欢天喜地，最后的时候一地鸡毛。
9: 对，
8: 确实这个玉皇大帝对于孙悟空太不了解了啊，派出了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和孙悟空是鏖战一场，大败而归，回来之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选择太白金星的招安政策，于是太白金星又下去了，答应说给孙悟空一个虚名。
11: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 再由我派兵收缴。
14: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8: 又是一次招安的政策啊，这次招安和上次招安有什么不一样？太白金星给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没有道理？
9: 这太白金星有水平，那比刚才那个玉帝自己出的这馊主意有水平。太白金星这个相当于为孙悟空量身打造了一个职位，根据孙悟空的职业发展诉求，我给你打造了一个职位，哎，我定向招聘，这个职位打造出来就招你孙悟空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孙悟空这个时候职业诉求是什么？孙悟空在现在为止是什么身份呢？花果山石头里蹦出来的野猴子，刚刚学艺归来，闹出了一点小名堂。这个时候属于什么？武林新秀，啥都没有啊，这个白纸一张。孙悟空的职业诉求是什么？我就是要扬名，就是要立腕，就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这是他的职业诉求。那我们看一下天庭第一次开出来的职位是什么？是弼马温。弼马温这个职位特点是什么呢？好处啊，有编制，天庭正式编制，稳定。但是缺点呢，不光彩，对吧？看马的不光彩，而且经常要干脏活累活。大家想一下，这样一个职位跟孙悟空的职业需求它匹配吗？一定是不匹配的。齐天大圣正好相反，齐天大圣这个职位的特点是什么？说出去叫倍儿有面子。哎呀，他老孙授予齐天，
8: 孙悟空缺的就是这个。
9: 对，就是要面子，倍儿有面子。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没实权，虚衔。
10: 如果说你要称赞太白金星出的这个招是有水平，我恰恰有点不一同意见。我觉得是个昏招。为什么是个昏招呢？我们前面讲了，如果说孙悟空团队算是一个有生力量，而且具有自我创新啊，自立山头啊，开创业绩的这种开创型的一个有生力量，而且这个有生力量非常的强悍。那么对于这种团队来讲呢，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除了刚才我们说提到的，你要给有职、有权、有资源、有渠道、有市场，让他给你拼业绩、创造业绩之外，那么呢，太白金星给出了一个什么呢？有其名，无其实。有其禄，无其涵，无其内涵。所以在这种呢，就缺乏对并购对象的一个尊重，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提到，其中还有一个差异，包括两种这个企业文化的这种差异。太白金星这个团队是什么？人浮于事，叠床架屋，事情会说得很严重，罗列得很繁琐，但是实际处理起来呢，没有实际的功效。所以这个呢，给孙悟空的这种安排，这就是你缺乏对一个非常强悍的团队的一个必要的尊重，那么就导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开始他可能并入到这个天庭集团似的，你从一个体制外的进了体制内，然后又给你很高的一个荣誉啊，他就说，哎，我也可以展示一番。你看，包括他回去跟他的徒子猴子猴孙们、徒儿徒孙们说的，哎，这回我们可是如何了，扬眉吐气了。但实质最后搞明白了以后，原来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最后走向分崩离析呢，也是必然之选。
8: 哎，这个孙悟空到了天庭之上，如果按照太白金星最初的方案啊，每天悠哉悠哉的啊这样的过日子，也会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员工跳出来了啊，说又给玉皇大帝提意见，说这样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又改了主意，这次主意一改啊，就引发了后面的大闹天宫。
12: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1: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12: 是。
8: 你们怎么来看其他职工对于孙悟空的吐槽？这样的矛盾在职场当中注定是无法避免的吗？
9: 这要是我也举报他。这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免
8: 的。凭什么呀？
9: 你看咱们分析分析，孙悟空当时在公司里扮演什么角色？有背景啊，领导钦点的派上来齐天大圣，但是呢没活， 不光没活，工资咱不知道，但是肯定拿的估计也不太少。
17: 哎，
9: 没有工作拿的不太少，而且孙悟空这个人，你说你得了，
8: 其实孙悟空是不拿钱的啊。
9: 哦，不拿钱的，但是这个荣誉称号有啊。
8: 但是底下人也许并不那么清楚、
9: 对对呀、啊，你看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孙悟空，你看你得了好处，对吧？得了便宜，你就不要再卖乖了，踏踏实实，哪怕你不来上班，你就躲在花果山里面也可以。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天天各个部门之间跟人家去串，这样长此以往下去啊，一定是遭恨的。其他兢兢业业的员工会怎么想？我一天南天门巡八次，工资拿的恨不得没有你一半多，也没有你悠闲，凭什么呀？不满堆积多了就会变成矛盾，有了矛盾一定就会出现视频里面出现的啊，穿小鞋也好啊，背后告你状也好，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孙悟空要低调一点，可能这个事情还好说。哎，
10: 刚才跟玉帝提意见的这个是许天师是吧？是那个角许金阳、是吧？许金阳呢，其实是实有其人，历史上哦。然后四川有一个地级市叫德阳，就是以许金阳的名字然后得来的，所以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功绩的一个人啊，是这个道教界的一个正面人物。但是在《西游记》里头呢，我们知道把他这个扭曲化了，或者说把他戏剧化了。其实从刚才他的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团队里头，总有这样的一些人，看着张三，看着李四，哎。张三好像不上班拿工资，哎，李四那么高的待遇，那么多荣誉都给他了，说闲话，说风凉话，或者说羡慕嫉妒，这是憎恨，啊，这种的多的是。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讲，佛家有句话叫做六根清净，那玉皇大帝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叫耳软心活，六根不净，这个净呢不是不干净净，他老是摘不出这个好与坏，组织。结构当中总有这样一些挑三拣四，或者自己不干活，或者自己干了一点又要说很多的人。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对一个组织体系的管理，要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些呢，可能是出于组织的这个一团和气，不便于直接。你像剧中这个许天师也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一个高层领导啊，所以这个骨干领导阶层，你可能不直接回应他。但是呢，他说归说，左耳进右耳出，但是实际呢，就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来讲，他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所以这就导致了，你想让孙悟空去管个蟠桃园，孙悟空是什么？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本事，管一个蟠桃园，这就好像拿一个博士生做前台似的。现在我们这也是对孙悟空人才的浪费，人才的不尊重啊。
8: 但是说到这个吧。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去管蟠桃园，听起来好像挺合适的。猴子嘛，那爱吃桃子，对吧？哎，
10: 这随其所愿。
8: 对，可是，在整个的大闹天宫当中，它就是一个导火索。为什么？首先，都不用别人说，他自己就先把蟠桃吃的、吃的差不多了
9: 哈。对对对。
8: 然后其次，人家再来拿蟠桃的时候，他又发现了自己又被冷落了，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大闹天宫。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员工和工作的这种匹配度的问题？
9: 其实我觉得，他爱吃桃子，你还派他去守蟠桃园，这恰恰是挺不明智的一个选择。咱们说孙悟空这类的员工啊，在公司里面，他到处去串。引大家的恨倒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啊，对公司很负面，他会把这种消极的懈怠的工作态度传染到公司里面去。如果公司里面出现这样的人啊，在现代企业来讲，最好的方法就赶快清除出去，不要让这种所谓的毒瘤再扩散了。其实玉帝的策略是没有错的，他把孙悟空去守蟠桃园相当于发配，你不要在总公司待着了，你去分公司待着，在那儿呢没人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至少不要把你散漫作风传染给大家了嘛。策略没有错，错就错在职位匹配上的问题。我们知道孙悟空是猴子，猴子守蟠桃园，守蟠桃园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你看好这些桃子，不能让它丢了，不能让别人给偷走了嘛。猴子守蟠桃园，你说他得抵御多大的诱惑，他才能不吃那个桃子呢？这个本身啊，孙悟空的职业道德风险就比别人高很多。这就相当于在企业里面，领导让一个在外面借了很多钱的债台高筑的一个人，让他去管现金，让他去做出纳。咱不是说这个员工一定会犯错误，但是他的职业风险一定比别人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企业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之前一定要做背景调查，就是要看你的成长环境、你的教育环境、你的家庭环境是不是匹配你跟这个职位。如果不匹配的话，其实你的职业风险会比别人大很多。孙悟空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10: 其实这项人事安排呢，除了刚才白露所提到的这个对孙悟空本身职业风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你想到没有，就是说他之所以去这个岗位，或者说他形成一种游手好闲啊，给其他员工一种不良风气的一种扩散， 始作俑者谁呢？始作俑者在于管理者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应该安排他，叫刚才我们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安排一个恰当的工作岗位能够实现他的才干，但是呢你没有安排他。所以这个孙悟空本人不是说我自己想散漫，自己想游手好闲啊，你给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角色啊，那我不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天庭这个集团最后出现这个问题，乃至于和并购企业出现问题，从根子上来讲还是最高管理者的问题。
8: 哎，所以从大闹天宫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玉皇大帝在处理危机的
10: 管理
8: 当中是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的。
9: 堪忧。
8: 哎呀，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更堪忧的地方呢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些年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是为您带来玉皇大帝的这一期，一看大家吐槽成这个样子，就是对这个人的管理之道很不满。这好像是第一期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一个管理者。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玉皇大帝的管理之道。在半点之前，我们说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可以看出来玉皇大帝在管理上面很有漏洞。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管理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究竟公不公。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妖怪可能都跟天庭的赏罚不公是有关联的。先来说一说唐僧师徒当中吧，其中有两个，你比如说沙和尚还有猪八戒啊，他们两个的这个赏罚，尤其是沙和尚，只不过是失手打碎了玻璃盏，于是就贬下界，他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每天都是万箭穿心啊，利刃从肋骨穿过去，很痛苦，他是逼不得已才成了妖怪。猪八戒呢稍微轻一点啊，但是啊，在整个西游记当中是有很多的妖怪虽然做了错事惩罚并不重，比如说奎木狼星私自下凡做了妖怪，最后怎么着，对他的惩罚是先去烧火，以观后效啊，这个惩罚我觉得太轻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哈，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犯错的员工的赏罚？
3: 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组织体系当中呢，有两项原则非常重要，一个呢叫做激励原则，一个叫做惩罚原则，或者叫惩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奖惩原则。奖惩原则大的方面来讲呢，就是奖励有功，然后惩罚有错，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奖励的程度，这个尺度怎么把握，惩罚的尺度怎么把握，这里头非常考验一个管理者的水平，乃至于考验一个公司你是不是一个精细化管理，或者说一个制度性的一个管理啊。如果说只是凭着一时好恶，哎，讲的没边没样，沉然后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公司显然也不是一个科学规范的公司啊。所以如果说你奖惩的比例这个失调，这个尺度啊分寸啊把握不好，那对于一个组织体系的有生力量是会带来伤害的。一方面可能会劣币

0: 据老总，你说这个何以服众啊？所以玉帝在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这个组织这个团队里头的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没有做好。
1: 嗯啊，其实呢，所谓的惩罚啊，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2: 对
1: 啊，但是天庭对于很多的这些犯了错的啊，这些神仙们啊，他们的这个处罚，最后使得这些都下界为妖了啊，所以祸害一方啊。怎么来看，在职场当中啊，对员工的一些处罚，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一些伤害？
2: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代企业里面的惩罚哈，尽量的要缩小它的影响范围，不要把对于一个人惩罚广而告之。最理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这个当事人还有领导三者都知，就是这三者知道惩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再去广而告之。一旦广而告之，很有可能就造成这个员工在公司里面其他人对他指指点点，说啊，你看这个人他前两天怎么怎么样，怎么罚他了。其实对他来讲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0: 但有时候不广而告之不足以服众，
2: 没有惩戒的效应。对
0: 啊，
2: 可能就要
0: 以儆效尤啊，
2: 可能就要取一个平衡，
0: 哎，或者杀一儆百。其实呢，在一个组织程序当中，对于不管是作为领导班子成员的这种骨干成员者，还是普通员工的这个奖惩，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应该把握。第一个原则呢，要有量化的制度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迟到扣50块钱，对吧？然后什么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责任，什么功绩然后承担什么样一个奖励的机制，这个是量化的一个机制，白纸黑字作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规定，然后他让上到这个公司的高层领导，下到普通员工都心知肚明，一看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尺度，知道哪些我能做，做好了我得什么回报，哪些我不能做，我万一犯了错会得到什么惩罚，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要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不一定是公司以外的，当然呢有些大的集团性的公司有这个公司以外，所以我们经常看规范性的这种大的集团公司有薪酬委员会啊，有人事制度委员会、人力资源制度委员会，有战略规划发展委员会，针对这个企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块的这种需求，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班子来做评判。
1: 嗯，
0: 比如说出现了奖惩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是交给涉及到薪酬奖惩的，由薪酬委员会来探讨。啊，涉及到这个人力资源级别上下浮动调整的，那么交给那个，这样的话避免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喜好，所以大家可能这样惩处起来以后呢，人们常说，哎呀，这个事儿过会，这可能我一个人做不了。那所谓的过会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决策，所以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客观一些。
1: 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作为一个管理者，玉皇大帝对于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孙悟空啊，有一次在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那个葫芦的时候啊，紫金葫芦想弄过来骗那两个小妖怪，说我有本事，我可以把天给装了啊。于是他就到玉皇大帝那儿说，我要借天，我要装天。玉皇大帝很生气啊，说你这个泼猴出言无状，你之前你看你犯了那么大错误，还是观音过来说情才把你给解放了的啊，救了你一命，然后你说你保个唐僧西天取经，你从我这儿借了多少人了，现在还要借天装，天可装乎？这个本来想就拒绝这个孙悟空的，哪吒三太子跑出来说，天真的可以装。
0: 这玉皇大帝业务不熟，
2: 当场打脸，这个叫做。
1: 对，而且还详细解释了如何装天。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玉皇大帝对于天庭业务板块的熟悉程度？
2: 这玉皇大帝本身就不是业务条线上来的干部。玉皇大帝怎么上来呢？原著里面给了解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跟如来佛说，我要取代玉皇大帝，我当皇帝。如来佛说你也配？玉皇大帝叫做历经了1700几十难啊，每一劫又有127600难还是多少难，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方得享此无极大道。那其实这个如来佛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玉帝是怎么当上领导的，熬资历熬上来的。他不是说业务太精纯啊，我业务精纯被提拔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的。熬资历熬上来就注定他对于业务板块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天庭这个组织结构很有意思，它不太像一个现代化的制度企业，它更像一个联盟或者更像一个协会。我们会发现啊，天上的神仙各管一摊儿，我就管下雨，你就管刮风，你就管粮食丰收，你就管打雷。 每个板块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很少的，大家。

0: 通过天庭这个组织，我们把它叫协会吧，通过天庭协会这个组织，大家看似是在一起了，但其实内部的职能划分还是非常清晰的，你就管你的，我就管我的。玉帝相当于什么呢？玉帝相当于协会的秘书长，秘书长听起来职位挺大，官挺大，什么都能管，但其实他只能够起到一个沟通协调的作用，内部的管理还是很松散的。那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组织里，他对于各块的业务不了解，这可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其实白鹿说到这个玉帝呢，就好像是不太那么专业啊，外行。我们常说呢，一个团队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玉帝倒不算完全的内行，外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经历过那么无量天劫，一方面是确实资历熬得够久，但其实在无量天劫当中呢，他也要付出相当的辛苦。所以呢，过去的历练呢，应该说也不算少，所以才能享玉帝这么个荣华富贵。他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业务问题，天可装乎这种低级错误呢？所以呢，可见就是前面在其称也难艰辛的时候呢，这个主要领导者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感、警惕性、压力感，会奋发有为。但一看，哎呦，我现在都是行业里头的 number one 了，对吧？甚至前三甲了，而且甚至我第一名把第二名这个经营效益啊，各项经营指标甩得远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懈怠的心理。那么玉帝这个时候懈怠到居然天可装乎这么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都解答不了，崩溃的程度。所以这个呢，就是告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领导者呢，要就是慎始慎终，始终要不能松这根弦。
2: 所以这才能够总是及时的对于业务板块啊，或者说业务能力啊，自己团队业务能力有一个及时的掌控和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在玉皇大帝管理下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融洽度了。这个在《西游记》当中有太多这样的画面了啊，比如说孙悟空在和青牛精啊对阵的时候，这个青牛精啊有一个叫金刚镯，能够套走一切武器，孙悟空就去搬救兵了啊。当时是哪吒三太子在跟青牛精打斗，他还向玉皇大帝要了雷公电母，说了说他们俩在打的时候你们放点声吓唬吓唬他也行啊，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啊，原著小说是这样写的，说孙悟空就赶紧让他，你们赶紧放啊放啊，但是青牛精已经用金刚镯把哪吒三太子的兵器全都给收走了。雷公电母他说，你看幸亏咱俩没动吧，要动了咱俩的兵器也被收走，咱怎么跟玉皇大帝回复啊。还有一次呢，是犀牛精在对付犀牛精的时候，孙悟空又上天庭去求助了。那这个犀牛精啊，是需要当时的这个四星，这天上的28星宿啊，其中的四大星宿去捉拿。等见到孙悟空的时候啊，这其中有三星啊，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奎木狼星啊，就在里面啊。其中这三星就对孙悟空说，你要捉拿谁啊？孙悟空说，捉拿犀牛精。那三个说，嗨，你要捉拿他哪用我们仨，你找那个没来的，你找他一个就行了。孙悟空就说，哎呀，那个犀牛精不是一般的这个妖精，还真得你们四个人通力协作啊。这个时候呢，张天师啊站出来就说你们四个废什么话呀，这是玉帝的旨意，你们四个就别再推诿了，赶紧去，我还得等着回去复命呢。所以这团队当中啊，你看无论是团队和团队之间，因为哪吒和雷公电母不是一块儿，可这28星宿可是一个小团队里面的啊，怎么来看他们的这种合作？其实职场当中这样团队的矛盾也是很常见的，怎么破？
0: 也典型的这个制度管理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激励制度，尤其是激励制度出现了问题。破的方法很简单，用统一的一套激励制度去管理整个团队的成员，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当我这批人跟另外一批人他们的绩效考核标准不一致的时候，非常就容易出现他好我不好，或者是他不好也影响不到我，我就要背后捅刀子，我就要看他失败，我就在背后幸灾乐祸。如果当一个项目团队成立之后，我们用统一的一套这个绩效考核标准、激励标准去约束他们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这个项目成了，项目团队里所有的人啊，大家按照贡献的多少分享这个项目的利润，如果失败了谁也不要推卸责任，一起受罚。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一定就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心往一处努了。
1: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激励的问题，其实在组织管理当这个 体系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组织架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天庭这个集团或者说玉帝这个集团组织架构出现了问题。组织架构出现什么问题呢？最常见的就是叠床架屋，啊，就是不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各个这个组织职层的设置啊，它不能发挥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天庭虽然大，然后玉帝看个风光，就像刚才吐槽，哎呦，原来挺风光的一个玉帝，然后呢，所有这些神仙都像他，但是我们实际细细来分析的话，其实呢，他对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啊，组织架构体系这个管理方面呢，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你比如说像太上老君，其实呢，平时也不去他那儿听课听宣的，对吧？他有事情还要去请，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散仙也名义上是归他管理，但是不在他的统御范围。还有呢，就是他现有的这些班底当中呢，表面上看太白金星好像是一个 CEO 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个 CEO 呢又缺乏一个相当的行政能力，好像只是一个协调，是一个参谋的一个作用。然后又有个职能班底啊，不管是这些天师啊、星君啊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很重要，各司其职，但又发觉彼此他们的一个职能不是很明确。所以这个组织架构体系当中呢，就是设置的非常的成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管理的一个弊端。
2: 哎，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玉皇大帝啊，遇到问题是否担责。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有一个环节很有意思啊，就是唐僧师徒又遇到了一个妖怪啊，这个孙悟空打到这个妖怪的洞里边的时候呢，哎，发现这个妖怪供奉着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的这个牌位，于是就拿着这个证据到天庭去告状了。
3: 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4: 太白金星接旨，
5: 臣在。
4: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5: 遵旨。
2: 小说原著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说玉皇大帝看到了孙悟空的状纸，那是有状纸的，不光是拿这个牌位啊，看到状纸之后原文批作圣旨啊，让他们去解决问题，而且说原告跟着一块去，你们最好一块在那儿解。可你要知道，其实托塔李天王跟孙悟空关系并不好，
0: 对，
2: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一幕的细节？玉皇大帝的处置，
0: 这个玉皇大帝打太极的高手，真是老油条了。原文把这个批成圣旨交给这个孙悟空，让他去找托塔李天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那你圣旨其实要托塔李天王去接的，一接托塔李天王自然就会看到孙悟空状纸上的内容，相当于官司还没打，法官就把原告告你的理由、证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起诉书
1: 全剧透了，
0: 哎，全给被告看了。那这个意味其实挺明显的，就是要维护托塔李天王，告诉你有人告你了，你小子赶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怎么把你这个罪脱罪洗白。这个其实他的这个举动呢比较明显。另外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啊，他让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去找李天王，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么为什么要派太白金星去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官司如果要想把这个官司消弭于无形的话，除了被告这边要想好说辞，原告的安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很巧妙用个拖字诀，一方面让被告想办法，一方面拖住原告安抚他，别闹别闹。其实就在这种太极拳式的这种拖字诀当中，就把一场天庭高管的家庭丑闻消弭于无形，这很高明。
1: 这个如果说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还是要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客观角度公正的评判你一个组织领导者对于一个组织体系运营的掌控能力和处理能力嘛，那存在着很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哪里呢？就是对于组织体系不和谐因素或者说不和谐人士的这个分化处理，处理得非常不好，
2: 有可能激化矛盾。
1: 哎，对，任何一个组织体系里头一定有彼此矛盾的，哪怕是董事会班子成员啊，管理层班子成员，还有上级下级之间，直系领导和直系下属，直系领导和非直系下属，这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但是作为这个组织管理者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为了维护一方，像刚才 如果说从你这个思路角度，我为了掩盖家丑，那可以和稀泥啊这样处理。但如果说让这个组织有效的运行的话，那么是要把这些不合因素是要把它分化的，是要把它淡化的，尽可能是降维处理的，而不是形成他们近距离矛盾和冲突。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给李天王和孙悟空彼此形成了近距离的一个矛盾冲突，那么是不利于这个组织程序良性发展的。那么李天王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作用值不值得肯定？当然有他的功绩。那么孙悟空呢，有没有也他肯定？当然也有肯定。你各用其所长，把他们可能出现冲突的时候呢规避掉，这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做的。
2: 确实他的这个安排其实隐患特别大，因为李天王就是跟孙悟空打起来，
1: 对，
2: 要不是这个太白金星在中间给孙悟空说了那么一种可能性，说你再不下去天上一日地下一年，
1: 对，
2: 哎，别说那个
6: 说
2: 那个小和尚都生出来了，所以吓得孙悟空才这件事情没有追究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玉皇大帝在管理上的漏洞，但是天庭就这么有效的在维系着，所以你们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管理架构？
0: 看这个，咱们我就给今天批评玉皇大帝的批判会啊，这个稍微做个小结。玉皇大帝的很多做法，包括天庭的管理制度，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昏庸的啊，怎么这么干，这企业不就干黄了吗？但是呢，考虑到天庭的特殊性，天庭最大特殊性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它不面对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每天就是干得好也是这样，干不好也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企业里面，没有生存压力，没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里面，大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嘛，你好我也好的话，这样的文化放在今天的企业里面一定会严重的侵蚀企业的利益。就如果大家都人浮于事，我们都不要较真嘛，什么事情就是你好我好，这样的话一定侵蚀企业的利益。但是在天庭里面，企业的利益是无穷大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无穷大的，你再怎么侵蚀企业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它也不会被这个市场所淘汰。但是其实在今天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一套的话，就人浮于事啊，这个大家一团和气，一定会就是企业的利益是没有办法保障的。所以呢，我觉得天庭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这么多年，和他这个强大的股东背景，那就是神仙都是他们的股东嘛，和他强大的股东背景和他这么一个特殊的市场地位是分不开的。
1: 如果说我们分解开来呢，玉皇大帝这个管理者有很多值得指摘的地方，吐槽的地方啊，但如果说客观来讲，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虽然说指摘了半天，但是人家这个集团体系一年一年的千万年然后持续运下来，真的做成了基业长青的一种感觉。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的管理的精髓或者说管理值得学习的方面呢，是无为而治啊，有点黄老之术。但是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要有无为而治黄，你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么天庭这个企业，就是第一，就是没有 KPI 的具体考核；第二，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拿出来都是一条龙，你不管是天师星君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孙悟空之类的，各个团队单向操练都很强；第三呢，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如果说你要过分的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会加速这个矛盾冲突的这个爆发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 KPI 考核，我就可以轻徭薄赋，对吧？我为了不让你们冲突到极点，那我就无为而治。所以在这种情况，然后一年一年，千万年，然后延续下来了。其实呢，一个公司如果发展到像天庭公司这么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应该采取无为而治了。
2: 反正存在就是有道理的哈，而且呢，他这个管理漏洞啊，麻烦都是给别人制造的，
0: 对，
2: 几乎没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
0: 对，都转移给别人了。
1: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7: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亲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人生漫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顺着我们的心意前行，前路总有突发的意外、棘手的困境、难料的坎坷，职场有逆境挑战，生活有细碎波折。很多时候，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不是一时的顺遂与高光，而是我们面对无常境遇时，内心拥有的缓冲与自愈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它不是一味坚强硬扛所有，而是接纳变数、适配困境、向阳生长的通透与力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生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首先呢，我们一起分享李小毅的文章，对意外保持弹性。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忘记房间有限，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由于太想去，我答应了。机场集合时，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招呼。我们把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地各拿出一本书。他带的是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我带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以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是十几个小时后，旅友们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地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俩愣住了，房间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久未使用。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于是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女人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着室友，她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上吗？我也笑了，荣幸啊。回到房间，她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美好的薰衣草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足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生怕动静大了惊醒准备入睡的我。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充满了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的，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逐渐熟起来，我才知道他和丈夫一起创立的公司规模不小，但是后来他们分开了，他带着孩子自己过，每年除了亲子旅行，也单独给自己留个假期。他说得很轻松，但是我不敢猜想他经历这些事情时的心境。
他拍拍我的肩膀，笑说：我们得有弹性，掉在地上才摔不烂。就像这次旅行，好的坏的都接受，突发的意外的都对付着，才能看到你想看的景色呀。世界本来就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丝毫不觉得她们强，我甚至感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完全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而真正强的女人，内心会有弹性，她没有一定要怎样，反而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反而更让自己游刃有余。那年分开，我送了她尼罗河上的惨案，她送了我一个真实的埃及艳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今后的日子里有交集和热络，但是感谢时光的弹性和意外，让我们曾经相遇。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场不完美的旅途，让我们看见生活弹性的温柔力量，学会接纳意外，和解境遇。而这份心理弹性不仅藏在日常的烟火旅途里，更扎根在我们的职场生涯与人生历练之中。困境从来不是成长的绊脚石，恰恰是磨砺心智、提升能力的最好课堂。真正的心理韧性是身处低谷不抱怨，直面短板不退缩，在无人引路的困境中主动破局，在重重压力中迭代成长，把所有艰难经历都变成成就自己的底气。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送给你：拥有高弹性，经历才能成为你最好的老师。作者苏珊·阿什福德，摘自《人生高弹性法则》。实现高弹性的第一步是识别哪些经历最具成长潜力。杰夫·帕克斯自认为是真正的科学家，具有科学家应有的钻研精神。他从高中时就喜欢生物、化学、物理，并且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就渴望成为科学研究者，解决科学问题。但是直到迈入社会，在一家初创生物技术公司得到第一份工作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商业领导者所需要的技巧、能力与敏感度。帕克斯所在的公司与大多数努力求生的初创公司一样，必须在用光融资款前尽快将产品投入市场。公司有3款正在研发的产品，帕克斯被指定负责其中最没有希望的一款，一种具有潜在医疗价值的特殊合成分子。此外，帕克斯领导的这个产品团队是由公司最年轻、经验最少的4名员工组成的。他们都很聪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对临床试验一窍不通，甚至其中的一名员工在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相关学科。团队得到的资源配给也很差，面积最小、设备最差的实验室和最少的临床试验经费。帕克斯对此颇有怨言，公司 CEO 听到后耸耸肩：你抱怨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比如叫停这个项目，你们5个人去领失业金怎么样？帕克斯别无选择，硬着头皮开始自学如何成为领导者，以及如何在资源如此贫乏的情况下激励团队成员完成艰巨的目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要鼓励团队成员创造性地应对每一个挑战，比如如何重新利用陈旧的实验室设备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等。团队成员频繁进行头脑风暴，他们互相启发，互找创意，相互激励着应对陌生的工作。由于公司内部同事普遍没时间，缺乏专业能力，所以团队便向外求助，请教大学教授、政府监管部门的专家等，来寻求指导和反馈。最后，帕克斯的团队先人一步将产品推向市场，挽救了公司业务，甚至赢得了同行的赞誉。帕克斯认为这次挑战对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影响至深。他说，在这之前我很厌恶团队协作，总觉得自己单干更好。这次我被迫带领团队完成任务，学会了从他人的视角与观点出发，也证实了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能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像帕克斯这样成长为领导者的故事，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我们都希望一生能有所成就，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就像帕克斯， 他作为初创企业的团队负责人，得到创造新产品新价值的好机会，但是公司无法为他提供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的资源。帕克斯没有被当作公司的潜力股，他没学过项目管理，不知道怎么带团队，不了解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他在公司没靠山，没盟友，没师傅，没榜样，他就这样被扔到了深水区，被压力和挑战裹挟。但是他在困境中自学成才，最后帕克斯独自学会了游泳，变得更加富有成效。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我们总认为强大的韧性来自轰轰烈烈的坚持与对抗，却经常忽略真正长久的心理弹性恰恰源于生活点滴美好滋养中的内心力量。懂得捕捉细碎美好，为小事心生雀跃，这就是我们修炼心理韧性最简单最珍贵的方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韧性成长，心理弹性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李松涛的文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雀跃。有一天，朋友突然发微信跟我说，最近我试着在窗台上种薄荷，每天浇水，修剪枯叶，观察嫩芽。有一次，我闻到指尖的清香，突然觉得生活鲜活起来。后来，我用薄荷泡茶、做菜，甚至发呆时盯着它在微风中摇曳，都感觉得到了治愈。我忽然明白，原来幸福不需要宏大的目标，光是感知这些小事的过程，就足以让我雀跃一整天。我看着朋友发来的文字，仿佛也看到了在窗台上摇曳的薄荷，心情跟着舒展开来。一件小事，只要用心去感受，都会成为稳定情绪的锚点，因为它会悄然重塑你感知世界的方式。要知道，幸福的本质不是收获惊天动地的狂喜，而是拥有持续收集微小雀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为自己寻找感知细微美好的机会，可以是在傍晚散步时观赏一抹粉紫色的晚霞，可以是夜晚在温暖的灯光下精心地折一只纸鹤，也可以是在清晨聆听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重要的是让平凡的日子因为细微的感知而泛起光泽。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微幸福，也就是通过微小事物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频繁体验微幸福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形成积极情绪的良性循环。比如当你为雨后挂在天空的彩虹驻足，这份愉悦会渗透到你的内心，并且化作工作决策的耐心，晚餐时对家人的温柔，乃至深夜独处时内心的丰盈。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雀跃时刻，实际上提升了我们的心理韧性。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创造更多微小的高光时刻，比如特意绕路去看街角的玉兰，将饭菜摆出可爱的造型，这些不断叠加的闪光点会让我们记忆的长河始终泛着粼粼波光。真正的生命质感往往藏在不易觉察的细节里，就像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中的意大利老妇人，他们会为在集市上买到新鲜的罗勒叶而哼起小调，把切番茄时流出的汁水当作红宝石来欣赏。当我们因为西瓜的第一口清甜而眯起眼睛，为收晾晒好的衣物时捕捉到的阳光和微风驻足，我们就是在用微小的愉悦对抗世界的庞大与无常。生命的意义往往藏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日常碎片里， 那些被我们凝视过的露珠，抚摸过的书页，为之驻足过的夕阳，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化作唤醒我们生命力的细雨。难怪梭罗会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清晨的散步是对身体一整天的祝福，而每个细微的雀跃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礼赞。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一生爱酒，嗜酒如命，千杯不醉，而且酒后诗性更佳。杜甫有名句评价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斗酒言其酒量，诗百篇言其酒后诗性。其实李白之所以爱饮酒，与其对待朋友的深情有很大关系。我们今天来读的这首诗，就是李白深情下饮酒的生动写照。一起来听《诗还可以这样写》，作者高盛元。山中与幽人对酌，唐·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首诗写的是李白和一个在山里隐居的朋友喝酒。第一句，两人对酌山花开，平平无奇，无非是两个人喝酒，外面花开得正好。第二句，一杯一杯复一杯，读到这里你一定觉得奇怪，这也是诗吗？是的，这的确是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讲到《红楼梦》的时候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李白的这句诗也是一样，单独拿出来大白话一句，但是放进整首诗里，它就显示出一种自由的气象。这一句写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喝得尽兴的状态。要是两个人话不投机，估计喝几杯就停了。但是李白喝得痛快，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是进行时，而且速度很快，都是一饮而尽的。两个人大概喝得面红耳赤，还没有要停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数字在堆叠，但是情绪也在一点点涨起来，涨到顶点。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一句，会发现第一句也变得不一样了。山花开，红彤彤的山花热烈地开着，那不是花，那简直像是两个人此刻的情绪。在李白之前好像没人这么写过，他这么写了，于是他把诗的边界拓宽了，或者说他重新定义了诗是什么。诗原来可以这么写，没有人规定诗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

个好的诗人应该敢于尝试各种可能性。如果一个人只会模仿从前的文学传统，而不敢打破传统，不敢让自己参与到传统的创造中来，那他只能是一个文学匠人，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我们在讲最后两句之前，先说说陶渊明。陶渊明也喜欢喝酒，有时候朋友来了，要是家里有酒，他一定拿出来请人家喝。陶渊明要是先喝醉了，就会摆摆手对人家说，我醉了，要睡觉了，你明天再来吧。李白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大概是对陶渊明的致敬吧。他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对朋友说，我要睡觉了，你要是明天还想来找我，记着带着你的琴过来。我们知道，明天这个朋友一定还会再来，而且他还会带琴来，他们两个会在琴声中看山花烂漫。这些都是李白告诉我们的。他这首诗的语气里有一种笃定，这种笃定本身就具有势能，决定了之后的方向。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对陶渊明的简单模仿吗？我倒觉得，这是两个真诚的生命在不同时空中的相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九集，达尔文与兰花的故事。很多人提起达尔文，第一反应都是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论，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物种起源》大火之后，达尔文依旧笔耕不辍，花了十几年时间深耕植物学、动物行为、人类演化等细分领域，还留下了很多好玩又颠覆认知的科研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物种起源》问世后，达尔文那些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精彩研究。
4: 自《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从来没有停下科研和写作的脚步，他始终在不断地完善捍卫自己的自然选择学说。《物种起源》第一版上市当天就直接受请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蹄地修改内容，短短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二版。同时呢，他还在撰写大部头著作《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头昏脑胀，身心俱疲，迫切地需要一件轻松又有趣的事情放松一下身心。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散心散步让他彻底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让兰花成为他后续重要的研究对象。那达尔文会痴迷兰花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亨斯洛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在导师的培养下，达尔文打下了坚实的植物学的基础。第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结果。达尔文呢，非常认可异花受精的科学观点，但是坚决反对神学造物的唯心解释。他想要通过兰花研究证明异花受精能够推动生物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切全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什么神明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的兴奋，他说，研究兰花让我收获巨大，兰花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

0: 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1: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让更多学者开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运作逻辑？
0: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早年在求学的时候曾经听过达尔文研究学者的专题报告，整场报告从达尔文的兰花研究切入，细数了兰花五花八门的传粉技巧。那听完之后呢，苗先生也说他真的是大开眼界。兰花为了吸引昆虫帮忙传粉，演化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粉。第二种呢是模拟产卵场所，模拟昆虫产卵的环境，吸引雌性昆虫来，借机完成繁衍。第三种是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它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可以说每一朵兰花都是精通骗局的生存高手。在所有兰花相关的研究里面，最让人震撼也最能印证进化论准确性的，就是达尔文一次大胆的跨时空预言。这个预言在40多年之后被完美证实了。1862年，达尔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标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花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4厘米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想要吃到这份花蜜，来访昆虫的这个嘴它至少要达到25厘米。达尔文当时特别的震惊，甚至忍不住感叹，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的昆虫，就是它的嘴一定是长于25厘米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华莱士坚定地站在了达尔文这边，他还进一步的细化预测，说呢这种昆虫应该是一种长喙天鹅，就是它的嘴是很长的，这个鹅可不是天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1873年《自然》杂志报道，在巴西发现了喙长25厘米的天鹅。到了1903年，这个时候距离达尔文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被命名为一个新亚种，叫预测天鹅，以纪念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预测。之后人们又干脆把大彗星兰称为达尔文兰花。

0: 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幕，但达尔文并未就此停下植物学研究的脚步，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另一类极具神奇特性的攀援植物，立志解开困扰学界许久的关于植物缠绕方向的千古谜题。那么攀援植物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运动与生长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2: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动的植物产生了兴趣。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移动。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方式把它们分成了四大类：缠绕植物、叶攀援植物、带卷须植物，还有依靠钩刺和根系攀爬的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它们的手性，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缠绕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手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绕方向是顺时针，也就是右旋转缠绕。还有一些缠绕植物没有固定的缠绕方向，比如说何首乌，想哪儿就盘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激素分布相关。但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颠覆当时认知的观点，说植物并不是天生不会运动，而是只有在运动能够帮助自身生存的时候，才会演化出运动能力。植物扎根地面就能获取养分，自然是不需要多余的运动的。后世的科学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多风的环境下，攀爬可以让植株获得支撑，在茂密的丛林里，攀爬能让植物突破树冠遮挡，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2: 我们再说回达尔文的《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10年才正式出版。 书里面插图全部是由达尔文的儿子亲手绘制的。那这本书呢，也成了达尔文第二重要的植物学著作。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话题，推出了进化论的姊妹篇《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讲人类起源。达尔文大胆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灭绝古猿，现存最近的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古人类化石，也没有基因测序技术，达尔文只能依靠生物形态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寻找证据，所以这本书的求证力度远远不如《物种起源》。但是100多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达尔文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人类特殊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脚，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10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1: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2: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类表情，他让大家刻意的大笑、叹气，观察面部肌肉的变化。再比如，他给家里的猴子照镜子，记录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他明确提出，全世界所有人种都拥有一套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 除此之外，达尔文还提出了一个超前的观点，表情最初不是为了交流演化而来的，只是演化带来的附加功能，就像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0: 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以遗传的，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放到10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本书绝大部分的结论依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1: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边界，用一场场细致实验筑牢演化理论的根基。他在植物学领域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0: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6部植物学专著，其中3本聚焦植物生殖演化。就算是抛开物种起源这些进化论大作，只凭这6本书，他也足以坐稳19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达尔文的植物学研究整整超前了时代100年。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演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3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量实证，弥补物种起源篇幅有限、论据不足的遗憾。第二，达尔文从小热爱博物收集，自己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兴趣驱动他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航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适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柱结构的认识。在达尔文的晚年时光，他依旧在研究植物学。那这个时期，他重点研究植物的自花授精和异花授精。经过长达11年、涵盖60多种植物的对照实验，达尔文证实了一个核心结论，就是短期来看，自花授精方面高效，不用担心缺少传粉的这个媒介。但是长期来看，异花授精能够提升基因的多样性，大幅提升后代的生命力，降低物种灭绝的风险。自交的本质就是生物演化的死胡同。而这份研究，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源于达尔文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2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繁衍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3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3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植物都能演化出各种机制来避免自交伤害，这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

0: 花草的温柔与坚持。
1: 本期我们一同探寻了达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遗憾。但达尔文的科学人生远不止这些精彩，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探索细节值得深挖。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达尔文的科学故事。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股说。

0: 群山结束啊，
1: 是群山结束了。
0: 这里是那些年，给大家带来是特别节目《那些年》里再出发，聊一聊《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
1: 是一提妖怪就很好玩了，都是有趣的故事，
2: 就是作妖的故事。
0: 哎，两位小妖，先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我是小婷。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呢，是老虎精和黄风怪。在电视剧当中啊，因为很多人对西游记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剧来的啊，我们的跟大家讲的这个西游记啊，是原著小说西游记。在这个原著当中啊，黄风怪、老虎精那是一套管理班子啊。
1: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老虎精挺有意思的，他呢特别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歌里边啊，属于业务驱动型的员工，主动去巡山，主动看到一个和尚，然后抓来我要给老板当晚餐啊，特别有趣。但是呢，这个黄风怪啊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怕事的，你看他先主动把唐僧捉住之后送到这个洞里边，然后黄风怪一看到说，你把什么给我带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带来危险的，他的大弟子孙悟空很厉害。老虎精说，怕什么呀，我去跟他打。然后果然孙悟空又打来了，他出去打。这个时候这个黄风怪很害怕，说真要出了问题是你的，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拿下了，我认你当兄弟，这个洞咱俩一块来管，如果不行责任全是你的。所以先来说一说黄风怪和老虎精吧。
1: 首先我觉得啊，老虎精是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另外我们要尊重人家，人家是有 title 的，是吧？人叫虎先锋啊，从这名字就看出这个人很虎。先锋嘛，永远是打仗冲在第一位的啊。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啊，很有意思，大领导黄风怪是一只老鼠精，胆小如鼠，鼠目寸光，手下先锋大将虎先锋，哎，胆量非常大啊，自我驱动，很多事敢自己做主就干了。他其实是在巡山的过程当中偶遇了唐僧他们师徒一行，然后毫不犹豫就下手了。而且战斗力非常强啊，以一敌二啊，引开了孙悟空和猪八戒，然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唐僧给捉了，单枪匹马把唐僧捉回了洞里面，战斗力非常强。然后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当手下的员工超额完成了任务，甚至拿下了一个自己吃不下的活，回到公司的时候，领导的心态变化很有意思。首先领导肯定觉得，哎呀，战斗力这么强这是好事，其次你给我带来的是不是一个好事，如果是个好项目我能吃得下我感兴，如果吃不下反而把我们公司的现金流给拖垮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叫做领导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小于员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儿，这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黄风怪想的都是风险啊，这事不能出事儿啊，不能怎么样，有点好谋无断的感觉。虎先锋就是管他呢，什么先上先拿下啊，大不了吃了咱们跑路，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种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这种管理体系里面一定是畸形的，短期内就算是能合作成功，长远也一定会翻车的。
2: 这就是员工能力、员工心态啊，也包括员工素质啊，跟领导的不匹配，或者跟整个系统不匹配，就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虎先锋抛开他的这个公司单位来讲，只看他这个个人的话是非常可爱的，尤其在这之前其实唐僧一路已经遇见很多的老虎了，那么虎先锋是第一个有姓名的，并且其实该可以看到有意思的现象，就西游记里面给这个巡山小妖起名字的时候其实很有学问的，有的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虎先锋，我个人认为啊，作者还是比较提点他的，那么有些就可能反义词讽刺的，灵力鬼啊、精气虫啊这些，包括有一些什么小钻风，这些可能就是名字就一笔带过了。那么虎先锋这个人首先能力很强，我个人认为啊，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巡山小兵里面他肯定是战力最强的，并且是有智商有能力，但是他可能就像您说的服务错了体系，可能这个体系不想让他这么猛，就你该干的事情你就做好就行了。但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面对什么敌人，你即便偶尔打胜了仗，就像我们说的一句话，你靠运气挣的钱将来靠实力也会赔进去。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黄风怪跟虎先锋都没有错，其实各自的立场都是对的，一个为了发展生存，一个为了风险可控，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一个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第二个就是 怎么说呢，他们整个的这个系统没有发展到那么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悲剧就发生了。当然抛开这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虎先锋是个非常不错的像您说的业务驱动型的一个基层干部，只不过他们这个平台太小了，不适合他发展。
1: 总结他是用一歌词来总结啊，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0: 对，两人相当不适合。刚才你也讲这个黄风怪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风险控制型的领导，他的原型是什么呀？是一只老鼠啊，是黄鼠。所以你怎么来看他的这种性格啊，和他的这个原型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1: 对对对，其实从他的可能做事的风格上就能看出来，黄风怪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啊。他跟孙悟空单挑，甚至同时面对孙悟空抓进两个人不落下风，还有法宝，就说明他有核心竞争力，他有他的业务上的一些驱动的优势。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战略格局啊，整个这个唐僧被他抓来是个意外，抓来之后怎么办？没有选择，没有决策，到最后还是靠跟属下之间的只一对一的绩效的沟通，说你帮我把他们赶走，我就给你怎么样，说明他缺乏整体的规划。而且他第一次打败了孙悟空，打败了之后没有做任何的风险的预防措施，想孙悟空再来怎么办，或者孙悟空搬了救兵来怎么办，没有想。这就说明他就是一个叫做老鼠的那种性格嘛，鼠目寸光，看不了长远，就是眼下这阵儿能过就过。像这样的企业在发展生存当中，它可能顺着这个风口，顺着这个市场的形势的好转，它也能挣到一笔钱，也能占山为王。但是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挑战应接不暇的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管理的机制，没有一个团队整体来扛风险，未来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2: 对，黄风怪它是有法宝的，像您所说，它一开始跟孙悟空是打了上风的，孙悟空的弱点火眼金睛害了眼病，最怕黄蜂。但是回过头来再讲的话，其实我有一点观点跟您不太认同啊，就是要理解它是鼠变的嘛。要知道我们讲另一只比较有名的老鼠啊，就是汤姆和杰瑞，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我们经常讲猫鼠博弈，其实类似领导跟下属博弈，有的时候是共赢，有的时候需要博弈。那么鼠其实是在一个至少我们看来是个明显的弱势方，猫鼠博弈的鼠主要靠自己的灵活应变、风险可控，以及随时的话对这个风险的警惕性，因为它是可以灵活应变，但是它抗击不了任何的风险，一旦被猫给擒拿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手段的，所以这是鼠的天性。当然我们这个鼠影射的是某些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黄风怪它本身的话确实是个非常风险厌恶型的，非常害怕风险的。当然它虽是有法宝，但是像您所说它确实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所以它的格局不够，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它的天性的，符合他们这个小团队，我就只能干这点事情。当然了，我也必须要说一遍，就是说碰上这样的领导也不是好事，除了没有格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去打吧，赢了咱俩一起都当这个洞主，输了的话全算你一个人的，这样是个不公平，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是把员工画饼送死的一个做法，格局太小，确实走不长远。
0: 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组小妖怪，叫有来有去和赛太岁。有来有去是一个在《西游记》当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小妖怪的形象了啊。
3: 哎，道兄，上哪儿去啊？
4: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3: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4: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3: 此话怎讲啊？
4: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3: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3: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4: 好，随我来，随我来。
0: 哎，说到这个有来有去和赛太岁，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有一段描写更有趣，就是在这个孙悟空变作人形啊，去跟这个妖怪打交道的时候，他其实先是变成了一个小蜜蜂，他在听这个有来有去，自己在碎碎念， 说我们家大王啊也心也太毒了，三年前从朱子国说搞来一个金圣娘娘碰都碰不得，结果呢让宫女来顶缸，要了俩杀了，要了四个还给杀了，现在你看吧，这个去要宫女的先锋也被孙悟空打败了，让我去下战书，这下战书最后受苦的还都是大家，哎，这个天理难容啊。我觉得他这段碎碎念啊，自己自言自语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小妖怪，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一番碎碎念？
1: 这是一个入错了行的好人，是吧？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啊，在那个体系之内啊，他是一个跟这个组织的宗旨、组织的发展战略截然相反、截然背道而驰的一个员工啊。虽然说这个他是个好人，我很同情他，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面肯定是他是有一个很不适合的、不合时宜的一个员工。他对领导的决策、领导给派给他的任务都有很大的怨念，那你这样不对啊，我想才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做啊，到天理难容，到时候会有报应的啊。像这种情况啊，发生在一个正常的组织里面，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坏的组织。但是你是一个妖怪啊，你们的 KPI 可能就是吃人啊，可能就是抓人啊，是吧？是吧？这个时候就表示他跟这个组织的发展宗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说很同情这个人个人，这个小妖怪个人的遭遇，但是他对于这个组织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他不是个正资产。
2: 我可能比您还要极端一点，就其实你在组织里面，如果你对上级不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抱怨。你有人抱怨，没人自己还抱怨，那就完全是个对外也是个负能量，对自己也是个负能量，身心俱损，身心俱疲。其实这样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非常不好。作为一个基层员工，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不满，包括我们以前也这么过来的，可能有些碎碎念念，但这不是一个常态。最好还是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包括试着去理解领导的想法，试着去沟通，试着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身心舒适。如果真的不行，发现自己确实格格不入，要么离职，要么就真的是没法改变嘛，我就该干嘛干嘛，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当然这是抛开西游记来讲，在这里边坦白的讲，有来有去是没得选的。他只是缓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剧情的一个气氛，确实是个很可爱的角色，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正义感爆棚，又还是虽然蛮不情愿，但还是去尽职去巡山的一个好员工。
0: 对，
1: 三观很正，三观很，可惜遇到了孙悟空。
2: 这种员工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性价比是最低的，他又抱怨又难受，
0: 还要去干，
2: 还要真的是认真贯彻领导的一些愚蠢的想法，真的是好员工。
1: 对对对，像我说的，跟领导三观不一致，这不是他的错。
2: 对，
0: 但其实，在公司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嘛，对吧？那怎么去疏解这样的这种抱怨的情绪，或者说当领导遇到一个很爱抱怨的员工的时候该怎么办？
1: 这是完完全是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员工抱怨公司、抱怨领导，这是常态啊，尤其是新员工啊，新员工刚进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看谁都觉得不行啊，就我最好。等到他当上中层的时候，他又发现，哎呀，那新员工都怎么回事？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一肚子怨气。等他当上领导的时候，又觉得中层的员工都怎么回事？我带什么样的兵打仗啊？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会对环境有抱怨，有抱怨说明你承受了压力，说明环境条件在约束你发展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说明整个组织是有条不紊的，有方向，有大政方针的纲领的，执行往哪儿走的，这是一个常态啊。相应的，领导怎么来面对员工的抱怨？员工抱怨这两个条件，钱没给够啊，干得不开心嘛，那我们就要看是哪种。其实在企业里面，钱没给够这种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钱给够就好了，是吧？员工怎么样才能干得开心？那你就要看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你说像有来有去这种人啊，你可能说他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让他去干业务，来管管后勤，是吧？跟人类世界搞好关系，可能更符合他的发展的方向。所以领导处理员工的这种抱怨是很有技巧的，要看这个人到底是缺了什么。
2: 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话就只代表你个人啊，你经常抱怨啊，我可没说这话，开个玩笑。不过我很认同您，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这句话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大部分都是从业务层面去考虑，很少从性格，包括从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态度层面去考虑。有的人确实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一个是抗风险意识不够，一个是不擅长跟中后台周边的同事沟通，那么你让他去干前线的义务，很有可能会出事儿。这个时候怎么办？适当的削权，就是你可以干前线的业务，但是与人沟通啊、对外谈判的事你不要去干，你性格太冲了。所以其实 我其实觉得是，就是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这个私人定制，绝对不能只通过简单的业务，包括公司的核心战略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招人的时候都是360度全方位的打分，要给你整个的一个性格进行一个评测，这是越来越专业的一个表现。
0: 嗯，
2: 钱没给够那是一方面，另外的方面包括你适不适合，包括你能不能理解公司整个体系，公司整个安排，那么减少你的抱怨，减少你的负能量，这样以免一个老鼠换了一窝粥。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负能量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的。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孙悟空打死了有来有去之后就变成了有来有去的模样，然后到了这个赛太岁的这个洞府里边去啊。小说当中对这段描写特别有趣，但是电视剧里边就这段就没有了，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孙悟空装作有来有去去了以后呢，赛太岁就问他说你回来啦，他也不答话啊，其实是孙悟空变作的有来有去，他不答话。然后呢，赛太岁问他两三个问题，他都不答话。这个赛太岁终于说：“我问你话，你怎么不答呀？”这个孙悟空假扮的有来有去，把那个锣啪往地上一扔，哈、啊，说：“你非让我去啊？下什么战书？你到那儿，人家推推搡搡给我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反正战书是接下来了。你怎么样怎么样？”说完之后呢，然后赛太岁问了一句话：“这么说你是吃亏了？”然后。这个有来有去说亏呢倒没有怎么吃啊，怎么怎么又跟他描述了一番，说这个在那儿见到了情景，因为赛太岁又问他兵马如何啊，怎么列阵啊，他这个交代了一下。那赛太岁一听好像这样的阵容没有问题啊，你去见金圣娘娘吧，让她宽宽心，就是两人的这样的一番对话。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判断赛太岁的这种管理风格？
1: 这种公司我还真的见过，也看到过。跟领导聊天的时候，领导说：“哎呀，我对那个员工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怨念，还对我不尊重？”我说：“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太好，啊，像这个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啊，一个假虽然假扮的哈，可以看到，这个领导跟员工之间几乎没有隔阂，可以平等对话，甚至态度上还很尊重，不会说是像那种高高在上跟你聊天、汇报工作那种感觉，就领导会觉得啊。”我这么主动把身段降低跟你平等的交流，你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的回报我呀，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尽心尽力啊，有时候恰恰相反不会这样。我们说孔子说一句话嘛，有的时候跟那种跟什么为什么女人人不太好、啊、这句话，但是意思是道理是对的，就是叫做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他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就是近之则不逊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就是要立规矩，就是要划边界，就是要建立层级关系的。因为我跟你之间谈那么多感情没有用，我就跟你谈你的绩效考核，做到了给你奖励就可以了，你完成任务之后你就一个升官是吧，什么加官进爵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你谈那么多个人的感情。你跟高级领导之间，比如说像狮驼岭的那三个兄弟之间可以讲讲感情，跟普通基层员工走得太近，不仅不会提升战斗力，可能还会起到反效果。
0: 所以你看刚才说他那么多抱怨，会不会对领导很害怕呢？也没有啊。孙悟空最起码假扮的这个有来有去的表现并没有让赛太岁觉得很吃惊，好像常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500年前的孙悟空跟500年后的孙悟空是两个人，孙悟空后来是情商越来越高，所以他就通过偷听这个有来有去的一些说法呀，然后几句对话就知道他的性格，甚至可以猜出来他跟赛太岁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个体系摸得很清楚。因为赛太岁本身说实话啊，你别看他跟员工走得近，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没有什么格局，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也不想吃唐僧肉，也不想修仙，所以这种领导的话，
0: 我就为了金圣娘娘。
2: 对，是真爱，真的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回过头来，这样的领导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比较在乎江湖气，可能比较就是浅层次的去揣摩领导这个基层的这个性格呀、心情啊，但那个真的太浅层次了。我们聊是领导确实要关心员工，确实要知道这个员工适合干什么，性格如何，不擅长干什么，但是不表示你为了这些情况而要跟员工强行建立这种所谓的兄弟感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画蛇添足的，最后导致像您所说的近之则不逊，你的威严，你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没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你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行为是不可期的，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靠江湖靠义气，规矩就坏了，这样反而很糟糕啊。
0: 这种度其实特别难拿捏，因为有的人还是希望来进行情感管理，对吧？这样显得上下级多亲近呢，所以这个度，你说有时候拿捏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1: 对， 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叫做分寸感。
0: 嗯，
1: 其次跟频次有关。如果领导跟员工天天腻在一块儿，天天请你喝酒，天天请你吃肉，天天给你拉家常谈感情啊，就不跟你跟他谈钱，就不跟他谈业务，员工觉得你们这是不是个正经的公司？你们的有没有正经事儿干啊？但如果你老不理他，员工就觉得啊，这说明不关心我们呀。这种事我就不干好本职工作就好了，有一份钱，有工地方领工资就行了呀。所以要把握这种分寸和度，有张有弛。我知道有些公司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哈，大公司几千人了啊，领导每天早上有一个早餐会，只约见公司的一个基层员工，按顺序来啊，就一对一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工作汇报，就跟你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一个几千人的公司可能要3年才能轮到一次这样的一个早餐会，但是这样的早餐会其实对拉近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的有益，而且会给其他人看到，哎，这个行为做出来之后，说明领导关心我们，它是一个示范的作用。这个很多小技巧其实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2: 对，在情绪管理，在人性管理当中，就是您那一套。我总结一下，要有仪式感，要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员工觉得，哎呀，领导确实很关心我们，确实我们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对领导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代码，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公事上，在真正的业务层面上，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怎么办，有规矩就执行规矩，按条理来办事，这样反而是沟通成本最低的。所以其实好的公司一定是两条线，一方面业务线非常的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有来了就是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另一条线是一定要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过节的话发个小礼品，这还是比较基础的。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有早餐会，有定期的沟通会，甚至是一对一的聊聊你关心你啊，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家庭怎么样啊。所以仪式感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和这个纯业务沟通的这个必要的流程都是具备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充分体现这个公司对基层员工的关怀，两条线都要抓。
0: 哎，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上半段的小妖怪只能先聊到这里。
5: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大王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专辑，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哪一个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说一说大王带我来巡山，通过巡山的妖怪，我们来看一看妖怪们的管理之道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这一对这个兄弟啊，在西游记里边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巡山的场景。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啦，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3: 哦，
5: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的。
5: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
3: 哦，
5: 拿去。
3: 哦，
5: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巡山的目的还有方法非常明确，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们这个班子的管理手段？
6: 正经在体制内待过的，可能做事方法就比较严谨啊。所以这里你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做事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啊。巡山就是专门等唐僧，而且为了等唐僧，专门给他画了张照片，是吧？
2: 嗯，
6: 别抓错了，就抓他们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搭班子啊，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主战的。金角大王还是比较头脑派的啊，在筹划这些事情你要做什么，银角大王就可能行动派的啊，出去带人巡山去了。所以这套搭档其实非常的有效。这很多时候公司里面就要有主内的，有主外的。为什么有公司有董事长有总裁呢？是吧？就一个人负责协调内部的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制定大政方针，制定公司发展的战略，我们下一步目标是拿下订单，是做项目，还是应该扩团队。而另一个领导就负责执行啊，根据这些战略规划高效的执行照搬，然后让它落实。从这里来看，他们两个人这个管理机制还是非常的先进的。
2: 嗯，
7: 他们是把精细化管理做到了极致。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话，其实妖怪里面像他们这样，他们是非常懂得啊，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包括这种画像啊，然后还是这个对外业务的这个负责人亲自去巡山，所以他们其实不像一般的妖怪，就是没有章法，没有体系，所以这块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像一般兄弟搭班的关系很好的，其实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人质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金角银角这里面并没有，其实江湖义气也讲，但是不是那么多，反倒是我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老大跟老二说你需要注意什么方向啊，你看我都帮你解决了。所以这就是好的一场这个战争的话，除了有前线的将军，也要有非常靠谱的参谋长，这是一个配合工程。这个公司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是主内的，一个是主外的。
2: 而且刚才两位也说了，很有可能是跟他们两个人的履历有关系啊，在大公司里待过啊。说完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西游记里边人气特别高的这个小妖怪，小钻风和狮驼岭三怪啊。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啊，

0: 你是哪来的？
1: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0: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1: 你再仔细瞧瞧，
0: 面熟，
1: 你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0: 那你是哪来的？
1: 我是烧火的。
0: 咱们见面少，
1: 你不认识我？
0: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1: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0: 哦。哎，你有腰牌吗？
1: 怎么还有腰牌？
0: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们腰牌？
1: 没有吧？
0: 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1: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0: 董钻风，
1: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0: 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1: 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0: 哦，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0: 拿什么？
1: 卖个小钻风，5两银子。
0: 5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0: 好。
1: 咱们一块儿走啊。
0: 走走走。
2: 小钻风是西游记里面人气特别高的一个妖怪，你们觉得原因何在？
3: 首先这个人物的人设非常的可爱，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跟孙悟空之间的沟通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妖怪里面有这么天真啊，这么纯善的人设的不多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种这样的审美啊，就很喜欢这种很萌带有萌感的这样一种角色。小钻风就很符合这样的一个人设。
4: 原著里面狮驼岭也好，狮驼国也好，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反差萌在这里，给人感觉哎，好清纯，好单纯，好可爱呀、被孙悟空耍得团团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2: 然后对应在职场当中，你们觉得像这个小钻风属于哪一类型的员工？
3: 属于必须赶紧马上开除的员工。因为
2: 为什么？
3: 首先他知道的太多了啊，又太老实了。因为在原著里面啊，狮驼国是孙悟空他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关了，几乎是从纯战斗上根本打不过的。然后在这之前还要做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这个狮驼岭和狮驼国他们的上下的官僚体系运行体系非常的严密，想要探听消息还比较困难。如果不是小钻风，恐怕孙悟空连那三个人各个大王叫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法宝都不知道啊。所以说 他作为一个掌握了这种核心机密的员工，毫无保密意识，就基本上3言2语就被人把公司机密给套出去了。其实这如果在现实工作中，相当于你直接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啊、业务发展方向啊、公司人员名单就发给别人了，是吧？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有巡山的职责，你要做的就是查孙悟空这种人，就是要查这种感觉陌生的情况啊。
2: 他最心念都在嘴上了，
3: 结果直接就把底给卸了啊，就说明业务能力还不行，又没有保密意识，业务能力又不行，智商还很低。虽然作为戏剧人物就很可爱，但作为员工千万不能要。
4: 就是狮驼国狮驼岭是个体系非常完整，包括我觉得他是孙悟空一行团队里面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妖怪集团之一了啊。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但是你说这个基层小妖怪巡山的，他能够把信息掌握得那么完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您刚才是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机密，尤其是你一个信息情报员，你应该干的是正好跟你相反的工作，你应该去挖取别人的情报，结果没想到你把自己的底都给兜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你的公司规模不断的大，随着你的团队的人不断的多，你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分层次管理，过往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实就不起作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有的时候按照层级来管理，把一些核心的机密核心的信息掌握在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手中的话，其实反倒是利于这个公司长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你的公司可能在酝酿很多的大事，有很多机密的项目，甚至包括像搞定唐僧这样的大事的话，需要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2: 我们接下来再从一些场景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管理体系啊。说这个孙悟空变成小钻风之后，偷偷到狮驼岭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啊，真的是数万名的小妖怪，而且这个队伍。

0: 非常整齐，他们的这个阵列啊都是相当有路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管理非常的有规模，而且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唐僧师徒本来孙悟空是把这个狮驼岭三怪老大老二都打败了吗？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三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就骗他们啊，一路呢好吃好喝的供着，到城门口的时候我们设下埋伏，然后把唐僧给捉走。最后他们依计来施行，那师徒几人就是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之间满山遍野的小妖就出来了。孙悟空这三兄弟就开始跟这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开始打斗。其他小妖怪怎么了？突然一个妖怪就喊了，说大王有令，其他人全部都偃旗息鼓，咱们别打了，拉着唐僧就往城门里边跑。还有一个小妖怪喊，别吓着唐僧啊，大王说了，说唐僧不禁吓，一下肉就酸了，不好吃了。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狮驼岭的管理的方式方法？
1: 军事化管理，这真的是军事化管理。和不仅从他的这国家的可能体系里面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有法度的，从行军打仗就能看出来狮驼岭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啊。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行兵列阵啊，每阵2500人，然后你数每阵举一个旗子，然后数旗子你就能知道总共这个总兵力多少。这是古代打仗非常行之有效而且真实存在的一种技术方法，因为古代通讯措施比较落后，将领指挥士兵的时候没有办法管理半径没有那么大，那么通过这种旗帜，通过列阵，通过方阵的方式来管理，就能够最快的最简单的实行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点阵列的好不好就能看出这个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其次就是为什么第二点体现他们是军事化管理的，就是行军打仗是有计谋的啊。三兄弟缠住对方的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啊，小兵这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既定任务，你不用去参与打孙悟空，你也打不过，你也没有用，你完成你的既定任务目标。这是战前有参谋的，打开过作战会议的，先打哪儿后打哪儿，哪边是主攻哪边是侵扰，是吧？然后抓到唐僧之后马上依计施行，这就说明他们是有明确的各司其职，你负责设伏，你负责抓，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喊，不要吓着他。这其实就是分工明确，这是在军事化组织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体系，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彼此打配合、打掩护，一块儿为一个共同的作战目标去奋斗。
2: 就是目标拆解的非常的细 ，KPI 考核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多少唐僧肉不能吃酸的了，可想而知。就是，所以我们看整个《西游记》里面，像妖怪有这样的组织的，包括这样的妖怪的这个规模呀，都是狮驼岭这三怪是前所未有的。
0: 没错。
2: 当然，我们刚才聊这个金角银角的时候，认为它是国企员工再就业，这三个可是更厉害。我们在前一趴曾经聊过啊，就是这个如来他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好，这三个可都是。那个菩萨那边的人都是三个佛祖旁边的这个坐骑啊，那就已经不再是国企员工再就业了，而是国企领导秘书再就业了。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这种体系，知道哪个是行之有效，并且他们善于用这个智取，不善于硬攻啊，知道该怎么样抓大放小。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非常严谨非常完美的，当然我可能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到一个军事化管理的程度，但确实这家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到了非常完备，至少跟别的妖怪来比的话，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特点。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刚才聊小短风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过于这个扁平，或者是这个领导管得太细了，导致可能基层的员工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0: 没错，像孙悟空会变成什么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哈，就是怎么来衡量这个度，就是让员工知道这个信息，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毕竟他们是最接触业务一线的人。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他的职能分工有关。比如说像小钻风这样的负责巡查巡山抓这种奸细特务的啊，你就应该在盘问这一块让他多知道一点，权限大一点。然后他不负责作战，他也不负责战略参谋，他对于领导的事情，公司战略方面的事情就知道的要少一点。对，
0: 领导八卦知道太多了。
1: 对，领导八卦知道的太多了啊。再比如说你看狮驼岭最重要的是这三兄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能力，这是需要高度机密的，可能只有领导和秘书能知道啊。到最后孙悟空什么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事儿应该找谁去报信儿，找谁去求援，那么他战略上就处于了被动。所以我们说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华为任正非不有一句话吗？要砍掉高层的手脚，高层就是动脑子的，砍掉中层的屁股，中层就得动起来，不能坐在那儿。 砍掉低层的大脑，少想。很多时候员工基层就照章执行，等到你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升上去了你再去思考，你那个时候你多知道多思考可能是有坏处啊。包括说之前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大的困惑，你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啊，书读的太少，想的又太多。其实虽然很极端，但从另一方面也有，从组织管理里面来讲是有它的道理的。
2: 我觉得就是书读的太少可以衍生一下，是事儿经历的太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美中不足的，狮驼岭这三怪的话管的话，就是缺乏一定的这个约束制度。就你的员工你去巡山，类似我们前一趴聊这个，比如说类似或者前台或者一线，你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就比如说我们比较著名的这些像这些连锁店啊，这个他们其实都是员工手册这么厚，那么他们都知道来了客人应该聊什么，应该说什么话语，不应该说哪些事情。只可惜就是小钻风没有做到，所以你泄露了不该泄露的东西，领导之间的八卦你不能轻易的往外传，这样会对整个公司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啊！这就是我觉得给他打一个棒，打一个补丁，就是相应的规范制度来约束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些做法啊。
0: 刚才说到这个狮驼岭三怪的管理风格的时候啊，李磊用了一个说军事化管理哈，咱们就暂且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整个狮驼岭的管理风格吧啊。那你们觉得像这种军事化管理啊，适合哪一类的公司呢？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当中又有哪些优势，哪些弊端？
1: 军事化管理特别适用于目标明确的公司。尤其是我做重资产那些板块比较成熟，体系很成熟，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变过那公司，适合军事化管理。比如说流水线生产，再比如说相反的例子啊，我们说什么公司不适合，就能看出来它适合什么了。创意型的公司，互联网的公司，需要快速应对市场波动的公司就不适合军事化管理。那么与之相对的，你的市场很恒定啊，你的业务模式比较恒定的公司，用军事化管理能够提高基层的劳动效率，这是适合他的。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现在的企业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车间里的叫做制度规章制度非常的严谨，包括你几点去吃饭，几点上厕所，最后要花多少分钟，产线上你要穿什么衣服，站什么鞋，站在哪个位置都规定那么细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了。
2: 就是对，就是目标明确。就是因为目标明确意味着什么呢？你的分工是可以拆解、可以细化，甚至可以哪军事化管理什么特点呢？你的士兵不要太多的想法，就像您说的，大脑砍掉，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比较简单。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它更多的是需要创意，所以一个基层的员工可以去顶你的上司的领导，说你这个方案不行，我来给你出一个方案，他需要创意。这个时候是以人和性为主，而不是以目标导向，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行业，根据自己的定位。更深一步的讲，我觉得一般来讲，一些企业如果它真的是以制造业为主，或者它是以这个作业式的，非就是流水线偏多的话，它的战术跟战略是很相近的企业的话，你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你不需要太多的创意，那么这个时候适合军事化管理，就是按部就班来做。但如果你这个公司有很大的战略，但是战术上面比较零散，那么你更多的应该把权力下放，让基层的员工，让听得到炮火的人去指挥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当然还是那句话，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行业啊。
0: 好，最后一组妖怪啊，我们来说一说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啊，和黄狮精啊，这样的一组管理团队。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遇到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这两个小妖怪的时候，他们俩的对话。
3: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快走啊！
4: 我走不动了。
3: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呢。
4: 先喝酒，后送请天。
3: 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走。
0: 你们怎么来解读啊？这最后一组特别有趣的两个小妖怪。
1: 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很像啊，就公司大了之后啊，一定有很多制度上的漏洞啊，可以让员工去钻，要不要去钻，应不应该视而不见啊。其实这里面看到妖怪这也有这个问题啊，像这两个妖怪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啊，打架接受为主业的，居然拿钱去买东西是吧，这也说明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善良的。另外这两个妖怪的理想很小，他们不想吃唐僧肉，不想吃人，不想修炼成什么大罗神仙，他们的理想就是 开二两银子的花账，这是小富即安啊，过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这从这点上来讲，就这个组织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愿景，所有的员工就是混混日子，再说从这个体系内尽量多占点便宜就好了。这样的组织可能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他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
2: 对，我本来想说的，就看他领导就知道，他领导也是个层级不高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前一派聊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极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组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按照管理学的逻辑来讲的话，它属于这种乡村俱乐部，就是非常的人和性，大家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愿景。我们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快乐。就是你既然是个松散的组织，那么其实这样的。这种的人在这里面他是生存的最快乐的，他没有任何的阻力，我就为了我的二两银子好吃好喝。所以组织决定了这个基层员工的他们的处事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导的思想，组织的文化决定了基层他到底应该怎么行动，以激励来决定行动，这个挺有意思的。
0: 所以说在这样的公司里边也最容易出现像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刚说乡村俱乐部，我认为我给他再细化一点，再极端一点，富二代创业，就领导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说大的愿景，说我必须要靠他生存，我得靠他必须要完成我的人生的什么目标，没有，就是个乐，是吧？我得有批人马，我得有个公司，我得有这么一帮兄弟跟着我做事情，就很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组织里面，你不给员工定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做事的风格，那么员工很快就会懒散下来，很快就会琢磨报花账的事情，而不是怎么做业务的事情。
2: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员工，但是坦白的讲，有这么一两个在体系内无伤大雅的话，其实也挺好，他能够衬托来别人挺优秀的。我
1: 也有他的作用，
2: 也有他的作用。心地善良嘛，大事我既然没有宏大的目标，我一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我不会冒进干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小偷小摸占点小便宜无伤大雅，仅多别人把你当个笑话，有这样的反向的鲶鱼在组织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我觉得
1: 这个也挺有意思，你看到很多公司的直级职等的规划啊，13级，最下面那几级基本就没有人，或者挂一些保洁实习生，为什么让新员工一进来，哇，我下面还有3级呢，是吧？我也是个小中层了的感觉，这是反向鲶鱼的效果。
0: 哎，最后呢，我们今天说大王叫我来巡山嘛，说了这么多的小妖怪啊，你们怎么来看啊？通过这些巡山的妖怪来盘点一下整个的这个妖怪的管理。
1: 妖怪的组织百花齐放了，可以说是创业的江湖。这其实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商业生态的是江湖。有的人可能同样是创业，就3-5个人在车间里面，他的目标是未来我要做上市，要做10,000亿，要改变人类，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夫妻店啊，卖个煎饼，我来养家糊口，有个地儿待着，
2: 各有各的活法。
1: 对，所以说从妖怪的这里面看管理，更多的能给我们一些警醒。一个组织的架构，其实从那一开始，你从顶层设计，从领导的思维，就决定了这个组织能够走多远。从对员工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个领导的手腕和领导力。从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图景来看，就是你的目标是吃唐僧，还是不要被孙悟空打死，就能评判他的很多行为逻辑。
2: 对，这几个妖怪组织里面，他们有的是有宏伟的目标。吃唐僧肉长生不老，有的就像您说的，我只要保护好自己，像黄风怪这样，哎呀，安稳的能够过上的日子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在于什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悲剧收场。一方面，他们跟《西游记》这个最强的这个天团，这个草根这四人组作对；而另一方面，我们把它回到现实的管理当中的话，是员工和这个组织不匹配。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匹配度。没有什么所谓的强者生存，也没有更没有弱者生存了，关键在于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其实这对于我们基层员工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好一个自己匹配的一个企业，跟文化契合度越来越高越好，并且找好一个匹配自己的一个岗位啊，这样其实才能够长远良性，不会整天抱怨负能量的发展。
0: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期才是把各种各样的管理的风格向大家做了一个集中展示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5: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10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好

0: 传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6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0: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1: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 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为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 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0: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1: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0: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1: 1882年三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 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0: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每一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
13: 这个退休前，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他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5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6: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刚刚白总提到的这个算账的环节，就是理想的我们的退休生活、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每次我们谈及到这个养老金的储备，大家首先可能就会想到我们的社保，就五险一金。这个到底未来退休以后能覆盖多少？那其次呢，就是刚刚白总提到的，替代率大概是多少？要算这么一笔账。
13: 对。
14: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计划一下、规划一下、展望一下自己未来的这个自己的收入， 包括展望一下未来经济的整个大的趋势啊，因为这个个人是在整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在前进的。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向往的养老生活的话，满足各种比如说入住高端养老社区呀，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等等，包括可能每年去旅居，然后发现这个资金缺口是非常大的。那这么一个缺口，比如说我到底是差200万还是300万，这个具体的这个缺口到底怎么算，我们做这个科学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就如何算养老金这笔账，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指标，或者是一些步骤需要考虑。我一个小白，我今天我看完咱们这期节目，我要开始着手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了，我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
13: 明白。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量体裁衣啊，我们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第一步呢，我们可能需要看我们退休后大概需要多少钱啊，根据我们这个大数据跑出来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如果按照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替代率，社保替代率的及格线来看，可能大概是70%左右。也就是我税前如果是10000块钱，这个退休前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税后呢可能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这个值有可能会上下的浮动。你比如说你可能有孩子需要养，有老人需要赡养，你可能自己身体如果有一些疾病的话，你可能这个值你是需要有70%上升到80%甚至更高。但如果你已经没有房贷了，然后孩子也基本独立了，老人也不需要赡养的话，这部分钱呢你可能就可以往下去降一些，可以到50%或者是40%。
14: 也就是说70%是一个及格线。
13: 是一个及格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可能是需要看就是我们的各类保险。

0: 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概念，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规划学家，他叫 William Benny， 他可能出了一个叫25倍法则。我这个缺口如果是刚才说的7000减去4000是3000块钱的话，那你简单的可能需要乘以25，再乘以一个时间，大概算起来，我就用刚才那种算起来，大概是需要90万左右的一个缺口。
1: 就是拿10000举例。
0: 对，嗯，对，
1: 好。
0: 当然还可能就是考虑就是我的养老周期啊，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看我们到目标的这个生存周期可能是按照80岁来算的，但是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可能到90岁甚至更长，但是你每这个寿命每增长10年，你可能这个缺口就会膨胀30%，所以这就是也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定期的去更新我们这个缺口的这个测算。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收入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发生了变化，你可能需要 renew，就是更新一下你这个缺口的一个情况，
1: 调整、更新、规划。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谭经理这个职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那就是需要帮大家去梳理和规划自己的这个养老生活。很多人总觉得退休之后就花不了多少钱了。从您的这个就业的经历来说，包括时间的经历来说，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误区？
2: 那其实在我真正的接触到的客户身上，我会感受啊，首先第一个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误区哦，从他自己真实的感受和他之前的预期中间可能会差一倍哦。那为什么会差一倍？其实这个中间是有4个费用，在他自己在职期间是没有考虑过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自己未来文娱这一方面的这个花销，在职工作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就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可能喜欢书法，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喜欢出去跳广场舞，广场舞也需要出去 PK 比赛呀，也要买衣服呀，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方面的费用。
1: 正好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前两天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我以为是健康医疗或者是一些子女教育的问题，结果最高的一个比例就是谭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您继续吧。
2: 因为其实像刚刚王老师您所提到的，为什么会在这一方面的费用更高，是因为其实老年人的情感状态已经和我们之前所预期的不一样了。之前的老人呢，其实自己是有非常多的子女，那他退休之后呢，一方面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更多的其实是帮自己的子女照看下一代，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情感牵绊的事情。但其实到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退休的老人他都是独生的子女，所以独生的子女呢，那他可能自己本身还是在外地，那他自己退休之后的情感空缺是需要自己通过文娱去补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退休的老人在文娱这一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开销。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3项，第一项其实就是家政这一方面的费用，尤其像我们在职期间的这个女性职工，那退休之后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加宽松的、不需要被家务绊住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以我为例，我就不希望是这样，所以呢，在退休之后的话呢，其实家政保姆这一方面也是在职期间没有考虑过的。第三个费用其实就是关于医疗方面的了，比如说慢性病的支出以及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之后的康复费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失能护理的费用。所以如果将这几个费用全面加进去的话，可能在3-4线城市它原本是要6到8万，但当这4项费用出现了之后，它的费用就变成12到16万。而在1线城市的话，原本预期的费用可能是13万，加上这4项，它的费用可能就变成了16甚至是26万。
1: 好，谭经理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非常的反常识哈，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老年人的这个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又说明了这个我们提前规划养老的重要性。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亚洲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个别国家它有一个流行词叫做下流老人，当然这个下流它不是一个贬义，它只是说退休之后老年人的这个收入在下降，生活水平也在大幅下滑。那与此相同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老后破产。为什么会出现老后破产，以及我们如何防止老后破产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3: 个别国家出现下流老人这个现象，确实它是一面镜子啊，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意义。它也揭露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长寿也可能演变成一场财务的危机。那么，下流老人现象出现啊，它也不是一个单。

0: 一的因素，它是跟社会的结构、制度的一些缺陷以及个人的一些因素都有关系。我们从社会结构来看，这些国家它是人口结构是头重脚轻，老龄化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是吧？所以呢，这会加剧了医疗、看护等这些领先的支出。所以呢，这整个从养老保障体系来看，它即便它原来比较完善，但是这个集中的支出对它带来压力也很大。而且呢，相关国家它的这个经济啊，长期相对是比较低迷的，这会导致这个老年群体这个雇佣不足，是吧？这个就老年人要找工作，他也挺难，是吧？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国家跟地区，我们出国去看到，你开出租车啊，到超市里啊，很多是百发餐餐的人，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但是呢，如果大家都去做这样的工作，那竞争就更激烈了。那么从家庭的结构来看，家庭因素来看，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家庭结构这个，就是说，这个叫空巢老人增多，因为少子化情况比较严重，在这些国家，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好了，到最后呢，他自己变成空巢老人，所以呢，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家庭对养老的支持也会弱化，然后当然还有个人的因素，是吧？有一些人是吧，这个自己储备不足，本来收入可能就不高，是吧？然后呢，对养老规划又做得不足，是吧？然后呢，一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慢性病啊，长期照护这些问题出现，所以呢，比如说一场大病，可能就会导致他生活水平急剧的下降，所以这些因素啊，综合就导致下流老人现象的出现。
1: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投资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那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它也是一种投资，所以说它肯定也是如此。那白总，您觉得就是在储备养老金这个投资的动作里面，安全性它的优先级是首位吗？还是说就这三性有没有一个排序？
2: 首先我觉得三性都很重要啊，但是在我们特定的养老储备的这个体系下，安全性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边提出的就是，安全性要打底，然后收益性要跟上，流动性要让位。为什么说这个安全性要打底呢？就是说我们养老的逻辑就是这笔钱它不是未来用来赢的，它是未来用来不能输的。所以把国债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它也是充分考虑了这层的一个属性。第二个呢，就是我收益性可能跟安全性，它更像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伙伴，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更关注收益性，你可能在配比上面，你可能稍微牺牲一些安全性，你可能是把收益性再稍微博弈啊，比如说我可以配置一些优质的权益性资产啊，但你在老那个年纪较大或者退休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你需要把你的收益性要收回来一些啊，这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叫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呢，像流动性，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是要放在就是最后一位的。养老的特殊之处就是在于呢，它恰恰需要适度的不流动，也就是说我每月交这个1000块钱，一年12000块钱这个额度之后呢，我可能不能再去动它。这就是从制度角度去锁死了。当你遇到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事项，比如说你的孩子，这个毕业，可能需要工作，需要买房，比如说这个股市突然又大涨，你可能要杀进去。它就是从制度的角度去锁死，你不能动这笔钱，也就是说用制度帮你管住你那只想动的那只手。
1: 所以个人养老金为什么要强制设置这么一个封闭期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管住自己的手，然后帮助大家做好这笔养老金的储备。那谭经理有什么补充吗？
3: 其实像我们平时跟客户去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会问客户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摆在你面前有三个交通工具，一个交通工具劳斯莱斯，那第二个的话呢，自行车，第三个的话就是地铁。那此时此刻三个交通工具放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哪个更好？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肯定是要跑车呀。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会沟通一句话，就是其实每一个 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如果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在北京的早高峰从一个地铁站到下一站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那一定地铁是最好的。那如果此时此刻我的目标就是从楼上走到楼下不足100米的地方去买一个菜，那可能自行车就是最为合适的。我开着我的劳斯莱斯可能还要贴个50块钱100块钱的条，对吧？那其实我们从理财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我要看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人会用速度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交通工具的好坏，就像没有人会用收益率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金融工具的好坏。那如果说我此时此刻的目标是这笔钱我用于未来养老，它是一笔长期的钱，那从长期的角度的话呢，它首先要考虑的目标就是安全性，其次才是流动性和收益性。所以结合这点的话呢，我也个人认为个人养老金这种强制的封闭的方式是非常合适于从养老储备的这个目标的。而在这个目标之下，其实可能从某种层面我们可以放弃一定时间的流动性和收益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目标实现。
0: 嗯，我们说这个三性啊，这个安全性绝对是第一的，它是底线。我们说安全是一，然后呢收益性是零，你没有一就没有零，是吧？没有一零你就没有意义。然后呢，我就说收益性是第二位的，然后流动性呢是要服务于前面这安全性跟收益性，然后呢，我讲安全性呢绝对是最高的，当然呢，这个对不同阶段，对不同年龄段，对你人生的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这一个这个三性啊，是排序可以有一些变化。刚才说安全性第一，收益性第二，这个流动性第三，这是总的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你比如说对年轻人，你比如说20到30岁的，我觉得可以把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对这个中年人跟老年人，那毫无疑问是啊，安全性第一。那对，特别对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你做养老筹划的时候，那肯定还把流动性考虑得更充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考量。
4: 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储蓄国债入池将带来哪些新变化？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认为，储蓄国债的加入将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低风险资产锚点，吸引更多风险偏好低、看重保本保息的投资者。展望未来，为了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财富管理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供给仍有较大探索空间。以下请听节选自财经态度的报道。
5: 本月开始，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投资者可以通过柜面、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查询和购买。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以下有请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王主任好。
6: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5: 6月起呢，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那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储蓄国债具有怎样的特点？
6: 储蓄国债呢，第一，它是由国家的财政部发行，有国家信用背书，安全性上是极高了，应该是最高了。第二，它的收益率比较稳健，在当前的市场利率、定存的利率走低的背景下，储蓄国债呢提供了收益率竞争力上不错的投资的一种产品。第三，这个储蓄国债本身是有免税属性，其利息收入呢是法定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第四呢，比起对标的这大额存单来说，储蓄国债没有起购的金额门槛，这普通投资者呀都可以轻松参与。第五呢，就是储蓄国债的这流动性也不错，可以在到期之前如果着急可以取回资金。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呢在个人养老金中呢就不突出了。
5: 嗯，储蓄国债入池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
6: 那在我们金融强国建设呀，就各领域的建设中，有一条是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中，我们也要 让投资产品啊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形成更多的层次。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职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5: 此前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啊，主要包括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储蓄国债的加入可能会给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产配置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啊，如何来理解它的这个低风险资产锚点这样的定位？
6: 因为储蓄国债它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它是在最底层。其他的资产呢，我们从参与人、投资者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把就想让一部分钱是完全没有风险、绝对安全的。可以把这部分钱呢投资于储蓄国债，获得稳定的利息，在此基础上再拿整流资金去投资相对高一点风险的，比如银行储蓄啊、商业养老保险呀、配置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去啊把钱配置于理财产品和养老目标基金上。所以呢，它是从它开始的，所以一层一层的可能去考虑。但其实从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供给者，就金融机构来看，储蓄国债它的低利水平呢，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啊、设计他们预定利率、设计投资风格的第一个锚点。
5: 有观点认为，储蓄国债入池补齐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短板。您觉得对于哪些投资者来说，相关产品更有吸引力？会在何种程度上激发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
6: 那储蓄国债呢，就会吸引一些投资者。首先呢，它对于就非常厌恶风险、追求绝对保本保息的这种稳健或者是偏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储蓄国债是他们的首选。其次呢，当前这个阶段看呢，咱们居民啊，大量资金投资于存贷了商业银行，个人账户中已经缴存的资金中，有很多也没有进行主动的操作，他们也就默认啊进入了这个银行存款类。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者啊，这部分资金，那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当前是要高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一期限的至少同一金额的利率水平的，这利率更高，所以呢，就这部分投资者这部分资金可能更会去先选择储蓄国债。
5: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储蓄国债虽然安全，但收益率相对有限。对于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储蓄国债与基金、保险等产品间组合配置，更好地实现长期养老目标？
6: 对，是的，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它是相对有限的。投资者呢，一般要结合自身的有年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其他的资产负债情况、家庭结构、工作的展望这些因素，统筹考虑进行个人养老金呀这个资产配置。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所以有一定共性的就是年龄因素、生命周期，对此呢有比较是公认的一种划分，说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好，
5: 那展望后续呢，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根据您的观察，哪些长期稳健资产有望进一步纳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养老投资选择？
6: 个人养老金产品啊，我们国家啊，这个试点到全国推行也是在逐步发展中的。在产品类型上，比较稳健的还有，比如在固收类。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可以进他们呢可以在固收类资产中呢进行了一些多层次。第二呢，是在另类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啊对稳定现金流的这种追求，也给个人呢获得了这 比较稳定的分红的保障。这是低风险的。其实呢，就是毕竟养老金啊，有些年轻人他可能追求更高的收益，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也同时也高风险的资产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比如纳入有些在权益投资中呢，在已有的 FOF 啊指数基金基础上呢，有增加一些放宽一些啊主动管理的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
7: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8: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

0: 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7: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0: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9: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1: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9: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6: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

0: 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伊战事峰回路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打击行动，国际油价11号下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

0: 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以遏制通胀。
1: 今日财经头条，更好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四部门部署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
0: 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新智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
1: 热点财经报道，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5家电商平台，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
0: 经济之声记者走进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
1: 多地景区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免费专属特价优惠。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还没有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这个协议传出的说法都是猜测。国际油价11号下跌，稍后8点请听详细内容。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斯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5: 当地时间6月11号，欧洲中央银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25%、2.40%和2.65%。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更好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重磅政策举措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听详细报道。
8: 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通知明确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壮大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产业创新发展方面，通知提出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支持县域乡村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创业孵化载体入驻门槛。职业技能提升方面，通知明确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民生消费需求方面，通知提出聚焦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和适老化、适儿化。

0: 一样的好处，为什么要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来听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的解读。
1: 鼓励和支持创业是15、17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业具有就业倍增的效应。一般认为呢，一个人创办个体工商户成功的话，能够带动4到5个人就业。而成功的创办一个私营企业的话，它带动的就业人数呢，将会上升到8到10个人。这次四部门推出4种创业的模式，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从各地具体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几种模式，也是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这4种模式呢，都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民生需求方面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创业的模式。这次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这种创业的模式，能够充分地发挥各级各类创业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激发广大民众的创业的这种热情，不但能够促进创业本身高质量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还是对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它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将科技发展的成果以及劳动者个人的技能方面与创业相结合，既可以很好地使得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创业者本身的潜能，能够使创业的质量更高。比如说最近兴起的艺人公司 OPC， 那么艺人公司的蓬勃的这个发展，实际上呢，就是科技成果与个人技能再加创业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总的来讲，这次通知呢，能够更好地引领新技术时代的创业的活动，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的这种创业的积极性，能够更好地契合当前的创业的需求，对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关注就业热点。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5: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6: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7: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8: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慢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5: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9: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

0: 右了。
1: 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2: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1: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万元以上。
2: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1: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2: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3: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来听报道。
6: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7: 平台扎堆进行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了。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困境。如果他不降价，不低于他的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6: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博：
8: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

0: 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我们来聚焦工业旅游新途径。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迹、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事业。来听报道。
4: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5: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3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4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的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实用性。
4: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6: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就开放了散客或者是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4: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7: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4: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7: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 过去的工业遗产油呢，它容易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4: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7: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8: 高考结束，各地旅游市场开始升温，多地为了丰富青少年暑期文旅生活，集中推出毕业季专属惠民政策。在黑龙江，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来听报道。
9: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放出福利，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日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哈尔滨某景区总经理高世如：
10: 不少这个家长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9: 此外，黑河、爱辉、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折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11: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9: 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哈尔滨某旅拍基地副总经理杨宝良：
12: 针对所有的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3: 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翠华山景区、白鹿原影视城面向应届高考考生推出免费福利，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享受专属福利。此外，丝路欢乐世界、曲江海洋极地公园等西安多家游乐景区推出考生专属特价票，丰富毕业出游体验。
8: 不仅针对高考考生，浙江、山东、河南等多地景区还将2026届中考考生也加入专属免费或优惠游览政策的覆盖范围，考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即可享受。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要闻。
13: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同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

0: 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消息说，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向社会发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知识和能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在未来能通过新能源的方式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增长，全球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7: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